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咱俩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你们呀，就跟俺海子一样。
1: 德爷带有大，心有戚，一定能干成大事儿。
2: 就是的，
3: 带走。
4: 我两米啊，长官。
0: 小鬼儿，人小鬼大，
5: 咱就得招兵买马，把他们打得这个制服。
6: 老样的，
0: 真是难得夸我一回。
6: 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俺老伙儿。
7: 下山打鬼子，你答应不？

0: 郎家的保险柜是什么型号，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就算白哥骗到了人家儿子，我们一时半会儿也进不了别人家吧。
1: 不管怎么说，我们得做好万全的准备。情报上说，那个古美门的手里边有一些假币的计划书，如果能搞到手，肯定能揭露他们的罪行。
2: 如果能顺便把日本商户的名单也弄到手，那就完美了。
0: 嗯，还有三天，古美门家的慈善晚宴就要开始了，也不知道白哥到底骗不骗得了那个小白脸。
2: 你放心吧，白哥说行肯定行。我现在就是担心他会假戏真做，因为他告诉过我，他死去的男朋友跟现在这个修斯长得特别像。
0: 这个白哥还真是个多情种，假戏真做无所谓，要是耽误事儿可就不好了。哎，佳音，嗯，我听说你在上海也有一个青梅竹马的男人。
3: 嘿，你，哎呀，哎呀，蓝莲怎么扯到我身上来了？不理你了。
0: 呦呦呦呦。
1: 哎，对了，你有没有听说现在有一种新型的保险柜，还可以设计毒气机关的，虽然有些人可以轻易的把保险柜打开，但是也很容易中毒。
0: 放心吧，只要有我在，什么毒气陷阱我都能破。

0: 进来，父亲。休斯回来了，还没睡啊？我今天收了个好东西。父亲，你看，这是宋代流传的羊脂白玉花瓶，世间稀有啊。
1: 这个我没有你懂，不过看上去很漂亮。今天又破费了吧？
0: 父亲，您瞧我呢，钱就要用到它该用的地方，否则再多的钱也没有意义。<笑>
1: 像我，这个世界，只有不把钱放在眼里的人，才能拥有最多的财富。
0: 任何事物都因稀有而珍贵，就像这花瓶，外表洁白无瑕。
1: 细细品味，雕工精湛，即风华与优雅，华贵与细腻于一身，世间不可多得呀。听你的口气，好像是在赞美一个美好的女子，而不是说这个花瓶啊。不会是又艳遇了吧？
0: 没有，休斯，你刚来上海，上海滩鱼龙混杂，很复杂。我们马上要回日本，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节外生枝。知道了，父亲。对了，父亲，你在中国工作的好好的，为什么突然要回到日本？哎，我知道。
1: 你回来是为了做你的考古研究，我们手里确实有很多中国的文物，你大可以一展身手。但是现在很多文物已经运回日本本土，回国以后，你照样可以搞你的研究。就像战乱前的欧洲，在博物馆里，照样能够研究到很多中国的文物。对了，父亲，
0: 真像你说的那样，中国的很多文物。
1: 都已经运回日本了。是的，现在呢，有人说我们强占了中国的文物宝贝，你怎么看？
0: 啊，我对中国这个地方感情没那么深，但在欧洲留学的时候，我的很多同学们的一些观点，我觉得非常好。
1: 啊，说来听听。
0: 因为中国的土地太广阔了。 所以需要我们地上人多的大和民族去居住占有。中国的江河太长太多，所以需要我们的轮船去航行。中国的矿产太丰富了，所以需要我们的人去开采、运走。哎呀，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文物太有价值了，所以我们有义务帮助他们把古老的文化。
1: 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好，好，好，说得好，就是这个道理。中国人以前是非常优秀的，但是在上千年的历史长跑中，他们落后太多了。大和民族理应为他们做出贡献，要代替他们向世界和后人来传播他们优秀的文化。你有这样的思想，我非常高兴。
0: 那中国的女人呢？
1: 一样，和文物一样，凡是优秀的，你尽管可以带走。
2: 您慢用。

0: 火柴，你就能找到这里。先生，你可真有毅力啊。
1: 哪里，过奖过奖。
0: 果真还是个日本人，好赖话都听不出。
1: 您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难道你不觉得这盒火柴是我故意掉在那儿的吗？不知道先生有没有听说过放白鸽这个词啊？
1: 没有。
0: 所谓放白鸽呢，就是专门用女色行骗。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就是白鸽。
1: 你不是。
0: 为什么？
1: 你是在试探我。你不是骗子，而且我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0: 哦，那你倒说说，我是干什么的？
1: 你是一个医生。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身上有股福尔马林的味道。我是学考古的，任何蛛丝马迹都不会放过。从你的穿着打扮来看，你应该是一名教会医院的医生。
0: 啊，连教会医院的医生你都看得出来，你要是不做侦探，还真是可惜了。
1: 哼，见笑了。其实，我也可以算是一种侦探吧。
0: 哪种侦探啊？
1: 我们学考古的这种侦探，只研究历史。
0: 但是依我看，今天休斯先生的兴趣好像不在研究历史哦。好了好了，说笑归说笑，其实呢，我故意用火柴盒请您过来是有原因的。我们教会医院免费为流浪儿看病，但是药物不足。我听说日本人的医院药物齐全，物资方面也很丰富，我想着也许休斯先生可以帮到那些可怜的孩子。我实在是太着急了才出此下策，我想休斯先生也不会太介意吧。
2: 福尔马林，哦，怪不得你进门的时候身上的味儿怪怪的，搞了半天你事先还得做准备呀。
0: 那当然了，我去之前特意喷的，幸亏呢我做了几个月的护士，弄这个并不难。
2: 你真这么跟他说的？这不摆明了你是个骗子啊。
0: 对啊，我就是个骗子，怎么着
2: 啊？那他还上钩？

0: 懂了吧？男女之间的事有时候不讲逻辑的，以后长大了你就明白了。嗯？
1: 啊？我是不怎么懂。
2: 这就叫做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1: 没错，有时候骗术分很多种，有时候你费尽心机设计骗局，反而让人提防，而直截了当说自己是个骗子，像修斯那样自以为智商很高的人很容易上当的。
0: 对，差不多呢，就是这个意思。这种时候我越把自己形容得不堪，他越坚信我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
2: 哎，对了，那他也邀请你参加慈善晚会了？
0: 当然了，他跟我说呀，那是他父亲为了欢迎他回来举办的晚会，也当是他们父子回国前的一次答谢。到时候日本名流汇集，肯定能募得不少捐款和药物。你看我说的对不对？他真把我当成救苦救难的白衣天使了。哎，主啊，原谅我打着做慈善的幌子吧，我是逼不得已的。
3: 嗯，我看出来了，这个小伙子有点缺心眼儿。
0: 错，修斯啊，他只是一个读书人，学考古的，他可不像什么小鬼子。
3: 啊，我可告诉你，日本人就是日本人，骨子里一定看不起我们中国人，更看不起中国女人。
0: 行了，那个古美门修斯啊，还挺绅士的，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4: 也许他是对白哥动了情，这男人要是一动情啊，那就是傻子一个。
3: 那要是女人动了情呢？
4: 那就是傻子一双呗。
2: 哎，红姐，嗯，我们买了这么多好看的衣服，二当家知道了会不会心疼的嗷嗷叫啊？
1: 这是作战需要，他会懂的。
3: 穿成这样还真有点不习惯。
0: 哎，小青，我觉得你吧就得换身行头，我们几个都是女的，你得扮男的，陪黄丫头跳个舞什么的，练练武技。
3: 我偶尔扮个女人不行啊？

0: 这个样子要干什么呀？
1: 二当家的，我们姐妹几个好看不？那个红姐说了，这可都是我们的作战服装，所以经费全算你的。
2: 哎，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3: 二当家的，听说你这次出门办了不少大买卖，给上面采办东西，油水肯定不少吧？匀我们一星半点就都够了。
4: 就是啊。
5: 红叶，啊，你怎么跟他们学的一样油嘴滑舌呢？啊？叫什么叫？上楼去，我跟红叶有事要说。这白客就是个活力精啊，想迷死人呢。
6: 二当家的，有句话叫“狐狸不是妖，漂亮不是骚”，我们呢，是任务需要。嗯。
3: 你不是有话跟我说吗？
5: 对，我
3: 算了，还是我先说吧。
5: 啊，你说。
3: 我们马上有个行动，我跟你汇报汇报。
5: 啊，不用给我汇报了，跟大当家汇报就行了，我不管。哎，对，我有个事儿问你啊。来，这电话怎么回事？怎么号码换了也不通知我一声呢？啊？
3: 没错，号码是我换的，就连甲公司的名字。

0: 我也一起给换了。二当家，你还记得你在五姨太的包房里给我打的那个电话吗？啊？怎么了？
1: 你居然不顾行动纪律，用一个不安全的电话往这里打。现在的技术，日本人和巡捕房很容易通过电话局查到这个住址的。换得好，换得好。
2: 我们以后要多加注意。红叶，这件事情啊，你就暂缓向大丹丹汇报，好不好？
3: 两位是？
4: 我们来参加五美门英郎的宴会。走。
2: 终于进来了，我早说没事了吧？等下我们的任务是弄清每一个特务所在的位置，为红姐他们扫清障碍。知道了吗？知道，今天千万别跳舞，我这双鞋不合脚。知道了，下车。佳音，佳音，你的裙子没事吧？
4: 岔开的太高了，没来得及改。
2: 别管他。 抬头挺胸，目不斜视。
4: 哎，好像很有经验似的，我看你啊，比我还紧张。
2: 那当然了，我哪会习惯这种地方？
4: 走啊。

0: 6点钟方向。
1: 他怎么也来了？
0: 你得赶紧避一避。
1: 看来大当家分析的没错，他们和古美一面核心不合。
0: 被他们这么一搅局，我们的行动就更难了。
1: 怕只怕他们还有别的目的。我去看看古美门秀司，你盯紧迅子。
0: 嗯，知道了，小心点。

0: 哎呦，我肚子疼，想找地方不方便一下。
1: 洗手间一楼就有，上二楼干什么？
0: 一楼人太多了，而且我们是第一次过来，不太

0: 这个日本花瓶是我第一次遇见你那天买的，它和你有一样的品质，纯洁、雪白、神圣。
1: 他担得起“冰清玉洁”这四个字，我可担当不起哦。
0: 不，你和他一样。哦，不对，是比他更美。瓷器再美，毕竟是死的，人才是活的。
1: 你还不了解真正的我，不要太早下结论哦。
0: 我说过，我愿意花一辈子时间来了解你。这个花瓶见证了我们的相遇，说明我们的相识是上天安排的。

0: 红叶已经上去了，你管好休斯。这两杯酒都下了药，剂量不是很大，只能让他们头晕眼花、行动变慢，死不了人。后面全看你的了。好，知道了。
1: 顾美门先生，您放心，我今天只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不会打搅了您的兴致。
2: 好的，欢迎。这位是？啊，
1: 三浦君，我的男朋友。
2: 好，请吧。

0: 君子小姐，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动手？
1: 不着急，这里太热闹了，我不想惊动这里面的人。
0: 好吧。
2: 杰斯，
3: 我以为你走了。
2: 没有啊，去拿这个了。
3: 走，我带你去见我父亲。
2: 好啊。

0: 可以同你乡。
1: 父亲，哦，这就是我跟你提的白鸽医生。
2: 哦，白医生，你好。
3: 你好。
1: 啊，对了，白哥，赶快跟我父亲说说你们医院的救护计划，有什么忙我们现在就可以帮。
3: 哎，别那么着急嘛，以后啊有大把机会呢。伯父，来，初次见面。干杯。
2: 客气，谢谢你。
3: 好，来。

0: 你们出去看一下。是。
1: 走。
0: 你别这么紧张，放松一些。

为什么会有两

等等，像这样的保险柜一般都有毒气机关，一旦判断错误，我们都会完蛋。这个我在行，还是让我来吧。

0: 有些话我想单独跟你说。
1: 啊？
0: 哎，咱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吧。
1: 好。
0: 哎，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小心点啊。
2: 您忙。

0: 在我们手里，要想他活命，按照我说的做。
1: 什么？那个白医生？
0: 少啰嗦，再啰嗦你就别想再见到他。
1: 你们千万别动我的儿子。
0: 那就跟我走。

0: 心点。仙子小姐，目标不见了。
1: 什么？你们守住门口，三步跟我来。
2: 是。
1: 坐下。这里边没有商户名单。
3: 我根本没有日本商户名单的副本。
1: 古美门先生，现在你儿子可在我们手上，你最好配合点。
3: 我知道你们是冲着我的计划书来的。我虽然不是军人，但我是日本人，我不能不爱我们的国家。
4: 哼，造假币伤天害理，装什么代理人？说。
1: 带他们父子俩走，去通知白哥。
4: 好，走，起来，走。
5: 没事吧？来，喝点茶吧。
6: 谢谢。
7: 对了，你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吗？
5: 哦，难道你不觉得此刻胜过千言万语？

们解释，快跟我走。

0: 回事啊？
1: 没时间给你解释。
0: 父亲，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为什么？
2: 夏洛给我打死你！
1: 南莲，别杀他！
3: 别伤害他，他什么都不知道。我跟你们走。

0: 父亲，父亲，父亲，你怎么了，父亲？你醒一醒啊，父亲，父亲，父亲，你醒一醒啊，父亲！
1: 他是为了保护国家机密而被中国特工杀死的。
0: 为什么他们要杀你？我要杀了他们！
2: 如果中国特工拿到了古美门手上的名单，再加上贾逢春的情报，我们历时五年安插在中国境内的假币流通点将面临灭顶之灾。
3: 其实我们之前已经尽力和山机关协商了，但是古美门拒绝了我们的保护，所以薰子小姐才用宾客身份进入晚会。没想到中国特工队，
2: 古美门已经死了，中国特

0: 古美门没有成功地绑架他，这次交手是平局。现在需要确认一下，中国特工队是否在古美门死之前得到了商户名单？
1: 我们已经搜查过了，保险柜已经清空。至于那个名单，暂时还无法确认是否有副本。还有，机关长，那个古美门休斯。
0: 我们应该如何处置？他还有利用价值吗？我看到他和中国特工在一起，也许中国女特工是从他身上下手的，所以我已经派人在郭美门府邸外监视。
2: 好，我会向参谋部汇报此事的细节，希望这次他们吸取教训，把损失降到最低。

0: 我们现在只拿到了古美门手里的假币计划书，但是可惜的是，古美门英郎还来不及透露更多的情报，就被藤原薰子打死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藤原薰子很担心我们找到古美门，也证明古美门手里有更重要的情报，比如日本商社的名单。
1: 白哥，那个小白脸有没有跟你说什么有用的？
2: 他什么都不知道。
3: 你跟他才认识多久？你怎么知道啊？
2: 我就是知道。

0: 那根据你的判断，古美门会不会把名单藏在什么特别的地方，或者是交给了修斯？
1: 不好判断，我们要再进古美门家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小了。藤原薰子不仅搜查了古美门家，还派了暗哨监视他，以防备我们。
0: 那说明藤原妇女也在琢磨古美门临死之前会不会留下名单，所以修斯现在成为了我们和藤原妇女之间的关键人物了。
2: 你的伤还没好全，应该卧床休息。
0: 我没事，你先出去吧。啊，
1: 谢谢。
3: 我再跟你说一次，是中国特工队杀死了你的父亲，夺走了我们的重要情报。你说的那个女人就是他们的特工。

0: 美人计是他们惯用的手段。
1: 这些我都知道，是我被美色迷惑，害了父亲，害了自己。
0: 据我所知，他们到你家来是为了你父亲手中的一份重要名单，如果被他们得到了，会对我们帝国的经济造成重大的打击。你再回忆一下，英郎先生有没有跟你特别提到过什么？
1: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父亲也没跟我说过任何奇怪的事情。他为什么要留下什么名单？这本来不应该是你们的事吗？那给他招来杀身之祸的什么名单，他为什么要留下来？
0: 因为他自作聪明，他以为这些可以成为他和参谋部斡旋的资本，或许还为了你考虑。他不希望自己在为帝国做了重大工作之后失去了价值，被帝国抛弃。
1: 这些我不懂不明白。荀子小姐，我没有必要骗你。我骗你干什么？我现在比你更希望他们死。
0: 那就好。据我的情报，敌人最近动作频繁，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他们的踪迹，包括你家附近。他们杀了你父亲，夺走计划书，为什么还出现在你家附近？所以我很担心你的安危。我父亲再三叮嘱，英郎先生的事不可以再发生第二次。既然你恨他们，我们也想抓老鼠，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我希望你有什么情报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记住，我们是日本人，我们才是一家人。还有，他们现在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应该会消失。反之，那个女人也很可能回来找你。
1: 北哥，她还会来找我？
0: 是，会的。我希望你明白自己的立场，看清楚你现在面临的危险，及时通知我，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保护你，就像保护你父亲那样。

大当家，我还是觉得那个英郎临死之前似乎有所隐瞒，跟贾六和秋荣一样，他们是为日本参谋部卖命的核心人员，很容易遭到暗算。

谋杀或者是被抛弃。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通常都会保留一手，保留一个很有价值的情报。对于日本人来说，需要有足够震慑力，对于我们来说，

0: 修斯应该对白鸽还存留着复杂的情感吧。
1: 现在也只有这一步可以走了。从心理上分析，修斯对白鸽还会留有一丝留恋，从理智上，这种仇恨还来不及消除他的情感，所以白鸽还有机会。
0: 这也不是不可行，但是有点冒险。你要时刻注意白鸽的情绪，毕竟他是个感情用事的人。
1: 放心吧，这点是非他明白，只是他最近伤感罢了。女人嘛，通常遇到这种事情多少会有点感性。
0: 男人也是一样的。
1: 我看不是吧。想当年你为了救我杀光了那么多的人，你说是为了确保他们不会走漏风声，可是他们当中很多人是不需要去死的。

其实要做杀手的，他的杀心和爱是相关的。爱深了，杀心就重了。什么意思？你明明知道，如果哪一天我有危险，你也会不顾一切的杀心自己。 有所爱，有所恨，便会扣动扳机，没有任何犹豫。

谢谢。

0: 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1: 哦，那你倒说说我是干什么的。
0: 你是个医生。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身上有股福尔马林的味道。

0: 你好，女神咖啡。
1: 你好，前几天有封信寄存在你们那里，麻烦你帮我递给门口的白衣女子。
2: 小姐，看看吧。
0: 好的。小姐您好，这里有您的一封信，是谁给的？不知道，谢谢。

我手上有你们想要的东西，这只是局部，你们可以得到全部，前提是我要先见到你。本月25号下午，我会把它寄存在某处，具体地点

0: 我见到你后告知。下午1:30在 Gardner's Coffee 咖啡馆见。这里是你我唯一有过美好交集的地方。如果25号前你没有拿到这封信，说明你我缘分已尽。记住，只许你一个人来，否则我就带着东西永远消失。休斯，
1: 我正琢磨着怎么跟休斯取得联系。如果直接打电话的话，会被勋子监听。可是他好像知道我会去那个咖啡馆一样。
0: 这张照片就是证明。明天就是25号。很显然，休斯知道你一定会去那里，所以事先准备好了这封信，而且他知道你不会去得太晚。
1: 好啊，那我明天就去会一会他。
2: 你们不觉得这个休斯别有用心啊？
0: 他一直以为是我们杀死了他的父亲，这次他一定会想方设法替他父亲报仇的。现在他又有了引我们出来的东西。
3: 就凭一张刮花的照片也能够证明他手上有全部日本商社的名单？
0: 这个问题他应该早就考虑到了。他知道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拿到名单的几率就只有0，所以就算只有50%把握，我们也一定会努力去争取的。
3: 你的意思是他准备利用我们的心理引出我们，实施报复？
0: 就凭他，说不定他现在已经找到藤原薰子帮忙了。
2: 别忘了，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白哥单独去见他。
1: 好，为了得到那份名单，我们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冒险一试。明天我就按照他的要求去会一会他，一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们的。
0: 不行，现在我们必须得弄清楚休斯目前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他这是想为他父亲报仇，还是给我们设下的一个陷阱，又或者是别的？
1: 休斯他又不是特工，没有受过什么冷血的训练，心理素质没那么好。除了可能有的设计之外，最主要的他还就是想见见我。
0: 对，他现在对白哥啊是又爱又恨，一方面恨他想报仇，一方面又爱他忍不住想见他。
1: 冷血点说，他现在的心态是希望看到我之后再本能地做一个判断，判断我对他的感情是真情还是假意，真又真到什么程度，假又假成如何的不堪。到时候他那样性格的人就看自己的本能反应了。
0: 看来大家的心理学课程都没有白上了。好吧，我们只有走这步险棋。白哥，我会让佳音去配合你行动。
4: 好。
1: 不，为了让这次的冒险冒得值得，我想还是按照休斯的要求我一个人去。休斯不是一个特工，没有那么可怕，但是他是一个读书人，学考古的，他的心思又细腻又缜密，我怕到时候让他知道佳音在暗中保护我，他内心的天平可能会瞬间倾斜，这会对我们非常不利的。
5: 那万一他……
0: 白哥分析的没错，我来梳理一下。第一，我们不能放过这次机会。第二，这是一次冒险。第三，既然要冒险就要冒得值得。白哥，这一次就全看你的了。
1: 好啊，那就看我的吧。

0: 小姐，您需要点什么？给我来杯咖啡。
1: 我准备离开上海，我的行李已经进了车站的货仓。
2: 荀子小姐关心的东西也在里面。
3: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的话？
2: 伤势名单对不对？放心，
1: 我没有仔细看，
2: 也没有兴趣，但是有人很感兴趣。他们马上就会出现在火车站的货运仓库，
1: 去拿他们想要的东西。
3: 你告诉他们了？修斯，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我只是给你提供一个把他们一网打尽的机会。
1: 你帮我报仇，我给你
2: 想要的东西。抓不抓住这个机会，

0: 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女人，她是不是在那个地方？
1: 是。
2: 您的咖啡，请慢用。

0: 你们的人开了枪，还有你，像个魔鬼一样的在开枪。 然后我的父亲就死在我的面前，你还说不是你们杀的？
1: 当时我们双方在江湖，我告诉你实话吧，杀死你父亲的人是藤原薰子，梅机关的特工。我想当时你应该记得，我们只是想绑架你父亲，根本没有想杀他。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们是来害他的，在光天化日之下欺骗了我，利用我的幼稚。
0: 杀害了我的父亲，秀司，害死了你的父亲，我真是很抱歉。但是你应该知道，我和你的父亲本来就是敌人，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我根本没有其他选择。所以你就利用我？我知道，所以今天我来，就是为了对这件事做个了断的。
1: 在说你我之间的事之前，我们先把公事说了吧。告诉我，东西在哪儿？好，我会告诉你。先谈交易，再谈恩怨，是不是？
2: 红姐，
3: 白哥匆匆忙忙来电话，说胶片就在休斯的行李箱里，那个行李箱就在火车站的托运货仓。会不会是陷阱？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就算是陷阱，也得去闯一闯。记住，行动一定要快，如果遇到薰子的人，马上撤离，不要纠缠。
1: 是，
2: 走。
1: 这是我十岁那年。
0: 我们全家在伊豆真是无忧无虑的旅行啊！15岁，我和父亲在哈尔滨；20岁的时候，我在敦煌考古。是，
3: 我承认。如果要是没有战争的话，你会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是啊，如果没有战争，我们全家都会好好的。没有战争。
0: 我也不会这么快的从欧洲回来，因为那里也发生着乱七八糟的战争。如果没有战争，我可能就不会到上海，也不会在街上遇到你。在这个Budesk咖啡馆遇到一个女神般的你。可是，那天的枪声把我的家庭彻底毁了。不，休斯，有些事情是你作为一个日本人根本无法理解的。 很多年前，日本军队就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开了第一枪，之后的枪炮声都是你这样养尊处优的洋博士无法理解的。中日两国是交战国，我只是在为我自己的国家而战。
1: 你们中国人是自己不争气，你们的土地太多，需要我们来开拓；你们的江河太长。 需要我们来航行，你们的矿产太丰富，需要我们来开采；你们的文物古董不懂保管，我们来替你们保管；你们的男人太没用，需要我们来屠杀；你们的女人太阴险，需要我们来掳掠侮辱。
0: 开始，我就是为了接近你，接近你父亲。但是后来，我发现你是一个无辜、只懂得学问、感情、女人的男人。那天过后，我有过痛苦，我觉得我对不起你。可是现在，
1: 现在怎么样了？ 现在只剩下害怕了，对不对？
0: 可是现在，我才彻底看清你了。 我对你只剩下可怜和鄙视。
1: 我要杀了你，杀了你为我的父亲报仇，为我对你的一腔真情报仇。
0: 你应该知道我的能力，你根本伤不到我的。而且我知道

走。

0: 藤原薰子，
1: 没错，我已经让他带人去了车站，你和你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0: 自以为是，我刚才告诉过你，杀死你父亲的人就是藤原薰子，他现在也。

是你想要的。

0: 没有啊，我们被这小子给耍了。
1: 白哥，你再好好的想一想，修斯临死之前有没有对你说过什么？
2: 他就跟我说，在他的箱子里面，
1: 一个快死的人，他是不会撒谎的，肯定在里面。我们再找找。

这是我10岁那年，真是愉快的旅行了啊！15岁那年，我和爸爸在哈尔滨。20岁的时候，我在多

0: 王爷，我的任务完成了，是不是？
1: 完成了，完成的非常好。没想到，真是没想到，没想到这几个中国特工的作战能力这么强，我们的情动队。
0: 父亲说过。
2: 每一次失败，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不是沮丧，更不是检讨错误，而是要在第一时间出击，去寻找反败为胜的方法。可是这几个女子特工来无影去无踪，我们根本就找不到他们的藏身地方。很多时候，就算你搜集再多的资料也没用。但有的时候，对手的小小疏忽，就能让我们找到最佳的突破。
3: 报告，进来。查到没有？小姐判断的很对，我查到了高档次咖啡厅的电话，在休斯给我们打过电话之后不久，又有三通电话拨出去。我到电话局插转台查过了，这三通电话中只有一通最为可疑。对方单位是一家叫做万隆贸易的公司。对了，之前改过公司名称，以前叫做万盛公司。我们派人监视了那个地方。
2: 那里是一间废弃的银行，地处闹区，街道尽头，不引人注意，又容易防守，很适合做特工部门的基地。好，很好。这次我要以刺杀国美门父子的罪名，正式逮捕中国特工。
4: 有了这批名单，我们对假币流通网点的打击行动终于可以正式开始了。你们的任务很成功，可以说我们第一阶段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真想好好跟你们庆祝一下。
5: 是啊，是该好好的庆祝一下。嗯。
4: 对了，我刚才听索尼娅说，你的伤口又开裂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因为他不听话，私自出去了一趟。
4: 我有个朋友有危险，我去通知了他一下。不只是出去通知了一下这么简单，您还带了枪出去，不知跟什么人交了火，伤口又裂开了。
5: 大当家的，到底是什么朋友需要你亲自出去啊？你们能不能先别这么看着我？知道你们像什么吗？特别像两个。 怀疑自己丈夫出轨，在吃醋的女人。好了，我有我的秘密，我不需要任何事情。

0: 我都跟你们交代。哼，你们不是会跟踪吗？看来以后你们需要好好跟踪他的行动，免得他再出什么危险。
1: 他出不出危险我不管，但是你的伤总是这样不好，我们怎么办？好，我会好好养伤的，一定。嗯，
0: 其实我无所谓，只要没有太大的危险。麦克的伤一时好不了，我很高兴。观测店老板判死人。
2: 做护士的判病人，这样他们才有生意做，是吧？哼，麦克的心情从来没有这么好过。看样子，你们做的事让他很高兴，也很自豪。佳音。
3: 你看这上海可真大呀！
4: 那是，
2: 咱们好久没有像今天这样一身轻松地逛街买东西了。过一过咱们女人该过的生活。
4: 看来你很开心嘛。嗯，你不是从小在南洋长大的吗？这上海有什么好稀奇的？难道这些东西南洋没有？
3: 别看呀，南洋带个洋字，其实啊，它就是个土包子。
2: 哪有这么说自己家乡的呀？你这人真是。
3: 他就是。 再说了，我爸妈呀，很早就带我回广州了。他们说这叫落叶归根。哪知道啊，南洋还安全一些。一到广州啊，跟日本人就来了。
2: 好了好了，不说了。今天只说开心的，不说不开心的。嗯，
3: 好。
2: 等等。嗯，怎么了？
3: 跟我去个地方吧。
2: 嗯，好啊。嗯。

0: 妈，佳音回来了。
1: 你家也太大了吧？
0: 可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1: 我知道，是日本人空袭的时候没的吧？
0: 所以我恨日本人。我发誓，我要把这一切全都夺回来。
1: 走，我们进去看看。
0: 不要进去，里面破破烂烂，没什么好看的。而且我也不想进去。一进去，我就会想起一些伤心的往事。
1: 佳音，过去，我们每个人都逃不过去的。不如，我们找个机会跟红姐说说，我们的银行基地也用了已经很长时间了。按照教材上的规定，我们应该每完成一项任务就更换一个基地。我看这地方环境还不错，不如就把这里当咱们的基地吧。我们几个姐妹一起陪你回家。

0: 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不是真材实料，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4: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5: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4: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5: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儿、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6: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7: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8: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

0: 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咱们一鲜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3: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2: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涌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3: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2: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3: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3: 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一鲜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整整120包只要99，
3: 美味更实惠。
4: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
3: 简单又方便。
5: 活动库存暴击暴击，
6: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7: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8: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牛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
10: 动员试试。
9: 倩儿啊，你是个好孩子，就有时候来烦闷，
11: 直接说我缺心眼就行，我不生气。

0: 我说，华儿姐夫、青哥他们还活着吗？
1: 我要是死了，把我的人给我刻上去，也算归队了。

0: 走，我们进去看看。
1: 不要进去，里面破破烂烂，没什么好看的，而且我也不想进去。一进去，我就会想起一些伤心的往事。
0: 佳音，过去我们每个人都逃不过去的，不如我们找个机会跟红姐说说，我们的银行基地也用了已经很长时间了，按照教材上的规定，我们应该每完成一项任务就更换一个基地，我看这地方环境还不错，不如就把这里当咱们的基地吧。我们几个姐妹一起陪你回家。

0: 老板，这套书是新到的。是啊，这套书可费了我不少功夫，民国5年出版的，大名鼎鼎的包小天作序，翻译的都是大家，程小青还有……这套书我要了。小姐，您一个姑娘家也喜欢看这种怪力乱神的侦探书啊？不瞒您说，这套书我是帮人订的。
1: 都催了好几回了，
0: 那真是不凑巧啊！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也特别喜欢这类书籍，您看这样好不好？我多给你点钱，你卖给我，你再想办法重新订一套。
1: 再订一套？这个版本是中华书局的，全国第一版，不好订。
0: 你再想想办法吧，因为我这个朋友还挺重要的，我想……
1: 哎，海先生，您来了，刚正说你呢，这位小姐也想要这套书。

0: 真是没想到，这么巧。哦，是啊，我也没有想到红叶小姐会喜欢福尔摩斯。是啊，我差一点就把你的书给抢了。那现在物归原主。不，既然红叶小姐你也喜欢，那她就是你的。
1: 其实这套书，我是买来送给一个朋友的。哦，
0: 朋友啊，嗯，那你这朋友也喜欢福尔摩斯啊？
1: 对啊。
0: 哦，
1: 海探长，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忘了我们也是朋友。
0: 是啊，那我就谢谢了。

0: 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个中国特工队队长。银行内部一个又多少中国特工，我们也无法了解清楚。要不要进去查探一下？
1: 不，君子小姐的意思，不能打草惊蛇。哎，
2: 今天逛街真累哎。
3: 累就累点呗，干什么不累呀？
0: 哟，二当家的。
4: 二当家，
2: 来了，
4: 买不少东西啊。
0: 对啊。
4: 收获很大呢，收获很大呢。红叶呢？他不是跟你们一块去的吗？哦，他跟那个大当家出去了，有什么事儿吗？您，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但是什么但是呀？灭了古美门还不够漂亮啊？
1: 漂亮。不过小青啊，我有个事想问问你。你的仇人贾逢春，上峰可是说……
0: 说什么？那个贾逢春还没死啊？
1: 看来你还真有点问题啊。你怎么知道他死没死啊？
0: 废话，我当然希望他死了，就上峰不愿意呗。怎么啦？
1: 这个贾逢春刚到重庆不久就真死了
0: 啊？
1: 据说是被一种慢性毒药给毒死的，不过怎么查都查不出来，所以呢我就想问问你，是不是在他走之前你们给……
0: 等会儿，你说真的？那贾逢春真的死了？
1: 真死了。
0: 哎，听见没有？这就叫报应。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该死，死得好。
1: 你毒死的？
0: 我
2: 要真是小青，她能是这反应吗？亏你还是教我们心理甄别课的教官呢。
0: 哼，
2: 别看我，跟我没关系。说不定这个贾六啊，就是遭报应。该死，没耽误上面的行动吧？
1: 那倒没有。上峰已经基本确认了那些情报的真实性，再加上古美门提供的那些日本商户的名单，剿灭假币流通点的行动马上开始。
2: 那不就得了？小青，我们走。
1: 哎，等等，什么态度啊？啊？什么态度啊？我问问都不行吗？啊？万一真是我们这儿出事呢？难辞其咎啊！不是最好？老子懒得管呢，还。再说了，我怎么着也是你们二当家吧？也是你们老妈子呀？啊？对不对？这么多尊重一下我？
3: 哎，尊重。
0: 走，上外面去。走。
4: 给，我们买了吃的。有你一份。我知道你牙口不好，专门给你买的酥糖。
1: 还是白鸽好。

0: 知道。
1: 哎，你为什么瞒着我啊？我告诉你啊，监察队把他带走的那一天，我这心里只想死啊。
0: 早告诉你不就露馅了？你呀，心里就绷不住个屁。
1: 哎，屁话，心里本来就没有屁嘛。哎呀，虽然不是本姑娘亲自动的手，但心里还是高兴。哎呀，好姐妹就是好姐妹。
0: 哎呀，
1: 谢谢啊。
0: 别谢我，要谢就谢红叶吧。
1: 哎，他也知道，
0: 他是队长啊，我总不能瞒着他干吧。
1: 你们全都瞒着我啊？哦，感情在你们心里我就是一个笨丫头啊。
0: 你就是个笨丫头。
1: 哎，
0: 行了，有机会去找一下你的阿黑，祭拜一下你干爹吧。
1: 知道了，好姐妹。
2: 哎，兰莲，那我们这样算不算违反纪律啊？
0: 当然算了。
2: 啊，
0: 不过那个什么狗屁军统的，我才不管他什么纪律不纪律的呢。
2: 红姐也这么说。
0: 你连累我没事儿，你别泄露出去，害了红叶啊。不过他也说了，如果连家仇都报不了的话，还当什么狗屁军人？我就看好他这一点。关键时刻不是党国机器，
1: 嗯，
0: 仗义，
1: 仗义，
0: 走，
1: 走。
3: 谢谢你送我一程，我们的规矩不变，希望你不要太在意。
4: 我明白，最近接连发生的几个案子，包括郭美文父子，我都已经知道了。本来发生在公共租界。你该我们管，可是日本人通过工部局不准我们插手，我就知道这不是寻常案件那么简单。
3: 这个时候能少管的还是少管吧。
4: 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现在虹口的日本人蠢蠢欲动的，他们一旦动用兵力，你们所要面对的对手就不是几个特务那么简单了。
3: 放心吧，我们自有分寸，我走了。
4: 哎，谢谢你送我的书。
3: 不用客气。
5: 哎，
0: 嗯，
5: 红姐回来了。
3: 哦，她跟谁呀？
5: 我看看有没有尾巴。那个混蛋巡捕怎么还盯着红姐？
3: 哎，给我看看。嗯，还真是个痴情种子啊。
6: 让一让。

0: 发现了啊！薰子小姐，薰子小姐，怎么样了？目前还没有发现那个中国特工队队长，正想请示您要不要进攻。
1: 三浦已经去宪兵队了，等他带兵一到，我们就进攻。 不管那个颜红玉在不在里面，这次先端了他的老窝再说。
0: 是，
1: 你们继续吧。

0: 急了，不等三浦了，一定不能让那个阎皇玉跑掉。走，
1: 是。

0: 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1: 我们是来抓人的。
2: 抓人？你们是来抓人的？
0: 我们是来抓人的。
2: 抓人？你们是来抓人的？
0: 抓人？
2: 你们是来抓人的？
0: 抓人？
2: 你们是来抓人的？抓人？你们是来抓人的？抓人？你们是来抓人的？抓人？你们是来抓人的？抓人？你们是来抓人的？抓人？你们是来抓人的？抓人？你们是来抓人的？抓人？你们是来抓人的？抓人？你们是来抓人的？抓人？你们是来抓人的？抓人？你们是来抓人的？抓人？你们是来抓人的？抓人？你们是来抓人的？抓人？你们是来抓人的？抓人？你们是来抓人的？抓人？你们是来抓人的？抓人？你们是来抓人的？抓人？你们是来抓人的？抓人？你们是来抓人的？抓人？你们是来抓人的？抓人？你们是来
0: 怎么就这么点人？
1: 宪兵队的人都是一帮混蛋。他们说这里是公共租界，出兵的话会挑起事端。季国长亲自打了电话，才勉强派了一个机枪组给我，还说这只是配合行动。
0: 算了，让他们封锁入口。

们上战场。

0: 我不是胆小，我是怕你们全军覆没，知道吗？对，
1: 二当家说的对，如果我们真跟日本人打起来的话，他们的人会越来越多，那会对我们非常不利的。
2: 哎呀，别犹豫了，快去叫红姐吧！
1: 我也去。
3: 把我说话是放屁吗？红叶自有逃生能力，撤。
1: 行了，都别说了，佳音，除了红叶，只有你能找到大当家的，还是我去吧。
2: 蓝莲，我跟你走。
1: 听话，护着二当家走，我不会有事的。
2: 蓝莲。
4: 小心，
5: 蓝莲，小心点啊！
4: 蓝莲，你自己当心。
0: 嗯，
4: 打着车。

0: 我还是第一次看你身手这么好，被逼的。好，英雄救美，你就是海探长吧？
1: 啊，正是海某。嗯，这怎么放着一套书啊？
0: 哦，是红叶送给我的，我回来就是为了说一声谢谢。好吧，一套书换了两条人命，值。
1: 其实本来以你们的身手，根本不用海某相救的，我知道。好啊，
0: 红叶，这男人不错啊，会说话。海探长，你回去怎么交代？没事。
1: 我天天在巡捕房待着，也不抛头露面的，他们就是想破案，也破不到我头上。好吧，我欠你个人情。
2: 为什么没有等到三浦，没有完全的把握，没有任何战术就直接行动？
3: 因为我发现了中国特工队队长，那个叫严红玉的。
2: 根本不叫严红玉，我知道，只是你一直把她叫做严红玉，因为你一直记着在延保朱府受到的羞辱，你一直恨这个假称严红玉的女人，因为恨，因为受到的羞辱，你丧失了侦查力，降低了判断力，丢掉了战斗力，成了一个只会鲁莽行事的杀手。不。 连杀手都谈不上，简直是一个匪夫。教官长，其实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荀子，那是因为凑巧，那个中国女特工队长突然出现，荀子是怕她发现了，再次落马，所以才急于行动的。
4: 这都不是理由。
2: 现在事情闹这么大，是我出面，宪兵队才派了兵，现在却成了画饼。
3: 我们对英美有过承诺，我对你们说过不止一次。金国长，三伯君，不要再说了。父亲，是我失手了。
2: 不能这么说，荀子，至少我们摧毁了他们的基地。
3: 他们可以重找新的基地。父亲，有件事情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那么惧怕英美的舆论？我们进攻中国各地已是客观事实，为什么在上海？
2: 我们还要忍受这样的牵制呢？你是妄想大，根本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我愿意承受英美的牵制，因为军部正准备跟他们开战。但开战之前，所有军事方面的行动都要十分谨慎。美军情报分析员会根据我们这一次越界行动，哪怕是一次小小的越界，就会夸大我们的敌意。 甚至会提早做出交战的预判。美国人应该早就察觉到我们对他们的敌意了吧？
3: 我是为了混淆他们的分析和预判，已经放出多少烟雾弹、诱饵情报？你们知道吗？因为我们根本不想跟他们开战，而是偷袭。我明白了，父亲。
2: 我不该为了一只小小的特工队，为了我一个人的仇怨，忘了大局。下一步，你就不要再把精力放在剿灭特工队的事情上了。三浦来负责，你要把精力完全投入到地鹰计划中去。
5: 是。

0: 这儿这么大。你们看，佳音的家好气派啊。
1: 是啊，只可惜啊，是曾经了。你们俩在佳音面前把嘴收紧了。

0: 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1: 嗯，
2: 我觉得这房子再重新装修一下，肯定气派的不得了。
0: 嗯，
2: 这可不能再让日本人找着了，再毁了就太可惜了。
0: 爸，我说你能不能别这么乌鸦嘴啊？嗯，
2: 好的，白哥，我都听你的。咱俩到里边再去转转吧。嗯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

0: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2: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3: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4: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4: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7: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8: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1: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7: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九

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块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东宁镇以北的八洲松去，然后。

0: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这儿这么大。你们看，佳音的家好气派啊。
1: 是啊，只可惜啊，是曾经了。哎，你们俩在佳音面前把嘴收紧了，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0: 嗯，
2: 我觉得这房子再重新装修一下肯定气派的不得了。

0: 这可不能再让日本人找着了，再毁了就太可惜了。
1: 哎，我说你能不能别这么乌鸦嘴啊？嗯，
0: 好的，白哥，我都听你的。咱俩到里边再去转转吧。

0: 这地方不错，应该是你喜欢的。对，我属老鼠的，喜欢往地下钻。看什么呢？你看黄丫头的相册，你看看她小时候多傻，是很可爱。
1: 我发现你啊，嘴上挺厉害，其实心里一样也是女儿心，是吧？
0: 我就没有这么美好的童年。

0: 你小时候很可爱吗？打扫的时候我一直在找，你在哪找到的？蓝莲找到的。这个蓝莲肯定小我小时候还没现在好看呢。你比他强多了，至少有个美好的童年，他没有。
1: 红姐，很少听你说你的过去。你小时候一定吃了很多苦吧？
0: 记不清楚了。
1: 我们只知道你在很小的时候失去了父亲，还有你有个妹妹，
0: 可是丢了。其实是我没有保护好她。

你这辈子都永远的失去他了吧？那你父亲？ 你小的时候，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真的记不清楚了。

0: 师傅，贾六死了，小青和我给您老人家报仇了。
1: 义父，那个老小子要是到了地下，万一撞见了你，你千万不要放过他，好好整他。啊，对了，他的六只已经被我剁掉了一个，你千万别认错人了。谁啊？进来。
2: 青姐，这个
0: 干嘛呢？
2: 我们真不是故意的，可是青姐说这话实在是有点没绷住。
1: 啊？怎么啦？我说的可都是大实话。哎呀，行了，既然你们俩来了，今天就陪我和黑哥喝几杯吧，不醉不归。
3: 好，
0: 行，今天高兴，好好的乐呵乐呵。
3: 哎，青姐，这大晚上的还喝呀？你今天晚上就不走了？
1: 不走就不走嘛，我独来独往的，谁管得了我呀？
3: 哎，那是那是那是。哎，黑哥，这酒我们当然是想喝了，不过你就不想跟青姐单独喝一个晚上？
0: 你放什么屁？那是我青姐。
3: 啊，是是是，那是那是青姐嘛，也不是亲姐啊。字虽然是同一个声，可意思差远了
2: 啊。就是，黑哥，你平常教我们说话得说实话，不能说瞎话。今天倒好，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怎么不一样啊？
0: 我抽你，你信不信？
2: 信。
1: 行了，阿黑，让他们俩平去吧。反正我今天晚上就是不走了，陪你们喝，喝个痛快。
2: 好，喝个痛快，我们去拿酒。走
3: 走。
0: 师傅，你不孤单了，今天晚上我们陪你喝到天亮。
3: 先生，里面请。
4: 您的咖啡请慢用。
5: 那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任务？
6: 有，反假币行动你们干得很好，上头很满意。我今天找你来呢，是为了一件本不该由你们特工队出面的事。最近上面得到情报说，共产党的地下电台死灰复燃，活动频繁，我们已经掌握的就有三个电台点。
5: 情报准确吗？
6: 非常准确。
5: 是我们在中共的内线？
6: 这个你别问了，老规矩，知道的越多越麻烦。
5: 那你要我做什么？
6: 抓人。
5: 抓人不是我们特工队做的事情，那是马队长的督察队干的活啊。
6: 他们的人手不够，所以你要出几个人配合他们的行动。我这儿有上峰的亲笔令。
5: 那什么时候动手？在哪里？对方那边有几个人？
6: 这你别急，你只要配合马队长就行了，配合他们抓捕他们那个领头的。至于电台嘛，就由督察队去执行。

0: 这个人叫李飞白，是中共电台的情报员，也是这几个电台点的负责人，估计他手里揣着不少机密文件。
1: 好的，我尽快安排。索尼娅，索尼娅，你还记不记得静安寺的那个药铺子？
2: 记得。
1: 马上帮我去抓朱砂还有当归两味药，如果老板说没有药方不能抓这两味药的话，你就跟他说九叔病了，就等这两味药救命。对了，你把这张纸条交给他，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注意，别被人跟踪了，赶快去吧。
3: 刚刚接到任务，上峰让我们配合督察来抓捕地下共党电台。这个人，他就是地下电台的负责人，也是我们这次抓捕的主要对象。
4: 二当家，我们特工队不执行这样的命令。
3: 这次例外，马队长那边缺人手。这是上峰的指令。同时，这也是大当家的命令，他要我转告你们，务必执行命令。同时指定红叶、小青来完成这次任务。
4: 那其他人呢？
3: 原地待命，随时等候支援。
5: 哎，二当家的，这叫什么事儿啊？我们是来打鬼子的，干嘛要揽这种脏活？再说了，共产党也是打鬼子的，干嘛要自己人打自己人啊？
4: 行了，小青，这是命令。二当家，大当家真的指派我和小青一起去吗？
3: 不信你可以当面去问他。我告诉你，日本人我们一定要抗，共产党我们也不得不防。

0: 本人不对付，怎么对付起共产党来了？红姐，哎，我们到上海来是来杀鬼子、杀汉奸的，要我去杀中国人，我真下不了手。
1: 小琴，你知道大当家的为什么偏偏让你我来执行这次任务吗？也许大当家的知道，队员当中只有你和我最不愿执行这个命令。
0: 啊？什么意思啊？

0: 你们还有女特务，
1: 洪剑。

我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记着，杀日本人得跟中国人自己过不去。

0: 对不起啊，我说话没算话。
1: 没事，只是伤口愈合了，又裂开了，至少没有天心伤。
2: 大当家的，

0: 好，任务完成了。这几天我来找过你，可是你最近都特别忙。任务完成了，马队长那边怎么说？马队长说，我的手下跟他的手下一样，全部都是饭桶。
1: 人是我放跑的，还有小青，
0: 是，实在是下不了手。好，我知道了。
1: 这件事是不是和你老家出事有关系？还有你的伤。
0: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的话，你不会随便出去的。
1: 告诉小青，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以后不管谁问起，咬死一句话，只看到背影，没看到样子。开了枪，没打中。那你老家的事情呢？
0: 也当没听说过。
1: 难道你是吃两头饭的？
0: 行了，你回去吧。我答应你，以后我不会再让你们做这样为难的事情了。

0: 飞白同志，飞白同志，辛苦您了，辛苦了。陈义夫、罗永康，还有吴国田三位同志呢？
1: 还没来得及撤就……
0: 怎么会？消息不都发出去了吗？什么时候的事？
1: 军统特务提早动手，我们三位同志刚刚交了资料。
0: 还没来得及撤走，这三位同志是我们刚刚培养出来的技术尖子，必须设法营救。这事儿我去找九叔商量一下。好，老杨，你那儿还有几部电台可以用？
2: 只有原来的半数可以使用，很多零件在撤离的时候都扔掉了，现在还要重新组装。不光要技术人员，还需要零配件。
3: 老赵，你那儿呢？
4: 我这条线上只有三台，损毁情况和老杨差不多。
3: 听我手下说了，那个李飞白没抓着。哼，原想铺一张大网一网打尽，现在打算只抓到三条小鱼苗。你们准备怎么处置这几条小鱼苗呢？
4: 是烤是煮还是钓大鱼，得等上头的指令。
3: 所以说，那几条鱼现在还养在督察队里面。差不多吧，这你就别管了。我说老弟啊，这次行动你手下的人有点不灵啊，眼皮子底下让人给跑了。谁都有失手的时候。再说了，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我们特工队分内的事情。
4: 是啊，要不是最近地下党活动太猖獗，也不至于让你们的特工队人马出手。我告诉你，上峰很生气，让我们彻查一下放水的口子。
3: 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抽空找个机会查查你手底下人的底，也算是给大家图个放心吧。
3: 我的人没有问题啊，还给你，
4: 送你了，美国货，质保牌的，
3: 留着自己用吧，我走了。
4: 不要，我还舍不得呢。

0: 父亲，这些都是可爱的孩子，这些孩子个个模样都记在我的脑海里。你知道我喜欢他们什么吗？
1: 童真，童趣，
0: 是眼睛，没有杂质，就像一张白纸，有灵气，又好教化。 君子，你知道有多少孩子在？

0: 白子图自然是100个孩子，
1: 不是101个孩子。

0: 这最后一个养子雷震子是在下雨的时候被姬昌在树林里发现，后来被云中道人收徒授艺，学下一身绝技。他力大无穷，身怀异术，替武王伐纣立下赫赫战功。
1: 雷震子，
0: 而我们大日本帝国现在缺乏的正是这样才能各异的雷震子。
1: 原来父亲喜欢这图谱还有这一层意思。
0: 如果我们能找到更多的天赋异禀未卜世事的天才婴孩加以教化，成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帝婴，学成以后定能助我大日本帝国灭商伐纣，一统天下。

0: 什么？他出去了？他的伤不是还没好吗？是啊，可我也没有办法。最近他好像特别忙，心神不宁的。好像说是老家那边有点事，需要他在上海打点一点生意什么的。你知道的，他不喜欢我知道太多。好，我知道了，谢谢你，索尼娅。嗯，麻烦你转告他。
1: 我们也搬新家了，老家要照顾，新家让他也别忘了。
2: 嗯。哎，看一看，便宜喽。

0: 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

0: 如果你有多瘾、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咱俩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你们呀，就跟俺孩子一样。德也带有大，心有喜，一定能干成大事儿。
1: 就是的，带走。
2: 我领你啊，长官。
0: 小棍儿，人小鬼大，
3: 咱就得招兵。

0: 白马把他们打得这
1: 老样了，
2: 真是难得夸我一回。
3: 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那会儿。
4: 别炸山打鬼子，你答应不？
5: 最近他好像特别忙，心神不宁的，好像说是老家那边有点事，需要他在上海打点一点生意什么的。你知道的，他不喜欢我知道太多。
6: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索尼娅。嗯，麻烦你转告他，我们也搬新家了，老家要照顾，新家让他也别忘了。
7: 看一看，便宜喽。

0: 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变。
1: 你还是老样子，倒是我什么都变了。
0: 哦，对了，钟表铺的生意怎么样？
1: 世道那么乱，能够果腹度日就不错了。小本生意我也不指望太大。
0: 说实话，以你的手艺做这个行当，太委屈你了。春华，其实我这次来还是为那件事。现在呢，有家大公司急需电报人才，你如果愿意，我可以帮你安排好一切。
1: 我想过了，老麦，我觉得你们干的事是好事，也是有勇气的事情。你说的这家大公司，我之前帮过不少忙，不是我不仗义，我现在得为孩子考虑，我不能让君雅有任何一点危险。
0: 我明白，要不是那家公司眼下走了好几个电报员，我也不会来麻烦你。其实啊，你以前帮我们的已经很多了，你知道吗？你装的那几台机器，结果人家拿到后都傻眼了，说从来没有见过那种型号，竟然还问我是哪个国家生产的。
1: 三合板一块，电池盒一个，无源讯响器或其他电流发生器一个，细导线一卷，电池两个，发光二极管或小电珠一个，就这么简单。
0: 是啊，你说的简单，在我们这帮同学里面，悟性最高，学得最扎实的也就属你了。
1: 当年的事我不能想，一想到那会儿要是坚持让方简留下，说不定他就能躲过那颗榴弹。过去的事情就是过去了，
0: 对不起。
1: 哪能怪你啊，战乱年代。

你们当兵的哪个不是把命系在枪口上？麦克，不瞒你说，我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铁石心肠。放箭走后，我没有再哭过，我甚至都觉得我自己没有眼泪了。哪怕是看着他的照片，我都觉得我离他好远。

我还记得你第一次带方简出来的时候，我还问他是怎么追到你的。他跟我说，因为他跑得快，占了先天的优势，所以就追到了。其实我们从来没有忘记他，而他也离我们都很近。你不去想他，不去问他去世的事，而是自己一个人抵御黑暗，变得更有力量。因为你现在不光是谢春华，还是方太太，还是君雅的母亲。

0: 可输了啊。喏，你连他那份也一起给我吧。
1: 这是给你的，这是他的。黄金牙，你真厉害，
0: 教教我吧。我告诉你啊，这个呀
1: 是天生的。
0: 哎，你输了啊，不陪你玩了，你在上面乖乖的待着吧啊。
2: 潇潇，潇潇，
0: 潇潇妈来了，我们快走吧。
2: 潇潇，潇潇，你在哪儿啊？潇潇，哎呀，我的小祖宗，你怎么跑到树上去了呀？
3: 妈妈，快救我！
2: 你别动啊，等等妈，妈马上就上来啊！别动，别动啊！
0: 妈妈，妈妈！
4: 哟，真是念谁谁就来啊！君雅，你还记不记得我是谁啊？
0: 你是麦叔叔，
4: 真乖，还记得啊？
5: 今天上哪玩去了？
0: 没去哪儿啊？
5: 口袋里装着什么？拿出来。你这是哪来的？
0: 和小朋友比赛赢的。哦，
5: 你今天是翻墙啊，还是爬树啊？
0: 先翻墙。后爬树，
5: 你长出息了你！
0: 哎，妈妈，妈妈，妈妈，你别扔呀！这些都是你最爱吃的，是我特意赚回来给你的。
4: 春华，孩子还小，你别这样嘛。
5: 别以为麦叔叔在就。

0: 有人替你开脱。
1: 哎呀，女孩子家，给她点面子，别训得太过了。
0: 老麦，
1: 行行，我不管了。啊，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君雅，叔叔还有事，改天再来看你好不好？你要乖乖的听妈妈的话，好吗？嗯，走了。
0: 嗯，好。
1: 行了，不用送了。
0: 慢走啊。
1: 啊。
2: 麦叔叔，再见。
1: 再见。
0: 你麦叔叔已经走了，你不用装可怜了。人要学会长大，翻墙爬树不能教会你什么。一个人要生存，要活着，就要有一技之长，你明不明白？
2: 那爸爸呢？爸爸跑不快，还得了冠军，最后还不是一样为国争光？
0: 别跟我提你爸，走，练琴去。今天不练完这仗，不许吃饭，觉也别睡了。

0: 嗯，荀子，近几日你心情不错，还在做噩梦吗？昨晚还真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1: 若是好梦，就留在心里；若是噩梦，就说出来听听。
0: 记不大清了，好像是一个月夜。 有个扎着两根辫子的中国女孩，坐在荒野里哭。
1: 也许你的心思已经放在地鹰计划上去了。
0: 关于这件事情，我已经派人去户籍所调到，相信不久便会有一批基因优良的孩子归入我大日本帝国的地鹰档案。另外，我已在后院腾出几间大开间，还从本国调来各项才能的人员专门负责培育。等孩子一到，
1: 我会根据他们各自的特长进行测试分档。基因良好的孩子在中国本来就不多，
0: 你的眼睛也不要只盯着上海这个弹丸之地。是，已经有一批浪人潜入各地，他们会将情况随时汇报上来。
2: 嗯，好。
3: 我就是不明白，上面让我们俩在这儿盯什么呀？孩子，孩子，还是女人？那有什么好盯的呀？让你盯着你就盯着，哪那么多废话呀？嗯，盯什么呢？
4: 女人，哎呀，漂亮，嗯，哪儿呢哪儿呢？啊，别吃！嘿嘿嘿，真漂亮，嘿嘿嘿嘿嘿嘿，哎呀！ 漂亮，漂亮。

0: 老板娘，
1: 哎，
0: 这怎么办啊？
1: 老麦，
0: 啊，跟你说件事啊，前两天你帮我们装配的那几台电台被捣毁了，我担心有人会通过那个机器插到你这里。
1: 我只是装机器的，又不是你们这条线的人，查过来我也不怕。
0: 不行，我不能让君雅有任何一点危险。为了君雅，你们还是搬家吧，我会帮你们安排的。
1: 不行，这里我住了这么多年，孩子上学怎么办？我只想安安生生的好好过日子，把女儿拉扯大。
0: 可是现在不同了，我必须假设军统的人会查到这里。你看看理发店旁边卖烟的修鞋的，已经有人开始盯梢了。总不是件好事吧？
1: 老麦，我有分寸，家还有这铺子，我真的不想搬。
0: 好，那就这样吧。你想好了给我打电话，自己小心点，我先走了。
2: 好了，就这样吧，我过两天再来看看，好吧？
3: 哎，你说，哎，这娶回家当老婆，是不是特好啊？
4: 是。
5: 好了，我把小人书借给你，你把你爸爸的奖牌放下来给我看看。
6: 不行，其他的都可以答应你，这个不行。这个是我爸爸留给我做纪念的，对不起哦。
5: 嗯，那好吧，你怎么不下来玩？
6: 哼，别提了，还不是因为潇潇那个胆小鬼，潇潇的妈妈跟我妈妈告我的状，我妈把我关在屋子里不让我出去玩。
5: 你妈呀，不会这么快回来的，你陪我玩会儿嘛。
6: 哎呀，不行，我妈把门锁了，不让我出去，让我练琴。
5: 我妈也是让我看书，我是偷偷跑出来玩的。哎，你可以爬下来和我们一起玩啊。
6: 还是算了吧，等过两天我妈的气消了，我再找你们玩。
5: 好吧，我和英哥他们在弄堂口跳皮筋，你要是能过来就来找我们。
6: 嗯，行，
5: 姐姐再见。
6: 再见。

多也不看谱子。你就是这样练琴的，装着弹琴，其实在看小人书。你骗别人也骗自己，你有什么意思啊？你不想练就别练了。

0: 说这俩孩子会跑到哪儿玩去啊？
1: 我们分头找，找着了报个信儿。
0: 好，好，好，也好。

是不是还在生妈妈的气啊？妈妈，我害怕。不怕，妈妈在这儿，不怕。哦，对了，君雅，你有没有看见囡囡？她妈妈正满大街找她呢。妈妈不是，是不是不听话的孩子都会被大人抓走啊？君雅。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看见有好几个大人把囡囡给抓走了，他们还捂着她的嘴，不让她发出声来。这，你怎么不早说呀？我们走，走，快。

跟你说件事，前两天你帮我们装配的那几台电台被毁了，我担心有人会通过那个机器查到你这里来。

0: 姑娘，你拿好啊。
1: 好的，谢谢您。
0: 不客气。
2: 李大伯，哎，您的手表我修好了。
0: 哎呀，谢谢你了。这只表啊，祖上传的，有些年头了，找了多少家都没修好，要不是你这门手艺，恐怕就要可惜一辈子了。哎，这多少钱啊？
2: 看您说的，这手表没换零件，就是把里面清洁了一下，不要钱。
0: 那也不能让你白忙活，你当……
2: 哎，我还要跟您接电话用呢。您要是非给我钱呢，这电话我都不敢用。
0: 你呀，好好好，来，你随便用。
2: 哎，喂，是我。

0: 喂，
1: 喂，是我。
0: 大当家，
1: 马上帮我准备一个临时住处，我会带两个人过去，10点钟就到，其他的你先不用管了，见了面再说吧。
0: 知道了。

0: 来，进来吧。妈妈，快过来！你看这么大的床，哎，麻烦你了，洪小姐，别客气。大当家的事就是我的事。对了，我听说你们是老同学。
1: 是啊，看你年纪轻轻的，干这个行当不危险吗？如果不把日本人赶出去。
0: 可能我们的危险会更多。
2: 哎呀，糟糕！
0: 怎么了？
2: 我忘了带爸爸的奖牌了。

0: 芝雅洗脚了，来。
1: 我不要洗，我要回家。
0: 君雅听话，妈妈已经很累了。
1: 不行不行不行，妈妈，算我求求你了，我只是想拿回爸爸的奖牌，要不我们让麦叔叔帮忙拿一下吧。
0: 麦叔叔还有事。
1: 那让红姐姐？
0: 没可能。
1: 那我自己跑回去，我跑得快，我拿了奖牌就跑回来。
0: 你想都别想。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那是我爸爸留给我的，我一定要把它拿回来。
0: 君雅，那个家我们不能回了，要是再回去，你和妈妈都会有危险，有很大很大的危险。
1: 不行，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拿回那块奖牌。
0: 你又不听话是吧？洗脚睡觉。坐下。

0: 老大，又一起儿童失踪命案。
1: 孩子被杀了？
0: 哦，没有，孩子失踪了，爹妈都被杀了，都是一刀抹的脖子，发现时眼睛还睁着，真是死不瞑目。

0: 伤口是什么凶器所致？
1: 像是短刀之类的凶器。
0: 最近这些莫名其妙的案子太多了，必须赶紧查清楚。
1: 啊，哎，老大，会不会？
0: 什么呀？说。
1: 我听老百姓说呀，是专吃孩子的魔王在线呢。
0: 你能不能用用脑子？你也相信这些民间怪谈？你呀，也相信科学，不要相信那些牛鬼蛇神的空穴来风啊！
1: 不是，他们说的活灵活现的，越听越像真的。
0: 这些失踪儿童的资料啊，我都已经分析过了。这些失踪的儿童啊，小至刚刚出生的婴儿，大到一二年级的小朋友，哎，再从丢失儿童的父母、年龄、职业、家庭教育、技能、才艺各个方面分析，丢失的儿童当中啊，普通父母的年龄都很年轻，职业呢也偏文、理、体、美几大类都有，属于小康之家，平安过日子。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5: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6: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4: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5: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

0: 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2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3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

0: 就选建树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乌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全世界无战争，联合起来！全世界无战争，联合起来！
1: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4: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5: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风暖草青，逐木而行。7月1号，赤峰阿鲁克沁旗

0: 巴彦温杜尔苏木千余户牧民开启夏季转场，23个嘎查的85000多头只牲畜分列东中西三线，向着6片优质游牧草场缓缓前行。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赤峰市阿鲁克尔沁旗的巴音温杜尔苏木，1200户牧民，8.5万头只牲畜，从东营地的定居点出发，分期分。

0: 安营扎寨，开始为期三个月的游牧生活。巴彦温杜尔苏木有天然草牧场，冬营地是240万亩，夏营地100万亩，每年3月至6月实行季节性休牧。牧民们将冬营地的牛羊进行舍饲喂养，让夏营地牧场能够得到休养生息，到转场季节再将牲畜赶到夏牧场。巴彦温杜尔苏木是目前内蒙古大草原为数不多依然保留传统游牧生产方式的地区之一。牧民们从冬营地出发后，可以根据自家居住地的远近和夏营地的方位呢，自由选择东中西三条转场牧道。他们当中最短的大约50公里，最长的100公里左右。为了保障牧民和牲畜安全顺利转场，当地政府派出多名工作人员和多辆服务保障车，并在转场沿途设立了一个奥特尔党群服务中心、3个服务驿站，在饮食、起居等多方面为牧民提供志愿服务，确保游牧转场安全顺利。
1: 此时此刻，本台记者张娟也在夏季转场的现场。据说现场堵羊堵牛，让我们跟随他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2: 大家看我身后啊，可爱的牛群，赤峰市阿鲁克尔近期开启了延续千年的转场之路。大家看现场这个牛哞哞的叫声，特别有现场感哈。牧民们赶着自家的牛群、羊群开启转场之路。大家看我身后啊，而且是有粉红色的羊群。为了不和其他的牧户弄混淆，大家会提前在羊群或者牛群身上做标记。那么这次的迁徙路线呢，主要分为3条线，分别是东线、中线和西线，我们现在行驶在西线。早晨6点钟，我们就从吉里出发了。这一路上啊，就不断的遇到现场这样的情况，出现了堵羊堵牛的情况。为了不惊扰到他们，不耽误他们的迁徙之路，我们就这样一路默默的跟随记录。一会儿我们到卡口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听到咩咩咩的叫声了吗？我们跟随着这羊群，跟随着牧民来到了敦都乌苏管护站。在这个站点啊，羊群并不是直接通过，而是要进行核算。为什么要核算呢？就是要保证草原的永续利用。那我们前往的夏牧场夏营地啊，大概有100万亩的天然草场。那经过推算，5亩草场呢能够承载1只羊，20亩草场能够承载1头牛。那么只有按照这样的一个推算，才能够确保草原的永续利用，所以牧民们的牲畜是要进行清点的。那清点多余出来的牲畜将会留在冬营地进行圈养，如果数量正好合适，就直接放行，是吧？这叫放牧证。
3: 对，
2: 这个放牧证里面会有哪些具体的信息呢？
3: 它是就羊头数，还有那个这块的草场是多少了。
2: 对，那咱们今年嘎查大概是多少牧民去迁徙？
3: 108户，现在挺好，牧民也是这合的。
1: 2022年5月20日，阿鲁克尔沁草原游牧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转场的核心区位于赤峰市阿鲁克尔沁旗巴彦温杜尔苏木，总面积达500万亩，涉及22个嘎查。这里的人们至今恪守着古老而传统的习俗，按时休牧轮牧，逐水草而居。今年转场时间将从1号持续到3号。转场的8.5万头只牲畜数量相比去年有所减少。从去年开始，为了促进生态经济双丰收，这里的牧户响应减羊增牛号召，科学调配牛羊数量。这些牛群羊群经过核查后，牧民们他们根据距离远近，沿着海哈尔河、苏吉河、达拉尔河，向雅图特、乌兰哈达、保日温杜尔、浑都伦、查干温杜尔和塔林花6个游牧核心区进发。今年转场时间将从7月1号持续到7月3号。正式转场的前2天，我们也早早来到了阿鲁克尔沁，在这里认识了牧民乌达木一家，他6岁的女儿也成了记者的新朋友。转场路上还会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继续关注。进入暑期，不少地方出现暴雨天气。最近，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因暴雨突发山洪，一辆私家车被洪水卷入河道，人员被困车顶。危急时刻，消防火速救援，半小时暖心施救，化险为夷。
4: 6月29号夜间，兴和县兴达北路消防救援站接到群众救助，一名驾驶员行驶至南库连村附近漫水桥时突遇洪水，车辆被冲入河道，驾驶员被困车顶，消防救援站立即前往救援。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车辆的大半截浸泡在水中，被困人员蜷缩在车顶，四周也没有能疏散的安全区域，消防人员立即远距离喊

0: 化安抚情绪，通过抛头方式为被困司机送去救生衣、水浴头盔，借助绳索将被困司机转移至安全区域。整场救援从接警到成功营救仅用时30分钟。
1: 在此提醒广大群众，在遇到洪水、山洪等低洼路段时，切勿盲目通行，保证个人安全。
2: 今年入夏以来，北半球极端高温呈现多地联动爆发的态势。中国气象局专家介绍，目前我国北方多地以及欧美等国家的高温天气背后离不开热穹顶效应。什么是热穹顶？它有哪些气候特征呢？
0: 气象数据统计显示，今年入夏以来，全球持续异常高温。在我国新疆，受暖高压脊控制，出现长时间晴热天气。这个高压脊系统个头大，移动缓慢甚至停滞，内部多下沉气流主导晴天。气象领域把这种高压笼罩、持续升温的现象称为热穹顶。热穹顶指的是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这样，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气象上的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
3: 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呢，极地和赤道之间是存在巨大的温差，中间的西风带呢就会比较平直。但是在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温差减小，西风带就容易出现一些波动，而这些波动呢就容易形成高压脊，也就是目前影响新疆包括欧洲等地的系统，导致高温天气持续而且异常。
2: 想让新能源车跑得更远，机器人反应更快，电机材料是关键。最近包钢股份出了款新材料，把稀土加进硅钢里做出的电机铁芯更省电、更高效，成本还能降下来。目前产品已经通过中试验证，离实际应用又近了一步。
0: 在包钢技术中心实验室，研发人员正对这款稀土无取向硅钢进行性能测试。这款产品创新将稀土元素融入无取向硅钢生产工艺，在有效提升钢种综合性能的同时，可以大幅降低下游产业综合制造成本。目前已实现从材料研发到下游电机应用的全链条自主可控。
4: 主要用于一个新能源领域，主要就是一个新能源汽车，还有就是低空飞行器、机器人驱动电机上面。而我们也是跟那个就是电机测试的一个企业进行一个横向合作，所以说还对这个电机的性能进行一个测试。
0: 研发过程中，团队攻克了材料配比、钢水提纯等三大技术难关，最终让产品在省电、强度、导磁三方面同步提升，使铁损降低5%以上。这也意味着电机工作时电量损耗更少，能直接提升车辆和飞行器的续航能力，同时机械强度更好，能加快机器人的响应速度。目前产品已经完成实验室研发和中试验证，实测性能达标。包头市融媒体中心报道。测客口岸传来好消息，截至6月30号20时，测客口岸2026年度累计过货量突破2000万吨，同比增长55.67%，较2025年同期提前70天，刷新上半年通关历史记录。今年以来，测客口岸全面优化通关流程，依托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打造无感通关服务体系，破除传统人工核验低效环节，统筹跨境运力，疏导车流拥堵，落实每日进出境车辆破千行动，全面畅通跨境货运链条。
2: 7月1号，2026年民航暑运正式启动。随着多重客流高度叠加，民航出行热度持续攀升。
5: 临近暑期，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旅客出行持续升温。机场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暑期将形成学生返乡、探亲访友、休闲旅游等多股客流叠加，出行方向呈现多元化、全域化特点。
6: 今年的7月1号到8月31号，大兴机场预计保障航班架次超过6.2万架次，保障旅客呢是1011万人次，日均航班是1003架次，日均保障旅客超过16万人次。高峰日预计发生在今年的8月20号，当天预计保障航班1130架次，保障旅客会超过18万人次。
5: 记者查询发现，本周暑期机票预订量大幅增加，预计本周末将迎来暑运首个小高峰。从价格走势来看，7月上旬机票性价比较高，7月1号至7号的国内机票平

0: 平均价格比8月1号至7号的平均价格低近30%。截至目前，7月第1周仍有不少低于300元的特价机票在售。受消夏避暑需求带动，昆明、贵阳、哈尔滨、乌鲁木齐、西宁等城市备受青睐。国内各航司也正持续加大相关热门航线的运力投入。
1: 天津航空今夏暑运新增3条航线。天津航空在既有呼和浩特往返哈尔滨直飞航线基础上，新增 GS7619、GS7620、西安经呼和浩特到哈尔滨往返航线，同步新开 GS7753、GS7754 呼和浩特往返大连直飞航线，新增 GS6603、GS6604 重庆经呼和浩特到海拉尔往返航线，班期为每周二、四、六。与此同时，天津航空加密呼和浩特往返海拉尔航线，航班行程早中晚多时段运力投放，使往来呼和浩特与海拉尔的出行选择更加灵活。
0: 看比赛、研学、出游、走亲访友的朋友们注意了，7月1号，通辽往返丹东的 C1148、C1147次直达高铁正式开行。全新开行的 C1148 次列车12点19分从通辽站始发，沿途经停甘其卡、沈阳、本溪等站点，15点30分抵达丹东站，全程仅3小时11分。返程 C1147 次列车8点53分从丹东站发车，11点55分便可�抵达通辽，用时3小时02分，全程票价171元。这条串联起科尔沁草原与鸭绿江滨海风光的全新高铁线路，填补了蒙东直达辽东沿海的运力空白，也推动了两地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未来5年，从幼儿园到高中，从学前子女到职业教育，这份规划既有普惠红利，也有精准突破。教育这件民生大事正在一步步变得更公平、更丰富、更有温度。 AI 都能写诗画画的人工智能时代，教育会有哪些变化？未来课堂长啥样？孩子该怎么学？今天咱们一起聊一聊 AI 时代的教育新变局。
1: 规划提出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今在北京，全市1400多所中小学已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每学年不少于8个课时。以全面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为目标，帮助学生从基本了解 AI 到合理使用 AI， 再到创新应用 AI， 在项目实践中锻炼创新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
2: 要开足开齐开好人工智能课程，尤其是在这个通识课程这方面。同时呢，我们要新设人工智能专业，所以现在很多的高校啊，大量的开设了人工智能专业，培养我们现在急需的人工智能人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加强人工智能和传统专业之间的结合，传统学科呢也会不断的这种升级。
1: 高等教育也在同步发力，一方面高校要大量新设人工智能专业，开设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培养急需的专门人才。

0: 高等教育也在同步发力，一方面高校要大量新设人工智能专业，开设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培养急需的专门人才，另外正在重塑教育的每一个环节。
1: 许多家长早上都要送孩子上学，但您听说过送机器人上学吗？6月29号，浙江杭州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刚入学的新生是一群形态各异的。
2: 为什么要给机器人办学校？主要是为了破解产业落地的核心痛点。目前市面上的人形机器人一般都有灵活的身体，会跑会跳，但它的主角侧脑来到机器人学校，这些机器人不仅要能跑能跳，关键还要头脑灵光，胜任复杂场景中的工作。为此，去年年底，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联合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和行业头部企业，共同启动了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建设。那么，机器人又将在这里接受怎样的教育呢？第一步是入学体检，每台入学的机器人首先要接受硬件性能、功能完整性、算法兼容性等方面的全方位检测，学校会根据检测结果，再结合产业落地的实际需求，为他量身定制个性化的培养计划。第二步是分科培养，学校以岗位需求为导向，开设了技校、卫校、艺校、体校四个专业方向。成长学习路径的最后环节是认证上岗，每台机器人在完成培训毕业时，都将参与权威机构的能力等级评定，通过考核后可获得专项技能等级证书。当然，有的机器人也可能不能顺利毕业，还要继续强化学习训练。
1: 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同城货运从业者，这些奔波在路上的新业态劳动者，有了专属的职业伤害保障护身符。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在全国全面推开。
0: 新纳入试点范围的平台企业中，9家是出行行业，5家是即时配送行业平台企业。在此基础上，本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的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的方式，确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能纳入制度保障，平台企业方便参保。
2: 以后快递出问题，不用再纠结打哪个电话了。最近，内蒙古12345政务热线和12305邮政申诉平台正式牵手了，两条热线全面打通，信息实时共享，群众无论投诉、咨询还是举报，都能一号接入统一处理，不用重复反映，也不怕流转耽误。目前，各盟市已经完成系统改造和人员培训，并统一了操作标准。内蒙古邮政部门已经构建起一号响应、一体分办、一办到底的民生诉求处置，提升寄递纠纷处理效率，让群众寄递更省心。7月1号，随着 C7122次首发列车鸣笛驶出，广站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佛山站总建筑规模29.4万平方米，是广站高铁已运行站点中建筑规模最大的高铁站。佛山站的开通与京广、广汕、深南等多条时速350公里高铁干线连通，东向连接长三角及东部沿海，西南串联粤西、北部湾、海南。南向快速对接珠海、澳门，北向连通武汉、京津冀城市群。从佛山站出发，1.5小时就可到达湛江，20分钟就能到达广州新机场。
1: 晨雾舒卷，朦胧晕染额尔古纳湿地，蜿蜒河道婉转如绸，漫野草木清新，流水潺潺，浑然天成一幅清雅静谧的水墨长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江华。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程上，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4: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5: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4: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5: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6: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4: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今天，我林某人能站在这里，就预示着西南区的明天是美好的。为了城中的百姓，为了西南区的明天，我代表组织感谢你。
1: 李先生言重，
2: 我戎马一生，生生死死，我见得多了。我心里很清楚，战争意味着什么，为了西南百姓的安全。
0: 为了我手下这十几万的弟兄，我愿意和平起义，接受共产党的分配。陆上将，您的胸怀真是令人钦佩。乔燕曾跟我说过您之前的一些故事。我作为组织上的代表，在这里可以很负责任地向你表达，对于您过往的一切，我们将绝不再追究。另外，对于部队的改编，我们将成立一个工作小组。 组织上特意请您担任这个小组的负责人，全面负责部队的改编工作。
2: 好，
0: 这是和平解决西南区的文件，请您过目。

0: 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商讨修改。不用了，我对你们非常的信任。这是西南战区的兵力部署。连先生，你知道吗？我最大的心愿是尽快的和平解放，还百姓一个平安的国土。努力合作，定会成功。
1: 好，一定会成功。
2: 总算了解，这。总算了却了一桩心事啊！
3: 舅舅，您真不愧是心怀百姓的好长官啊！
0: 是啊，尽快结束战争，恢复城产，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
3: 刚刚的那个狙击手是梁海棠。今天我们把这个地点选在这儿，就是出于安全考虑。 这个件事情在党内的保密级别很高啊，但是为什么梁海棠会知道这件事呢？而且显然他对我们这边的情况是一清二楚。你的意思是，
0: 我身边有特务？
3: 对，今天这个地点，我们这边只有我和林代表知道，您那边呢？都有谁知道？我身边的
0: 这几个副官，都是我的亲信。
4: 知道这件事的人，也就是四五个人。给梁海棠通风报信的人，应该就在他们当中。杨子加油！对，大哥几位啊？
5: 约了朋友谈事。哎，小哥，你这楼上有包间吗？
4: 有的，
5: 给我一间吧。
4: 好的，大哥这边请。

0: 伤怎么样了？
1: 好多了，没有大碍。陆上将和林代表谈得怎么样？
0: 谈得很好。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这几天解放军就能进入西南区了。
1: 太好，这样一来的话，咱们这就可以和平解放了。
0: 是啊，这都是我们努力的结果。今天在寺庙里，多亏你的消息及时，舅舅临时调来了部队，所以梁海棠他们的计划只能落空了。我真的没有想到，舅舅和林代表这一次的见面会这么的顺利，这么的坦诚。哎，你知道吗？舅舅这次还把西南区的城防图和兵力部署都交给了林代表，这是我没想到的。看来，舅舅真的想通了。哎，对了，梁海棠那边有什么计划？
1: 我不太清楚，但是以他性格来说的话，他是一定要死扛到底的。
0: 这几次梁海棠针对舅舅的计划都被我们瓦解了，梁海棠一定会想是总署内部出了问题。少杰，我向上级汇报一下，你还是尽快的脱身归队吧。
1: 你不用担心我，提心吊胆这么多年了，也不在乎这两天，更何况我一直有一件事情没搞清楚。
0: 你是想搞清楚到底谁在暗中帮助你？
1: 对，
0: 这个人确实非同寻常。
2: 梁海棠的计划他怎么都会知道？
3: 好，给你看一样东西。
2: 这是什么？
1: 西南区的爆破图，这上面有所有的爆破点和安置炸药的具体位置，以及引爆每个爆破点负责人的名单，所有的资料都在里面。

0: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计划成功的话，西南区将面临重建。周方怀这个狗特务，真是罪大恶极。你把这份爆破图给我，我去复制一份，绝不能让西南区收到这种重创。
1: 不用了，这份就是给你的。我想跟你说的是，这份爆破图是由我和曾诚共同完成的。令我感到奇怪的是。 曾诚这一次比以往任何一次工作都认真，几乎所有的细节都是由曾诚完成的。他的行为让我感到很蹊跷，所以我就按照事先商量好的爆破点去查看了一下。你猜我看到什么了？
0: 什么？
1: 我按照这个爆破点查看了每一个点，所有的地方都没有爆破引线，也就是说，在每个点上就是放再多的炸药，也不会爆炸。
0: 曾诚是故意的，他应该是故意的。他不想让西南区毁于一旦。
2: 我明白了，你是想说，曾诚有可能就是一直在暗地里帮助我们的那个人。
0: 理论上，有这个可能。
3: 二位，我们要打烊了。慢走啊！喂，
4: 梁队长，我找梁队长。
3: 梁队长刚刚出去，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别废话，赶紧把梁队长给我找回来。
5: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汇报。挂我电话。哥，慢走啊！大哥几位啊？陈少杰一路回想着刚才趴在不远处桌子上的那个人，他为什么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陈少杰本能地感觉到，这个趴着的人。
6: 可能会有问题。
7: 队长，您怎么又回来了？
6: 拿样东西。
7: 刚刚有个人打电话进来，说要找您。我说您出去了，有事明天再说。没想到这个人相当猖狂，居然命令我把您找回来。
6: 他说什么？
7: 他好像很着急的样子。对了，他说他有事情向您汇报。
6: 什么时候打的电话？
7: 5分钟前。

0: 哥，哎，问你个事儿啊。之前我们来的时候，我看见那儿有个人趴着睡觉，那人呢？
1: 已经结账走了。
0: 我们上楼以后，这个人干什么了？
1: 他马上站起来，在门口看了看，还打了一通电话。
0: 往哪儿打的？
1: 这个吗？ 好像说有什么重要事情汇报，找什么队长？哦，是那个梁队长。
2: 然后呢？
1: 对方没搭理他，把电话挂了。他很不高兴，还骂了两句。
2: 电影室，给我接5分钟之前打进我办公室的那个电话。

0: 常安插在军中的眼线，对方是否看到了自己？那个人原本又想向梁海棠汇报什么呢？
1: 去给我查这个电话地址，快去。
2: 是。

去过了，是家小酒馆，但是已经关门了，我们就

0: 喂，给我街军区的徐副官。
1: 对不起，军区所有的电话已经无法接通。
0: 为什么？
1: 对不起，不清楚。

0: 徐捕官，这两天也在这儿。司令说了，今天晚上8点在花园公馆开会，是有重要的事情。我可说了啊，别迟到。
1: 好，知道了。
0: 我有点事儿，先走了。

0: 这是保险柜的钥匙。你给我听着，晚上的时候我们分别行动。我一旦出了军营，我会立刻去找梁队长。你暂时在这里待着，哪儿都不许去。12点的时候我会回来，到时候我会在军营后面制造一些时段。你到时候拿着保险柜里的东西和我汇合。
1: 您不会不回来了吧？
0: 那我要

0: 舅舅，今天幸好你及时封锁了军营，不然我们那位同志可就危险了。哎，
1: 小燕，你那位同志到底是西南总署里的谁呀？
0: 切，这鬼东西，嘴还挺严。
2: 按原计划行事。
3: 干什么？我现在要去公馆开会，你们没有接到通知吗？徐副官，我们就是奉命来接您去公馆的。你们接我去？不用，我自己开车去就行。对不起，您不能独自前行，您必须要在我们的陪同下前行。
4: 请。
3: 叫什么？这间办公室已经被查封了。
5: 查封？你们凭什么查封？
6: 陆上将有命，所有副官办公室都得查封，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3: 我告诉你，现在徐副官不在，有什么事儿等他回来之后再说。
7: 少废话，滚！

0: 徐副官，怎么才来啊？不就是开个会吗？这是搞什么情况？左右全都是警卫。
1: 谁知道？这都快9点了，陆上将还没来。是啊，张副官，你是陆上将的嫡系，你说说，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2: 我怎么知道？
3: 报告，那几个副官都到了吗？都到了。他们的办公室搜过没有？正在搜。
4: 你去吧，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2: 是。
5: 这都几点了？陆上将是不会来了吗？
6: 今天是有点奇怪。
7: 我出去看看。
8: 对不起，您几位不能离开这个房间。陆上将到底来不来？再不来，我们几个可要走了。
9: 在没有得到上级命令之前，你们不能离开这个房间。我们的任务是看管好你们。
8: 看管好？听到了吧？他们在看管好我们。
2: 干嘛呢？
9: 干嘛呢？
2: 凭什么就这么吗？啊？怎么回事？
10: 你花钱也够了。
11: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12: 你们他妈什么意思啊？这是？
2: 我知道司令为什么囚禁我。为什么？咱们中间有西南总署的内奸。
9: 内奸？
2: 上次在崆峒寺，司令跟中府代表见面，西南总署那边是有行动的，只不过后来司令加派了兵力，才没发生什么状况。当时那个西南总署的姓梁的，可是带人包围了周围。你们想想看，我看见了，司令看见了。
9: 今天在场的各位，可是那次见面的见证人。算什么事儿嘛？啊，让我们几个在这互相猜忌。
13: 小三娘，
14: 对不起，刚才已经说过了，所有人不能离开这个房间。
13: 你的意思让我撒周护理啊？
14: 对不起，请忍耐。
13: 妈的，管天管地，还管我拉屎撒尿！老子要撒尿，现在就要撒，憋不住了！
15: 哎，
16: 老姐，
15: 三儿子，
16: 这他妈是怎么回事啊？这他妈的！

0: 我在上厕所，憋不住了。嗯，
1: 去可以，但是我们要在场。
0: 这他妈的什么待遇啊？连他妈犯人都不如。走吧。

0: 司令，徐副官逃跑了。
1: 徐副官，原来内鬼是他。什么时候跑的？
0: 昨天夜里。
1: 昨天夜里？为什么不早说？
0: 昨天夜里太晚，怕打扰您休息，所以就……
1: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一物战机如果在战场上，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跟了我那么多年，你怎么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啊？
0: 是属下失职。
1: 马上派人把他给我抓回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是，属下现在就去办。
2: 舅舅，那个姓徐的和梁海棠。

0: 我们一旦接触上，我们的那个同志就危险了。你不用担心，我已经派人去了，他活不过今晚。
1: 陈科长，陈科长，有您的电话。我的电话是谁啊？好像是您的表婶，您快去接吧。
0: 表婶？电话怎么会打到这儿来？啊，
1: 可能家里出事了。喂，
0: 少杰啊。
1: 我是你表婶儿，
0: 表婶啊！
2: 你怎么会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和你老叔跑出来了，那边现在都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2: 你还记得咱家那条大黄狗不？昨天晚上跑了，
1: 说他可知道咱家不少事儿呢，就这么跑了，
0: 我真叫个担心呐！
2: 啊，没事，你别着急啊。 你跟表叔啊，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回头我去找你们。放心吧，不会抓不成二楼的。哎，大黄狗的事情不着急，他跑不了多远，啊？行，
0: 那成啊。
3: 他想告诉自己，军内的那个卧底昨天晚上逃跑了。此人知道很多事情，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个人应该也有所掌握。此人既然跑了出来，必然会与梁海棠联系。一旦他们见了面，自己将彻底暴露。

0: 跑了，那边现在倒是共产党的天下了，你还记得咱家那场大黄狗不？昨天晚上跑了，我说他可知道咱家不少事儿呢，就这么跑了，我真叫个担心呐。
1: 啥事儿你别着急啊，你跟表叔啊先找个地方安顿下，回头我去找你们。放心吧，我会照顾你们二老的。哎，大黄狗的事情不着急，他跑不了多远，啊。
2: 跑了，对，我怀疑陈少杰一定在跟这个人说暗语。大黄狗跑了，他知道很多事情。处长，我想很多事情也许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
3: 太棒了，你不能掉以轻心呐。嗯，虽说这姓陆的马上通电起义了，这个地盘也是共产党的了，但是。
2: 查出共党，我们作为党国的一份子是责无旁贷。
4: 是，还有咱们树林那个内鬼。
2: 当然，没错，这个内鬼一定要把他揪出来，消灭掉。
4: 属下明白。
2: 排长，你一定要小心点啊！
4: 谢谢处长关心。

0: 军区那边还是没联系上吗？没有，电话一直忙音。队长，我要跟您汇报一件事。
1: 说。
0: 总署前几日发了通知，保安处和特务营的重要档案和物资车已经到了。人员愿意随队去海南的，可以自行前往。那不愿意走的怎么安置？就地解散，发3个月薪金当做遣散费。
2: 底下有多少兄弟是不愿意走的？队长，您放心，我会一直在您身边的。你知道，先下去。
3: 是，队长。
2: 此时的西南总署已经形同虚设，解放军随时会入城。 可是梁海棠在心里却没有丝毫的动摇，他一直在思考着那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知道自己已经很接近目标了。之前徐副官的那通电话显然是他发现了重要情况，随即军营内就采取了管制，这说明徐副官一定是接触到了核心。 而今天一早，陈少杰接的那通奇怪电话，更加坚定了梁海棠。梁海棠觉得，陈少杰就是那个卧底，而自己曾经对他的种种怀疑，全部都是正确的。
4: 这次委屈你了，
5: 队长，你太客气了，
4: 都是我应该做的，
5: 坐吧。
4: 哎。
6: 说说你那边的情况。他的上级叫大川，掩护身份是一家茶叶店的老板。这
4: 家茶叶店在什么地方？在闵行路43号。那他有没有提到在我们内部的潜伏人员？
6: 有，他说呀，在西南总署有他们的内线，但是这个内线具体是谁，叫什么，他不太清楚。他只是说这个内线。
4: 一直跟大川单线联系，
6: 大川是他唯一的联系人。这么说，这个内线是肯定存在。关于这个内线，你还知道其他什么情况？对了，他还说呀，这个内线很有经验，是个老地下。我觉着呀，这个内线在总署内绝不是个小人物。
7: 应该是在高层，或者和高层有着密切联系的人。啊，今天晚上就走啊？怎么这么快呀？
4: 哎呀，老婆，你不知道，这新路的马上就要通电气了，解放军一进城，我们就成笼中之鳖了，是要掉脑袋的呀。那个于老板欠我们的钱怎么办呢？
8: 我说夫人呐，还是这时候还什么钱不钱的啊？是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哎呀，我当然是要命也要钱了。可是那么多的钱不要，岂不是便宜了吗？这个夏天硬是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
4: 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8: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4: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8: 这比装备少了700块钱了，
4: 对，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8: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

0: 度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 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

0: 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

0: 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啊！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他知道自己已经很接近目标了。之前徐副官的那通电话显然是他发现了重要情况，随即军营内就采取了管制，这说明徐副官一定是接触到了核心。而今天一早，陈少杰接的那通奇怪电话更加坚定了梁海棠。梁海棠觉得陈少杰就是那个卧底。
1: 而自己曾经对他的种种怀疑，全部都是正确的。
2: 谢谢你啊，
3: 队长，你太客气了，都是我应该做的。
2: 坐吧。
1: 哎。
2: 好，说说你那边的情况。
1: 他的上级叫大川，掩护身份是一家茶叶店的老板。
2: 这家茶叶店在什么地方？
1: 在闵行路43号。
2: 那他有没有提到在我们内部的潜伏人员？
1: 有。

0: 他说呀，在西南总署有他们的内线，但是这个内线具体是谁，叫什么，他不太清楚。他只是说，这个内线一直跟大川单线联系，大川是他唯一的联系人。这么说，这个内线是肯定存在。
1: 关于这个内线，你还知道其他什么情况？
0: 对了，他还说呀，这个内线很有经验，是个老地下。我觉着呀，这个内线在总署内绝不是个小人物，应该是在高层，或者和高层有着密切联系的人。
2: 啊，今天晚上就走啊？怎么这么快呀？
3: 这新路子马上就要通天起义了，解放军一进城，我们就成了瓮中之鳖了，是要掉脑袋的呀。
2: 那个于老板欠我们的钱怎么办呢？
3: 我说夫人呐，还是这时候还什么钱不钱呢？啊，是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哎呀，
2: 我当然是要命也要钱了，可是那么多的钱不要，岂不是便宜了那个于老板？
3: 行了行了，这事你别管了，啊，我马上回家。

0: 这个人就有我们的人，他一直给我们提供情报。蚂蚁计划就是我跟他联手瓦解的。这个人就站在你们中间。
1: 说，这个人是谁？
2: 好。

1: 杨队长，你没事拎个枪到处乱逛什么呀？
2: 大黄狗是什么意思？
1: 你既然都已经监听我的电话了，还来问我干什么呀？
2: 回答我的问题，大黄狗究竟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你听到梁队长，梁队长，你不会连大黄狗都没见过吧？大黄狗的意思就是黄色的大狗。
2: 给你打电话的到底是谁？是不是你的同志？是不是乔燕？
1: 梁队长，真有意思，总署都已经成这样了，你还在想着抓共党？
2: 抓共党是我的本分。
1: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就绝不放弃。你回答我的问题。你猜。
2: 别逼我。
1: 我逼你什么？我说我不是共党，你会相信吗？既然你不信，就开枪吧，一枪打死我。

0: 我在总署里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失败。走多了夜路，总会遇到鬼的。
1: 你就是那个内鬼。
0: 所以你怎么说？
1: 陈少杰，我是不会败给你的。总有一天我会让你来求我，求我放过你和你的同志。

0: 喂，我是梁海涛。
1: 杨队长，是我，终于联系上您了。
0: 你在哪？军营不是已经戒严了吗？
1: 我杀了两个警卫，偷偷跑出来的。现在新路的那边正在到处抓我呢。队长，你得管我呀。
0: 你是我的人，我当然会护你周全。
1: 杨队长，您知道为什么军营戒严吗？
0: 你说。
1: 我看见了你们总署的那个卧底。
0: 他是谁？
1: 他是。队长，您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要求？
0: 说。
1: 我想要三张去广州的火车票。
2: 只要你能帮我搞到，我一定把这个人的名字告诉你。
0: 这个没问题，包在我身上。现在你可以说了吧？
1: 那好，下午2点，在南边的聚合小馆。
2: 我没听明。队长，您一定要把火车票带上。
3: 处长，咱们现在去哪里？
4: 区府。

0: 你怎么穿成这副样子？
1: 我暴露了，现在新路的正在到处抓着我呢。
0: 你怎么暴露了？
1: 寇文斯和工党代表见面的时候，陆少将肯定察觉到身边有人给您通风报信。再加上我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秘密，所以他在不确定奸细是谁的情况下，索性封锁了军营，任何人不得与外界联系。同时还把我们几个副官单独拘禁。我就是那个时候跑出来的。

0: 那你发现的重大秘密是什么？我看见了总组内的工党卧底和巧妙的见面，而且他们的谈话我也听了个八九不离十。
1: 这卧底是谁？是不是陈少杰？
0: 队长，我一定会把这个人的名字告诉你。但是我的请求……
1: 跟我谈起条件了？
0: 不敢，队长，你也知道我现在的处境。
1: 我现在只想带着家里的老小一起逃到广州去，您只要能帮我这个忙，我一定把当天看见的、听到的全都告诉您。
0: 这是我的火车票，今晚去广州的，给你。那您呢？
1: 我不需要，不过你得告诉我想知道的，这些就都归你了。
0: 说，
1: 这个卧底是不是陈少杰？只要你告诉我这个直觉是对的就可以了。
0: 看见的工党卧底不是陈少杰，是曾诚。
1: 曾诚。
0: 对，和乔燕见面的是曾诚。

0: 队长，我跟了您这么多年，你还信不过吗？曾诚他平时是个流氓样子，他会是共党？
1: 这是假象，队长，这是他的伪装，也是对他自己最好的保护。您到现在都不相信他，这说明他实在是高明啊。那你说，他跟乔燕之间到底谈了什么？说。
0: 一开始他们说了一些关于陆上娇娇起义的事情，后来说了他们营救陆太太和小孩的事情，再后来，对，说的是爆破图，曾诚负责爆破图。
1: 爆破图一直是陈少杰负责。
0: 你看见的人是陈少杰，对不对？你听我说啊，爆破图的事情一开始确实提到了陈少杰，但是曾诚知道爆破图的事情至关重要。 所以他就跟陈少杰说他也想参与进来，陈少杰就答应了。其实，这都是曾诚的预谋，所有的炸药都是在曾诚的指挥下安装的，所有的技术人员都可以指证曾诚。后来他趁人不备动了手脚，还和乔燕说了，所有的炸药都没有安装引线，所以西南区才会毫发无损地送到解放军的手里。

0: 千真万确。
1: 站住！你再给我办一件事情就可以走。
2: 刚才说的都记住了吧？
0: 记住了，队长。说不定这个时候郑成早就回归队伍了。
1: 打！现在就打！
0: 请问是郑成郑科长吗？
3: 你是哪位？
4: 你好，
0: 我是陆上将的贴身秘书，我姓杨。我们的部队番号是西南区新编第105师，部队现在集体驻扎在城外。
4: 陆上将已经出城，准备迎接解放军的入城。我给您打这个电话是受了陆上将之托，
0: 因为陆上将已经知道，在西南总署内还有您这样的无名英雄存在。
4: 他感谢您为西南区所做的一切，尤其是爆火图的事情。
0: 由于您及时化解了危机，使西南区免受破坏，因此陆上将对您的才能钦佩有加。
4: 又鉴于您对西南总署内十分熟悉，所以
0: 想请您配合我们抓住周芳怀，端掉西南总署这个特务据点，希望您能够前来共同商讨对策，
4: 为西南区的解放尽最后一份力，也为解放军的入城送上我们西南区同志的一份贺礼。
5: 是，我也正愁找不到组织呢。
6: 那我们在哪见面呢？
0: 晚上6点，新华北路16号，瑞祥饭庄，到时候恭候您。
6: 好，
5: 我重复一遍地址啊，晚上6点，

0: 要反装。
1: 队长，您都听见了吧？就是这个真诚。你刚刚听他有多兴奋呢？
2: 你可以带着你的新人离开了。
1: 谢谢队长。那您准备怎么对付这个真诚？
2: 他还能再活两个小时。
3: 天无绝人之路啊。这次就全靠你了。
4: 舅舅已经在起义书上签字了。
5: 我听到广播了。
4: 眼下是个敏感时期，我们一定要站好最后一班岗，直到解放军进城，保证两军顺利的交接。
5: 我知道。
4: 哎，西南总署那边有什么情况？
5: 全乱套了，上上下下都在逃命，除了梁海棠。
4: 他怎么了？
5: 还在查我。他是为了证明他长久以来对我的判断。
4: 他对你还真是煞费苦心。
5: 岂止是煞费苦心，简直就是死咬着不放。这女人要是魔怔起来，比男人更难对付。
4: 那个逃跑的徐副官还没有抓到，我怕他和梁海棠凑到一块儿，在这个节骨眼上闹出什么事端来。
5: 我会盯紧梁海棠的。
4: 对了，还有曾诚，他到底是什么身份？他的立场到底是什么？你也要查清楚。
5: 明白。对了，那些炸药终究是些隐患。要尽快抽调一些可靠的同志，根据爆破头上的标记把他们清除干净。
4: 我也是这么想的。那我们分头行动吧。

0: 有点意思。海棠妹子，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也是要投共的啊？不对不对，用当时大川的话，
1: 你叫我们大家来要当着我们面指认我们里面的共党，说吧，
2: 这个人就是梁海棠。
0: 如此，你这叫回归，你是要回归组织的怀抱，是不是？
3: 曾科长，你可真够能装的，我看是你要回归组织的怀抱吧。
0: 都一样，回归呀、啊，显得亲切。那句话，叫是迷途知返，啊？妹子，要不是我这人眼拙嘛，我应该看出来呀。像你这么聪明的女人，早就应该想好后路了。你说当时大川的那些话，谁信过呀？啊？

0: 现在看来呀，你才是我们西南总署最聪明的人。识时务者为俊杰呀。今后我们就是一个战壕的同志啊，过去的种种误会今天就一笔勾销。太长了，解放军就要进城了，我呢这也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意。这是全城的爆破图，就算是我给组织上的一份厚礼。知道这张图来的不易，是我再三要求和少杰一块拟定完成的。你说少杰那个臭小子，他还真以为我要到周芳淮那邀功请赏。你说我要把他送给共军干什么？啊，献给组织，是不是再合适不过呀？怎么了？
1: 这么多年，我居然被你这副赖皮赖脸的样子给蒙蔽了！我居然没有看出来，在总署里最大的卧底竟然是你！
0: 说什么呢，海棠？
1: 今天就要代表党国来清理你这个叛徒。
0: 梁海棠同志，不要再考验我了，以后我们还

0: 曾科长人呢？
1: 我就是为了这事来找您的。
0: 怎么了？
1: 我刚才在监狱室整理资料时，发现了这盘带子。曾科长，他是地下党。

陈少杰的这场暗战，早已成为了梁海棠生活的动力与精神的支柱。这里头夹杂了多少复杂的情绪，恐怕只有梁海棠自己清楚。而刚刚，曾诚却因共党的嫌疑死在了他的枪下，这非但没有激起梁海棠的胜利之情，反而让他有种空落落的幻灭感。

陈少杰反复地听着那卷录音，他推测那个自称是陆上将贴身秘书的男子应该就是从军营跑掉的徐副官。他能进入电讯室，想必是跟梁海棠接上了头。然而令陈少杰不解的是，他何以没有指认自己，却将矛头对准了曾诚，而曾诚竟在电话里一口认下自己是共党。这究竟是真是假？陈少杰必须尽快找到这三人，以解开重重的谜团。

0: 来得及。哎，前面是怎么出的？
1: 前面的路好像被封锁了。
2: 啊？封锁了？去机场就是要走这条路的，怎么会被封锁了呢？
0: 别着急，别着急。哎，你上去问问。

0: 成的死，你觉得是谁干的？
1: 据我分析，应该是梁海棠。
0: 为什么？
1: 曾诚应该会随身携带，但是在案发现场，他的家里以及曾诚的身上都没有发现。
0: 你的意思是，梁海棠拿了这份爆破图？可是梁海棠要这份爆破图干什么呢？
2: 乔小姐，陈科长，火车站抓到了，陆司令说他可能有你们要的消息，所以让我把他带来。
3: 老曾，我也是逼不得已啊。陈科长，梁海棠要抓共党，我没有把你供出来，我都嫁祸给了真诚，你得救救我啊，陈科长。
4: 梁海棠先生，
3: 我说了，您能饶我一条命吗？
2: 哪儿那么多废话，要你说就赶快说，还敢讲条件，是不是真想死啊？
3: 我说，梁海棠告诉我，他要护送周芳怀夫妇出城。
5: 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6: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7: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紫苏浑身都是宝，又叫纯阳之草，含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多种维生素、蛋白质，还有膳食纤维等等。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
5: 艾彼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9: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彼得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10: 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5: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

0: 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
1: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2: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
3: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味，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
1: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2: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
3: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自个儿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你们呀，就跟俺孩子一样，德远胆有大心有细，一定能干成大事儿。
5: 就是的，带走
6: 我两米啊，长官。
4: 小个儿，人小鬼大，
5: 咱就得招兵买马，把他们打得知道。
4: 老样了，
6: 真是难得夸我一回。
4: 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那会儿。
7: 别占山打鬼子，你答应不？
8: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9: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陈少杰反复地听着那卷录音，他推测那个自称是陆上将贴身秘书的男子应该就是从军营跑掉的徐副官。他能进入电讯室，想必是跟梁海棠接上了头。然而令陈少杰不解的是，他何以没有指认自己，却将矛头对准了曾诚，而曾诚竟在电话里一口认下自己是共党，这究竟是真是假？陈少杰必须尽快找到这三人，以解开重重的谜。

0: 及呀、啊。
1: 来得及，来得及。哎，前面是怎么出的？
2: 前面的路好像被封锁了。
0: 啊？封锁了？去机场就是要走这条路的，怎么会被封锁了呢？
1: 别着急，别着急。哎，你上去问问。

0: 曾诚的死，你觉得是谁干的？
1: 据我分析，应该是梁海棠。
0: 为什么？
1: 曾诚应该会随身携带，但是在案发现场，他的家里以及曾诚的身上都没有发现。
0: 你的意思是，梁海棠拿了这份爆破图？可是梁海棠要这份爆破图干什么呢？
2: 乔小姐，陈科长，火车站抓到了，陆思燕说他可能有你们要的消息，所以让我把他带来。
3: 老曾，我也是逼不得已啊。陈科长，梁海棠要抓共党，我没有把你供出来，我都嫁祸给了真诚，你得救救我啊，陈科长。
4: 梁海棠怎么样？
3: 我说了，您能饶我一条命吗？
2: 哪儿那么多废话，要你说的赶快说，还敢讲条件，是不是真想死啊？
3: 我说，梁海棠告诉我，他要护送周芳怀夫妇出城，

什么时候了？只要有钱就买到一切，命也一样啊！咱有钱盼着吗？就我身上，走走走走。

0: 为什么不动手？
1: 少杰，真的是你啊？
2: 我们又见面了，周处长。坐吧。
3: 少杰啊，周叔叔待你不薄，你不会真的要我这条老命吧？
2: 周方怀，陈少杰早就死了。我叫王明君，不管你之前对陈少杰如何，都不能抵消你在西南区犯下的重罪。
3: 敌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都是听命行事。
2: 屯火狙击，哄抬物价，私相授受，草菅人命，难道这些都是听命行事吗？
3: 事到如此，你让我怎么办？
2: 世道，你现在这里跟我说世道，世道就是被你们这些恬不知耻的人给破坏的。你这颗心比这个世道更不容。
1: 陈少杰，
2: 西南区已经被军队接管，解放军马上就要进城。周方怀，你不想说点什么吗？
3: 我不计其二。
2: 没问题，我可以答应你这一点。但是你必须告诉我，梁海棠护送你出城，为什么没跟你在一起？
3: 梁海棠护送我出城了。

手抄家呀？啊，不不不，王先生，那别人不了解海棠，你还不了解海棠吗？

0: 队长，风声很紧，其他点都已经进不去了，而且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排爆了。
1: 没关系，这些炸药已经够用了。
0: 队长，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会不会是徐副官在撒谎？
1: 恐怕是梁海棠骗了徐副官，然后再借他之口，把咱们给骗了。

0: 你那边情况如何？同志们已经开始排爆了，不过有好几个地方找不到炸药。
1: 那张地图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不会，我都是地勘查过，丝毫不差。
0: 如果按照鲍勃图的标示，有多少地方找不到炸药？足够把一栋楼夷为平地。
2: 梁海棠护送你出城，为什么没跟你在一起？
3: 梁海棠护送我出城呗？你听谁说的？

0: 的吗？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啊？
1: 他说过，他不怕死，他就怕我过得好。这个疯子，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0: 那他会不会已经改变主意了，离开西南区了呢？
1: 不可能，西南总署就是一个人都不剩，他也不会走的。

0: 我们按照爆破头的标识，有多少地方要不到这里？
1: 足够把一栋楼夷为平地了。
0: 跟我来。

0: 他是梁海棠，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梁海棠一定已经把所有的炸药都安置在了宗主的大牢里。因为破坏西南区的和平交接和把陆上将、林代表政委他们以及你我一网打尽，是他的终极目标。而这个和平交接仪式，就是他的最佳下手机会。
1: 西南宗府这么大，他会藏在哪儿呢？
2: 你们要不要派人秘密的排查，搜出梁海棠呢？
3: 来不及了，按照这样做很可能会发动警示，一旦警告梁海棠，他很有可能会提前引爆爆发。
0: 现在之所以可以引爆，肯定是因为被重要的人遇到了。
1: 他怎么会知道还有人没有来呢？

0: 他真的敢来这儿吗？因为他是梁海棠。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梁海棠一定已经把所有的炸药都安置在了棕树的大楼里。因为破坏西南区的和平交接和把路上架林代表政委他们以及你我一网打尽，是他的终极目标。而这个和平交接仪式，就是他的最佳下手机会。现在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要不要派人秘密的排查，搜出梁海棠的目标？
1: 来不及了，按照这样做，很有可能把打草惊蛇。一旦成功梁海棠，他很有可能会提前一步，现在是所有人的秘密，肯定是因为没有重要的人没到。
2: 他怎么会知道还有人没有来呢？
0: 监听，梁海棠一定已经在会议室安装上窃听器，这样他就可以判断出来是否所有人都已经到达。他真是个疯子。是的，他确实是疯了，但是他的疯狂也可能会是我们的生机。
2: 什么意思？
0: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快把他吸引出来，然后寻找时机，由你负责组织大家安全撤离。
2: 那你呢？
0: 我来直接面对他。 为你们安全撤离，争取更多的时间。
2: 不行，这绝对不行！
0: 乔燕，这是唯一的办法。
2: 可是我不能让你冒这么大的险啊！
0: 什么重要？还是西南区的和平交接重要？我们是革命者，我们的血为革命而流，不惜生死。这是你曾经教过我的，你忘了吗？
2: 可是少杰，这一切……
0: 好了，我不会有事的。也该到我跟梁海棠。
3: 做一个了断的时候了。放心吧，我不会有事，不就是对付一个疯子吗？行动。
4: 副站长，我们政委马上就到。
5: 好，现在和平区都回去了，哪里坏，大家共同努力。
4: 少杰，
3: 等一下。
6: 陆上将，
7: 今天是个大好的日子。
6: 我希望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宣布一件我跟乔燕的重要事情。您知道，我跟乔燕在这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也正是在这一路上，我们俩共同帮助、共同谱写，所以才会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以至于后来有深厚的感情。所以，我希望各位领导和各位长官共同来为我。

0: 你们先别急，我这个重要的决定可以吗？
1: 好啊，没有问题。

我们再静一静，在今天这个喜庆的日子里面，我想请大家来共同为我们见证本人钱少杰正式的向乔燕小姐求婚。 我跟乔燕小姐这一路走来，非常的艰难。当初我是因为一支舞蹈而爱上乔燕小姐，今天我同样希望以一支舞蹈来向乔燕小姐许下我终身的誓言。

陈少杰邀请乔燕跳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想借此激怒梁海棠，利用对方的松懈找出对方的藏身之所。一边是欢乐人群，一边却是四府的杀机。陈少杰故作不经意地观察着四周，终于他发现了那个站在窗口的熟悉身影。

0: 对你一直都没有猜错。是的，你没错。可是这又如何呢？一切都结束了，梁海棠。
1: 不，
0: 解放军进城了，西南总署已经不存在了。这座城市乃至整个中国，都将迎来它全新的生命。历史的选择是大势所趋，是民心所向，你阻止不了的，面对现实吧。

现实就是坚持。

0: 刚才你强行跳，向他求婚都是假的，你是想激怒我，对不对？原本我早就可以引爆这个装置，但是我不甘心，我是要你知道这条街，我不是输给了你，我是输给了我自己。
1: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 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
2: 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3: 九师傅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他炒着吃，
2: 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他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啊、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咱们的一仙府塔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
1: 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退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统统给您退。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0元。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元。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
2: 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儿裹着酱香味儿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
3: 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 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鲜香可口。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 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天热了不想吃。

0: 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2: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3: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4: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4: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炝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7: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8: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1: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7: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

损失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1: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1: 他对你一直都没有猜错，是的，你没错。可是这又如何呢？一切都结束了，梁海棠，
2: 不，
1: 解放军进城了，西南总署已经不存在了，这座城市乃至整个中国，都将迎来他全新的生命。历史的选择。
2: 是大势所趋，是民心所向，你阻止不了的，面对现实吧。
1: 谁让我做这个？
2: 要我也想守住这个庄园，你还有你们，就当偷偷消失。我们？谁是我们？
1: 你告诉我，究竟谁是我们？
2: 你，还有乔燕，还有万宁，你们那些同志，还有
1: 4万万中国民众，对吗？

0: 蒸不熟，煮不烂，磨不平的中国民众都是我们。凭你一己之力，你能消灭我们吗？收手吧，梁海棠。
1: 收手？我二十岁就加入国民党，从我之心第一个任务起，我学习的就是拔枪、上膛、杀人见血。 这么多年我都是闻着死味儿过来的，今天你却要我收手，你告诉我，我怎么收手？我该怎么收手？你无话可说了吗，陈长青？王文君，如果说你的现实是胜利，那么我的现实就是坚持。

0: 刚才你从墙上跳下来，
1: 向他求婚都是假的，你是想激怒我，对不对？原本我早就可以引爆这个装置，但是我不甘心，我是要你知道这条街，我不是输给了你，我是输给了我自己。
2: 梁海棠，你不要执迷不悟！
1: 你把他

0: 你求我！果然到死都不愿意救。
1: 当时我被杨云绑架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来救我？杨远是个人渣，我义不容辞。
0: 当我被陆长江软禁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来接我？
1: 这是周芳怀的命令，我别无选择。

0: 醒了，
1: 醒了。哎，我就说嘛，陈少杰
2: 不，王明军同志，
1: 福大命大，从东北到西南区，啊，
2: 和国民党反动派几度周旋，一直没事儿。
1: 不可能就这么轻易地倒在胜利的门槛边上。
3: 同志，你辛苦了，这次。

0: 这次西南区的和平顺利交接，你是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代表组织和西南区的人民，谢谢你了。你现在可是军中的传奇人物，
1: 那就赏根烟抽呗。
0: 哎，这小子还真不怕死。
2: 烟倒没有了，不过任务倒是有一堆等着你呢。你小子好好给我养好伤啊！秋燕同志，好好照顾民军同志。老李，咱们撤。啊！来，
0: 罗少将，情况已经好转了。
3: 我都听到了，让他们两个单独待会儿吧。
2: 好的，
3: 这边请。
2: 好，走。

0: 今天真是够闲的。这下子，你该不会再怀疑我是间谍的共产主义战士吧？说吧，我下一步任务是什么？
1: 政委不是说了吗？让你好好休息。

陈少杰还活着的话，王明君就算了，成天东奔西跑的。

方斌同志，组织上派我来，和你一起奔赴新的战区。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最新的联络人。乔安同志已经有了新的任务，他现在已经离开了西南战区。

你的事迹我都听说了，真是大难不死。知道请。

你可能不知道，我这一路走来，亲眼看到了多少同志倒在了我的面前。有时候我真的很害怕，有时候我真的想放弃。可是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我们的一位同志曾经跟我说的一句话。 坚持住，陈少杰。同志们的血不会白白流的，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而我们永远是属于党和人民的。所以，你今天这壶酒，还是敬那些牺牲的同志们吧。

0: 你去哪儿？
1: 在执行新的任务之前，我还有一些私人事情要做个了断。

0: 他的生命永远属有我。一周后，陈少杰出院，打点了行装，即将奔赴他的下一个战斗场所，却在这时遇到了一位不速之客，揭开了隐藏在他心中的一个难解的谜团。
1: 陈长官，
2: 唐经理，哎，你怎么在这儿？怎么没跟于老板到台湾去呢？
1: 于老板让我在此等候您。
2: 哦，哎，什么事儿？
1: 他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

时候该向你说明白一切了。之前帮你做了一些事情，不知道是否妥当，希望能够给予你帮助，而没有给你添了麻烦。你肯定要问为什么，这还得从那天你到我府上说起。当时你手中拿着那块随身携带的金怀表，这块表证明了你我之间的血脉。这只金怀表是我当年离家时亲手戴在自己儿子身上的心。当时我的儿子刚满一岁，这只金怀表是我专门找人定制，是一块上好的法王经典怀表，以此来纪念我和你母亲王氏的感情。我可以准确地说出你的真实姓名和生日。我和你的母亲本是同乡，我的本名叫王岩，和你母亲王氏从小青梅竹马，感情很好。二次革命战争期间，王氏生下你之后，为了生计，我出门在外做生意。等到战争结束后，再次回到家中时，家乡已被战火烧尽。我认为你们也许丧命于战火之中，于是我改名换姓为于忠生。后来我辗转于四川、云南、广西，生意做大了，成为西南区的商会会长。也许是老天爷对我的惩罚，我旗下再没有儿女。多年来我收藏怀表，就是期盼着有一天可以看到我当年亲手戴在儿子身上的那块金怀表，以此找到自己的亲生骨肉。当看见你的那块金怀表后，我便派人去调查你的身世。

0: 现了其中的秘密。
1: 我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后，经过反复思量，我决定不与你相认。我怕会给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于是我选择了暗中帮助你，保护你。我并不想证明什么，我只是做了任何一个父亲都会为儿子做的事。蚂蚁计划的那份转移名单，是我让老唐放入茶叶桶中的。
2: 老弟啊，最近你这脸色也不好看。
3: 这两天呢，我接了个棘手的任务，觉都没睡好，头疼啊。
4: 来之前呢，我接到上峰命令，他们搞个什么蚂蚁计划，让我们西南区帮着他们转移一批民主人士。这帮可都是硬骨头，跟共产党有关系，都不愿意走。你说，这帮烫手的山芋放在我这儿，
5: 这些人你何必呢？他们要去共产党呢，让局长他去呢，又费力又费钱的。
4: 不成，就这样。
5: 好了好了，不要说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2: 老唐，
6: 在，来呀！
2: 周师长，
5: 你看，正宗的君子，
2: 又
7: 高兴高兴。

0: 清楚孙俊涵的地点，正准备往茶叶桶里放情报呢。
1: 不对呀，你已经把情报放到茶叶桶里了。
0: 什么？衡山西路23号。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已经被人监视了。
0: 这个人会是谁呢？
2: 大川遇险的时候，我生怕你会牵连其中。但是我也知道你们共产党人的作风，所以我还是决定把这个紧急的情况通知你。

0: 么长时间以来，我深深地体会着你的工作，感受着你的信仰。我作为一个父亲，我为你骄傲。你选择的这条路是正确的。
1: 徐副官，
2: 站住！站！
3: 老爷，徐副官在到。
4: 你是谁？
0: 你没有必要知道我是谁。这样吧，先让你见两个人。
2: 把人带上来，走，快点！
5: 爸爸，爸爸，
4: 快！
6: 徐六，
5: 爸爸，
1: 徐六，别怕，
5: 爸爸，
7: 爸爸，
5: 爸爸，
1: 走，
5: 爸爸，
4: 小薇，你想怎么样？
0: 我知道你要去见梁海棠。

0: 所见到的西南总署的卧底是曾诚。
1: 曾诚，他就不会相信的。
0: 笨蛋，你要让他相信。
1: 那他要跟真诚对峙，那该怎么办？
0: 这你放心吧，曾诚早就有投共之心，他巴不得共党找上门来。曾诚的表现会配合你，把这出戏唱好的。
2: 另外，张副主席，我已经安排他平安到达北平，跟你说这些，只是为了解开你心中的疑团。
0: 我自知罪孽深重，没脸见你。我会用我余下的时间去赎罪。

0: 哎，老板，你这个地方很神秘啊，这么多开水。
1: 陈秘书眼睛确有独到之处啊。
2: 这个地方怎么还在修缮？是啊，
3: 陈秘书，这是我们老爷常久以来的习惯，每年都要加固修缮一次，年年如此啊。<笑>
2: 王明君终于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之谜，却已无力挽回什么，爱情、友情乃至人伦亲情。 在那样动荡的年代里，终究显得太过渺小。当记忆远去，化为历史中的一缕青烟，唯有信仰的力量支撑着它，不畏艰难险阻的。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0: 5罐深含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

0: 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哎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

0: 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自个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你们呀，就跟俺孩子一样。德远带有打西游戏，一定能干成大事儿。
5: 就是的，带走
6: 我良民啊，长官。
4: 小棍儿，人小鬼大，
7: 咱就得招兵买马，把他们打得治。
4: 老样的，
8: 真是难得夸我一回。
4: 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俺老伙儿。
9: 下山打鬼子，你答应不？
10: 文件这么大，
11: 这网速够吗？
1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你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5: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这是川军66师的战旗，在抗日战场上，这支部队同日军板垣和矶谷两大主力师团进行了殊死战斗。领导这支川军的人就是冯天魁。这就是冯天魁。可谁又能想到，当年他却是川军当中最荒唐的军阀。事情的缘由还在于他早年和四川共产党组织的接触。蒋介石怀疑冯天魁就像刘伯承、朱德那样也是共产党，这就成了心腹大患，所以要抓住他的把柄，处处设下陷阱，必欲置他于死地。冯天魁当然不是傻瓜，他心里很清楚他的险恶处境，所以也使尽了浑身招数，百般应对，以求解困。
1: 各位在座的、在站的、在听的，开会的都到齐了没有？来了大概7/8了，没到的把手都给我举起来好吗？哎，都到齐了，你们来得很茂盛啊，啊，给兄弟我面子，兄弟我那是非常的感冒。兄弟今天把大家召集来是为了什么呢？都是为了这个海陆空三军的成立。兄弟我是个大老粗，狗屁都不懂啊，所以今天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请你们大家啊互相的原谅。兄弟跟你们比不了啊，你们这群乌合之众啊，好多都是有文化的，都是从笔筒子里头爬出来的。兄弟我是从炮筒子里头爬出来的，所以跟你们讲话就好像是那个对牛弹琴。憋死我了。

0: 看见了吧，这就是我英勇的空军。今天这个成立大会呢，本来检委员长要来，啊，可是他老人家最近有点烦，听说是让日本人给搞了，那兄弟我就谅解他了。谁让他是我大爷呢？大爷不来，刘总司令就是二爷。可话也说巧了。 二爷今天拉稀了，拉的是稀里哗啦的，把他们家的茅房都给冲垮了。二爷这会儿正忙着修他们家的茅房了，也就顾不上我们了，所以呢，也就只好委屈兄弟我自己了。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海陆空三军？是因为兄弟我有些事情，实在是想不明白。 外国人、洋人，在北平的东江民巷都建了大使馆，就缺中国的。中国为什么不在那儿建大使馆？都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太软弱了，所以要强兵。委员长怕日本人，咱们就有责任帮他雄起来。
1: 冯天奎是我姑父，可与我却有深仇大恨。为了娶他的三个姨太太，把我姑姑赶出家门。我是姑姑从小拉扯长大，后来报考中央军校，毕业后被选在南昌行营担任侍卫。我当时选择当兵，就为有一天，我要亲手杀了冯天奎。
2: 小郑啊，你来的太及时了，我跟康队长为一事争论不休啊！啊，康队长你认识吧？他跟戴笠合称康戴，是委员长身边的红人呐。康总干事好，在中央军校我是您的学生，在南昌委座身边也见过您。嗯，
1: 好啊，都是自家人就好说。 小郑，你不必拘礼。你进来之前，我跟康队长为一个人争的是面红耳赤，你看还生气呢？
3: 冯天奎是你的姑父，都说他是个文盲，大字不识一个，真是这样吗？
2: 没错，他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下来。
1: 赵明啊，你听见了吧？我就说嘛，这个冯天奎啊，他不光是个文盲，还净闹笑话。去年。 他提出要买飞机炸共军，委座批准了，就让兵工署的人带他去看飞机。结果呢，战斗机、轰炸机他砍了半天价也没要，最后呢，挑了一个老掉牙的旧飞机，还嫌十个大洋一个炸弹太贵。

0: 个都没买。就这样，他就把飞机给弄回去了。把飞机弄回去了，你倒是炸共军呢。他不，他去打人家刘成火，没有炮弹呢，他就把飞机装满了大粪，跑到人家刘成火的防区就往下扔。哎呀，那个场合有多么可笑，你们就别提了。当兵的见了飞机就躲，老百姓呢，见了飞机就追。为什么呀？肥料嘛，都恨不得把这个大粪撒到自己的地里。后来他还得意洋洋，到处吹牛，说自己的空军呐、如何如何奋战刘成火呀。委员长听了这个事儿之后啊，差点没气晕过去。你说，这是一个文化人干的事儿吗？啊，
1: 国公，你上当了。他今年攻占了刘成火的防区，那里的收成出奇的好。你回头想想，他去年那里是在轰炸呀，那是在施肥呀，所以今年就轻松地收获了。所以国公，你不要被这个人的表象所迷惑了，这个人骨子里就透着狡猾。
0: 你别说啊，还有更荒唐的。我刚才听说呀，他又宣布要成立海军，
2: 在四川成立海军。
0: 是啊，在龙溪河里，他把一门山炮架在渡轮上，打一炮，这个炮弹的后坐力啊，就把那个渡轮在水里退了十几米啊，然后他再给拉回来，这就是他的炮舰，整个一250。小张，这就是你的姑父冯天奎，你告诉我，他真这么荒唐这么土吗？他到底是个什么人？
3: 嘴都说干了啊，怎么也不给点掌声鼓励鼓励啊！啊！

0: 和冯天奎蠢得跟猪一样，连路都不会走。
1: 没见他戴着个墨镜吗？眼镜片上涂点墨水就叫墨镜了，臭心。
0: 他看不到，那这就是个好机会哦。
1: 这次可是他自寻死路。
2: 兄弟们，爽不爽？
3: 爽！
2: 兄弟们，要不要再爽一爽？

都没有说报警啊。

0: 这炮艇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怎么钻到龙溪河来了？
1: 前四专只有刘总司令有炮艇，难道他能袭击我？
0: 不可能！刘总司令干嘛要砍他自己的左右把？
1: 那就是个阴谋。只要逮住那艘船，就能找出是谁了。
0: 可他是炮艇啊，我们怎么逮他呀？

0: 老子有空军啊，
1: ，
2: 大家注意听，
3: 炸死你们！
4: 飞机的厉害
5: ！Son of a bitch! Reverse engine, full speed on the double, sailors on the fucking double. Taylor,
6: get the engines full speed reverse. We need to get out of here.
7: Captain, we can move on.
6: Why the hell not?
7: The turbine's out of.
6: God damn it! How could you let this happen?
7: Sorry, sir. What can we do right now?
6: Send a telegraph to the boss. Move it, sailor. Move
7: it. Yes, sir. Yes, sir.
8: 司令，情况怎么样？
9: 你眼神好，你看看，船上都是什么人？
8: 看不大清。哎，见鬼了！啊，
10: 司令，你看，好像是洋人。
9: 洋人。炮艇，
8: 只有重庆的长江上才有洋人的炮艇啊！咱们离他们那么远，怎么跑到龙溪河来？
9: 司令，我们怎么办？
11: 抓人，连人在炮艇全押回来。
8: 可他们是洋人呢，就把他们抓回来，会不会砸手里啊？
9: 这是个阴谋，懂吗？把他们押回来，老子要看看谁在洋人背后指使的。不轰了。
12: 是，
13: 参座，您的急电。
14: 冯天奎在龙溪广场遭到了一艘不明身份的炮艇袭击，损失惨重。
15: 这电报提到冯天奎了吗？他死了没有？
14: 没有。他的士兵驾着小船追上并俘虏了那艘炮艇。
15: 这小子本事不小啊。那炮艇上都是些什么人？
14: 是英国人。那艘炮艇的名字叫科克上校号。
15: 英国炮艇？英国炮艇怎么会到龙溪河里去呢？国光，这不会是你的手笔吧？
14: 我能干这种傻事吗？小郑啊，你怎么不说话？
3: 可惜了，英国炮艇都没要了他的命。
14: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想要他的命，可是有人比你性子还急，是刘成火。他通过买办买通了英国人，还瞒过了刘湘。他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可是怎么能瞒过我呢？难得呀，重庆也刮起大风来。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15: 国光，你这是有感而发吗？
14: 当然。小张啊，看你这样子是因为冯天奎死里逃生而遗憾。不要遗憾，冯天奎就要死了，但不是被杀死的，而是被四川人民的口水给淹死的。
16: 我们
17: 报仇。
16: 这狗日的洋人杀了那么多老百姓，就跟啥子都没发生一样。
18: 走，报仇去。

0: 你们这帮人，要是敢动我，我就把你们全给烧了！
1: 你们这帮人，要是敢动我，我就把你们全给烧了！
2: 你们这帮人，要是敢动我，我就把你们全给烧了！
0: 你们这帮人，要是敢动我，我就把你们全给烧了！
3: 到底一算，
0: 司令，咱们这样可发财了！有了这玩意儿，咱们就是真正的海军了。
1: 你也不怕这洋玩意儿把你噎死？
0: 是。
1: 司令，自打见到这帮洋人，就没见你脸上高兴过。给刘湘总司令打电话，如实报告事情经过。
0: 是。
1: 挺狂，老子没杀你。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4: 我抗议将军，你这样违背日内瓦公约，你不能虐待战俘。
1: 死你妈公约？怎么你妈死了还有公约呀？你向他赔礼道歉。

0: 小姐，我很抱歉。 I'm sorry.
1: 对不起，这还差不多。卫队，有，把这群洋鬼子都给我押走。
2: 是。
1: 怎么？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2: 你看他死了多少百姓，你就这样轻易把他放走吗？我是卫戍司令。
3: 会严惩这些人的，这个你们可以放心。放心？我们怎么可能放心？10年前的万县事件，还有几年前的涪陵事件，哪次都是死了很多百姓。军阀杨森也告诉我们，对我们负责。后来呢？后来还是不了了之，我们根本就不相信军阀说的话。
2: 杨森是杨森，冯司令是冯司令，这怎么能混为一谈呢？
1: 天下乌鸦一般黑，不管他是冯天奎还是杨森，我们不相信军阀。
2: 都是烂账！你说什么？烂账！你骂我是烂账！你就是烂账！听你这话，怎么像是共产党说的呀？你叫什么？我叫道理，我讲的句句都是老百姓的道理。如果你食言，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后果。
4: 冯天奎这才明白过来，这是有人给他挖的陷阱。当时中国领土主权不完整，外国军舰在长江上横行无阻，制造了涪陵事件等一系列流血事件，而这次炮击却隐藏着更大的阴谋。你刚才告诉我，委座说四川大势已定，什么意思？
5: 刘成火是四川的军阀，冯天奎占了他的防区，所以刘成火就买通了英国人，想杀了冯天奎报仇。这件事情从开始就在我的眼皮底下，你想，没有委座的默许，他能成吗？可冯天奎命大呀，他居然没有死。
4: 置人死地有两种办法。 一种是杀了他，一种是逼死他。你杀不了他，你就逼死他嘛。你看现在这局面，亲日派、亲英美派，还有社会舆论和民情，冯天奎是四面树敌啊。
5: 可他是刘湘的手下，刘湘。

0: 吗？
1: 成立陆海空三军，表面上看似荒唐，其实啊，他是向伪座施压，有两个原因。一呢，他要封堵中央军入川；二呢，是向中央要钱。你想啊，连冯天奎都有陆海空三军了，那中央军入川干什么呢？中央军要是不入川，你说四川的军阀能是朱毛的对手吗？
2: 原来冯天奎藏着这么大一颗火心呢、啊、此人真是伪座的心腹大患呢、啊、
1: 但是龙溪事件改变了这一切，这件事情已经上升为国际事件了，四川军阀扛不住了。你刚才不是也问刘湘了吗？他对此事的回答只有三个字，不知道。伪座要的就是这三个字。
2: 我明白，他为了保全自己就只好撒手了。他这一撒手，冯天奎可就保不住了。
1: 还不止这些，中央要为四川处理问题，那四川的缺口就出来了。伪座已经下令全面整顿四川的政务和军事，我们这些入川的参谋团要随时升格为重庆行营，行使中央权力。
2: 好啊，刘湘没有反对吗？
1: 到这个时候了，他还能说什么呢？我想他此时心里最恨的应该就是冯天奎吧。
3: 司令，刚才广场上的那个女人是不是让你很心烦啊？
4: 他说得很对，我抓了这批洋人如果不杀，四川人还不把我恨死。
3: 不光是四川人恨你，中国人都会恨你，您就成卖国贼了。
4: 我要是杀了这批洋人呢、啊、你说老蒋会放过我吗？
3: 咱们都是听刘总司令的，按理说伪座管不着咱们。再说了，成立陆海空三军大会的事情是刘总司令亲自授意的，我想他总应该出来挡一挡吧。
4: 只怕他胳膊拧不过大腿，咱们是掉进陷阱里，让人给算计了。
3: 这个人会是谁呢？是老蒋。
4: 是谁不重要了，冯天奎这次不是掉脑袋就是得掉帽子。
3: 这么说我们打那些洋人还打错了吗？
4: 绝对没打错。敢偷就当风吹帽，老子绝不会服输。不回司令部了，送我回府里。
5: 四太太要上吊，三太太、二太太拦都拦不住。
4: 上吊？
5: 哎呦，你可去看看吧。
6: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啊？怎么回事啊？ 你为什么要上吊？跟我说，跟我说，我给你做主，是不是他们俩欺负你来的？
7: 不是的，老爷、
6: 啊，
7: 姐姐们都对我很好，
6: 嗯，
7: 是陈年不好。
6: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你说什么？

天魁的所谓儿子豆豆，其实就是他养的一条狼狗。

0: 哎，四太太，你就别哭了，死都已经死了，哭也哭不回来呀。可是我难受啊，
1: 二太太，如果不是你让我带他去茅厕，他也不会掉下去啊。我是同情你，你反而赖在我身上了。二太太，你这就不对了。
2: 你明明跟人家四太太说什么豆豆跟他爹似的，没事就喜欢钻茅厕。我说过这话吗？你别血口喷人啊！
1: 你就是这么说的，我才起了好奇心。
2: 够了，都给我住嘴！不行，这样借题发挥啊，含血喷人的。
1: 奎哥。
0: 您生气了，你看奎哥生气了，都是咱们不好，是我们不好，奎哥。好了，算了，啊！不过是一条狗，死就死了吧。一条狗死了倒是死了，可是我们呢？我们连一条狗都不如。
1: 二太太，你这是怎么了？奎哥，二太太说的没错，您不公平。自打把我们娶进府里，您从来就不进我们的门儿，您可晚上跟豆豆一起住。您知道一个女人独守空房，心里有多苦吗？
0: 我跟三太太也就算了，四太太是个小姑娘，懵懵懂懂，男女之事还没有开窍呢。我们姐妹商量好了，从今天晚上起，一起伺候您。

你们这是想要我的命啊？外边人都想要我的命，你们也不想让我活是不是？哼，本来想回府图个清静，这还清静个屁呀还！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

0: 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6: 一鲜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7: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一鲜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4: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3: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4: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3: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

0: 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才美味，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三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鲜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无粒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3: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4: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7: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9: 你们这是想要我的命啊？
10: 外边人都想要我的命，
9: 你们也不想让我活着。

0: 是婆娘多了，麻烦就多。
1: 奎哥，
0: 哎呦喂，外边房子都要塌了，你们还在屋子里争床。我告诉你们，谁要是跟我出去，老子就休了谁。
2: 司令府的太太个个都是神仙下凡，我们谁也不敢靠近。神仙下凡，你这话有点意思。走，我们去个地方。
3: 哎，司令，刘总司令马上就要到了，罗参谋长也在司令部等着你呢。
0: 这当口就是神仙下凡，他也得在那儿候着。走，
3: 是。
4: 姐姐，老爷他心情不好，我们这样会不会？他心情不好，他把我们三个人抱进家，像菩萨一样供着，他就不管这三个菩萨心情好不好。反正今天晚上我睡定他了，你们两个睡不睡自己定，
5: 我睡。
4: 那姐姐们都睡，我也睡。
6: 当时的中国政府微乎其节，屈服于外国强权的蛮横无理。这次炮击事件不久，英国领事兰登爵士就匆匆赶来重庆了。
7: 兰登爵士，我是贺国光，奉蒋委员长之命前来迎接你。你好，我有三个条件，请你立刻答复。 第一，把我们被扣下的人都放出来，并归还船舰。第二，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英方损失。第三，严惩凶手，不得包庇。
6: 这个，
7: 如果你不同意这三个条件，那我立刻飞回去，后果很严重。
6: 好，蒋委员长已经有令在先，我答应你。
7: 人在哪里呢？
6: 在永州，我已经知会过四川的刘主席，明天一早由他陪你去探访。
7: 不行，我不让他陪我，我要你陪我，而且现在必须得去。

0: 阿弥陀佛，想不到你也有敬佛求神的时候。兜兜死了，我来拜佛超度的，也顺便提前超度我自己，让我的灵魂升入天堂。你突然来这里，一定是出什么事儿了。
1: 说对了，我大难临头了，我被推进了一个大坑，泥沙已经埋到了胸口，有人拿着铁锨，就差那最后一线土了。
2: 陈总，电话。
3: 我是罗教练。什么？大帅的车队已经进城了？还有什么？英国领事兰登由入川参谋团贺国光陪同，也从重庆赶来。我知道了。

0: 我听说四川有很多土匪，这些山上有没有？
1: 四川的土匪都叫棒老二，不过棒老二不可怕，可怕的是共产党。
0: 四川有共产党吗？
1: 川北川东都有，而且势力还不小，还有一股眼下就要入川了。
0: 那你为什么不剿灭他们？
1: 当然要剿，不过四川多年就是个独立王国，四川的军阀也不听话。
0: 那其中也包括冯天奎吗？如果我要查办他，你们会不会包庇他？
1: 绝对不会，刘总司令已经赶过去了，就是要当面对他宣布撤职命令。
0: 不行，撤职不够。
1: 撤职只是第一步，委座的心里还有第二步、第三步，最终要他的这个。
2: 老蒋把刀架在我脖子上头了，昨天我一看到那些洋人，我就知道中了圈套。哼，除了姓蒋的，谁能够设这么大的一个局？英国炮舰炸死了那么多的人，我对英国人如果不严加惩治，老百姓饶不了我，国人的口水就能把我淹死，我怎么办？我只能够辞职下台，交出兵权。我要是惩治英国人，可英国人的脑袋金贵，他不是随便能砍得了的，就成了国际事件了。最关键的是借助这件事情，中央军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入川，四川的大门洞开，刘翔根本拦不住。可为了这个，他一定记恨我，他可以撒手不保我，我还得拼死去保他，这就是个死局。
3: 你呀，
2: 所以我说我大难临头了。
3: 冯天奎，你是个烂账。
2: 谁是烂账？你为什么骂我？
3: 我就骂你是个烂账。在成都，
4: 在青城山道观里撒尿的是不是你？
2: 啊，
4: 把狗认作儿子的是不是你？
3: 从飞机上往下扔大便的是不是你？
2: 是，都是我。
3: 你就是一个不要脸的烂账将军，胡搅蛮缠，装疯卖傻，除了这些你还会什么？
2: 我还会什么？我

0: 对呀，我还会什么？我还会打烂仗，我，哼，我会胡搅蛮缠，我会强词夺理，我会装疯卖傻。我就是个搅屎棍子，哼，搅，别人怎么搅我就怎么搅他。
1: 他扔什么，你就接什么，接什么，你就给他扔回去什么。

0: 就是这句话，要想打鬼，借助钟馗。
1: 就打一场烂仗，看谁比谁烂。老子抡着个搅屎棍，直冲老蒋的心窝子上炸去。
2: 工人的工，
3: 人民的人，
4: 工人的工，
2: 放屁！大家先休息一下，练习练习。
4: 怎么了？你这一脸的兴奋劲儿！
3: 秦四仔，我们红军的大部队来了！
2: 真的？
3: 你看，
4: 我看，打到重庆吃火锅，红四方面军。
3: 对头，
2: 这不太像是红军的口号啊！
3: 真的是红军，我还悄悄去看了一下，他们逮到小炮的，有炮的红军，那肯定是主力噻。
4: 可主力红军来这么大的事儿，上级组织怎么不告诉我们？
3: 啊，
2: 红队长！
3: 阿婆，
2: 你要给我们做主啊！
4: 来，坐下慢慢说。

是支持红军的，嗯，但是红军一来把我们全镇子都抢了，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抢起走了。红军不是为老百姓的吗？咋个比山上的棒老二还坏呢？

0: 谁就发财。方面军的，我们的头是骑向前，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开始。
2: 刘总司令到。
3: 队长。
4: 冯天奎干什么呢？
5: 大帅，出现了紧急情况，冯司令在作战室布置作战计划。
4: 布置作战计划，他准备打仗，跟谁打？
5: 大帅，我带您去，您就知道了。
6: 你说什么？徐向前？好，我马上向司令报告。
7: 过来看看，怎么回事？这是？
6: 啊？司令，青石镇也发现了共匪，而且黄石镇、白石镇都接到了报告，就在那里，还有那儿，那儿，还有那儿。看样子，韩据川北的红军徐向前部队已经到了永州了。
7: 这怎么可能呢？怎么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啊？
0: 司令，徐向前来了，我们怎么办？
7: 还能怎么办？黄旅长，
8: 到。
7: 你这就过去了，啊！把青石镇通往永州和重庆道路都给我封锁了。
8: 是，
4: 慢着。
7: 哦，大帅，
5: 敬礼。
4: 出什么事了？
7: 哎呦喂，大帅，您可算是来了呀！哎呀，大帅来了，我的主心骨就算是来了呀。
4: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快说到底怎么了。
7: 是报告大帅，共匪徐向前正在向永州进犯，兄弟我正在积极布防，准备迎敌。
9: 天奎，你在故弄玄虚吧，这怎么可能呢？
7: 田兄，我这正要打电话问你呢，徐向前是你负责盯防的，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9: 我没有接到过任何报告。这是你防区里的红军游击队吧？你在小题大做。
7: 共匪游击队不足百人，平常他们都是龟缩在山上，怎么可能同时进攻我三大重镇？没有一个师的兵力，根本不可能。
9: 可这也蹊跷啊，这么多红军，他们是怎么通过几百里防线进来的？难道他们是神仙？
7: 蹊跷的事情还不止这一件呢。那洋人的炮艇平常都是在重庆，怎么就钻到我的龙溪河里来了？
4: 我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我受委座之托来宣布对你撤职的决定。
7: 哎呦喂，大帅，要不怎么说您是我的大帅呢？哎呦喂，您可是把兄弟我给救了呀，您这就等于是给我下了一场及时雨啊。
4: 撤你职你还高兴啊？啊，
7: 当然了。大帅，徐向前的红军号称20万吧，咱们就算他虚张声势，砍掉一半还有10万了啊。田兄，你可是吃过共军苦头的，你说他们好惹不好惹啊？老帅，兄弟我这正没辙呢，就这会儿圣旨下了。大帅，没办法，这烂摊子兄弟我只能是移交给您。
4: 我啊，
10: 冯天奎这边忙来忙去，而他的三个太太也不消停啊。
11: 卖宝卖宝。
7: 哎呀，既然把兄弟撤了，那就只能恳请大帅您亲自出山，大帅亲自剿匪一定是马到成功啊。
6: 哎，天奎兄，你可真会说风凉话。

0: 话呀，田兄，田兄此次到这儿的目的，恐怕你我都心知肚明。永州这块地方不错，那么，甘道兄弟，我落难想捞一把，对吧？不捞白不捞。可我就奇了怪了，我昨天倒霉，你今天就到，是神仙呀你？
1: 你比赤匪徐向前跑的都快，怎么着？你想接手我这块地盘吗？
2: 行了行了行了，都别说了。天魁撤职的事儿，还得再商量商量。
1: 哎，商量什么呀，大帅？您的胳膊能拧过委座的大腿吗？
2: 现在四川的事情，我还能做主？ 就这么定了，撤职的事儿不再提。委座的大腿拧不动，我也要拧。
3: 冯天魁等的就是这句话，这盘死局，他走赢了第一步，先保住了兵权。

0: 这是怎么回事啊？徐向前的主力已经到达永州附近，大有攻占永州，直逼重庆的态势。
1: 胡闹！荒唐！
2: 呵，
3: 这怎么回事？
0: 有人想玩金蝉脱壳，拿赤匪来演戏。刘总司令在吗？
4: 在作战室，
0: 旅以上的军官都在。
1: 走，我们进去。
5: 来者不善呢，你赶紧去趟青石镇，把那边盯紧了，别把戏演砸了。
6: 是。
5: 122旅黄旅长，有。你部即刻控制云雾山、藏州赤匪由白石镇和黄石镇东街的路线。
6: 是。
5: 123旅赵旅长，有。你部即刻进入战斗准备，听我的命令。
1: 随时准备歼灭青石镇之敌。
0: 是，司令。
1: 126旅范旅长，等一下。
7: 徐向前此刻在巴中，巴中距此600里之遥。
1: 你们想干什么呀？啊？
8: 何光，来得挺快啊。
1: 我再来晚一步，一场闹剧就上演了。
0: 冯司令，我请问，徐向前现在何处啊？
1: 巴中，徐向前是赤匪的总指挥，他既然在巴中，赤匪的主力怎么会在永州呢？
0: 哎呦，这个问题可不好答。兄弟，我又不是徐向前，嗯，我怎么能知道啊？
1: 你少给我装傻！巴中距此600里，赤匪的主力怎么能从那儿冒出来呢？他是神仙吗？
5: 嗯，这事儿你得问你带来的洋人，他知道。
0: 胡说。
5: 这蓝灯爵士是英国领事，他怎么知道赤匪的事情呢？英国炮舰的事儿，他一定知道了吧？嗯，那老子就奇了怪了，在重庆长江里的炮舰啊，走水路到我龙溪要百里之遥，还得过好几条江，他们是怎么冒出来的呀？啊，蓝领事，你说说。
0: 你放尊重点，他不是什么烂领事，是蓝灯领事。
5: 哎呦喂！
8: 哎呦，老子没文化，没关系。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可是我对这个新奇的事物吧，啊，特别感兴趣。那还是请你这，没问题，说说说说说，啊。这是我无可奉告，我只是来找被扣押的英国人。你说说，他们在哪里？
5: 在我的司令部里。放心。 我是严格按照“死你妈”条约执行的。嗯，
8: 死你妈？
5: 死你妈？
8: 这是什么公约？<笑>不，我就是想在这儿看看，我不去死你妈。
9: 天鬼，天鬼啊！你又闹笑话了。什么死你妈？是日内瓦。

0: 工具。
1: 哎呦哎呦，日理万日理，大帅。前些日子委座考我一字儿，
0: 哦，
1: 中。我说那就是一个女人和她肚子里的孩子。委座说为什么呀？我说，中，这个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你自己的；不中，这孩子就是别人的。那委座的脸呱嗒就拉下来了，拂袖而去啊。哎呦我怎么？哎对了，老贺，我到现在还没闹明白，难道我哪儿不对吗？
2: 够了，你少跟我胡搅蛮缠。我今天就是代表委座来取你项上人头的。
3: 司令，我奉命侦查，发现青石镇附近尘土飞扬，有大部队行军的迹象。
1: 别向我报告，委座的参谋长，你向他报告。
3: 是。还有一股部队正在向油茶山急行军，看样子是要抢夺关隘，控制通往重庆的道路，情况紧急，请参座明示。
2: 你就是从飞机上扔大便的人？英国炮舰是你炸的吧？你哪来的炸弹？
3: 那炮舰既不挂旗又没有标志，我也不知道它从哪儿来的，何况是他先朝岸上开的炮，我才放的炸弹。那炸弹是西安张少帅送的，本来司令只想用它去青木湖炸鱼丸呢。
2: 够了，别给我扯远了。你知道谎报军情的后果吗？
3: 我不是川军，我是川军借调的飞行员，直属航空委员会，受委座指挥。
2: 这么说真有共匪前来？这不可能，他们来川东干什么？
1: 你没听过三国吧？你不知道这其中的奥妙。
2: 三国什么意思？
1: 当年诸葛亮六出祁山，魏延给他出了个主意，派出几千轻骑走汉中小路，可以直插魏国首都。可是诸葛亮啊，心细胆小，不敢，不然三国的历史今天得重新写。兄弟，我就想啊，保不齐这两天徐向前呀，就正好读到这一段，哎，灵机一动，派出骑兵直插重庆。你们说吧，后果会是什么样？
4: 会是什么样子？
1: 重庆是大城市啊，如果落入共党之手，势必全国震动。大帅，您救不救？委座他救不救？要救就得调动兵马，要救就得耗费财力，那围堵朱毛红军的事呢，就得放缓，红军呢就可以啊大大方方的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兄弟，我是没什么文化啊，比不了你们，可是我都知道这叫什么，这叫围魏救赵。
5: 看见没有，这就是一伙假红军。
6: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跟着耍钱？老穆，交代你的事情呢？
7: 办了，都办了。我们赶了1000多人在路上，让他们拿扫把和铁锹铲土。您看，现在天上的尘土和烟雾还没散尽呢。刚才呀，来了一架飞机，他愣没敢下来，飞了一圈就走了。
4: 这件事情你办得不错。我问你，这钱怎么回事？
7: 邱副官，我也没办法呀，当兵的没钱他不肯卖命啊。
6: 放屁，我们又不是土匪，
4: 抢老百姓的东西你就不怕冯司令长要您的脑袋？
7: 邱副官，您看我们穿的是红军的衣服啊，就是抢了钱他也是红军干的，跟冯司令没关系啊。
8: 谁说跟冯天奎没关系？下了他的枪，扒了他的衣服，捆起来。
4: 是你？你是共产党？
5: 你是冯天奎的副官？说，为什么要冒充红军，残害百姓？

0: 要是不说，杀了你！说。
1: 好吧，我说，但是咱们换一个地方。
2: 哎，我说老哥，你板着脸干什么呀？不是你说是不是？
3: 这一点我没有想到啊。
2: 你没想到，你没想到的多了。哼，朱毛红军几个人呢？你们追了几千里，啊，愣是没追上。人家现在贵州，左眼看贵阳，右眼看昆明，屁股往后一坐就进了四川了。红军是什么？红军现在是光脚不怕穿鞋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哎，还专吃你们这些个有文化的。你还别不服，不行你咬他一口。
4: 天魁说的有道理，对付共产党啊，你们不行，天魁行。
3: 听刘总的意思，你是要保他了？
4: 当然，现在围剿红军是第一等大事，阵前你把我的赵子龙斩了，谁给我保驾？
5: 你好像忘了我的三个条件，你不能包庇他。
3: 兰登爵士，你不要着急，我要亲自给伟作通电话。
4: 好啊，我也正要跟伟作通话呢。
2: 别，等，来，你们都下去吧。
0: 走，行了。就在这儿说吧，如果你有半句谎言，我就杀了你。
6: 其实冯司令对红军没有恶意，昨天在龙溪广场你那样骂他，当时有人要抓你，可他就是不让。
0: 你胡说，他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我的身份。
6: 他怎么不知道啊？你昨天一张嘴他就全听明白了。你想想看，你们的游击队冯司令清剿过你们吗？最多了扛不住上面的压力，派人过来放两枪就走人了，难道不是吗？我是他的副官，他的心思我最清楚。
0: 那他为什么要派人冒充红军，败坏我们红军的名声？
6: 这件事情让你见笑了。司令现在是大难临头，他这样做也完全是为了自保，就是因为龙溪的事情。
0: 龙溪的事情我让他给民众一个交代，他就是这么给我交代的。
6: 你要他给个交代，委座他啊，不，蒋介石也要他给个交代，而且还派来了自己的心腹和洋人到这里，其目的就是要把冯司令搞下台。那艘不该出现的英国炮艇根本就是个阴谋。
0: 这是你们内部狗咬狗，为什么要嫁祸红军？
6: 这怎么是我们内部的狗咬狗呢？你想想看，如果冯司令下台了，他们换了一个反共的将军，对你们会有什么好处？蒋介石最敏感的神经线就是共产党，所以要把龙溪事件平息下来的最好办法就是得有一场更大的事件。司令也是没办法，就想到了红军。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对红军没有什么损失，反而更加壮大了你们的声势。
0: 蒋介石他又不是个笨蛋，怎么会轻易上当？
6: 没错，他不是笨蛋，可他是个反共的神经病，司令就是吃准了他这一点。司令有他的难处，实话告诉你吧，冯司令身边一直就有共产党，而且一直在争取他和影响他。
0: 你怎么知道？
6: 我不能跟你再多说什么了，但是这一次一定要帮他过关，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
0: 这件事情我会调查清楚。
7: 冯平明白了邱副官的话意，他决定马上向上级党组织报告。
2: 哎，很好的茶。
5: 你离我远一点，我讨厌你。

0: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

0: 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呀、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辉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6: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5: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6: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辉丰贡酒准没错，
5: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

0: 喜纸，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你怎么知道？
2: 我不能跟你再多说什么了，但是这一次一定要帮他过关，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
1: 这件事情我会调查清楚。
3: 风平明白了邱副官的话意，他决定马上向上级党组织报告。
4: 哎，很好的茶。
5: 你离我远一点，我讨厌你。
4: 都说英国人挺有风度，你这脚屎啊，不如我这脚屎。
5: 不是脚屎，是绝世。你不要胡说八道，好吧？
4: 甭管什么屎吧，反正都是屎。哎，哎，不过你这屎，你还真得感谢我这屎。
5: 感谢你？
4: 那当然了。
5: 我代表英国政府要惩罚你，你等死吧。
4: 你这就不仗义了。嗯？你们英国那炮舰让我打的是屁滚尿流的，我要是下令把船炸了，洋鬼子都沉到河底下去，这事儿也就无影无踪了，你呢也就犯不着跑这一趟。
5: 这是毁灭证据，你会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
4: 笑话，这是我们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你说我要开着炮艇跑到你们轮着蹲那儿开火杀人，还得让你们向我赔礼道歉，还得赔偿我的损失，你说你们干吗？
5: 我们会把你抓起来，判你死刑。
4: 哎，你教了兄弟我一手，那你说我关着的这些洋人是不是也该判他们死刑啊？嗯，
5: 这可不一样，我们是英国人。嗯，
4: 哼，都长得有鼻子有眼儿啊，你们英国人是人，我们中国人就不是人吗？
6: 陈总，我们刚接获一份徐向前的电报。
7: 什么内容？
6: 是发给红九军和三十军的，命令他们不在永州停留，直下重庆。我交给司令吧。
7: 不，交给贺参谋长、大帅还有田军长，他们正在和委座通话，给他们看。
6: 是。
7: 怪了，共产党也出来撒一脚，假戏成真了。
8: 田贵，委座有命令。
4: 什么命令？
9: 委座电谕，冯天奎即任川东剿匪前线总指挥，速将投入对徐向前共匪的作战，汪泥部竭尽全力全歼来敌，若稍有懈怠，军法从事。
4: 冯天奎绝不辜负委座厚望。
5: 哼，你忘了我三个条件，你要惩罚他，现在你要提拔他，花季。
9: 委座说了，剿共乃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不过委座也表了态，这件事情由委座亲自处理，一定会让英国政府满意的。
10: 司令，司令。
4: 嗯，
10: 坏了，民众把司令部包围了，人太多，守卫的士兵根本拦不住。
4: 哟，怎么回事啊？
10: 他们把受难者的尸体抬来了，一定要见兰登先生。怎么办？
11: 打倒卫国侵略者！
12: 打倒卫国侵略者！
11: 严惩杀人凶手！
12: 严惩杀人凶手！
11: 杀人抵命！
12: 杀人
11: 抵
12: 命！
11: 中国主权不容侵犯！
12: 中国主权不容侵犯！
13: 反了！他们真是反了！冯天奎，
4: 哎，
13: 你还不赶紧派兵镇压去？
4: 我镇压个球啊！那我的兵都是当地人，你让他朝乡亲们开枪，那不激反了他们呀？要是激反了他们，啊，谁去打红军？重庆你还保不保？
13: 那你总要想。

0: 办法吧，否则事情越闹越大，你怎么收场啊？
1: 办法总得想他。
2: 这件事情只能麻烦您烂先生了。
3: 我不去。
1: 我告诉你啊，老百姓是最听灵的，知道吗？你不是有很多道理吗？你说给他们听啊，你看他们谁敢不听。
3: 不去。
4: 天魁说的有理，你们现在要是不出去，不显得你们没有底气吗？
1: 我陪你去好不好？
2: 兄弟，我陪你去。
1: 我告诉你，
2: 对，
1: 谁要敢动你跟郝宝，我跟他没完。
5: 刘总司令啊，你不去吗？
4: 有天魁在，还用得着我吗？
6: 打倒外国侵略者！
7: 各位，各位，各位，各位，你们的心情，兄弟我全知道。所以今天特意把这位英国的脚屎先生请过来。
3: 你不要胡说八道！
6: 别扯那么多，你让开，我们跟英国人说话。
8: 拿英国人说话！
2: 他们要的不是我，啊，你上吧，来，上吧。
3: 我是兰登爵士。英国领事，你们有什么话现在说？
6: 知不知道你们杀害多少无辜的百姓？说
9: 说
10: 说
9: 说,
10: 说, 说, 说
6: 你跟我们解释，你们的英国炮艇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
3: 这个是我们正在调查。
6: 调查？你这分明就是借口，我们绝不答应！
9: 绝不答应！
11: 绝不答应！
9: 绝不答应！
3: 那你们要什么？
6: 我们有三个条件：第一，严惩杀人凶手；第二，赔偿死难者还有老百姓的损失；第三，公开赔礼道歉，保证再也不发生这样的事情。
3: 这三个条件，对不起，我不能答应，因为我得回去谈谈。
6: 谈谈？
2: 老婆，看见没有？看这架势，不答应条件是难收场啊！
5: 你不能答应，你答应了，伪作和英国人的脸面往哪儿放？
2: 哎，这我可管不了了。谁拉的屎，谁自己擦去。对不起，兄弟，我先撤了。
4: 外边情况怎么样？难收场了吧？
2: 哎呀，难呐！好在没兄弟我什么事儿了，啊，让他们自己玩去吧。
4: 刚截获的徐向前的电报，你念念。
2: 哎呀，大帅，您这不是难为我吗？兄弟，我不识字儿。
3: 好，
2: 那还是您说吧。
4: 徐向前让红九军和三十军火速撤回。宣布东晋战役胜利结束。
5: 哟，
4: 你小子身边有共产党吧？玩得真漂亮，把我跟伪作都给装进去了。
2: 这个绝不可能，兄弟，我跟共产党那是水火不相容。
4: 你少跟我演戏，我看现在外边来的那些人多一半也是共党指使的。共产党保你过了这一关。今天你过了这一关，明天你就未必能过关了。
2: 大帅，兄弟，我没什么文化的，

0: 你别拐弯了，就直说吧。伟作刚才在电话里布置了六路大军围剿徐向前的作战计划，你是其中一路，由贺国光亲自督战。伟作说了，谁失败就杀谁的头，这个话就是军令，明白这意思吗？
1: 田军长也是一路，他听说了以后，忧心忡忡，匆匆忙忙的就走了。你们俩呀，可真是不一样。他是打不过，你是不想打。
2: 大帅，您这是冤枉我了。
1: 大帅，我冯天奎可以发毒誓。
2: 我就是掉脑袋，我也要跟赤匪决一死战。我要的就是你这话，
0: 老弟啊，为了保你，我可是付出代价了。
1: 大帅，什么代价呢？
0: 中央军入川。
3: 姓蒋的提出了这个条件，为了保你，保我的老弟，保我的爱将，你说我能不答应他吗？
4: 大帅，
3: 免。我知道你要说那些感恩戴德的话，免了吧。看你的行动。
4: 司令，
3: 司令，
4: 嗯，
3: 大帅，还是老百姓的力量大呀，英国人服输了。
5: 铁证如山，事实就摆在面前。那英国人他不能不承认那些个条件，他答应了。冯天奎心里明白，走到这一步，他眼前所有的危机都解除了。这盘死局，他跳出来了。
6: 他这边跳出来，可家里那边又有事在等他了。待会儿啊，把中间的地方让给他。来，把衣服脱了，上床吧。
7: 二姐，我们这样会不会太……
8: 太什么呀，四妹？
7: 我是刚进府的新人，我不懂。 可是两位姐姐，一个在老爷身边9年，一个4年，这些年你们都干嘛去了？你还说呢？当年洞房花烛夜，我是满心欢喜盼他来，结果他一见到我就拉着我的手，跟我说什么是三从四德，什么是良家妇女，还逼着我把女儿金给背下来了。这么多年就这么过来了。
8: 哎呦，二姐。 你知道他是怎么蒙我的吗？呵，前几年啊，他天天说在外头打仗，一回来就跟我喊累。你说，我觉着一大男人在外头也挺不容易的，这几年和平了，也不打仗了，哎，人家又说什么旧伤口犯了。哎呀，这，
7: 春妮儿，他是怎么跟你说的呢？
8: 他倒没说什么，就说我年纪小，让我快快长大。你听听，你听听，他都在说些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们就连蒙带骗被他给耍了。
9: 二姐，今儿这事儿我听你的，
8: 你呢？
7: 我也听你的，
8: 那还等什么呀？
9: 怎么还在外面散步啊？康队长，我睡不着。冯天奎不光没死，还被伟作升了职，我想不通。那是徐向前匪部突然在永州冒了出来，伟作得利用他剿匪。不过奇怪啊，赤匪突然又撤回去了。刘总司令现在正在部署兵力，全力追击。他刚刚来了电报，说天黑了，失去了行动目标。
0: 那既然共匪撤了，对冯天魁的制裁可以照旧进行啊。
1: 英国人下了软蛋，公开认错赔钱，谁都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呀。
0: 那我们对冯天魁就没有办法了吗？
1: 不是没有办法，通过这次事件，美作已经达到了中央军入川的目的，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四川从此就不再是独立王国了，围剿徐向前的红军，这就是新的作战任务。
0: 那这跟冯天魁有什么关系？
1: 当然有，这次作战对那些不听话的川军人物就是他们的华山一条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明天就去永州，我这一去，哼，就等着给某些人收尸呢。
2: 老爷，您回来了。
3: 回来了。
2: 老爷，
3: 嗯，
2: 您今天还是别住在府里，去外边躲躲吧。
3: 怎么了，五门？有人要害我吗？
2: 是几个太太，
3: 嗯，
2: 他们都商量好了，今晚就要把你给睡了。
3: 要睡了我？下辈子吧。什么呀？
2: 啊，一封信，我刚出门的时候啊，在那门缝里捡的。
3: 嗯，我看看这个。

1: 看他们都睡了吗？吴妈，怎么是你啊？
2: 老爷在堂屋喝酒，问你们要不要去陪他。
1: 那他不来睡觉了吗？
2: 他不困，他说了，你们谁困谁睡，不困的就去陪他。
1: 去，哎呦，二姐，奎哥喝酒，要是没有我唱两段，他就该难受了。我给他唱两段行。哎，你们怎么都去了？等等我，我也去。
3: 老爷，嗯，
4: 哎呦，
3: 奎哥，
1: 你说你自个儿在这喝酒也不叫我们，真是的。
3: 谁说没叫啊？这不是叫了吗？
1: 哎，我说，你们都不困啊？您不困，我们哪敢困呢？司令，敬您一杯酒。
3: 您坐，坐，坐，坐。甭着急敬酒啊！来，你们三个都识字儿，帮我看看，这封信是谁写的？
1: 大日本伊藤株式会社冯司令阁下。
3: 什么？日本人写给您的信呢？嗯，您在哪儿办到的？门缝里头塞进来的。还是日本人给我写的信。
1: 如烟，你看看是不是？我看这块儿挺像日本字儿的。
3: 啊，春妮儿，
0: 哎，
3: 来，把信念念。
1: 捡那个要紧的念，啊，小日本什么意思？这是。
0: 信里说，日本要在成都建立领事馆，伊藤也要在成都建立分社，想请老爷您去当顾问，年薪1000大洋。
3: 哟，
0: 还有呢，他们很赞赏您对英国人的态度，想和您成。

0: 这才发生几天的事儿啊！啊，这日本人这耳朵跟兔子耳朵一样啊！
1: 司令，您要回信吗？把门缝里头塞进来的，鬼知道是什么圈套啊！待会儿啊，咱们四个人打麻将怎么样？好啊，行，我们姐妹们豁出去了，陪您玩到天亮。赌什么？
0: 赌的。你们想赌什么呀？
1: 赌脱衣服，谁输了谁脱，您输了您脱，我们输了我们脱。

0: 哟，这太阳们都怎么了？都输光了。嗯，这堆衣服赏给你了。哎呦，我可不敢要，还是老爷厉害。嗯，我还以为啊，他们把你撂倒了呢，没想到你把他们都给撂倒了。嗯，我来叫醒他们吧。嗯。
1: 要是叫醒了，还不羞死他们？邱副官来了没有？
0: 在他候着呢。
1: 我去一趟司令部。
0: 哎，好的，老爷。老爷慢走。

0: 在抢什么呢？
1: 我还以为太太们都被撂倒了呢，比那猫还灵性。
2: 司令，刘总司令来过电话，说各位将军都快到了，就等着开会了。
3: 好。
4: 怎么？你好像有话说。
2: 司令，您这一次真的打算和红军开战吗？
4: 什么真的假的？军令如山，我有几个脑袋？
2: 司令，可咱们就这20000多人的本钱，万一都拼光了呢？到时候您连永州都保不住了。
4: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0: 怎么样，已经查明了，共军的主力根本就没有动静，只是一小股部队虚张声势，让他就此小题大做。可恨刘湘这个老狐狸也顺水推舟，让他躲过了这一劫。
1: 可既然你查出来了，为什么不穷追猛打呢？单凭这一点，就可治他死罪。
0: 委座的命令以下，再以这个治他的罪，岂不有损委座的英名啊？不过这件事情也惊醒了委座，徐向前的主力如果真的东进了，四川乃至全国的剿共局面，真就不好收拾了。所以我们对徐向前，必须要加紧进剿，严防他与朱毛红军会合。
2: 我来的时候，委座钦点六路围攻之计划。
0: 要我与你配合督战，谁若战败，就问罪谁。这就是委座的一箭双雕的韬略啊！既消灭了共匪，又削弱了川军。你我手持尚方宝剑，一定要贯彻执行中央的精神。谁不服，宝剑就落在谁的头上。
3: 我第一个就杀了冯天贵。
4: 说的是，各位，抱歉，
5: 啊，
4: 是
5: 不是？
4: 啊，
6: 你是主人，你不该知道啊。
4: 是，兄弟，我这两天在府里啊，跟我那几个婆娘打麻将，打的兄弟是昏天黑地，人仰马翻呐。

0: 们猜我们赌什么呢？
1: 赌什么呢？
0: 谁输了谁脱衣服。你跟女人打麻将赌脱衣服的，你们干过吗？
2: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呀，好歹你也是一方大员，你呀不该这样荒唐。哎，
0: 又是张巡视的对，啊，兄弟，我就是没文化呀。以后再打麻将，绝不赌脱衣服的了。
2: 哎，桂花，桂花，你上了冯世昌的当了。
1: 什么？
2: 他那是装笨，你喊他个人说，他是啷个欺负洋人的？啊？
0: 刘军长说话不厚道。哎，啊，不能揭人底。你让兄弟我到鬼门关转了一圈。
3: 那洋人舰长可是把话都给说辞了。
2: 冯师长，冯师长，嘴下留情啊，打人不打脸，说话不揭短嘛，还是藏着点好。
3: 对对对对对对，藏着掖着，哎，要不然老子骂娘也不合适。啊，
2: 是是是，
4: 这是我拟的作战方案，
5: 让冯天贵的两万之众去正面迎击徐向前的十万大军，
4: 饶国华在他的身后，他要是退，饶国华挡住他，这个计划刘湘也同意了。
5: 饶和冯都是刘的心腹，刘湘这么做，这不是落井下石吗？
4: 有一件事儿，你可能也不知道，日本人找过冯天魁。今天早晨我遇到刘湘的时候，他随口说了一句，我就奇怪了。他的消息也这么灵通。
5: 不过，这就是说，除了我们，他也在冯天魁身边安插了卧底。嗯，那他是在防冯天魁吗？
4: 四川的军阀勾心斗角，这对我们来说是绝好的机会。
6: 川北剿匪军事会议现在开始，请贺参谋长宣读伪作电谕。
4: 伪作电谕：此次伪剿，姿势体大，关系四川和党国的利益，

0: 刚才我已经宣布了委座的殿谕，委座对这次剿共行动的重视以及这次行动的重要意义，我想诸位已经感同身受，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刘总司令布置作战任务。
1: 贺参谋长拟定了一份作战计划，委座很是赞赏，委座都很赞赏，那我就没话可说了。大家看地图，这是最近的军事态势图。先说远的，初登毛泽东最近一直在贵州一带活动，前几天突破吴江，直逼贵阳。但是他的目标绝对不是穷得叮当乱响的贵州，
0: 他们的目标是四川。
1: 算了，不说中毛了，现在说咱们这一次行动的对象张国焘、徐向前。本来我们去年剿匪的形势很好，但是王灵基冒进，被徐向前打了个措手不及，结果是功亏一篑。你们看看，徐向前占了这么大的一片土地啊！但是老天爷有眼，去年川北大旱，到了年底，粮食是颗粒无收。红军也是人，红军也要吃饭，没粮食他就得四处去找。所以委座判断，徐向前可能要跑，我们就是不能让他跑。那
0: 行了，刘总司令，还是我来说吧。

0: 啊，你来，你来。
1: 刘总司令只是说了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徐向前的意。

0: 就是这儿，川西北。你们看，共军想要实现这一目标，他必须要越过嘉陵江，穿过剑阁、淄潼、延平一带西进，也就是这儿。这对我们包围和聚歼徐向前是个绝好的机会。
1: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2: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3: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4: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5: 营养更丰富。
4: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5: 鲜香可口。
4: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5: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0: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1: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3: 一些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3: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6: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7: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8: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6: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

话抢定吧。六块八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三十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上礼盒。
4: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5: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6: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就是这儿，川西北。你们看，共军想要实现这一目标，他必须要越过嘉陵江，穿过剑阁、淄潼、延亭一带西进，也就是这儿。这对我们包围和聚歼徐向前是个绝好的机会。为了配合行动，甘肃的胡宗南部以奉命至广元，陕西的杨虎城部已出汉中，也就是这儿。再加上你们六路川军，这次参加作战的将近40万人，徐向前插翅难飞。
1: 哎呀，微挫银命呐、啊，身机秒转，不暇天罗地网，四川就要拨乌云见青天了。
2: 呸！哎呦喂，
3: 怎么了司令？
2: 那这谁放的屁呀、啊、这是啊，你们这么严肃的会上谁放的屁呀、啊、怎么这么臭啊，他妈
3: 臭死
2: 你，没闻见你们
1: 啊？冯天贵，
2: 嗯，
1: 李晨曦是不是？
2: 哎呦，老刘是你啊，你说你吃那么多泡菜干什么呀？放的全是酸臭味，都是。哎，
4: 这屋里是有股子酸臭味。
0: 冯天奎，
2: 哎呦喂！
0: 这次围攻红军，你肩上的责任重大，成败系你一身。委座为了鼓励你，还专门发来了电报。
2: 哟，
0: 来。你给大家念一下。
2: 哎，委座殿谕啊，冯天奎同志一贯钟爱党国，忠心耿耿，任劳任怨，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是我党我军学习的好榜样。是你们都笑什么呀？笑
3: 到了，电报拿到了。
0: 我就没见过你这种人，脸皮比城墙还厚。
2: 我说老贺，你可真够损的，你明明知道兄弟我不识字，还让我念电报。

0: 我怎么办？我不就得顺着伟作的意思说吗？这不是。
1: 行了，别扯远了，坐下。我现在布置具体的作战任务。
2: 刘书记，
3: 霍平同志。
2: 刘书记，颍州游击队前来报道。
4: 一路辛苦了，徐总指挥很惦记你们，安全到达就好。你们这就是到家了。
2: 我们接到任务很突然，但是战士们没有一个有怨言的。刘书记，有什么新任务吗？
5: 敌人集结了40万的兵力，
4: 要搞什么六路围攻？两年前他们就搞过六路围攻，被我们粉碎了。这回又要故伎重演，所以为了应对他们的进攻，我们要收拢全川的红军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命令你们回到苏区的原因。
2: 我们要打大仗了，请组织放心，我们一定会粉碎敌人的进攻，保住苏区，保住革命成果。
4: 不，军分会已经决定，我们要放弃根据地，向川西北战略转移。
2: 放弃根据地？为什么呀？
5: 中央红军就要进川了，
4: 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也为了革命的大发展，
5: 我们和中央红军要团结在一起，
4: 拧成一股绳。好，咱们一边走一边说吧。
1: 你半途离席啊，没有看到冯天奎这个看脑壳的把一个军事会议弄得像儿戏似的。
6: 会有这样的事儿？
1: 我马上向伟作报告，这个家伙不是一般的无耻啊。另外呢，你给戴笠发个电报，让特务处查一下日本人给他家送信的事儿。
6: 好，我发现一些情况，正想跟你说呢。
1: 走吧，咱们边走边说。
7: 哎呀，春妮儿啊，你喂张牌给我行不行啊？当你夏家倒霉死了，
8: 你也没喂我吃啊。
7: 东风，你们俩不要交换眼神了啊，搞什么猫腻呢？我这，哎，四妹妹啊，你刚来府上不知道，你别整天挂着个脸，司令是不会喜欢你这样子的。八万，
8: 糊，这就糊了，
7: 给钱。
9: 天奎，刚才你在会上这一通闹啊，我知道你是借题发挥，你不满意这个作战方案。
0: 我们都是从炮筒子里头爬出来的，谁也不是傻子。老蒋这是要报复，这是要兄弟我的人头了。
9: 哎，言过其实了。
0: 大帅，这是红缨寺，上面是胡宗南，下边是刘成火，后边是姚国华。徐向前的红军西进必经红缨寺，让我在这儿布防，我成包子馅了。我这是四面受敌。
9: 什么四面受敌？这明明是三面友军嘛！更何况田颂尧还在你前边呢。
0: 田颂尧守嘉陵江，您觉得他能守得住吗？
9: 徐向前要过江得坐船吧？田颂尧把沿江的船全都烧了，徐向前能飞过来？
0: 乌江可称是天险吧，大帅。朱毛红军又是怎么过来的？田颂尧的作战能力，您跟伟作心里不是不清楚。你们根本就没把希望放在这儿。你们心中的主战场是在红云寺，对吧？
9: 何以见得？
0: 红云寺坡高不足200米，三面环山，易攻不易守。红军一旦攻破嘉陵江，马上就会进攻这里。这三面山上是胡宗南跟刘成火的三支部队，我在红云寺跟红军死拼，等我们拼完了，哎，他们就下了山了。没怎么做买卖的，我赔本赚吆喝，他们门头发大财。何况伟作还下了必杀令，我要是后退一步，我的脑袋就得没。
9: 可是军令已经下了，作战方案没有办法修改。
0: 哼！
9: 田奎，这仗你要是打赢了，你就是头功。哼哼。

0: 我的何大帅，您到现在还在消遣兄弟我？我，哦，事已至此，兄弟我也豁出去了，啊！大帅，如果我这次战死了，我那三个年轻婆娘就多托付给您了。不，如果找不到下家。
1: 您就替兄弟我给收了。兄弟，我拜托了。
2: 你看，说说你就没正经了。哎，不过你这视死如归的精神，我很欣赏。哦，有个事儿我得问问你，你是不是接到日本人的一封信，让你帮忙建立领事馆？
0: 确有此事。
1: 我给撕了，怎么了？
2: 你回了他们一个三步，对吗？
0: 对。
3: 好，太好了！我告诉你，那个姓蒋的，对凡是涉及到日本人的事儿都很敏感，你千万别沾上身。
4: 谢谢大帅提醒，兄弟我一定会注意。
5: 刘湘的话让冯天奎心生警觉。
0: 他家里果然深藏玄机呀！你看那口，跟我那豆豆鼻子没了。豆豆可是正宗的德国狼犬，比他可凶多了。
2: 哼，可一个女人把他摁在茅坑里就给淹死了。
0: 司令，有件事情我正要向您报告呢。
2: 嗯，
0: 刚才在走廊里，我听着了康兆民和贺国光说了一句话。
2: 什么话？
0: 他们通过代理的特务处调查一个日本人信件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和您有关。
2: 一会儿你去弄几套军装来，送到我府里。
0: 是。

0: 司令，这前面路被封住了，您看有当兵的把守着呢。谁敢在老子的地盘上这么嚣张？哎，他车停在福马楼了。哎，司令您看，那接他的不是康兆民吗？他牛鬼蛇神都凑在一块了。
1: 照过去，国光。哎，桂光，陈国兄，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您是前辈啊，请到您可真是不容易啊。来来来，坐坐坐，上面也坐呀。哎，
1: 我是老朽了，承蒙桂光看得起我，看怎么奉承你一座财啊。
2: 陈国兄，不是我看得起你，是委座。这桌酒席也不是我请你的，是委座请的。我也晓得委员长的用意，但有些事情不是我能办到的。刚才的军事会议上，我就说了委员长一句好话，就被群起而攻之。四川人呐，麻烦得很。
1: 我们今天都吃柴，不谈公事，好不好？啊！<笑>
0: 好啊，这陈火兄不愧是生意场上的高手啊，先把行情推高，然后再让我开价。不过高手却容易失手啊。
2: 龙溪事件要不是委座，
1: 你就翻大船了。莫名其妙啊！ 那些英贵人跟我有啥子关系吗？
0: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难道不知道英美跟委座的渊源吗？你那个中间人也不是个东西啊，两头吃不说，最后还把情报卖给了我。如果不是委座，你的把柄就落成了一大堆了，你就成了四川人民的公敌，你在四川也就混不下去了。我说的对不对啊？
2: 哎呀，这顿饭我是真不该来呀！你请我吃的是鸿门宴，啊？<笑>

0: 你错了，我是来给你送大礼的。永州，你想不想要啊？
1: 哎呀，
2: 你莫把那个冯天奎当土老帽了，他的地盘能给我吗？
1: 要是他死了，这个地盘就不姓冯了。
2: 啥子？你们要杀他？
0: 你觉得田军长能挡住红军吗？
2: 他是徐向前的手下败将啦，困难呐。
0: 所以聚歼共军的主战场就在红云寺，就靠冯天奎了。
2: 此人靠不住，他跟共党私下眉来眼去的，会坏大事的。
0: 程火兄，这点你不必忧虑，我比你清楚。嗯，来看看这个，这是第二份作战计划，在军事会议上我没有公开，我只想让你一个人知道。
2: 从林九峰侧面出击，你是说一打响我就往下面攻？
0: 你占制高点，你占兵力优势，有两个目的：一，断了冯天奎的后路，防止他让道给红军；二，趁机消灭他。只要你的兵一下山，冯天奎一个阻击不利的帽子那是跑不掉了，他不是死于乱军，就是死于军法。论功行赏，那永州就是你的了。
3: 嚯，我就这100块钱了，哎呦，心疼死我了。嗯，
4: 免了免了免了免了，有少钱呢。二太太，你是上海杜老板推荐给我的，他跟我说你呢是美貌绝伦，文武双全。哎呦，对吧？
3: 他说的没错，不过这文武双全呢得在屋子里你才能看得出来，你又不是，你哪会知道呢？
4: 如烟，
5: 哎，
4: 你是唱京戏的啊，想来这功夫必定是错不了，对不对？
5: 奎哥，看您说的，这一关上门啊，我肯定就不如二太太了。
4: 春妮儿，你呢？你是范茶马帮出身，对吧？走南闯北，想必得有点真本事，对不对？
6: 和二太太、三太太比起来，我就算是一点经验都没有。
4: 嘿，我这三位太太啊，我这跟你们说正经事儿呢，你们都跟我打马虎眼。好了，跟你们说正经事儿，过几天啊，我就要上前线了，上前线可是要掉脑袋的。怎么样，都愿意跟我上前线吗？怎么着，都不愿意？
3: 司令，我愿意。
7: 我也愿意。
4: 哎，好，来，把军服发给他们，一会儿操几个正步给我看看。

0: 小爷子心。哎呀，
1: 别别别我！
2: 我说太太们，这护院的士兵每天操练，你们没见过吗？听口令，操正步，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后转。

0: 事儿，这是。
1: 果然不错，你们都是当兵的好材料，好好练吧，冯总。
2: 哟，刚才怎么回事？吓死我了！
3: 我们都上当了，被他给试了出来。
4: 什么试出来了？
3: 你们两个人不是一般人呐！如果不是刚才，我还真没看出来。
2: 二姐，什么意思啊？
3: 别装了，大家来这儿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他的脑袋，不是吗？行了，人都走了，还练什么练呢？把麻将桌支上，接着干，
2: 走。
5: 夫人，我来向你辞行，我要跟红军作战，部队明天改拔。
6: 阿弥陀佛，你终于要破戒了。
5: 不打红军是我的原则，但这次我没有选择，我进了别人设下的死局。
6: 你为什么不再拦他一次呢？
5: 拦不成了，这次我是四面受敌，不打不行。有人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让我跟红军来个两败俱伤，然后他们出击。结果呢，不是红军杀了我，就是他们杀了我。明明知道是个死亡陷阱，可还得往里跳。
6: 佛说，死就是生，生就是死。
5: 这个道理我懂，所以我来向你表明我的心迹。第一，我痛恨内战，我绝不会向红军开枪。第二，我要逃出这个死亡陷阱，你知道吗？如果不是共产党，我过不了龙溪事件那一关。共产党的情我必须要还他一次，不然的话我就真成小人了。
6: 既然你看得这么清楚，心里一定是有了对策。
5: 家里的那三个妖精，我要带他们上前线。
6: 带他们上前线，这就是你的对策。
5: 不错。
3: 我手里有一张红钟，难道你们跟我是一路都是红钟？
4: 姐姐是红钟，那我也就是红钟了。
3: 我问你一个问题，东西南北谁最大？
4: 这个东吧，东最大。
3: 三妹，你说呢？谁最大？
7: 我呀，不打字儿，只打杠，从一条到九条啊，我全要。
3: 原来你们跟我都不是一路的，你们是哪一路的？
7: 二姐呀，有些事情说破了就没劲了。
3: 那我怎么知道你们是敌还是友啊？一个问题，如果他在前线放走了红军，我肯定会杀了他。你们俩呢？谁会去救他呀？

0: 他为什么要带我们上前线呢？这还不简单呢？他已经看穿我们了，还不找机会除掉我们？10000，啊，
1: 糊了，
2: 给钱。
0: 不错，这三个妖精，我必须要把他们除掉，以绝后患。
2: 你发现他们什么了吗？
0: 英国人时间的第二天，日本人就给我寄来了一封信。当时我就奇怪了，我跟日本人素无瓜葛，他们消息怎么得的这么快呢？结果呢，贺国光知道了，连刘湘都知道了，甚至还知道我的三步回答。当天晚上看过信的就他们三个人，所以我断定，他们之中必有奸细。
2: 其实从他们一进门，你心里就该清楚。
0: 沈红是当年杜月笙推荐过来的，我本来不要，可是他说了一句话，你还记得吗？记得，他说蒋委员长很欣赏你，四川的军阀都有三妻六妾，只有你最干净。这是杀人的话。出污泥而不染，本是高洁，但在四川做不到，会招来杀身之祸。杜月笙的一句话点醒了我。 我知道我必须要当个坏人，我才能够安身保命。我把你跟冲儿赶出家门，接纳了沈红，结果社会舆论呢是一片骂声。但是我知道，我呢登上了一个安全岛。
2: 后来，你又把王如烟和春妮儿接回了家。
0: 王如烟是和来四川避难的吴大帅喝酒猜拳赢来的，春妮儿原来是马帮的女儿，后来流落到刘湘家里当丫头。 刘湘后来送给了我，这些人进门看似很偶然，其实我心里很明白，所以我从来都不碰他们。现在看来果然不错，都是我身边的卧底。
1: 你说都是，三个人都是。
0: 贺国光是老蒋的心腹，这说明老蒋在我身边有人。刘湘对我从来就不放心，他一定是安插了人。日本人为什么给我来信？
3: 我才是有人想看我的反应。阿弥陀佛，我们冯府都快成了间谍中心了，那你都知道他们谁是谁吗？
4: 哎呦，我的好姐姐，你到底是打还是不打呀？你们两个人老盯着我干什么呀？你们两个的本事肯定不比我差，否则敢来冯府？
3: 我的好姐姐，我们俩的本事啊，肯定是不如你好。到了前线，你可得保护着我们。我保护你们，谁保护我呀？
4: 二姐，话呀可不能这么说。咱们三个呀，现在是一条船上的，咱们得有难同当。
3: 既然都说到这儿了，我有个建议，你们肯不肯呢？
4: 什么建议呀？
3: 还是那个事儿，到了军营里，众目睽睽之下，他总不能把我撇到一边吧？
4: 姐姐，你是在说睡觉吧？怎么老纠缠这事儿啊？和尚破了戒就不是和尚了，我得让他破戒。
1: 破了戒又怎么样呢？
4: 他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他破了戒，他的武功就全废了，懂吗？
3: 是不懂，以后你就懂了。来，赌一局，谁赢了，谁去搞定他。
5: 哎呦，那我可认输了，姐姐，你先来。这可是你说的，别后悔。不后悔。好了，程火兄，就不多说了，一切都拜托你了。好，你专搞伪装。 有我刘成火仔，啥子奉天魁，啥子共军，我都跑不脱。
3: 好，<笑>我和伟座对你充满了信心呐、啊。再见，
5: 再见。

0: 火爸，
1: 嗯，
0: 你为什么让他战斗一打响就冲下山呢？等冯天奎和红军两败俱伤，不更好吗？
1: 你觉得刘？

0: 成火能挡住红军吗？换句话说，是两败俱伤好呢，还是三败俱伤好呢？我实话告诉你吧，最终来收摊的是胡宗南的第一军，这是伪作的方略。
1: 我懂了，让四川军阀在前面拼死拼活，由中央军在后面奠定胜局，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呐。
2: 报告，在座有人送了密信给你。
0: 山羊送来的，冯天奎让他上前线。
1: 什么意思？
0: 冯天奎对他有所察觉，而且他刚刚知道冯天奎的那两个姨太太也都是卧底。
1: 谁的卧底？
0: 反正不是我们的人。你说冯天奎让他上前线什么意思？
1: 那还用说，借刀杀人，告诉他找理由推脱，哪有姨太太上前线的？
0: 他必须去，这是他的使命，我对他有信心。
3: 司令到。
4: 来，行军路线作战方案都筹划好了。
1: 都筹划好了，就等司令您一句话了。
4: 筹划好了就好嘛，怎么都没精打采啊，跟死了娘似的。
1: 是士气。司令，听说是要和红军作战，部队都没了士气。
4: 给贺光光打个电话，跟他要点钱，不就有士气了吗？
1: 打了，贺参谋长说我们部署中央编制，要钱问刘总司令要。
4: 那就管刘湘要呗。
1: 可刘总司令说我们是替中央出力，应该由中央负责，让我们先垫着。
4: 嘿，妈都说老子不要脸，还有比老子更不要脸的。
1: 这不是把咱们往死里逼吗？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可怎么办呢？
4: 妈的，既然如此，那就只能牺牲老子我自己了。
1: 司令，您不会是要自己掏钱吧？
4: 我那么傻呀？去发个通令给全军，就说我要评选英勇模范，谁能选上，我就批准他跟我的婆姨共处一夜。
5: 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6: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5: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6: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7: 这得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5: 对，
6: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郭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

0: 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

0: 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0: 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佳话。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程上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

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今年七一，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岁生日。105年，从嘉兴南湖的一叶红船到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百年大党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征程。而在内蒙古这片热土上，有这样一些地方，他们曾经见证烽火硝烟，也曾孕育革命火种。当年八路军战士浴血奋战，坚守深山，老区人民送粮送药掩护部队，军民同心，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安宁。80多年过去了，这些革命老区现在啥样？红色精神又在怎样传承？七一前夕，我们一路走一路看，去寻访那些历久弥新的红色故事，去见证老区大地上的崭新变化。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之一，也是唯一扎根塞北草原的抗日游击根据地。80多年过去了，那些烽火岁月留下的红色记忆，如今还在老区代代相传。七一前夕，武川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中心主任任斌专程来内蒙古博物院看一件老物件，当年大青山根据地的一盘石磨。
1: 放在这儿多长时间了？
2: 50年代、60年代就整几了，
3: 非常的重，上扇呢是209斤，下扇呢是105斤，总共的是314斤。
0: 这盘石磨来自武川县，是大青山抗战时期军民同心共御外敌的见证。80多年过去了，石磨的纹路依旧清晰，默默承载着那段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3: 是1938年。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以后，进入这个德胜沟这地区，当时的日军呢层层封锁，这里边的这些军民呀非常的困难，非常的艰苦。
0: 1938年，党中央部署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当时的大青山深山，天寒地冻，物资匮乏，战士们常年驻守深山，吃的都是带壳杂粮，粗糙难消化，伤病员更是吃不上细面，身体日渐孱弱。日军层层封锁，根据地抗战陷入绝境。关键时刻，老区百姓站了出来。
3: 村里边的一个后生就是白生宝，他呢比较有力气，当时呢他就自愿应征，为这个八路军骆驼厂供给处送石磨，路呢非常艰险，也要通过层层的封锁，将这个上下盘的石磨呢分两次运送到了这个八路军骆驼厂，这得以这个抗战的战士呢只能吃上这个细面。
0: 一方石磨见证了最朴素的军民同心。任斌长期整理大青山革命史料，在他看来，新时代的红色传承需要让这些故事走出深山，深入人心。2025年，他参与策划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连环画，用图文的方式让革命故事家喻户晓。
3: 咱们通过这个基础的这些展览呀，图书的出版呀，最接地气的方式吧，让这个红色这些故事呢传到这个基层，体现咱们这个后期幸福生活的这种对比。
0: 在呼和浩特市，红色文化的传承不止于展馆和书本。盛夏时节，武川县乌兰牧旗的演员们走村入户，送戏下乡，把一场场红色演出送到田间地头。今年他们计划完成100场基层惠民演出，重点打造推广二人台歌剧《青山儿女》，用艺术形式再现大青山抗战时期蒙汉团结共御外敌的热血故事。
4: 天气虚一点。
5: 好，咱去 KK

青山儿女以二人台歌剧为表演形式，以大青山真实抗战史实为创作蓝本，聚焦蒙汉军民同心抗日、守望相助的感人故事。

0: 年的花，偏来这花就那花的那种飘起。
1: 变的是传承形式，不变的是对党忠诚、为民奉献的担当。昔日先辈流血牺牲，只为让百姓远离战乱，安居乐业。如今老区儿女接力奋斗，守护绿水青山，书写幸福生活。为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武川县对大青山自然保护区内的村落实施整体生态移民搬迁。大青山乡干指汉村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2: 这个是那个从2016年，这个大青山乡为了一个生态保护啊，就当时规划了一个建立一个移民新村，盖的就是三种户型，平时院里面能养点猪呀鸡呀的，院子里面还能种点菜，生活的幸福指数提高了，上下水卫生洁，配备齐全。
1: 62岁的张二卓和老伴儿免费分到一套40平米的住房，有独立小院、厨卫设施，拎包就能住，彻底告别了深山破旧老宅。
3: 出来也挺好，不用讲了，学会骑电车了，能出个跑了，坐街了，补贴一年有1万，打工都一天吃这两天吧，一天2.3万，一年也能省这个3到4万。跑了这个一片片钱呀，各方面也不一定能省，还能存个2、3万。
1: 在张二卓的手机里保存着老家旧址的视频，昔日的山坡草木稀疏，如今草高了，山绿了。
3: 哦，环境是好多了吧？老爸爸那草，我听见他们又回的嘛，草不烂的走还走不了。
4: 那您现在回去看，现在回去的是个啥心情？
3: 肯定说是对国家好了吧？落花的好，给国家做点贡献吧，也挺好。
1: 舍小家护大家，这场生态搬迁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却藏着老区群众最质朴的家国情怀。大青山抗日革命根据地200多公里外，包头市达茂旗乌克呼洞镇保全庄村曾上演过一段鲜为人知的红色佳话。1947年，这里还叫玻璃村。80多年过去了，这座历经战火洗礼的村落到底留下了怎样的红色记忆？这段岁月又给一代代村民沉淀下了怎样的精神力量？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见到了乌克呼洞镇的一位老党员张真。
5: 那么1947年底，这个解放二方了，在这儿发生过一次很大的战役，打了大概将近半个月才把这个二方打下来，而且我们也是损失很重，解放军也不少牺牲了不少。保全庄子由来，因为他离这个二方比较近嘛，解放军这个部队就在这儿住过。实际上当时的老百姓了意识不是那么太清楚，部队因为成天住，也不知道是到底是国民党的解放军。后来就是发生了一件盛事了，就是在部队撤走的时候，他是半夜撤的，老百姓不知道。走的第二天，老百姓起来一看，这个院里这个打扫得很干净，
6: 水管
5: 都摆满了。这个老百姓就觉得啊，这是肯定这个跟以前这个住的这些部队不一样了，对对，
6: 是了，
5: 就是人一直死嘛。后来这个村里头就商议说这个住过这个解放军嘛，这个解放军你看这么好，把这个名字改成保全庄，保全庄就是保护老百姓安全这么意思。
1: 如今的保全庄全村总人口89户260人，村民收入以农牧结合为主。2016年前后，保全庄村响应上级号召，进行了大规模新农村建设，基础设施大幅提升，50多套砖混结构住房拔地而起，村民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5: 现在住的、穿的、戴的和铺的、盖的，进来环境人家都有好铺装，去年的到了个闹电锅炉，应该早点5、6点起电锅炉到热了，把电用不着了，自动人家都跳着关了，家里头有插座。
1: 群众衣食无忧，生活也一天天好起来，但怎么让大家在吃饱穿暖的基础上还能多挣点钱，这是乌克呼洞镇大西滩村党支部书记孟栓仁日夜琢磨的头等大事。虽说没赶上那个年代，但身为一名共产党员，这份红色记忆就是他干事的底气。村民的难处他当成自家事来办，传承红色精神他靠实干来说，带着大伙儿拓宽增收路，让日子越过越红火。
7: 美女吃牛肉干吗？
8: 哪的牛肉干了？
6: 大毛草原牛。
1: 视频中这位床单超人就是孟拴人，这条短视频一上线，迅速引发全网关注，浏览。

0: 览量470多万，点赞21.7万，评论4000多条。年过六旬的基层老支书怎么突然就成了网红？带着这个疑问，记者走进了他。
1: 那么浏阳有好车，它就是有好地方，就是个大草原。辽阔大草原是吧？平均5、6亩地养上一条牛。
0: 见到孟栓人是在下午5点半，大西滩村党支部的院子里，他正在直播卖当地特产。
1: 我们从去年的6月份吧，就是开始拍视频，一直拍到9月份，就是开始给这个村民带货了。当时我们家那个也不是说了，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能给他难道说成那样上了？也是回家和我说了，我说管他是吧，是道吧，是道也能做成了，起码最起码能给村民们还能卖点东西。
0: 孟栓人一心想帮村民把土特产卖出去，可自己岁数大了，手机直播这些新玩意儿玩不转，光靠他一个人吆喝，东西卖不远。他琢磨着得找个懂行的来搭把手，于是主动联系了一家山东电商机构入驻村里。去年秋天直播卖当地农特产品，一个月成交了6000多单，帮村民们卖出去了30万块钱。
1: 以这个重庆体这个股份啊，重庆体的51%，企业的49%。关键主要是那会儿我的想法就是，只要能为村民，能卖点好事，那卖点东西就行了。
0: 要说直播带货最大的好处，就是打通了农产品从村里到买家手里的路。以前好东西卖不远，要么烂在手里，要么被中间商压价，好货卖不上好价。现在直播间一开，当地的农货直接销往全国各地，这难题算是解了。可一开始村民们观念转不过来，觉得网上卖东西不靠谱，孟栓人就挨家挨户上门，坐下来跟大伙儿面对面唠。村民们慢慢感受到党组织是真给咱办实事儿，干部和群众的心也贴得更近了。从当年解放军担满水缸的体贴入微，到今年老支书挨家挨户的耐心细致，变的是年代，不变的是那份把老百姓放在心上的真情。
1: 咱们今年不是村委会，这不是从去年做起这个电商来，也做得也可以的。他就是过来，看你这儿今年这个带动的村民们能不能加入咱们这个电商这个行业。
2: 能啊，卖玉米，卖葵花，一家东还有牛羊肉。
1: 哦，去年反正是。
2: 假如你是在二都能介绍卖出去，肯定能。
3: 现在南边种地区不像过去啊，自己讲着学来的，像政府还有社会化服务，经营目的给补贴多少都，再有这几年政府像政府还是村委会，领导南边说电商啊，养两只农民卖的东西，慢慢的农民也适应这个茶，个人感觉是。咱们共产党这个妈妈确实是个好妈妈，确实我们要感谢感谢。
0: 如今在孟栓人的带动下，达茂旗乌克互动镇的各村支部书记也纷纷效仿，加入到孟书记的拍摄团队。
4: 一路向北，达到最美，我们在乌克等你。
5: 我要以老书记这个为榜样和力量，接下来为发展我们村的集体经济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6: 作为新时代的一名党员，看到孟书记这个直播组呢搞得红红火火的，还是想为老百姓做点事儿，想把老百姓生产出来的这些农副产品，销往各地，帮他们增加一些收入。
1: 我们始终牢记先辈们留下的。不仅是红色故事，更是为民造福的初心和使命。
0: 从武川的大青山到达茂的草原，80多年一晃就过去了。当年石磨磨的是军粮，水缸盛的是民心。今天直播间卖的是山货，新村里住的是乡亲。时代变了，模样变了，但那份把老百姓放在心上的劲儿一点没变。老区的根是红的，老区的日子是新的，初心不忘，山河便永远锦绣，血脉不断，日子便永远红火。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行动，畜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外，赤诚风外。赤峰番茄，一番风霜。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大赤峰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是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佳话。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程上，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1: 南宁萨库哪家强？
2: 哪儿三亿请登场？
3: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4: 嚯，这都第3季了！
5: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6: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7: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为身份，只为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 7月12日20点，锡林郭勒盟正南旗上都镇广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一期大幕拉开，民歌传承舞台就位，音乐盛宴畅游草原，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8: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9: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3: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

0: 重磅来袭，交通银行携手内蒙古文旅集团，邀您畅游内蒙古。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万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包刚会见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内蒙古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各地开展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三位平均党龄74年的老兵，用一生忠诚和热血，守护着心中那面党旗。
0: 共享自贸新机遇，共创发展新引擎。内蒙古外贸型长三角经贸洽谈会在上海举办。
1: 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宣传推广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
0: 阿鲁科尔沁旗草原8.5万头植生处开启夏季转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7月2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部长孙业礼一行。
2: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孙业礼一行表示欢迎，感谢文化和旅游部长期以来对内蒙古发展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自治区的有关情况。他说，内蒙古文化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文旅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已经把建设文化强区、打造国际知名全域全季旅游目的地作为“十五五”的重要任务。当前，全区上下正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深度挖掘特色文化旅游资源，推动农牧文旅体商一体发展，持续丰富优质文化服务和旅游产品供给，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多元的文化旅游需求。希望文化和旅游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内蒙古发展，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文艺精品打造、优质旅游产品培育、提升文化国际传播能力等方面给予更大支持，助力内蒙古切实把独特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孙业礼感谢自治区对文化旅游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他表示，内蒙古历史文化底蕴厚重，自然景观丰富，区域风光各有特色，文旅发展空间广阔，潜力巨大。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将与内蒙古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健全部区协同联动机制，凝聚发展合力，共同推动内蒙古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包宪华、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内蒙古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3: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志，业广为勤，回首我们党105年的奋斗历程，一代代共产党

0: 党人前仆后继，带领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铸就了今天的辉煌。作为一名扎根河套灌区20多年的基层水利工作者，我将持续加快数字孪生灌区建设步伐，用实干担当守护河套灌区千年基业。
1: 朱书记说，要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这句话真正讲到了咱们基层干部的心坎里。我将把乡亲们每一届艰难筹备都办到心坎上，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业绩。
2: 我会牢记初心使命，传承革命老区红色奋斗精神，持续以党建领航，乡村全面振兴，让革命老区产业更兴旺，乡村更宜居，群众更富足。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当前，我国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道路在我们脚下延伸，历史在我们手中书写。
4: 持续深耕乳业科研一线，紧盯前沿技术研究，依托科技创新培育奶业领域新质生产力。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一以贯之，推动污染塑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工作，以水环境治理为核心，持续巩固污染减排成效，稳定保障无心断面水质达标。
6: 如今的美好生活离不开一代代共产党人拼搏奉献，今后我将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初心本色，做好故居红色资源保护，联动周边绿色农业、乡村旅游项目，立足岗位，传承红色血脉。
7: 我将继续扎根精密加工生产一线，用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匠心与坚守，持续为我国国防装备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
3: 内蒙古台报道。
8: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3: 7月1号，颂歌献给党第5届阿拉善群众红歌大赛开唱，全盟各街道社区企业职工组成的17支合唱队伍，1000多人参与。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铿锵节奏，到祖国不会忘记的雄浑乐章，再到走进新时代的时代抒怀，老中青三代合唱爱好者同台献唱，表达对党的赤诚热爱。
9: 我们想用最朴实的歌声，用自己的方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7月1号，一堂跨越时空的主题党课在新安盟委党校开讲，耄耋老党员与00后青年党员同台讲述，从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到春潮涌动的改革开放，再到逐梦前行的新时代，7位讲述者用跨越70年的对话，串联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10: 孩子们这么优秀，我就知道咱们的党这份初心、这份艰苦奋斗的精神没有断，也绝不会断。
11: 作为一名新发展的党员，我将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在守护绿水青山的实践中擦亮政治底色，为筑牢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贡献全部力量。
3: 内蒙古台报道。
8: 3位平均党龄74年的老兵在枪林弹雨中火线入党，用一生忠诚和热血守护着心中那面党旗。
12: 抗美援朝战场上，19岁的志愿军护士班长何生荣和战友们临危受命，依靠废旧汽车零件自制施工工具，短短2周时间，就在2米深的沟壑里建起了一间功能齐备的手术室。天气炎热，战士们渴了就去河里喝水。也是在这片土地上，何生荣宣誓入党。
13: 突然给我们一个命令，先我们2周。干一个手术，就在树林子里头，什么工具也没有，材料没有，工具也没有，这真是白手起家。
12: 在解放呼和浩特的白塔战役里，年仅14岁的齐玉环第一次走上战场，就被子弹打穿了胳膊。可是休养不到1周，他绑着伤臂归队，继续剿匪，直到1955年复员。
14: 人家端一端枪，咵一颗子弹打着我这儿了，就在这个坑上站着。
12: 1951年，王文亮瞒着

0: 家人报名参军，发誓不赶走敌人，绝不回家。军营之中，他身兼数职，既是笔杆子，也是枪杆子。白天教战友识字，夜晚抢修公路，保障后勤。在一次顶着炮火运送战马的任务中，剧烈的爆炸让他左耳永久失聪，用青春践行了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
1: 每一个人就是抱着死的决心，抱着牺牲的决心。
0: 三位老兵如今已年过九旬，手臂也许已抬不过肩膀，但是当党旗再次展开，他们又重回当年握拳宣誓的一刻。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中秋大招大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0: 内蒙古台报道，
4: 6月30号，自治区首家专门处理数据交易纠纷的专业仲裁平台——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交易仲裁服务中心，在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投入运营。
5: 仲裁服务中心由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联合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共同打造。以往企业做数据买卖、跨境数据合作时，一旦出现合同违约、数据确权、知识产权纠纷等情况，由于缺少对口专业调解仲裁渠道，维权耗时耗力，平台的建立为数据交易的跨境流通打通了全流程法律服务。
6: 聚焦数据交易、履约、跨境数据合作、数据知识产权等各类与数据交易相关的仲裁案件，同步构建交易前置合规审查、裁前多元调解、专业仲裁裁决、政策普法宣传的一站式仲裁法律服务。
5: 统一规范的数据纠纷解决标准能够大幅降低企业合规成本，也增强了市场主体开展数据交易的底气。
7: 立足我们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功能的定位，持续探索数据要素领域仲裁规则的一个创新，提升跨境数据争议解决的服务能级，以高水平法治护航自贸试验区数字经济创新探索。
5: 内蒙古台报道。
4: 6月30号，共享自贸新机遇，共创发展新引擎，内蒙古外贸型长三角经贸洽谈会在上海举办。
8: 我现在是在内蒙古长三角经贸洽谈会的会场。那么在这场经贸洽谈会上呢，沪蒙两地的企业代表也将聚焦跨境贸易、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赛道，共话发展新机遇。
5: 现场推介了内蒙古主导产业及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三大片区发展优势，包钢集团、北方稀土、民隆商贸等20多家企业做专题推介，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等嘉宾现场分享跨境贸易合作经验。
9: 聚焦中国内蒙古自贸试验区重点布局的绿色算力、风光清楚、清洁能源、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帮助企业开展经贸交流与资源对接，助力内蒙古承接长三角优质产业转移，共同构建跨区域产业链深度协作的全新格局。
5: 企业一对一自由交流洽谈环节刚一开始，鄂尔多斯市东非燕羊绒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希荣就拉住了上海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投资促进处副处长陈一春。李希荣公司的产品远销欧美多国，但货品出海要在青岛、上海等地中转，流程繁琐耗时，拓展海外市场大多依靠商会熟人对接，渠道零散且不稳定。
10: 我们对企业在一些这个进出口贸易上面也会有一些政策的扶持，更多的是去帮您找上下游的客户，把中间的一些这个可以省去的步骤能够尽量的简便化。
5: 活动期间，参会代表还深入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等地，详细了解长三角科创成果全链条转化体系、国际贸易枢纽运营模式以及定制化企业服务体系，现场学习沪苏浙皖四大自贸试验区在制度型开放、产业协同创新等领域的先进经验。
11: 自贸区之后啊，我觉得内蒙古进入了一个新的开放的一个领域，从企业的国际化、人才的国际化、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等等各个维度，我们都在做资源整合，结合我们内蒙古本身企业国际化发展的需求，我们可以为内蒙古企业做全维度的出海服务的协同。
5: 内蒙古台报道。
12: 今天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宣传推广活动在呼和浩特市敕勒川草原举行，10大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同步发布。

0: 您听见我身后的轰鸣声了吗？我现在在敕勒川草原，那在我身后来自中俄蒙三国的31辆越野车和20辆摩托车即将集结出发。依托内蒙古毗邻俄蒙的地理优势，三国车友乘走万里茶道，一路穿越草原，打卡中俄蒙风光。
1: 鸣笛声落，车队穿行在敕勒川的青绿草甸间。这支跨国车队六月起便从三国各地陆续启程，沿途穿越俄罗斯和蒙古国的戈壁与草原，最终在内蒙古完成集结。纳兰一家三口从俄罗斯布里亚特自驾出发，沿途1700多公里的旅程中，内蒙古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2: 这里的环境非常美，草原很梦幻，这里的人都很热情，在这里我们就像回了家一样。
3: 中国道路特别好，非常好，都好。内蒙古很好。
1: 活动现场，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发布“神奇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三湖之约”、“欧亚跨境自驾之旅”等10大国际旅游精品线路。线路串联三国沿线标志性景观与城市风貌，叠加茶道非遗、商贸遗存等特色资源，让游客感受茶道历史文化和中俄蒙三国自然风光。历经10年，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已涵盖中国9省区、蒙古国9省和俄罗斯10个地区的28个文旅部门。
4: 在中国办理通关手续都非常便捷。7月份，我们还要沿着万里茶道继续旅行。
5: 其实我是蛮兴奋的，第一次来内蒙古，它有10条路线，一出游就可以游3个国家，借这个机会，然后去认识更多的内蒙古的知识。
1: 内蒙古台报道。
6: 7月1号，赤峰阿鲁克尔沁旗巴彦温杜尔苏木1200多户牧民8.5万头只牲畜开启夏季转场，从东营地定居点出发，在3天内陆续抵达夏季草场安营扎寨，开始为期3个月的游牧生活。
7: 今年51岁的塞西亚拉图是赤峰阿鲁克尔沁旗巴彦温杜尔苏木沙日包特嘎查牧民，一早就忙着把蒙古包和一些生活用品装车。今年他家将68头牛转往下营地放牧，出发前家里的一头母牛产下了一头小牛犊，这给一家人的夏季游牧转场带来了惊喜。
8: 今年的雨水，条件挺好，下牧场的。下营地的草场长草也长得挺好，期待这个季节了，咱们准备出发了。
7: 巴彦温杜尔苏木有天然草牧场，东营地240万亩，下营地100万亩，每年3月到6月实行季节性休牧，牧民们将东营地的牛羊进行设饲喂养，让下牧场能够休养生息，到转场季节再将牲畜赶到下牧场。
0: 看现场这个牛哞哞的叫声，特别有现场感哈。牧民们赶着自家的牛群、羊群，开启转场之路。大家看我身后啊，而且是有粉红色的羊群。为了不和其他的牧户弄混淆，大家会提前在羊群或者牛群身上做标记。那么这次的迁徙路线呢，主要分为3条线，分别是东线、中线和西线。我们现在行驶在西线。
7: 阿鲁克尔沁草原游牧系统位于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核心区就位于巴彦温杜尔苏木，总面积500万亩，涉及23个嘎查。在季节性休牧期以外的放牧期，天然草原牧草产量与放牧饲养牲畜数量要保持动态平衡，减轻天然草场放牧压力，实现草畜平衡。为了保障牧民和牲畜安全顺利转场，当地政府派出120多名工作人员和50多辆服务保障车，并在转场沿途设立了1个奥特尔党群服务中心、3个服务驿站。
0: 我们跟随着这羊群，跟随着牧民来到了敦都乌苏管护站。羊群并不是直接通过，而是要进行核算，是要保证草原的永续利用。那我们前往的下牧场下营地呀，大概有100万亩的天然草场。那经过推算，5亩草场呢能够承载1只羊，20亩草场能够承载1头牛，才能够确保草原的永续利用。那清点多余出来的牲畜将会留在东营地进行圈养，
9: 全面启用了数字化登记，替代了以往人工清点牲畜的方式，核验更快，通行更顺，严守草畜平衡和生态红线，沿途服务驿站24小时值守，全力保障牧民安全顺利转场，实现草原生态可持续发展。
7: 内蒙古台报道。
10: 今年以来，乌兰察布市整合多部门资源，设立一站式调解阵地，依托数字。

0: 化网格平台，闭环管理各类矛盾纠纷，群众办事实现只跑一地，就地解分。
1: 前不久，位于乌兰察布市吉宁区的浙江小商品市场地下一层商户合同到期后一直不腾退，市场经理来到街道办事处求助。接到网格员上报的工单后，虎山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小商品市场管理所、吉宁区消防救援队等多部门联合协调，最终双方达成一致，为高效化解纠纷，虎山街道在党群服务中心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辖区派出所、司法所、市场所、执法中队、物业管理所等多部门进驻，依托智慧监控、公安市联平台等设备，对辖区90个网格进行管理。
2: 涉及司法性的东西，我们会邀请司法所、公安派出所这些单位来进行一个调解。如果说是需要一些行业性调解，我们会邀请市场管理所的工作人员来进行一个指导性的工作和一些政策性的解释，主要就是让大家能够只跑一地，就地解决问题。
1: 吉宁区综治中心还依托内蒙古综治和网格化信息系统，把矛盾化解纳入数字化闭环管理。网格员巡查中发现邻里纠纷、家庭矛盾等问题，实时上传纠纷类型、涉及人员、现场情况及照片视频佐证。平台根据纠纷性质自动流转至对应责任主体，一般纠纷10个工作日内调解，复杂纠纷30个工作日内反馈。目前，吉宁区在平台累计录入各类矛盾纠纷3028件，已办结2839件，办结率93.75%。目前，乌兰察布市已经构建全域覆盖、闭环运行、精准高效的实战化治理体系，全市布局一个市级、11个旗县级、105个乡镇级综治中心及1503个村级综治工作站，划分8707个基础网格，实现网格全覆盖、治理无死角。内蒙古台报道。
3: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4: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公路发展“15-5”规划，内蒙古93个公路项目成功纳入国家规划，总投资达1812亿元，其中包含10个国家高速公路项目、83个普通国道项目，总里程超7400公里。截至6月30号20时，测客口岸今年累计过货量突破2000万吨，同比增长55.67%，刷新上半年通关历史记录。今年以来，口岸推行智慧查验与便利化通关举措，提升通关效率。记者6月28号从自治区国资委了解到，内蒙古国企建设的2项500千伏重点工程已于近日投运，分别为内蒙古超高压供电公司500千伏巨庆2线工程和乌海超高压供电公司乌后旗500千伏变电站1号、4号主变压器扩建工程。2项工程投运，为地区新能源、数字算力等重点产业发展提供重要电力保障，进一步完善了蒙西电网主网架布局。7月1号，内蒙古首个铁路前置仓博源银根纯碱物流总包前置仓项目在包头9元物流园投运，首列满载纯碱的货运专列启程。前置仓项目落地后，铁路部门统筹提供仓储装卸运输全流程一体化服务，企业无需分散对接仓储短驳等多方主体，产品下线即可直接运抵9元物流园仓储备货，实现随到随存、即装即走，化解下游客户采购节奏不均带来的仓储压力，破解集中发货时段货等车的供需矛盾。6月30号，2026中国足协5人制足球甲级联赛呼和浩特赛区开赛，赛事持续至7月5号。本赛季联赛共设3大分赛区，整体赛事周期6月至9月。呼和浩特赛区集结5支华北地区队伍，呼伦贝尔西奇雪狼队代表内蒙古参赛。今天，自治区16运铁人3项比赛在包头奥林匹克公园开赛，来自全区6个盟市的61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分设多个组别，涵盖游泳、自行车、跑步等项目，赛程距离按组别从3.3公里至25.75公里不等，比赛将持续至7月4号。
0: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这几天内蒙古的天气舞台上高温降雨同步发展，尤其是高温势头正盛，阿拉善盟的北部和西南部，巴依纳尔市的西北部和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的西北部，最高气温升到了37度以上。热浪影响之下，大气扩散条件较差，明天中部偏西和西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高温天气导致中西部农区春小麦极易受到干热风灾害的影响，农户应做好田间管理，保持土壤湿度，抵御干热风。而东部地区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阴雨持续多日，最高气温基本都在25度左右。具体来看，今晚到明天，赤峰市的西南部、通辽市的东南部、兴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有大雨，局地有暴雨，降雨期间对流活跃，赤峰市和通辽市等地要特别注意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叠加影响下，呼伦贝尔市的阿荣旗、鄂伦春自治旗、雅克什市、扎兰屯市要注意防范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明晚到后天，西部偏东和中东部大部地区都有雨，通辽市的东南部局地有暴雨。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8到36摄氏度，轻度污染。巴彦浩特晴21到34度，轻度污染。乌海晴22到39度，轻度污染。临河晴22到37度，轻度污染。包头晴19到36度，轻度污染。康巴什晴18到34度。吉宁晴17到33度，轻度污染。二连浩特多云20到35度。锡林浩特小雨16到29度。松山阵雨20到30度。科尔沁小雨21到31度。乌兰浩特雷阵雨19到29度。海拉尔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满洲里多云转阵雨13到29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火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小小彩票汇聚点点微光。2025年，我区筹集福彩公益金约14亿元，善款取之于民，惠及百姓，暖心公益落地生根，温柔守护万千家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0: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

0: 会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

0: 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1: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3: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6: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7: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赶可急的好事实事。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0: 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0: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2: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3: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0: 人们还走进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畅想主旋律，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新疆多地组织开展文艺演出，用深情的歌声唱出人们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10多名曾经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施甸，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善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州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4: 杨善州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利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5: 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
0: 我们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老马时，他正被大家围着。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
6: 你看到人家住8楼，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0: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事后老马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6: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算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0: 马善祥曾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干着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
7: 动之以情啊，晓之以理啊，能够把你的心结在哪个地方啊，他要给你找准子啊。我把他形容成那种素质的，他对待办事情啊，都怀一颗心，真的那种真诚。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写写话。

0: 画画。三十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
1: 那么我到现场去，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着太阳。那么这边的开发商的建设房的负责人就叫我的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在中间，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他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0: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老马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老马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些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0: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也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
2: 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跨境转让驱动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明显增长，这反映出我国服务出口优势正从传统服务向技术知识服务加速扩张的新趋势。
0: 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5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5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3: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
0: 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这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9.6%提高到今年5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速也由1.9%提高到58.2%。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电动矿卡、电动叉车、工业车辆出口额都出现显著增长。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
4: 机电产品出口总量上呈现出量增价升的良好态势，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5: 当前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0: 这两天，安徽黄山持续降雨，当地休宁县境内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月潭水库实施错峰预泄。由于近期连续的强降雨，月潭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计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
6: 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雨情进行调整下泄流量，预计将腾出近一方的防洪库容，减轻增兴城区的防洪压力。
0: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下午，重庆万州多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区内中小河流有小幅涨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城区排涝疏通、道路保障。 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

0: 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五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十二点，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七月三号凌晨两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四号夜间。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截至今天中午，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七月起至十二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昨天启动，围绕自主实验室建设、标杆场景应用、科学数据供给等方面，发布了18项具体任务，提出到2028年，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今天，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有效串联中俄蒙三国优质文旅资源。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4: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
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0: 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祝贺中国人民，祝贺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主席始终着眼长远，把握全局，引领中国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多极化发展贡献力量。向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学习发展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错过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努力在劳工党和我们国家推动这些经验的本土化实践。
0: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2: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一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天称，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已于6月30号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提起公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曾称，乌方暂未获取北溪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在获取后作出正式回应。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发生剧烈爆炸，四条管道中的三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今天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军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四名机组人员中三人获救，一人失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一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同期创下的记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0: 大苗子，大苗子，大苗子！哎，把头，从哪儿去了？
1: 里边眯得着了。牛头，一头不少。
0: 这不四头吗？
2: 这不一二三四。
0: 几头？
2: 不对呀、啊，埋了五头，上车六头啊，
0: 咋还多一头呢？
2: 那不还有我呢吗？我这一路上脚都没着地儿，气儿都没喘匀乎啊。
0: 说来说去还是少一头呗。
2: 不对，进来时候肯定五头，
0: 拿着，照着点，这边。上来

0: 我跟你进屋啊。
1: 你进什么屋啊？
2: 在这给我守着，
1: 再找一头
2: 拿你出书。
3: 大阔志，我借你地儿谈点生意，是因为你酒好菜香懂规矩。这酒菜钱我可一个子儿没少你的呀。说吧，这人你给我弄哪儿去了？
4: 拉不出屎院茅楼啊。
1: 少给我废话。人呢？
4: 轻点，再把这桌子腿拍折了你还得送他一副老管。
3: 那就得看你能不能进得了山挑得了料子了。
4: 哦，我开门做生意，你们把死人撂我这儿咋的？我还得替你们守着不成？
3: 啥意思？嫌酒钱给少了想讹点？
4: 老娘做生意不该赚的钱一分不取，但是你们几个山猫野兽也休想讹老娘。谁知道是不是老天爷看不下眼，让他撒开蹄子奔关东山来了？
2: 啥他娘的叫看不下眼啊？
4: 这一扯一扯，老天爷都眼寒。你们几个做扣子

0: 把人在矿上弄死，再管矿上要钱，从矿上骗来的赔偿几个人分，阎王爷都吓得直哆嗦，早晚遭报。
1: 大阔枝儿，你还真是门清啊！哼，
0: 来来回回这么多趟了，你们觉得我大阔枝像是个傻子吗？
2: 明白了，想要抽脱对吧？不敢，怕烫着命。你们的道我走不了，也不稀罕。这个世道，各走各的，自己知道自己的斤两。不是我的钱，我绝不伸手。跟我无关的事儿，我眼瞎，看不见。
3: 哎。 少他娘跟那废话，稍稍就知道了。

0: 废话，我找人。
1: 老娘的房间也是你能进的。
0: 大国志，这人藏你屋了吧？
1: 放屁！老娘就是藏也藏一活人，藏你们那玩意儿多晦气啊！
0: 大国志，有本事你让我们进去看清楚。
1: 你说看就看呢？你以为你是谁呀？
2: 不是，大国志，别以为你是个娘们，我就不敢整你。
3: 干啥呢？大半夜下着雨，不在屋里喝酒，提了个油灯在外面干啥呢？这不金码头吗？哎呦，
0: 王四爷，你怎么来了？
3: 我再不来，你就欺负我们大阔真了。半夜瞎折腾啥？
0: 啊，没有，我们这有东西拉大阔真屋里了，找找找找。
1: 啥东西拉我屋了？你倒是跟庞爷说呀。庞爷，他们俩男的要进我屋，你说这事儿咋整？
0: 我说辣了就辣了，
3: 行了，大阔真的房间你说进就进呐，我都没进去过。
0: 辣什么东西了？
3: 这么重要啊？要不我进去看看，你们不许进啊！
1: 唐爷，
3: 我不进，他们更折腾。
1: 唐爷，哎，

0: 这闺房真香。
1: 啥也没有啊，丢啥了？
2: 螃蟹，兴许是我们记错了，不在这儿。
1: 你别的，要是贵重东西，我把我那帮兄弟叫来帮你们找，他们还有枪。
2: 螃蟹，就不劳烦您和兄弟们大驾了，不值钱。
3: 站住！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当我这啥地方呀？螃蟹，俩大老爷们大半夜的进我屋，这事要是传出去，

0: 在松林镇咋混呢？听好像松林镇没人管似的。
1: 哎，这说啥话？松林镇只要有我庞四海在，没人敢欺负你大阔枝。

0: 哎，这儿。
1: 这又风又雨的，您怎么来了？
0: 我要，我不来，我能碰上这事儿吗？
1: 到底是庞爷。
0: 多了。
1: 不多。要没您罩着，我这夜来好能这么稳当吗？
0: 这儿啊，能成大事。
2: 爷们们，这附近能收下这大宝贝的，也就是松林镇嫖妓老身行了。
3: 不中。
2: 为啥？
3: 这个老宝贝这个味儿太大了，俺是怕还没有到这个地方，他这个味儿就在这个松林镇给散开了，得有多少人盯着。咱得去远一点的地方吧。我听说松林镇那地儿邪性得很。
4: 咋就邪性了？
3: 您在松林镇镇脑前的是死人，不是活人，说了你都不带吐骨头的。
2: 但是有一点你没说对，松林镇那是三山环绕，又有水路要道，什么闯买子的、抬身的、淘金的、放牌的、采药的、伐木的，那都得从那边经过呀。财宝都要从那边经过，那金水银水也要从那边经过，知道吧？那不去松林镇，你去哪儿？牡丹江。
3: 好啊，那里好啊。
2: 好个啥？钻山趟水不说，那道上虎狼成群，血盆大口，铁嘴利齿，那还不得把咱们爷们们整个的活吞了？
3: 就是，是啊。
5: 俺觉得吧，老把头说的在理，
2: 是吧？
5: 嗯。
2: 就这么定了，我已经想好了。明天一早，咱直奔松林镇，中不？
6: 中。
7: 注意点啊！哎，小心啊，看好！哎，
8: 上货上货啊！
9: 不是五个吗？
10: 哎呀，这丢了一个。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过，你过来，看看，啊，是不是五口棺材啊？
10: 是是是，
9: 我棺材都给你做好了，你剩下一口，我给谁用去？
10: 您别急呀，我早晚给您装满了。
9: 我呸！你这话可不好听啊！
10: 哪有硬往棺材里头塞人的？
9: 哎，你去给我把那丢的人找回来呀，尸骨不能见天儿。
10: 是这话，您说的对，我这就去找。哎，找找找。找

0: 伤势太重，药我可以抓，但是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他造化了。
1: 贺大夫，一定把他救活呀。
0: 治病救人一直根本，我会尽力的。
1: 还有啊，就他的事儿，
0: 多少年的老规矩了，事儿到我这儿就到头了。
1: 您费心了，慢走啊。
2: 都留神脚下啊！
3: 好嘞，哎。

0: 老把头，
1: 赶路我要紧，赶快走吧！
0: 哎，都听见了，还能见死不救呢？
2: 你知道啥人你就去救啊，要救你去救去，俺们不去。
3: 这样，老把头，我跟小棍儿过去看看。
1: 不，等等，要去一块儿去。啊啊！

咋回事？能说话不？哑巴，放下来吧，麻利点。没事吧？ 行了，行了，别动了，别动了。你要是觉得没事了，就可以回家了啊！你要是觉得没事了，就可以回家了。春姑娘。 你是走不出去了是吧？你是走狐狸了是吧？谁知道他是真狐狸还是假狐狸啊？这别这么说话，那留他一个人在这个地方，那不就是等死吗？那行了。 你要是想跟着我们，就可以跟我们走。起来，起来。

0: 喂，不记得我了？什么呀？吓我一跳！你要掉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仔细想想，
0: 你认错人了。
1: 从你一进来我就认出你来，绝对不会错。
0: 长得一样的人多了去了，我就是个杀猪的。不认识你说的那个人，
1: 我告诉你，你会为他付出代价。
0: 你别吓我，这才来两天，是谁让日本人打了两次呀？啊！你现在在这儿连条狗都不如，如果你还缠着我的话，我用日本人，我也可以弄死你。

0: 哎呀，救啥救啊？山火咋救啊？赶紧跑吧，赶快！
1: 这是啥呢？咱是靠林子吃饭的，能不救吗？赶紧救过去！
2: 大哥，救我呀！
3: 兄弟，哎，山火可不是闹着玩的啊！救不了，千万别勉强。
0: 放心吧，过去也是钻林子的人，有分寸。

0: 给我醒醒吧，醒醒吧。
1: 困死了。
2: 哎呦，这一洗睡羊头叫。姐姐姐，
3: 哎呦，这发烧了啊，
2: 来坐起来，
3: 别睡了，越睡越亮了。
1: 来，没事了，就这两天有点着凉了。
3: 老师，你把它干了，给拿过来，给垫垫。干粮没了，
4: 走了。
3: 等等，
1: 我晚上都搁这好好的，咋没了呢？
3: 这干粮还能长腿了，自己飞了？这酒都谁起来了？你这话说的，咱不都是灭火去了吗？哎呀，
4: 我都急糊涂了，我。哎，
5: 张小宝哪去了？
6: 对，他哪去了？哎呀，
4: 我明白了，这小哑巴就趁咱们累瘫了睡死过去了，然后把咱们粮食都给偷走了。哎，老宝头，咱的身呢？
0: 但是，啊，
3: 找罗四，这粮食都是你守着，你说没了咋办吧？
1: 还能咋办？我啃了我呗，
3: 你吞了你。
7: 哎，我水壶怎么破了？
1: 啥？
8: 这也太损了吧！
3: 我整木头了。
9: 这狼心狗肺的东西，
4: 当时就不应该救他。
10: 别吵吵了，你吵吵啥？
3: 老三是，咱这干粮都没有了，也没有水喝，怎么走出这山上？老三的，
10: 那也不能在这等死啊，还是得想办法尽快走出这林子。赶紧收拾东西，哎，收，得想办法赶紧出这林子，能不带的东西就扔这儿，听见了没有？
3: 好，好。

0: 我被人认出来了，
1: 就是那个一只耳朵的小兔崽子。
0: 对，他那只耳朵就是我突围的时候咬掉的。
1: 找机会干掉他。
0: 行，哎，上边走。
1: 哎，
2: 哎呦，老板娘啊，
3: 这谁啊？
2: 冻了，
3: 冻！哎呀，冻了！
4: 咋回事啊？
3: 垫上，垫上！
4: 来来，我瞅瞅。
0: 冻了，咋回事啊？啊！
5: 外孙，饿得实在是走不动，
0: 走不动了。那这样，把大家伙就地先歇一会儿吧。
3: 哎，啊，哎，行，
0: 歇一会儿，
1: 中，
0: 歇一会儿。

0: 我怕金把头不甘心，再折回来，委屈你也在这地窖里猫几天。啊，晚上冷，我给你加床被子。
1: 你这话说的，你借我一面，说这点委屈算啥呀？
0: 哟，还真委屈上了。
1: 我不是那意思。
2: 大夫说了，你伤得重，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儿待着养伤，伤养好了再说吧。那我现在搁哪儿呢？
3: 松林镇。
2: 松林镇，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把自己的号刻上去。
0: 这真是送你！哎哎哎哎，你别动！大夫说了，你且下不了炕呢。啊！
1: 谢谢你，多亏你了。
0: 是你自己命硬，来，把药喝了。

笑了。

0: 深点儿，别让大双跑了。挖不动了，老八头，
1: 真挖不动了。

0: ここの工事任せたぞ。
1: 承知いたしました。
0: 三个人，一组，一台车。帝国的工具很珍贵，坏了，鞭子给。

0: 咱们仨一组，
1: 咋着？跟人一样，
0: 也没别人跟你一组啊。
1: 这活你自己能干吗？快走吧。

0: 俩杵着干啥呀？
1: 你们要干什么？
2: 干活呀。
1: 你们要是敢动我，黄金饶不了你们。
2: 小鬼子说中国话挺弱啊。
1: 我本来就是后方的翻译官，要不是你们，我根本就不用上战场。你们要是敢动我，
3: 我就揭发你们。
4: 哼，揭发？
5: 那你想不想试试，是你揭发快呀，还是我们的动作快呀？
6: 喂，Everybody，Action！
3: 快过。

0: 事我问问你，兄弟们都这么多天没进食了，肠子都饿瘪了，你咋能还拉出屎来呢？拉的还挺多，这是咋回事？说咋回事？你把兄弟们的干粮藏哪儿了？把兄弟们的干粮藏哪儿了？
1: 干粮在哪儿呢？

0: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这是咋回事？你为什么要把兄弟们的干粮藏起来？为什么？董子当时要是有一口吃的，他都不会饿死。
1: 你是咋回事啊你？等会儿，等会儿，先别吃。先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
0: 完了，完了，完了。

0: 下了毒，他们可都是你的兄弟呀！阿桃，这其实是后手。我原本只想把大家喝晕，把人拿走，没想到让您识破了，是您害死了大伙，不是我。
1: 你胡扯！明明是你害死了他们。 你为啥要这样干？
2: 二娃，我就是为了个肾吗？因为这个肾，你把大家都给毒死了。那好，
1: 我这个为了这个肾吗？

1: 不就是为了这个身吗？这个身我今天不要了，我跟他脱了，我脱！别让他抓过来，抓过来把他抓过来给兄弟们报仇，回来。
2: 老哥，这刀捅的可不浅呐！兄弟，看来我是不成了，你们赶紧走，离开这个地方。
3: 这叫啥话呢？就是贝爷给你背出这片帘子，成。
2: 这样走不周心，咱都活不成。老哥，等一下，别动，别动，哎，兄弟，你到了，你到了，兄弟，你看一看，这是从这儿出山的道，我都画好了，只要你走顺了。
1: 这驼子盆顶多3天，你就能走出去。好，别说了，说，山找回来了，赶紧把它掏出来，给老鸨头嚼了，这玩意儿能吊命。
3: 不成，
1: 哎呀，
3: 我就是死了也不能伤了身，
1: 命比身重要。
0: 真的。

0: 怎么了，老八头？你不是一直盯着这根参吗？怎么会呢？
1: 只有一个档口。
0: 兄弟，
1: 哎，山坡可不是闹着玩的啊！救不了，千万别勉强。
0: 放心吧，俺过去也是钻林子的人，有分寸。您看好咱的大宝贝啊！
2: 不。
0: 一定是小哑巴给调包了。哎，老八头，昨天你绕道带我们去的那处小水泡子，这一片儿是不是指那一处啊？
3: 是。
0: 说，你想去那蹲着逮小哑巴呀？人家早跑了吧？
2: 昨天我粗粗的看了一下。 在咱们去之前，应该没有人到过。
0: 这样，你在这儿守好老把头，我去那小水泡子蹲会儿去，死把他活埋一嘛！啊。

老把头，您放心，我说他本事大，肯定能把身找回来。老把头。

来呀，本姓孙，翻山过海来挖参，路上走丢了好兄弟，找不到兄弟不甘心，三天吃了个拉拉姑，你说伤心不伤心？家中有人来找我，顺着古河往上寻，再有入山迷路者。

啊！

0: 老东西，撵呢？以为你是个山林老窜的呢，没想到是个半吊子呀！
1: 不是，你到底干啥的？
0: 行，让你死个明白。身，小爷掉包的，能把我咋的？
2: 既然把身偷了，你早该出这片林子了。
0: 还不因为这破坑吗？破坑，破坑啊！
2: 既然都出了坑了，咋又给盖上了呢？
0: 这不是破坑，困小爷两天，小爷不好过，谁也不好过。他没想到应验这么快呀、啊，给你了。
2: 哎，回来咱们再盘一盘道。哎，哎。

家家户户团圆会呀啦，抱着我的肾呐，赶紧走。

0: 我叔呢？这坑里。叔，叔，山抢回来了。
1: 好，快去救老把头。
0: 叔，咋了？老把头没了。
2: 小鬼子大宝了，大家伙也能安生了。你放心，只要大宝的鬼子我哀家挨户的把钱都还回去啊！还不还呢？你就把他系在大鬼子的账上。
3: 跪下，哎呀！各位兄弟，老八头，俺们就这点力气了，多担待啊！ 借用一下，身旁的行头。你们身上的味儿大，这能让俺们在路上省掉不少麻烦。谢谢，谢谢，谢谢。老把头，您交代的话，俺都牢记在心了。 放心上路吧，啊！
4: 各位兄弟，一路走好。

家。

0: 哀れなやつ。
1: おい、死体を片付けろ。没有人承认是谁杀的，是吧？
2: 前两天带头挑事的是朝鲜族人，对吧？所有的朝鲜族人出来，在我的右手边站成一排。

0: 告诉我，杀人的是谁？
1: 三、
0: 二、
1: 哎，面白いじゃねえか。
0: 听说你们朝鲜族的非常团结，我今天倒想见识一下。你们各挑一样，来一场亲密的对决。规则是，只有一个人能活。事后我将不再追究此事。
1: 三二。
0: 我是哈基巴郎盖，不开始，所有的朝鲜族人死。

我觉得你们两个需要认真一点了。

0: 说，醒醒说。嗯，
1: 滚啊。嗯，你瞅呢，俺是不是噩梦了？那是匹马不？
2: 抬头不见低头见，缘分哪？
3: 揍没挨够呢吧？还来呀？
4: 舍不得呀。
5: 醒了？睡咋样啊？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两根葱了？
6: 啊，就这两颗葱，身上还有点能耐呢。
5: 哼，能耐？咋的？
1: 是能上天呢，还是能钻地呀？
5: 来呀，让俺也瞅瞅。等我干啥？身交出来吧。
1: 让这货装聋作哑，混进深蒙头身。你的点子？
6: 啊，他点的，我干的。
5: 还吹呢？还吹呢？你瞅瞅这点事让你办的，不是不用我下山吗？赶紧把他身拿过来。
6: 身拿了，拿了。
5: 还想着支棱呢？
7: 你俩还有劲儿支棱啊？那裤裆里头就别耍大刀了，整的鸡飞蛋打的，不好看。
6: 兄弟们，亮亮相吧！
8: 都出来，都出来！

0: 拿来！
1: 真！没想到你肚子里揣着漏勺呢，心眼子不少，有点东西。
2: 这背着十七条人命的货，罪受我。这山都是我的，就你们干那点事儿，
3: 谁身上揣干粮了，给他俩留点儿，
2: 可别死我山头了，膈应人。
3: 留个名号呗，嵩山小白马。
4: 哎，那谁，爸爸亲。
5: 走。

0: 又出了昨天那档子事儿。
1: 现在咱放个屁，日本人都能闻着。现在咱俩要把他干死，估计咱这一耗子人都得给他赔命。
2: 那朝鲜族人啥来路你知道吧？
1: 不知道，挺有刚的。
2: 找机会跟他唠唠。
3: 什么？就是他这样，还当过义勇军呢。
4: 你别说，以前这纵镇小白马确实有些名头，可现在为啥成了匪？这不好说。这个
3: 叔，刚才又不是你拦着我，就跟他们动家伙了。
4: 你能打倒几个？你
3: 那多的不说，擒贼先擒王，我能先拿下那小白马呀？
4: 咱这一辆家伙身份就暴露了，主要是他们现在是啥路数也说不清楚，万一跟鬼子有啥勾连，咱还能活命啊？
3: 但咱忙活这么一大顿，差点死林子里，最后让帮土匪捡了便宜。我是觉得对不起老把头和身旁兄弟。
4: 该忍就得忍了。你多吃点，多吃点，这身子骨千万不能倒了。
3: 对呀。
4: 这便宜吧，确实不能让他们就这么占。
3: 是吧？那咋整？
4: 俺们啊，先跟着他，去匪窝子里蹲着，见机行事啊。

0: 啊，
1: 看着大家伙啊，等着我回来。行。啊！啊！啊！啊！啊！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こいつを運べ。
1: 隊長。
2: 助けて、死んだくね。
3: 待て、待てください。
2: まだ生きている。
0: めんどくせえな。これで死んでんだろ。運べ。

0: 你还寻思啥呢？漂了吧？你是胡子，别管我是啥，你现在是戈壁滩上放羊要啥没啥。别管这，别管这，赶紧进屋去，把你的腿上的伤包着。快，还有啊，还有啊，还有啊！来，帮我擎一下来。
1: 老二啊，
0: 给手里那活给老三，啊，给他整进去。
1: 没有了吧？慢点，慢点，就丢，
0: 能走不？
1: 走，
0: 能走就回屋。
1: 好了，走。
0: 哇！

0: 咱们上吧，咱呢还真不能跟他们硬刚。那花姐进了匪窝子能好吗？
1: 这样，俺单独会回他们去。
0: 不行，这人真得一块去。
1: 这是命令，你又不懂得山匪的规矩，万一漏了，那麻烦可就大了。啊，给，好好待着。嗯。

0: 瞅啥呢？
1: 啊，
0: 就把这水换了去。
1: 啊。
0: 这腿伤咋样了？我看看。怕啥？我又不吃你。来。
2: 我自己来。
3: 你呀，这幸亏是贯穿伤，要不然这子弹可就得长到肉里头了，知道不？

0: 你这妮子啊，性子挺烈呀，就这么一个人敢跟鬼子这么直的？你是干啥的？报仇。
1: 报仇？报的啥仇？
0: 鬼子把我娘杀了！你叫啥呀？叫啥？兰花儿。名儿还挺好听，兰花儿。
1: 就今天咱俩碰上的林子啊，哎，多长时间我都不去一回，你说这今儿我去了，还碰上你，还把你给救了，这是不是叫缘分呢？给你拿了点干净衣裳，等会儿换上吧。 这地方叫嵩山，我呢叫小白马。反正搁我这待着就俩字儿，养伤。想吃啥就招呼。 有啥事喊我吧。

0: 哎呦，哎，兄弟兄弟，俺找你们当家的有点事儿啊。
1: 站住，别动！
0: 俺真的找他有急事儿啊。
1: 你等着。哦。
0: 哎，兄弟们都好着呢。咋样？老家都好着呢。
2: 你挺能当阿哥啊。
0: 这不是刚认识吗？这凑点热乎气儿。
2: 还热乎气儿呢？惹毛了，他们给你打成筛篓子。俩这干啥来了？咋的？你自己个儿能把肾从这儿抢过去？
0: 俺这小白马不是为了肾，另外有件事儿。
2: 啥事儿？
0: 咋着？寨子里的人都是怂货呀？啊？哎，俺可是赤手空拳一个人来的，怕了？
2: 少跟那儿磨叽了。我就不信了，你靠两个拳头能翻出什么花样来？开门！

0: 撒嘛啥呢？撒嘛，少撒嘛，
1: 别瞎吵。
0: 有话搁这说吧。
2: 咋，当着这大门帘子说呀？
0: 你不懂规矩啊。
2: 成，那屋里的人都好着呢哈，
3: 别拐弯抹角的，有啥话照直了勒。
2: 这俺上山来是找俺闺女的。
3: 哪个是你闺女啊？
2: 刚跟你上山那个。哼，
3: 她是你闺女？
2: 那必须的。
3: 这不是老丈人来了吗？来吧，进来说话。

你过去人活七十不就古来稀吗？你现在人均寿命是延长的，在我们身边八九十岁的老人确实很多很多，你这个跟医疗条件是有直接关系的。

0: 这疼吗？
1: 腰空空的疼吗？
0: 腰空空疼啊！你是直接坐在地下了是吧？
1: 是是。
0: 来拉个心电图，拉个心电图再走，放松，深呼吸。你有点紧张啊，深呼吸啊。来，我看。
2: 2026年的一天，多伦县一位农民在自家牛棚干活时不慎摔落，腰部剧痛，家人第一时间拨通了村卫生室的电话，这通电话启动了一条为生命铺设的快速路。
0: 咱们上了一套系统，这套系统就是院前120的一个绿道系统，接到报警第一时间啊，就5分钟之内马上出车，等到医护人员到场后对患者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咱们急诊科收到了，然后相关科室还能收到。
3: 有牙髓性骨折吗？哎呀，骨盆也骨折了。哎呀，这骨盆也骨折了，请骨科会诊吧，给我打电话。
2: 从村到县50多公里，不到50分钟完成就诊。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之初，基本的医药条件都不具备，缺医少药现象普遍存在。牧民看病要骑马走一天，农民摔伤只能靠马车往县城送。而现在，智慧医疗打通了最后一公里。
4: 砸哪儿了？就砸这地方吗？
5: 蹲的，
6: 坐地下，
4: 他坐地下蹲的，
6: 多高摔伤？
4: 自己往起抬抬腿，我看看。
1: 这腿怎么抬？
6: 那腿不能动。
4: 你动一动，我看看。哎，这不能动吗？好，行，没问题。他这个髂骨，就咱们说砸到在下边这个位置上，那个骨头他从掉了摔的，腰椎也有压缩骨折，就腰椎这块可以保守治疗。骨盆这块的骨折也是两个方案，一个是啥呢？就是卧床养着，你就说不做手术了，但是骨折的位置就那样了。再一个就是做手术，明白这意思了吧？
1: 明白了。
4: 嗯，一会儿办住院啊，住了院之后咱们再进一步检查再看。
7: 这几年通过紧密性县医工体建设，紧跟这个改革的步伐，目前呢咱们这个急诊急救能力啊，覆盖全县，啊，15分钟这个急救圈我们已经都打造完成。
2: 如果说多伦县总医院的故事是让基层接得住，那么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故事就是让顶尖够得着。2020年，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正式落户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草原医疗从此步入微创时代。
8: 哎，好，有空调，没事，我觉得还行，还可以。咱们走这边，空调在这儿，帮我转一下这个肠管，前头转一下。好，好好。
9: 对我们外科来说，外科大夫来说，多了一种治疗手段啊，多了一只手，说白了就是你以前够不着的地方，现在通过它机械臂灵活的机械臂的操作以后，你可以够得着了。也就是说你以前治疗的不是特别精准，它现在放大10到15倍了以后，三维立体，你的视觉上面看得更清楚了，治疗起来更精细化了。尤其现在肿瘤的患者来说，这时候你去剥离的时候更精准了，对吧？副损伤肯定越少了，你的副损伤少了以后，患者恢复的肯定就好。
2: 2025年，李军和5位同事南下深圳，去那里的国家级机器人手术培训基地接受最严格的训练。从生疏到精准，他们带回来的不是一张证书，而是内蒙古患者不再需要远赴他乡就能做机器人微创手术的可能。如今，这些外科医生用曾经握了10几年手术刀的手，握住了一双更精准的手。
9: 现在你看，我们做完手术发生肺感染的患者很少，以前有呀。

0: 肺感染，对吧？躺时间太长了，痰多的出不来，抢救的去 ICU 的，插管的，啊，一口痰堵住了以后，啊，痰液粘稠堵住了以后，坠积性肺炎发生了，啊，或者双下肢静脉血栓啊，引起了肺梗了，这些都是问题啊，都是问题。但是随着微创时代的到来以后，这些问题迎刃而解啊，迎刃而解。杜先生。嗯，没事，
1: 今天不打针了，今天就吃药就行了。
0: 正常来说，我们一般头天做完，第二天就出院了。嗯，该干啥干啥，对，吃喝拉撒也正常，因为第二天都是正常吃喝的。
2: 科技让健康触手可及，每月县域医共体的医生都会到村里来，给村民们讲讲健康知识，从治已病到防未病，基层医疗的关口正在一步步前移。
3: 这老杜，
4: 你好，老哥，
3: 咋样最近？
5: 高压130。
4: 啊，那控制的还行。
5: 压190%。
4: 这个叫青囊这么个软件，可以帮助咱们，进行这个健康指导。日常监测呢，一定要把这个血压监测好，血压和血糖的监测让它平稳，这个很重要。另外一个就是预防并发症。咱们在随访当中呢，有一些问题，就从这顶上去问一问，能更好的给这个患者啊进行指导。
5: 我说这就是党的政策好，有你们大家伙儿就是惦记我们，挺我们挺感谢你。
2: 从马背行医到县域医共体建设，从听诊器、血压计到手术机器人，变的是日新月异的诊疗手段。不变的是那份富有生命的医者仁心。内蒙古医疗事业正坚定地从以治病为中心迈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通过构建防治康管全链条一体化服务体系，全方位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这份跨越是党领导边疆民族地区走向繁荣的生动写照，更是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内蒙古在卫生健康领域最有力的证明。一路走来，人心不改，面向未来，步履不停。

0: 你要当逃兵？我不是逃兵。如果我不走，我们所有人的命真的就没了。你们这么做就是在当逃兵。我不能让你们这么做。
1: 美兰，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决定了，今天晚上就要走，对不对？
0: 对。
1: 不行，谁也不许走。阿哥，你知不知道，你们当逃兵要是被抓回来，那是要被枪毙的。阿妹，你别再劝我了，你也劝不动。 我只想告诉你，我现在就要带你走。
0: 我不走，阿哥，你放开我！你们也不能走，你们谁都不能走，听见没有？
1: 你必须要跟我走，他就是个混蛋，他对你不会好的。
0: 放开我，我不走！
1: 必须跟我走！
0: 你们放开我，我不走！
1: 赶紧走！

0: 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回去做饭去了。
1: 你也太拿自己当根葱了。死了张屠户，就只能吃带毛的猪吗？
0: 那不能啊！
1: 少了你，大家不缺这口饭。

0: 说说吧，
1: 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2: 昨天晚上？

0: 马？
1: 你怎么骑着刘主任的马驮着菜回来了？
0: 这事儿说起来就话长了。这
2: 无巧不成书，慢慢说。
0: 好。
3: 哎呀，我这
4: 都几点了，
3: 连个人影都没有。
1: 就是
4: 有没有饭吃啊？
5: 有饭吃没吃？
6: 有饭没有啊？
1: 有饭没有啊？
3: 还输这样吃，没劲儿。
4: 饭呢？
1: 饭呢？死人了！
7: 老谭呢？怎么回事啊？
8: 这么多兄弟都等着呢，还没开饭呢。
7: 老汉人呢？这太阳快下山了，还不回来做饭？人去哪儿了？
8: 听帮厨子说，是让庄峰给叫走了。
7: 庄峰叫走了？
8: 是啊，
7: 叫死了。去去去，看看。哎，

0: 这是下的命令，我怎么不知道？小点点下的命令，我们也没办法，这不才刚开始吗？
1: 有首领吗？
0: 临时下的任务，哪有首领啊？看你们这样，不像巡逻的。啊？这。

0: 宇航，新情况，江小刀不见了，他那个牌也失踪了，应该是把枪支弹药全部带走了。整个牌都失踪了。
1: 对，
0: 在厨房外面发现了这个。你干什么去？
1: 把沈明星给我找回来。
0: 喂，佩琴吗？不是，你过来一下。美兰，美兰，江小刀逃跑了。是啊，不光他一个人跑了，还把他那个牌都带跑了，还有枪支弹药也都带走了。这个混蛋，我找他回来去。哎哎哎！
2: 去哪儿找啊？
3: 那总不能在这坐着等吧？
2: 还是等等，宜恒吧，看他什么意思。
1: 主任，你说如果团长知道的话，会怎么处理小刀？
2: 王八蛋，我得毙了他！
0: 怎么样？
2: 我携全排携械逃跑，还跟绑架长官夫人？啊？
3: 美兰也带走了，
2: 每一条都是死罪，每一条我都能毙了他。
3: 团长，事情没有解决之前，
2: 这次你别再给他求情了。你们两个谁都别劝我，这次不是我找他的麻烦，是他自找的。不杀了他，我誓不为人。
3: 估计江小刀会找一个熟悉的路。
2: 就他那个榆木脑袋，预准回他的老家江家寨了。

0: 李恒，佩金说的对，万一判断失误，再集中部队掉头，时间恐怕就来不及了。
1: ，到，带上莫忘机，是，保持一级联络，是。
2: 行动啊，追！

0: 你们说团里会不会已经知道我们走了？你傻呀！小兵一放岗，自然就发现咱们了。你说萧逸恒会不会派部队来追我们？废话，
1: 那是当然的。萧逸恒绝对不会放过咱们的。不过你们放心，等回到江家寨就是咱们的地盘。到时候萧逸恒根本拿我们没办法。
2: 等，我觉着啊，咱们是不是先找个地方避一避？
1: 为什么？
0: 咱们要这么回敬天寨，会不会给娘妈找麻烦呀？
3: 对呀，无论去哪儿，咱们不能被他们发现呀，得找一个地方先躲避一下。
0: 哎，前面就是马山，要不咱们先到马山躲避一下。
4: 行，对呀，你先去站后，一旦他们追上来，赶紧上来报告。
0: 好，
3: 给你们小心点。
0: 兄弟们，两把心啊！
5: 好，
0: 站住！
3: 哎，
0: 快点。 向营长报告，就说咱们在马山上发现了逃兵的踪迹，快去！快点！陈斌，快啊！
6: 陈斌，
0: 你走的也太快了，我记得下面有一个村庄，要不我们下去在那边藏起来？
6: 小刀！
0: 怎么样？他们追上来了，看清楚了吗？
7: 那个地方是二天闸，有多远？
8: 说话就到两三公里，那么快？
7: 哎，准备跟他们干！哎，不能硬拼，想办法脱身。
8: 行，我们翻马山，走，快走！
7: 哎，小心点！队长，
8: 找到他们了，你判断的没错，去江家寨，已经进入马山了。
7: 派了一个营是围他们，一个营怎么包围马山？晃悠！呼叫二营，命令他们派出一个连，迂回到凤翔岭，切断江小刀，最后一条生路。
8: 那可是安旅的防区，是不是提前得打个招呼啊？
7: 逃兵这种丑闻，非要让滇军上下都知道吗？
8: 你所立即是，让命令一营二营全过去，就说是一次实弹演习。
7: 顾问。 你不愧是老成谋国，
8: 这还是拜团长所赐啊！
7: 行。

0: 帮我们运送弹药的是安装了一个锁道器的包啊，如果在的话赶紧给我放进。
1: 得。哎，行啊，依我鬼头啊。
0: 哎，让兄弟们歇会儿。
1: 啊，兄弟们坐。
2: 独眼儿，你能不能快点，磨磨唧唧的，来不及了。
3: 知道了。
1: 把人放下吧，都背一宿了，你不累啊？
0: 我不累啊，我阿妹从小背到现在习惯了，你们歇着吧啊。

0: 兄弟，让兄弟们都起来，咱们去溜索道去了啊！
1: 兄弟们，溜索道去，走！

0: 你们俩赶紧把绳子给我弄断，到军火库，速度要快啊！走，走。
1: 肖一恒就算追上咱们了，他们也不敢乱开枪了，啊！别叫了，赶紧的，把绳索砍断。
2: 上去！
3: 报告团长，逃兵在大山包赶路，失去了踪迹。
0: 二营汇报也没发现他们。传
4: 我命令，收缩包围圈，向内排查。
2: 是。
5: 站住！
6: 哪个部分的？
5: 我们是交通训兵团的。
0: 上次来领过弹药，
2: 好，进去吧，站住。啊，还真是你们呀！正要找你们呢，师长可马上就要到了啊。
0: 找我们干什么呀？
2: 上回你们领完弹药之后，我们清点了仓库，才发现你们多收了至少一个连的装备啊！
0: 不可能，上次我们领弹药的时候，一人扛着一个，而且你盯着的呀。
2: 哼，说的就是啊，那就是见了鬼了啊！
0: 反正弹药少了，师长要亲自前来过问。
4: 那行，这样，你先让我们进去歇一会儿，等师长来了，也刚好能还我们一个清白，行吗？嗯，
2: 行。哎，这怎么还背一个女人呢？
0: 啊，那个是那个，
2: 是这样的，
0: 我们来的时候发现她昏在路边了，我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长官？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都是自己人，走，先给你们找一个地儿休息，来吧。

0: 兄弟啊，都累了吧？就在这儿好好休息一下，咱们在这儿等师座。
1: 谢谢参谋长啊！
0: 啊，
1: 兄弟们进来吧。哎，
2: 好，
1: 你好。快快快快快
2: 快
1: 快，都进来啊！看看兄弟们，这些家伙多威风啊！
3: 快都进来了。
0: 是，皇上。
1: 喂，干什么？
4: 喂，张大，什么意思啊？
0: 兄弟，委屈了，等事情弄清楚，立马放你们出去。
2: 放你个！你
0: 要是不想死的话，就乖乖的给我待着。
4: 小刀，要不然算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啊！啊，
2: 小刀，
4: 哎，小刀，快，
2: 快，
0: 走吧。
4: 咱们这是自投罗网啊！
5: 那咱们就出不去了呗。
4: 要不然，我去看看有没有后门。
6: 哪来的后门啊？这里是军火库，不是饭馆澡堂子。就这个大铁门，用炮轰都轰不开。
7: 让我想一想啊！阿妹，
4: 阿妹，你醒了。
8: 阿哥，这是哪儿啊？发生什么事了？
4: 这是军火库，你放心，只要阿哥在你身边，谁敢欺负你啊？别害怕啊！
8: 不是，阿哥，你疯了吧？
4: 我没疯啊！
8: 好疼啊！
9: 你们仨，谁给我打晕的？
10: 不是，你们谁把这江小姐打晕了？
4: 不是我，
5: 也不是我呀。
4: 哎，阿妹，你看啊，既然我们已经逃出来了，只要躲过这一劫，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对不对？
9: 回家？家在哪儿啊？萧以恒在哪儿，我的家就在哪儿。以恒人呢？
4: 美兰，我不许你这么说。萧以恒那王八蛋根本不是真心爱你，他是想骗你，你明白吗？你看，他们都知道他是想要我们的命啊！啊！
9: 我不想跟你说了，跟你说不明白，我要回家。开门。
4: 美兰，我求你了，我是不会让你回去的。
9: 江小刀，你闹够了没有？你怎么对我都不会埋怨你的，但是你知不知道，你这么任性，你会害了你自己，你会害了这帮江家寨的兄弟们。
11: 他们确实是从这儿跑的。
12: 你肯定吗？
13: 这绳索怎么回事？
11: 前日团座让他们运送弹药，我特意让特务连帮助嫁接的，可以节省时间。
12: 沈佩君，你好大胆子！你以为你自己是什么人？要不是工委总护着你，你以为你在我的部队能待一天吗？让他给我滚回去！
13: 以恒，
11: 肖团长，我沈佩琴是什么人不重要，我只知道我是龙主席专门派来的政治指导员，我负责官兵的思想动态，我肩负着上级给我的使命。
13: 埋底下士兵的好，防止我们这些军事主管拥兵自重。别拿龙主席吓唬我，我陪他老人家出生入死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14: 以恒，少说两句，算我刘恭维求你，好不好？
11: 刘主任，有这个必要吗？
14: 佩琴，你也少说两句吧，嘴下留德啊，都是为党国效力，何必要剑拔弩张呢？凡事都可以商量嘛。
13: 要不是看龚维他对你有那么点儿，
14: 一恒， 少说两句，少说两句。
12: 当男人当到你这个地步，我也只剩下佩服了。当着女人的面，我明白。
15: 我命令，一营二营迅速集结，隐蔽靠近军火库。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开枪，明白吗？
16: 是。
15: 走，
16: 走。
9: 阿哥，做逃兵是要被枪毙的，你知不知道？陈皮、猴子、独眼，
17: 哎，
9: 你们仨带着兄弟们跟我回去，我回去跟肖团长求情，我保证他不会拿你们怎么样的。开门。
17: 哦，
5: 不是，你是不是
17: 干啥呀？大小姐，是他现在把我们给关起来了，咱们现在想走也走不了了。
5: 对呀。
17: 敲了，这样会伤着你的手的。阿哥，求你了！
5: 有你枪毙吗？真是！哎呦，这怎么办啊？这咱们当然是出不去了。
14: 我说过多少次了，不要试探团座的底线。他那脾气真急了，会毙了你的。干什么呀？为了一个江小刀跟他顶嘴啊？
11: 我怕什么呀？我有什么可怕的？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14: 好，这是你的优点，敢作敢为。但你想过没有，万一我们的身份暴露了，这么多年的经营会毁于一旦的。
11: 那也不能在这样的军阀面前装小丑吧。
14: 裴金，不许这样说我的兄弟。凡事可以商量，要有方式方法，要讲究策略。裴金，以后做思想工作不能用力过猛，否则会适得其反的。

0: 李，石总，真是不好意思，老夫您亲自跑一趟，卑职真是罪该万死，罪。
1: 废话少说，找到证据了吗？是不是确实认定是萧以恒、总勇部队多领了军火补给啊？现在还不敢说，不过卑职已经把他们来的人给扣住了。但石总您一审就明白了。你有那本事？眼见为实，眼见为实啊！哼哼，从龙主席起，敢招惹萧以恒的人还没几个。
2: 你能算是一个？别喝了！哎，现在怎么办啊？要不然他们通知以恒，让以恒接咱们回家吧。
3: 别别别别，萧逸很来，那才是真正的找死呢。哎，阿梅，你提醒我了啊！哎，对呀，杵在那儿干嘛呢？
4: 赶紧让兄弟们练练枪，万一一会儿打起来怎么办？你会打枪吗？怎么打？一会儿别给我怂着啊！
5: 那不打。
4: 啊，好，都准备好啊！
5: 动起来啊！
6: 准备好，
4: 一会儿听我调遣。
6: 快快快！
7: 哎，阿哥。
6: 哎，师傅，戒备，通通戒备。开锁，把门打开。

0: 你们还是有模有样的，萧以恒训练得不错啊。你们谁是领头的？
1: 我是他们的头。
2: 怎么跟师长讲话的？要报告。
0: 你叫什么名字？什么职务？
1: 我大名叫江昂泰，小名叫江小刀，我是他们的连长。
0: 你，哈哈哈哈，还是个连长？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1: 你不知道，我更不知道啊。他们说什么代理的？
0: 好吧，江连长，让你的弟兄们把枪都放下，咱们有话好好说。
1: 有什么好说的？我告诉你啊，我们江家寨的兄弟不干了，我们不跟你们去当兵了。
0: 那就更要好好说说了。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委屈啊？
1: 我跟你说不着，反正我们就是要回家。你们听清楚啊，谁敢拦着我们回家，我们就跟他们拼命。我们拼命的目的就是回家，兄弟们，对不对？
3: 对。
2: 你要造反吗？
1: 我就是造反了，你能把我怎么样？
0: 不得路吗？
4: 说。
0: 你们都是我的兵，我现在命令你们把枪放下。哎，把枪放下！
4: 把枪放下！
0: 怎么？我说话不管用是吧？那好吧，将领，我一个人进去，怎么样？
4: 师座，
0: 我总不会吃了你们吧？
4: 你可千万不能进去了。
0: 我相信。江连长是条汉子。
1: 兄弟们，把枪放下。
0: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这里是军武库，听明白了吗？
3: 是。

0: 咱们都是一家人，不必搞得这么紧张吧。哎，放开我！哎，廖大哥，
1: 美兰，你怎么在这里啊？
0: 这些都是我们江家寨的弟兄，江连长他是一时糊涂，他也不懂部队的规矩，您就放过他们吧。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萧逸恒公报私仇！
3: 快快快，给我搜搜搜搜！

0: 江小丹，你把事情给我说清楚。
1: 肖团长，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2: 开门！哎，肖
0: 团长，这门不能开。
2: 凡有抵抗者，一律格杀勿论。
3: 梅兰，哎，肖队长，梅兰，在里面吗？
4: 宇航，我在这里。
1: 小妹，不能出去。
3: 江海
1: 丹，放开他。
3: 你，哎，阿哥。
1: 应该明白这样做的后果吧？我不管，是萧一恒逼我的。我现在只知道我的兄弟不能白白的死在他手里。一恒，
3: 听我的，把江小刀和这些兄弟们都放了。
1: 阿梅，你不用为我跟他求情，他是人吗？他是土匪。
3: 小道兄弟，你要冷静。
1: 我有什么冷静的？我大不了跟他鱼死网破。
3: 我可以让萧一恒放过你的，
1: 我用不着。陈斌，把他押下去。
0: 对不住了，廖师长。
1: 走，
0: 江小豆，你走。
1: 小豆，
3: 阿哥，你怎么能这样对廖大哥呢？
1: 阿妹，你为什么永远不明白阿哥的心呢？
0: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我只要能救你出去，我江小豆死在这儿的愿意。
2: 胡
3: 说什么呢？
2: 梅兰，
1: 一恒，
2: 梅兰，我答应你。 只要他们放下武器，送你出来，其他人都可以走，除了江小刀，他必须伏法。梅兰，江小刀，你到底放不放人？
0: 我不放！
2: 你让梅兰说句话。
0: 玉
2: 皇，
0: 准备射击。

1: 郑英儿，你这个混蛋还真开枪！
2: 江小刀，给我听清楚，刚才是给你颜色看看，你要再拿美兰当人质，再敢抵抗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
3: 放下武器吧！
4: 大哥，你放下武器吧！我放下武器，我一个兄弟都活不了了。现在萧逸恒为了杀我，连你的性命都不在乎了，你不明白吗？
5: 现在是你不管我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7: 中国共产党。

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晚秋时节已经不是旅游的黄金季节了，但是我觉得只要你有一颗异动的心，一年四季都是旅游的黄金季节。人生就是用来体验的，你要体验风霜雨雪，体验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还要体验喜怒哀乐，体验忧伤快乐。所以呢，只要记住一句话，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今天呢，就带你来爬乌兰哈达火山。

0: 记得有人说过，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我想说的是啥呢？你跨不过去的才是苟且，跨过去了就是远方。内蒙古呢，从东到西有一条火山群带，从大兴安岭的糯米河火山群，经过阿尔山的柴河火山群，再到锡林郭勒的那个阿布盖火山群，最后来到了乌兰察布的乌兰哈达火山群。这条火山群带呢，绵延了上千公里，其中呢，这个乌兰察布的这个乌兰哈达火山群呢，是2012年前后才逐渐被人们所熟悉的。那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年轻，有很多火山呢都是4万到6万年前的时候才开始喷发，还有一部分呢是10000多年前，最年轻的呢是2000多年以前才开始喷发的。所以说呢，这个火山群是个火山家族里面的一个鲜肉，非常值得来看一看。你看这火山的这个熔岩哈，就是说摸起来的时候呢，特别特别的硬，还有点扎手。但是你看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它很软，就好像那个炸那个麻花，像面团一样。所以说来这种地方玩的时候呢，我建议做个攻略哈，就是说提前对火山有一个了解，提前对熔岩有一个了解，这样的话你就能发现很多细节啊，能增添旅途的很多乐趣。
1: 嗨，你好。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从天津来的。
2: 天津来的。
0: 啊，专门来看火山。
1: 对。
0: 你们是咋来的？开车？
2: 开车。哦。从天津过来的。
0: 开了几个小时？
2: 7个多小时。
0: 觉得值吗？
2: 嗯，值吧。因为你要是爬上来往下一看，觉得还是挺值的。
0: 你们今天住哪儿？
2: 住就是附近的一个民宿吧，有几公里应该是。哦、对。
0: 察用后旗乌兰哈达苏木七顷地村，趁着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建设的东风，依托火山资源优势，乡村旅游、乡村民宿火遍网络。因为融合了火山的元素，每家民宿都别具一格，加上好吃的羊肉、热情的主人，让每一个来过这里的游人想忘都忘不掉。从火山上看到的那片别致的建筑群落就是这一片民宿，据说这个村里面的有很多民宿。哎，忘了告诉你，这里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的乌兰哈达苏木的七顷地村。这个村里的民宿呢，据说是这个火山民宿，是这个所有的民宿里面的一面旗帜。听说呢，就是说很多游客呢都是来自天津、北京、上海等等这样的大都会。那么咱们今天呢，也体验一下这种大都会的年轻人喜欢的这种精神家园。

0: 要是爬那个我们今天那个早上那个火山，要骑这个摩托去，那就太拉风了，太爽了，是吧？嗨，你们也住这儿了今天？
1: 哎，我们也住这儿。
0: 哎呀，还烧烤了？
1: 对，自己带了炉子。
0: 自己带的炉子还是？
2: 哪个好吃？
3: 都好吃，
4: 都好吃。
2: 火腿，
4: 异口同声，都好吃。
3: 除了这火腿的。
2: 那这次来有什么收获？
3: 这次来
5: 蒙餐挺好吃，
3: 蒙餐确实好吃，羊肉好吃，
2: 羊肉好吃。嗯，喝一杯，遇到你们很开心啊。
3: 对。

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0: 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2: 我觉得咱们再一回这个天气，人才很，那他们就带。才是没接觉到，啊，今儿还没拉起，等我吃完那今儿我论，一身骨头连头疼都不好了，因为有时候睡，我这个的筋没塞很，我也没咋没拉起，拉起，也不得嘛，那好多就是我拉一下，啊，那不是在身上是，吃完那个骨头的筋，那筋塞很，啊，那那几天，那农贵个，哎，他不好这个的。啊，等等，现在还没过来得及，嗯，过来过来去，啊，今儿没来塞嘛。

雪原奔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0: 秀芳，对不起啊，当时事态紧急，我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先控制住你，让你受苦了。公主呢？公主她没事吧？没事，我让她先回去了。你放心，她什么都不知道。
1: 对不起，我当时那个情况。

0: 么事儿？彪嫂，
1: 程芳，你回来了。啊，
0: 彪。
2: 至此，你想问什么就问吧，我绝不欺瞒。
3: 好，我问你，我见到你的那一天，那些山贼是你杀的吗？那些百姓呢？
2: 不是。
3: 所以，从我见到你到现在，一直都是。
2: 是，一直都是。对不起，长风，我一直瞒你，不敢让你知道我是一个天奴。
3: 那你以前是谁？为什么天奴？
2: 我不记得了。

0: 你先在这儿等我一下。阿婶。
1: 哎，大人。
0: 你先帮我看好他。
1: 啊，好。
2: 哎，老板，来碗面。
3: 好嘞。
2: 走吧，葱花啊。
3: 哎，好。
0: 这给你。我只能带你到这儿了。这位阿婶呢，日后会照顾你，会把你送到他家暂住。如果你不想寄人篱下，找个地方住下吧。阿婶。
1: 哎，大人。
0: 拜托你了。
1: 好，我明白。
0: 我会有期。

姑娘，你这衣服呢？这可怜的，你等着，我去给你拿件衣服啊。

是。来，您的面。

不好意思，来，今晚你没有监控。

不好意思，小姑娘，没伤到你吧？ 你可以走了，刚刚你什么都没看见。

0: 四姑娘，
1: 燕公子，
0: 今日仁安馆来了许多病患，一转眼天就黑了。
1: 没关系，我们思念房今日客人也很多，所以我也来晚了。

0: 燕公子，燕公子，我们去那边逛逛吧。我也这么提议。好，姑娘，姑娘，走，跟我回家吧。啊，跟我回家。来，姑娘，走，跟我回家。 哎，打明儿起啊，我就不在这儿摆摊了，跟我回去，走。这孩子，快走，跟我回家，跟我回家！我的天，你怎么咬我呀？哎呀，你这孩子，你是不知好歹的！哎呀，咬我！我不管你了。
1: 哎，小哥，有位子，有位子，有位子！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远一点，走啊，走走走走。

冰糖葫芦来，冰糖葫芦，酸甜。小娘子，买冰糖葫芦啊，来，给你个大的啊。哎，小娘子，您还没给钱呢，三文钱。小娘子，你给我钱呀？哎，你别光顾着吃啊，三文钱。小娘子，哎，跟你说话呢。哎，哎，你别跑，你吃东西不给钱呢你。

远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4: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

0: 赌羊了，8.5万投资牲畜开启夏季转场之旅，按时休牧轮牧。突遇山洪，一名司机被困漫水桥，消防半小时救出。拼的就是意志，16运铁人三项开赛，60多名运动员展开较量。7月新规来了，涉及社会救助、电动汽车、无人机等方面。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赌羊了，7月1号，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巴彦温杜尔苏木22个嘎查，1200多户牧民赶着近8.5万头只牲畜，分东中西3条线路，向着6个游牧核心区开启夏季转场之旅。
1: 我身后啊，可爱的牛群。今天上午，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开启了延续千年的转场之路。大家看现场这个牛哞哞的叫声，特别有现场感哈。牧民们赶着自家的牛群、羊群开启转场之路。大家看我身后啊，而且是有粉红色的羊群。为了不和其他的牧户弄混淆，大家会提前在羊群或者牛群身上做标记。那么这次的迁徙路线呢，主要分为3条线，分别是东线、中线和西线。我们现在行驶在西线，今天早晨6点钟我们就从吉里出发了。这一路上啊，就不断的遇到现场这样的情况，出现了赌羊赌牛的情况。为了不惊扰到他们，不耽误他们的迁徙之路，我们就这样一路默默的跟随记录。一会儿我们到卡口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听到咩咩咩的叫声了吗？我们跟随着这羊群，跟随着牧民来到了敦都乌苏管护站。在这个站点啊，羊群并不是直接通过，而是要

0: 进行核算。为什么要核算呢？就是要保证草原的永续利用。那我们前往的夏牧场下营地呀、大概有100万亩的天然草场。那经过推算，5亩草场呢能够承载1只羊，20亩草场能够承载1头牛。那么只有按照这样的一个推算，才能够确保草原的永续利用。所以牧民们的牲畜是要进行清点的。那清点多余出来的牲畜将会留在东营地进行圈养，如果数量正好合适，就直接放行，
1: 是吧？这叫放牧证。
2: 对，
1: 这个放牧证里面会有哪些具体的信息呢？
2: 它是进羊头数，还有那个这块的草场是多少了。
1: 对，那咱们今年嘎查大概是多少牧民去迁徙？
2: 108户，现在挺好，牧民也是乐呵的。
3: 2022年5月20日，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转场的核心区位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巴彦温杜尔苏木，总面积达500万亩，涉及22个嘎查。这里的人们至今恪守着古老而传统的习俗，按时修木轮木，逐水草而居。今年转场时间将从1号持续到3号。转场的8.5万头只牲畜数量相比去年有所减少。从去年开始，为了促进生态经济双丰收，这里的牧户响应减羊增牛号召，科学调配牛羊数量。这些牛群羊群经过核查后，牧民们他们根据距离远近，沿着海哈尔河、苏吉河、达拉尔河，向雅图特、乌兰哈达、保日温杜尔、浑都伦、查干温杜尔和塔林花6个游牧核心区进发。今年转场时间将从7月1号持续到7月3号。正式转场的前两天，我们也早早来到了阿鲁科尔沁。在这里认识了牧民乌达木一家，他6岁的女儿也成了记者的新朋友。转场路上还会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继续关注。
4: 每年夏季，牧民转场的牧道最长的要100多公里。大家肯定想问啊，翻山越岭长途转场到底图啥？这背后其实藏着草原上传承千百年的生态智慧。
5: 看着奔波折腾的转场，其实道理很实在，核心就是两件事：把牲畜养好，把草场护住。咱们常说的冬季牧场大多选在山坳、低洼或者背风的地方，冬天能挡风御寒，可到了夏天就不一样了。这些地方通风差，闷得慌，牲畜很容易中暑，再加之地势低、潮气重，蚊蝇扎堆，不仅容易传播疫病，饮水卫生也没法保障。而夏季牧场大多在海拔更高的草原高地，这里凉快通风，水源足，草野鲜嫩茂盛，牛羊马到了这儿吃得饱，长得快，能踏踏实实长肉上膘。所以千百年来，牧民一直守着夏上冬下的规矩，天热往高处走，天冷再转回海拔低、积雪浅、相对暖和的冬季牧场。更关键的是，转场相当于给草场天然轮休，夏天牲畜一走，东营地的草场就能歇上几个月，慢慢恢复长势，不会因为常年被啃食而退化沙化，年复一年循环往复，逐水草而居，既保证了牲畜四季都有好草吃，也让草原生态一直良性循环。这就是牧民代代相传的生态放牧密码。
4: 6月29号，乌兰察布市新河县突发山洪，一名司机途经漫水桥时，车辆被冲入河道，被困车顶，险情危急。当地消防接警后急速救援，仅用30分钟成功救出被困群众。
5: 当天晚上10点，新河县新达北路消防救援站接到求助电话，南库连村附近的一处漫水桥赶上山洪爆发，一辆过路的私家车没躲过去，连人带车被冲进了河道，司机只能爬到车顶等待救援。
6: 22时3分，救援队伍抵达事故现场，深夜现场能见度比较低，车辆的大半截浸泡在水中，被困人员蜷缩在车底。
5: 摸清水情和现场位置后，救援人员马上展开施救。他们先用抛投的方式给被困司机递过去救生衣和水鱼头盔做好防护，随后架起安全绳索，带着司机一步步从水里转移到了岸边。从接警到把人成功护送到安全区域，整场救援只用了30分钟。
7: 有点侥幸心理吧，我自己开车，我心想着能过去，结果当时我走到中间的时候，我看见那洪水发得很猛，我当时就自己驾车就失去控制了，直接把我连人带车冲到沟里了。
6: 在此提醒广大群众，在遇到洪水、山洪等低洼路段时， 切勿盲目通行，保证个人安全。
4: 今天上午，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铁人三项比赛在包头市奥林匹克公园正式鸣枪开赛。
5: 上午8:30，随着发令声响起，男子甲组个人赛率先开赛。选手们在水面赛道上劈波斩浪。按照竞赛规则，甲组选手需要完成0.75公里游泳、20公里自行车骑行和5公里跑步，总距离达到25.75公里。这也是本次比赛距离最长、强度最大的项目。
8: 这个比赛比的就是毅力，我觉得能坚持下来就挺好的。
5: 这次比赛参赛选手年龄最小的只有13岁，最大的也不过19岁。他们按照年龄划分组别，在最小年龄的丙组比赛中，13、14岁的选手们要完成0.3公里游泳、6.67公里自行车和3公里跑步，总距离近10公里。在幻象区可以看到，运动员的体力消耗已非常明显，不少人呼吸急促、腿部发沉，但他们仍稳住节奏，戴上头盔推车出发，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
9: 今年我18岁啊，也是我最后一次参加铁人三项，在赛场上不要有遗憾，拼尽全力。
10: 这次我们通辽一共来了5个队员，最大考验我们跑步跟自行车是弱项，我希望他们取得好成绩，突破自己。
5: 铁人三项比赛共吸引了来自呼和浩特、包头、通辽、乌兰察布、鄂尔多斯和巴彦淖尔6个盟市的61名运动员参赛，将从今天持续至7月4号。赛事设男子甲组、男子乙组、女子乙组、男子丙组和女子丙组5个组别，竞赛共10个小项，总距离根据组别、项目不同，从3.3公里到25.75公里不等。开赛一上午，包头市代表队表现突出，包揽了个人赛男子甲组、男子丙组、女子丙组的冠军。
11: 我是骑完车之后已经是第6名，然后我当时就想我得追一追了，是我们教练说的嘛，意志品质，往前追吧。
4: 这个夏天来内蒙古玩，哪里最有烟火气呢？不用多跑地方，到文艺大集上感受内蒙古的魅力。今天村歌嘹亮2026全区文艺大集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嘎尔高乐镇纳达木会场开集，来自12个盟市非遗手作、地道美食、文创产品集中亮相。
5: 以刀为笔，以木为卷，走进通辽市展区，奈曼版画创作人张海龙正专注拓印他的新作《乳居》。画面中，母马静卧休憩，小马驹温顺依偎在母马身侧，尽显草原生灵的柔软美好。中国复制木刻版画有上千年历史，奈曼版画是2018年列入名录的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科尔沁版画核心代表之一。这次张海龙带来的版画作品多以大漠风光和河川景致、传统节庆、农牧日常劳作为主，生动再现内蒙古群众生产生活的精神风貌。
12: 有一个老师曾经给我们讲过课，就说这个马不限于都光站着，那有卧着的，可能有那什么，有各种姿势的，通过这个完了创作的这个作品。
13: 我们这次参加这个大集展览，我们主要带来了20多幅版画作品，有黑白木刻，还有套色木刻。
5: 活动上，阿拉善沙画、鄂尔多斯蒙古族刺绣等非遗精品悉数亮相，多元非遗门类同台展出，让文艺大集非遗展区看点十足。其中最吸睛的舌尖上的非遗美食，跨越近1000公里，呼伦贝尔市集非遗布里亚特包子制作技艺第三代传承人达喜尼玛，将地道的牧区风味带到活动现场，皮薄肉足、汤汁丰盈的特色包子成为市集人气美食。
14: 早就听说呢，这个布里亚特包子，今天呢我也是头一次尝到了。完了，作为一个外地游客呢，我感觉这个味道非常的好。
5: 7月2号到3号，汇集近1000件民间文艺精品的文艺大集将与村歌大擂台展演同时进行，一动一静将优质文艺资源汇集基层。
4: 在伊金霍洛旗阿勒腾席热小学，有一支名叫五音节热的少儿音乐组合。创办18年来，音乐老师伊布格勒带着一茬又一茬草原孩子唱歌逐梦，用原创歌曲唱出了家乡风情。
5: 五音节热组合的孩子们正一遍遍打磨着参赛曲目《盛世那达慕》，和以往跟着伴奏唱跳不同，这一次马头琴、吉他、贝斯、架子鼓齐齐上阵，孩子们既是歌者也是乐手，每一个音符都由自己亲手演绎。这首歌是伊布格勒2024年专门为孩子们创作的，可刚完成的时候，他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15: 光唱，唱完就跳，跳，跳完就唱。没有亲切的那种感觉，放录音然后让孩子们去唱，他没有那种实实在在的参加的那种荣誉感、自豪感。
5: 为了让孩子们真正成为舞台的主角，去年年底伊布格勒专门请来乐队老师给节目加入了现场乐器伴奏，从跟着伴奏走到自己动手演，看似一小步，对孩子们来说却要付出成倍的努力。整个寒假，孩子们每天从早9点练到晚6点，十几天里几乎连轴转，却没人愿意停下。
15: 有的孩子就是手上长泡，马头琴的孩子也是，这几个手指全是长开的，都流血了，手都。我说是孩子，要不你就快算了吧，不然这次你就快不要参加了。他说是不行，他说是我拉完这首歌我可自豪。
11: 想过放弃，但是又放不下，虽然比别人多付出那么一点，但是我觉得比较值得，因为自己热爱嘛。
5: 9岁的伊特格勒是队伍里唯一的马头琴手，接触马头琴才3-4个月，这是他第一次带着乐器登上全区的大赛舞台。
16: 我觉得我自己很满意，就是非常那种棒的那种。为了能上更多舞台那个啥，我就拼了。我在这里唯一一个马头琴，感觉到很开心。
5: 孩子们的坚持离不开伊布格勒18年如一日的托举。作为阿勒腾席热小学的音乐老师，2008年他想让草原孩子拥有属于自己的音乐舞台，于是拉起了这支小小的队伍。五音节热在蒙语里是清晨鸟儿柔和鸣啼的意思，寄托着他最朴素的期望。18个春秋轮转，一批批孩子在这里长大逐梦，又奔赴更远的地方，唯有伊布格勒的坚守始终没变。
15: 选择了这一份工作，你要把它做好。孩子们信任你，你应该要100%的努力去做这件，做好这件事儿，不要辜负孩子，做到问心无愧吧。
4: 7月起，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落地，一起来了解。
17: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起实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新规明确，不管您是小区保安、超市保洁、工地杂工、单位返聘人员，只要超过退休年龄还在上班，用人单位签订书面用工协议，全额缴纳工伤保险，工资不能低于当地最低工资，同时养老金和打工工资互不冲突，可以同时领取，不会抵扣。7月1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实行，这是我国首部综合性社会救助专门法律。法律规定，除了低保特困户、低保边缘家庭、大额看病、子女上学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全部纳入常态化救助。同时取消各类奇葩证明，明确像大病、大灾、受灾等突发情况，可以先救助后补材料。医疗、教育、住房多项救助补贴可以叠加享受。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也正式实行，开车被罚、执照被吊销、工伤认定被拒、被列入失信名单、和行政部门产生纠纷，这些都能申请行政复议。 7月1号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动力电池新国标新增底部撞击测试，考察电池底部受到撞击后的防护能力。新版民用航空法也正式实施，对于无人机黑飞处罚全面升级。如果您未取得无人机操控相关执照证书从事飞行活动，将被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4: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0: 蒙师变蒙师，龙狮文化交流会现场，小孩姐跳出了小狮子的天真烂漫。淘气宝宝来报道，眼皮上画眼睛装听课，老师点名直接原形毕露。
1: 林雅丽，你眼睛上是什么？
0: 女子逆行后路边违停，拿酒瓶拍视频，交警提醒莫拿安危博取流量。
2: 现在我们对进行依法处理哈，第一个是完全违法，第二个是逆向行驶，第三个是违反禁令标志。
0: 微镜头下，无数包子从军者间随气流飘散，仿佛一场微观流星雨。
3: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呼和浩特18到36摄氏度，巴彦浩特21到34度，乌海22到39度，临河22到37度，包头19到36度，康巴什18到34度，吉宁17到33度，二连浩特20到35度，锡林浩特16到29度，嵩山20到30度，格尔沁21到31度，乌兰浩特19到29度，海拉尔15到26度，满洲里13到29度，额济纳旗25到42度，格尔沁右翼中旗20到32度，鄂托克前旗16到34度，固阳县19到35度，武川县16到31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8到33度，乌拉盖管理区14到27度，临西县17到28度，巴林右旗18到30度，格尔沁右翼前旗16到29度。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早晨起床呼吸上这样的一口新鲜空气真的是太爽了，更爽的是呀，想要拥有这样的清晨不用远行，在城市中心就可以实现。没错，我现在就在乌兰穆伦景观湖畔的城市帐篷露营地，放眼望去树影婆娑，满眼都是绿色，哇，深吸一口空气清新，身心都舒畅了呢。那今天啊，我们就要在这里开启我们的康巴什一日之旅，跟我走。第一站，来太阳广场晒晒太阳，再看看太阳。怎么样，俯瞰是不是特别像一个光芒四射的大太阳呢？这儿可是我们康巴什网红打卡地的 C 位了，这里就是康巴什文化艺术长廊。看，我们的鄂尔多斯大剧院、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文化馆都围绕着这颗大太阳而建，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文化艺术长廊。那在这条中轴线上还藏着什么样的惊喜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匹高头大马是不是特别的帅呢？但是这可不是在草原，而是在我们康巴什的城市中轴。

0: 条线上，走，上马。脚下这条黄色的跑道呢，其实就是供马儿行走的了，这也是全国一条给马儿单独设路的城市。怎么样，想不到有一天可以骑在马背上去欣赏城市风光吧？康巴什满足你。骑着马儿在城市里漫步，感受了一圈别样的马背上的风光。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去赴一场甜蜜之约了。再见，马儿。现在我们就来到了鄂尔多斯婚礼文化园。鄂尔多斯婚礼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哟。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以雕像的形式展现出来在婚礼当天喜迎宾客的景象。当然了，这样的雕像在文化园里还有很多哟。看，这就是我们康巴什的网红宝宝巴士。你怎么还没有满月就出来工作了呀？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1: 坐咱们这个宝宝巴士运行的这个路线，你可以看到咱们康巴什区所有的地标性的建筑，咱们鄂尔多斯的一个地标。
0: 噔噔，猜猜宝宝巴士把我带到了哪里呢？哎，是暖城书吧。逛了这么多的景点，我有点累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就进去喝杯咖啡，好好的回味回味吧。走吧。

0: 哎，大家快看，这就是我们今天逛的这一条中轴线，太阳广场，还有马上邮城。不过，这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现在我就要坐着双层巴士前往今天压轴的最后一站了。
1: 前方即将到达乌兰穆伦景观湖东站。
0: 夕阳西下，吹着凉爽的晚风，我们又来到了乌兰穆伦湖畔的音乐喷泉广场，我们将要看到的音乐喷泉。哇，真的是名副其实啊！坐着游艇，吹着晚风，欣赏着喷泉音乐激光，岂不妙哉？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飞流直上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当然，这只是我们看巴士魅力的一小部分之一。不过，在这样一场豪横震撼的喷泉灯光秀中结束看巴士一日之旅，还真是有些意犹未尽呢。所以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亲自来看一看。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0: 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
4: 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这场战争我们谁都躲避不了，你的儿子还有千千万万千千万万的孩子都要长大成人，为了他们，为了他们能过上一个没有痛苦没有灾难的明天，我们必须承受。
8: 我只是个女人，我看不了那么远。
7: 你是战士。
8: 我不是。
7: 你是战士和死去的战士，你是中国人。想想你死去的父母，想想那些被日本人屠杀的中国人，你能逃避战斗的责任吗？你能逃避吗？

0: 秦教官，我申请归队。
1: 欢迎你，
2: 蝴蝶，先回宿舍休息吧。

0: 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
1: 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我
0: 陈参谋，彭元刚还没有回来。
2: 我知道，毕竟他还是日本人，也许我们错估了他。

0: した。
1: 大根君、どうしましょう。
0: わしはそうした。
1: はい、それに

难道你真没有眼睛吗？

0: 哎，
1: 你们想干什么？
2: 日本乌拉基隆大楼。
0: 出去来了。

0: 本鬼子这次是要灭我们的种啊！昨天晚上，731部队华东特遣队已经启动，预计后天会到达华东前线。我马上去报告小长，你立即组织力量，全力搜索731部队华东特遣队的情报。是。 今天我把大家都召集来，是为了一个非常情况。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抗战，正面临着灭顶之灾。戴局长的特工人员发现了一条重要情报。雨农，
1: 在。
0: 你跟大家说一下，发现了什么？
1: 是。
0: 中共请看，
2: 日本关东军731细菌战部队，组建了华东派遣队，已经于昨晚搭乘军列南下，预计将在后天到达华东与国军接壤地区。
0: 大家都听到了吧？诸位还有什么看法？
3: 校长。
0: 学生有个想法，哦，难道你们海军要从长江上岸吗？说来听听。学生
2: 想来，既然戴局长的特工人员能够全程跟踪监控731部队华东特遣队，那么不妨让戴局长的特工人员动手，岂不方便？
1: 如此崎岖，
2: 就让军统特想吧。
1: 雨农，
0: 到。
1: 军统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
4: 校长，只要您发话，学生就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这才不愧是我的学生。歼灭731部队华东派遣队的任务，我交给你了。
1: 是。
4: 鬼影青、周芷柔这两个混蛋，我怎么就接手了这么个烫手的山芋？我们明明是情报搜集单位，又不是军事单位。 这他妈明明是海陆空军的任务，怎么偏偏发到我们军统局了呢？事到如今，我们有什么办法去搞掉日本人整整一个连队的细菌战部队？难道要靠我们军统去光复南京吗？
5: 其我，
4: 说说你的看法。
5: 卑职认为，侦查到731派遣队的行踪不难。 接近他们也不难，难就难在一旦突袭发起，不管行动成功与否，我们派出去的特工都将无一幸存，因为我们要袭击的是细菌战部队，不是寻常部队。也就是说，派出去的特工不但要武艺高超、胆识过人，还要是一群死士。
6: 你的手下不是有这样一支突击队吗？
7: 卫志，明白了。
8: 报告，
7: 藤原刚少尉，欢迎你归队。如烈，
8: 是。
7: 藤原刚。

0: 你还是穿这身军装好看。
1: 诸位，今天我们眼镜蛇突击队终于又全部到齐，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好日子，又刚好适逢星期假日，所以我决定
2: 了，又要武装越野了。
1: 我决定放假一天，稍息以后不经历解散。稍息。
3: 真的假的？
4: 志豹，哎，不会安排一种？
5: 你们俩干嘛呢？
3: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谁呀？
5: 怎么不认识了？
6: 哎呀，我要是不认识你还以为你跟我抢软饭吃呢。你怎么穿成这样了？你
5: 我出去见我以前的一个同事。你们俩在这干嘛呢？
3: 他非让我先出去。
6: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真给咱们放假呀？啊，
3: 这不会在一背后暴露我吧？还敬礼了啊！
7: 敬礼！长官好，
8: 长官好！
3: 我们是长官了，风水轮流转。
6: 啊，还敬着呢，走了。
3: 哎，你想敢打我，你等着。

0: 关。
1: 张生，看你儿子还大笨啊，不怕山贼劫了你？
0: 你认为我现在还怕山贼吗？
1: 窦文，
2: 夏天荷花飘飘，秋天
3: 出笨蛋。哎，到一个坐，走。
4: 哎呀，长官，长官，真不好意思，这张桌子有人订了。
3: 谁啊？这又不是包间，不是先来先坐吗？
4: 长官，您看看，谁敢坐这张桌子啊？
3: 谁订的？
4: 美国大兵。
3: 美国大兵也是兵，我们也是兵，看见没有？啊，我们还军官呢，那有军官给兵让座的道理啊？坐。
4: 长官，您说的在理儿，可您要是不让座，小这店可就全完了。这帮美国大兵是从印度来的飞行员，脾气都大得不得了，说砸小的店就砸小的店儿。
5: 真有这事儿？把他叫来，别给你做主了。
3: 叫来呀，这位爷给你做主了。
4: 哟，长官，您英武盖世，小的信得过您。您管得了一时，您管不了一世啊。您要是走了以后呢？家
3: 住山。行了，咱小本生意不容易，要不咱走。
4: 走。哎，长官，长官，我可没有赶您二位走的意思啊。两位长官苦到这场，小的请还请不来呢。要不这样吧，
6: 那边有
4: 空座位，是小的给舰内留的。这死活一来不来还不一定呢，你们先过去坐。来，请跟我来。
3: 哎，老板，你们这儿生意怎么那么好？
4: 哎，谢您吉言。这不是小的店里最近新来了个刷把，是卖艺的吗？叫做赛西施。
3: 赛西施？
4: 对，长得可是真水灵啊，而且把式耍的也好。最拿手的绝活就是耍红绳，在红绳上是身经如面，翻腾滚跃，所以小的店里生意才这么火爆。
5: 这听着怎么那么像我们燕子门的功夫？
4: 燕子门，小的没听说过什么燕子门。不过这位爷说的对，这赛西施在红绳上就像是一只燕子。您二位坐，我去给您沏茶。
3: 赛西施，哎，我今天就品尝品尝这个赛西施。

0: 啊，冷教官。
1: 要不要我回来接你？
0: 不用了，待会儿我雇个滑杆啊，去做摆渡了。你赶紧去见你战友吧。
1: 嗯，我走了。
2: 蔡西施，他怎么还不出来啊？
3: 息怒啊！
4: 平南城，
5: 等吧，我马上给你准备，马上。
2: You're catching me, beautiful girl.
3: 陈教官不说了吗？让你惹事儿。行了。
6: 春桃姑娘，您快点吧。
5: 出来了，快！
6: 赶紧的吧。
7: 干嘛呀？
5: 我的姑奶奶那边已经打起来了，您要是再不出场，我这店可就全完了，我求求您了。
4: 当阳光下的问题，
3: 哎，怎么了？看傻了？春桃，谁啊？
4: 千岁，
3: 我媳妇儿。
4: 有道有历史。
3: 不会吧？你这么巧找到你媳妇儿了？
4: 臣亮，
3: 没过门的。怎么地嘛？

0: 你要动粗是吧？
1: 桂花，冷教官，冷教官，我可想你了，还是陈教官他们的好吗？好，挺好的。怎么了？现在是二等兵，挺厉害的。冷教官好。二等兵桂花，
2: 到。
1: 稍息。嗯，
2: 挺有病的意思。冷教官，我们护士长可关心你了，我刚来的时候啊，他跟我问着问那，你碰了还是受了多少问？
1: 桂花，别瞎说。难道我说错了吗？
2: 哎，冷教官，你做错了没有啊？
1: 昨天护士长还给我提起你呢，脸都红了。
2: 桂花。
3: 我去厨房帮忙啊。这小孩子，
4: 好久不见。
3: 是啊，好久没见。某人当了逃兵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今天又穿上了军装，还生了一颗痘，真不知道是。

0: 现在你怎么说我都可以，我认了。
1: 我说你，我说得着你吗？你是谁呀？冷锋冷排长，德国空降兵留学归来，国军的精英，一枪就是一条人命，谁敢说你啊？除了陈一鸣少校，谁还能说得了你？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儿吗？
0: 我过来看桂花的。
1: 桂花在厨房，拐弯就是。你怎么不去啊？
0: 我过来看你的。我来看你。我冷锋一辈子从来没有后悔过。现在我后悔两件事。一件是离开了军队，不过现在回来了，算是一种弥补。
1: 那第二件事？

如果你真的想，恳求我，我知道我以前错了，现在我知道，我一直都在错。其实我一直都很想你。

0: 哎呀，行了，别跑了，宪兵早就没影了。
1: 这帮笨蛋，这都跟不上。
0: 废话，谁跟得上你们燕子门呢？我是走不动了。
2: 六哥，你怎么穿军装了？又去军队偷东西啊？
1: 啊，我现在不做飞贼了。
2: 啊？那你干啥？
0: 嗨，你六哥呀，现在是国军少尉军官了。
2: 你当军官了？
1: 是啊。哦，对了，陈导，忘了给你介绍了，这是我的好兄弟小 K。
2: 小 K 哥，哎，
0: 叫我小 K 就行了。
3: 哎呀，燕子六媳妇儿就是漂亮。哎呀，难怪他一直惦记着
0: 我，让他去摇头他都不去。
3: 我多说了，
2: 谁是你媳妇？
1: 你呀，师父临终的时候不是把你许配给我了吗？
2: 哎呀，羞不羞啊你。
0: 行了啊，我不给你们当电灯泡了，我去城里耍耍去，记得按时归队啊。
1: 喂，哎，那你上哪儿啊？
0: 我上哪儿你不知道吗？姚子，
4: 我没想到你会亲自来重庆，这太危险了。
5: 跟你深入军统的龙潭虎穴相比，我太微不足道。
4: 太太有什么指示？
5: 他想知道眼镜蛇突击队未来走向。
4: 他的未来走向其实就系在一个人的身上。
5: 陈一鸣。
6: 对，他是我们这支突击队的灵魂人物，不光是名义上的队长，他招募了包括我在内的这六个人，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跟我们建立起一定的感情关系。他现在留在军统也完全是为了我们，他很清楚军统的决心，只要他离开，我们都会死。
5: 那他跟军统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0: 军统并不信任他。你是从哪里攀登出来的？我们的驻地，那些宪兵表面上是警卫，其实是看守。稍微有些军事常识的，就能从阵地的布设看出来，是怕我们造反。毛人凤不怕陈一鸣带队跑了吗？
1: 他能往哪跑？投降日本人，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陈一鸣投靠我们新四军，他的思想境界还没到那一步，他要保住我们的命，只能留在军统继续卖命。毛人凤把他算得死死的，陈一鸣自己心里很清楚，但是无能为力。我并不想牺牲你去做这个任务，但是你应该。 知道日军的细菌武器投入战斗，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国军没有这个能力，校长把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交给我们团体，我想到了你，但是要尊重你的意见，因为这一次，即便是行动成功，参与什么？
2: 从立正从军的那天开始，就没有想过要苟且偷生。好，国家和民族会记住你，校长、戴老板和团体也会记住你的名字，将会跟青天白日旗一样，与日月同辉。我想要知道七三幺滑动派遣队，他们这支部队详细的情报资料。好。
0: 会搜集相关的所有情报给你。
3: 毛先生，我和我的弟兄都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出发。还有什么要求？
0: 报告，没有。保重。争取陈一鸣反正计划，李部长急批准。你是这个计划中关键的一环，所以一定要谨慎处事。你记住。
3: 如果情况有变，就马上撤回到我们预计的监狱里。重庆地下党专门为你设置了一个监狱小组，他们会掩护你离开国统区到云南。
0: 能活着从其中营出来，还能打入我军统别动队的内部继续工作，
3: 已经是我的幸运了。生死对我并不重要。先转告台山，我一定要完成任务，把这支别动队。
4: 引导光明者，我会转告他，也请你保重自身的安全。谢谢组长的关心，
5: 再见，保重，再见。
4: 哎，班长啊，这日本人怎么还没来呀？
5: 你等着吧，他肯定会来了。打了一早晨炮了，他还会不来？
4: 哎。 这大白天怎么起雾了？

0: よし、2回目の事件は大成功だ。すぐ北の部隊長官閣に連告しろ。我が先行部隊は終戦勝利だ。
1: はい。731部隊到了华东。
2: 校长，根据我们的推断，大部队还在路上，也可能是他们的先遣小分队在进行实战试验。
1: 推断可能。
2: 校长，学生无能。
1: 你还好意思？你是怎么跟我说的？731部队的一切动向都在你的掌握当中。现在我的部队遭到了细菌武器的攻击，你还不知道他们的部队到没到前线，他们的袭击规模到底有多大？要你们军统局有什么用？
2: 校长，学生正在全力调查当中。
1: 下一步呢？他们是不是要对我？

0: 决呀！我们到底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遏制住其弹药？
1: 谢谢政府长，正在全力调查当中。
0: 还不果回去调查？我向你十二小时，给我提供最详细、最可靠的情报。
2: 是。
0: 我给你24小时，给我歼灭七三幺，否则我要你的脑袋！
1: 报告，一定。
0: 怎么了？日本人使用生化武器了。命令，社会部华东局所有的单位，动用一切关系，全力搜集日本生化部队的情报，关系重大，要3个甲级。
1: 是。
0: 我马上去见主席，这个情报太重要了。日本人这是要灭我们民族的种啊！
3: 立即发报，转发所有潜伏小组，立即行动。日本人丧尽天良。

这一次的任务，我们必死无疑。我们要消灭731部队，即便是消灭了他们，我们也会死于细菌武器。如果现在有谁不愿意参与的，请起立。

0: 为什么这么着急找我？
1: 昨天下午3点，国民党军队一个团的阵地遭到日军细菌战袭击，全军殉国。你现在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吧？
0: 如果说能够随时夺入西江的，只有关东军的659部队，也就是731部队，他们人数最多，技术最近，储备有细菌武器。持有的细菌战部队大多数还停留在火地试验和武器生产阶段，731部队南下了。
1: 我不要你的推断，我要你的情报。
0: 好。
2: 细菌武器作为一种生物武器，主要是靠炮弹、炸弹、固撒器、气溶胶发生器等释放装置进行释放，通常会使用生物细菌战剂，包括鼠疫杆菌、霍乱弧菌、天花病毒等

0: 我干嘛？
1: 你干嘛呢？成天盯着美女没完没了的看。
0: 哎，我上课不看老师，我看谁啊？
1: 看没错，色眯眯的看就不对。切。
2: 下面我介绍一下他们的危害。
3: 来看你！
4: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0: 报告，他打我！
5: 报告，我打他！
4: 你们两个到操场去，后头来往下。
6: 是。
0: 不是。
6: 那个教官，
0: 他是燕子门的，他倒300个都没问题。
6: 我就来10个，行。行，行，我去还不行吗？
4: 对不起，我们继续上课。
2: 好，我们现在继续上课。
5: 不好意思，你大脑有点遭殃。
6: 你大爷的燕子六，我看。
2: 好，现在下课。
1: 73，快，完就完了。74，
6: 我真的不行。
1: 你怎么这么废物啊？
6: 155，156，
5: 160，
6: 哎呦，
5: 啊，
6: 哎，190了，哎，195。
5: 哎，怎么这么笨呢你？
6: 哎，不行了，
5: 怎么样？
6: 疼死我了！
5: 马上去我那里红花油。
4: 小 K， 阿弥陀佛。
6: 滚！
4: 燕子六，你吃不吃饭？
1: 去啊，
4: 食堂晚了，可不给你开饭啊。
1: 我媳妇在食堂，她怎么会不给我开饭呢？
4: 你到底去不去？
6: 哎，六，
1: 走。
5: 咱们可是兄弟啊！
6: 哎，燕子六，咱们可是兄弟。哎呦，燕子六，你这个没人性的东西，我老子跟你不共戴天！哎呦。
2: 你没事吧？
6: 哎呦，疼死我了！
2: 哎，哪疼啊？让我看看。
6: 哎呀，
2: 哎呦，那这么厉害，你得去看医生啊！
6: 谁说不是啊？这该死的突击队！
2: 你们为了国家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啊！
6: 为了国家和民族，我愿意。
5: 俩手都拉上了，这
4: 你管人家那么多事，坐下，开饭了。
7: 就是你管人那么多干嘛？吃不吃？不吃我倒了。
5: 我吃。陈教官，你真的不管啊？这小黑可不是省油的灯，小白一看就是黄花大闺女，这肯定得上钩。小黑可是专业吃软饭的，
4: 吃自己的饭吧。陈参谋。我们走了以后，春桃在这儿可不是办法呀。
1: 我在外面给他找了房子，一会儿给他送过去。
8: 你没告诉春桃吧？
1: 还没呢。
4: 好好的珍惜和他相处的时间，我们这一次不一定能活着回来。

0: 真的要去毁灭细菌武器？我是国军少尉，突击队员。这是我的使命。虽然我习惯了出生入死，但是这次我知道，我必死无疑。不会的。
1: 你一定会活下去的。你别安慰我，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该知道，执行这种任务，生还的希望为零。如果我死了，你会想我吗？今晚7点，你在门口山路上等我，我会开车来。 记住7点。你有车？千万要保密，不能让我的情人知道。
0: 你有情人啊？
2: 谁啊？
1: 范丽。

0: 再建戦についてお前知ってんのか。
1: あ、再建戦ですか。少ししかあまり理解してません。
0: 大日本航空の再建

0: 快播了，快播，快播，快播，快播了，快播了。
1: 我要一份，不用找了。

0: 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个宗村他做梦都不会想到，他最信任的人居然是我们的谍报员。
1: 多行不义必自毙，日本军国主义的倒行逆施为所有有良知的人民所不齿。这是个极其重要的战略情报，我们必须马上向中央汇报。
2: 吴院长，中共代表吴先生要紧急约见您。
3: 紧急约见我？
2: 是的。
3: 让他有事情找相关部门。你为我是谁啊？国民政府的门童吗？
2: 他已经到门口了。
3: 啊？
2: 他说万分危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关系到前线百万居民的生死，让我无论如何转告委员长，日本人要对我们采取细菌战。
3: 他还讲什么？
2: 别的他没说什么，只要求面谈。
3: 啊，久违了，
4: 委员长，冒昧的打扰你了。
3: 哪里哪里，都是为国操劳嘛。你也很辛苦，请坐。
4: 好，请。
3: 有何贵干，要你亲自登门呢？
4: 委员长，我代表中共中央给你带来了一份重要的战略情报。
3: 哦，请讲。
4: 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日本要对华东前线我中国军民使用细菌战这种卑劣的手段呢。
3: 哦，这个情报我们已经掌握了，戴局长正在追踪。
4: 哦，这样很好啊。
3: 国民政府的军统局号称亚洲第一的情报机构，也还是有些拿得出手的业绩的。
4: 对于国民政府的军统局，我们共产党并不陌生啊。我带来一份资料，也许可以从侧面帮助国民政府验证一下情报，阻止日寇的暴行啊。
3: 哦，什么材料啊？
4: 日寇云字号细菌计划的全部文件，希望能够给委员长提供帮助啊。
3: 简直是蠢猪！什么亚洲第一的情报机构，什么五万特工是遍及全球。戴玉农，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废物点心啊？我给你那么多的经费你都干什么去了？给你那么多的特权你都干什么去了？竟然今天让共产党的代表登门来给我送情报，还有脸活着？还不滚出去死！
5: 校长，
3: 不要叫我校长，我不是你的校长，你也不是我的学生，你不配当我的学生。
5: 校长，学生知道错了。
3: 两天，我给你两天，要是搞不到七三幺，我要你的脑袋。
5: 学生，这关今日
3: 滚。

0: 锻炼身体。
1: 时间到了。
2: 来的真是时候，你要早来一个小时，我就把你们骂个狗血喷头。
0: 老板辛苦了。
1: 我回去了。
2: 去吧。
0: 白小姐辛苦了。
2: 知道叫你来干什么吗？
0: 请老板吃下。
2: 正常搞到了日军西军站的详细情报。是真的，他们不仅搞来了文件，而且还给翻译出来，你看看吧。
0: 怎么会这样？
2: 工党的地下工作能力的确不能小看，日后必是我团体的心腹大患。
0: 请问这是从什么地方搞来的？
2: 校长给我的。共党把情报给了校长，校长把我叫了过去。
0: 共党在打我们的脸。
2: 打了又能怎么样？还不是你们这些笨蛋无能。
0: 卑职无能，
2: 管不了那么多了。根据这份情报，拟定详细作战方案，把你的眼镜蛇突击队派出去。校长给了我2天时间，搞不掉731，我的脑袋就得搬家。在我的脑袋搬家之前，我先要搬掉你的脑袋。
3: 是。
2: 怎么还不去？
0: 老板，我有一个主意，不知当讲不当讲。
3: 各位，我们找到731部队了，我们预计今天晚上出发，子夜时分抵达空降区。我对你们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抛弃杂念，这一次的行动轻装上阵。现在我给你们3个小时的时间去做准备。3个小时之后，这里出发。现在，
4: 来吧。
5: 怎么样，这房子还可以吧？我一会儿还得回去。嗯，这房子

0: 我交了一年租金，你安心的住。哦，对了，我这次要打日本人，万一……我想可以熬到战争结束。哎呀，拿着，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乐哥，
0: 咋了？
1: 我知道你这次可能回不来了。我想用生孩子。

0: 来。对不起，我不该问。这是什么？这是干什么？
1: 这是我杀日本人的奖金，是干净的。
0: 我不要。
1: 你知道我没有别的亲人，你有我给你的几个金条，帮我销毁做衣冠冢。

0: 我不能要，我真的不能要。
1: 冷昭关，
0: 冷昭关，
1: 我爱你。

0: 哎天哪，你给我打什么电话？差点被我们上司听见。不是说好了晚上吗？
1: 我等不及了，我今晚就得走了。快脱衣服啊！等什么呀？来，我来帮你。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大白天的。
1: 我今天晚上就得死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爽了，快满足我！快快！你现在跟我装纯情玉女啊？那你在戴老板面前也是这么装的吗？
0: 小白脸，这回你死定了。
1: 那我现在可要试试戴老板的感觉了。
2: 你干什么？
0: 让你尝尝戴老板的滋味。
3: 小鱼，我总觉得我跟你特亲。
0: 那谁让你是我的小木墩呢？
3: 我觉得你不是我小鱼。
0: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妈妈是重庆人，你不是重庆人，你是南京人。
0: 我跟你妈妈是一家很多年了。
3: 你真的是我小姨吗？我觉得你像我妈妈。

0: 父怎么了？
1: 我这次过去可能真的回不来了。我们同志多年，我现在只有唯一的一个心愿。
2: 你说
1: 到红旗插满全中国的那一天，给我和我的队友在烈士陵园找一个安静的角落，竖一块碑。
2: 那碑上怎么写呢？
1: 爱国者。
3: 再来一次嘛，我好像的。行不行嘛？
2: 要什么要？老子晚上还打仗呢。
3: 你太酷了，我太喜欢你了。
2: 烦不烦？滚。
3: 你真男人。你还回来找我吗？
2: 爷这次回不来了。
3: 这才是真男人。
4: 把老子的膝盖了。
5: 啊啊

0: 再等等。
1: 是。
2: 回来迟了，无人罚。
3: 如烈，
2: 是。

我等身处乱世，狼烟还久，身为军人，自当制止杀戮，还苍天众生与和平。

之人提携，再披正袍，投身沙场。与此同时，

0: 金月，现在几点了？
1: 对不起，我的表坏了。
0: 看来你需要一管日系的劳力士。
1: 岩本先生，
0: 叫我先生。
2: 需要会见中村雄先生。
0: 中村雄先生，唯独我见你，我是他的代表。
2: 我需要亲自会见中村雄先生。
0: 中村雄先生要求面见代理先生，你觉得呢？
2: 就是大老板的全权代表，
0: 我是中村雄先生的全权代表。现在，让我们两个全权代表来谈话吧。大老板，到底有什么事情派你来见中村先生？
2: 大老板想和中村先生建立一种关系。
0: 建立一种关系，两个你死我活的事情，建立关系。
2: 建立关系，建立一种秘密的情报交流关系。
0: 中国马上就会失去抵抗能力，强清政府马上就要成为我们的南川之物。作为一个被征服者，有什么资格要求征服者建立情报交流关系呢？
2: 你们不就是准备进行细菌作战？我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0: 那你们都知道什么呢？
2: 云字号作战计划，共263人，地图160张，战线设计2972公里，动用关东军731部队，兵员1230人，其中技术人员960人，由北野少将亲自带队。
3: 够了。
0: 从哪儿搞到这些的？
2: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0: 你别忘了，
3: 这是在南京，不是重庆。
0: 割了你的镰刀，只是我一个眼前的事情。
2: 你觉得我是个怕死的人？
0: 会让你生不如死。
2: 如果戴老板派来一个连酷刑都扛不住，这不是你瞧不起我，而是你瞧不起我们整个军队。
0: 戴老板，到底想干什么呀？
2: 我刚才说了，让我去见。建立秘密的情报关系。
0: 我们有什么可以交流的？
2: 我刚刚说的那些还不够？我后面和你说的话很重要，我希望你能听好了。戴老板认为我们团队和你们中村特务机关之间这只是不可调和的死敌，我们还有一种更微妙的关系。
0: 什么关系啊？
2: 唇亡齿寒。
0: 继续说。
2: 正因为我们两个机关的彼此存在，我们的大佬才都离不开我。你想想，如果我们两个中间有一个系统，对。 这八个字你应该明白。
1: 因此戴老板才会主动向中村先生示好，希望建立秘密的关系，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彼此高层的情报交流，而在不得已而为之的行动中也能彼此谅解，在一些问题上能够互相信任，这样一来我们两个系统可以共同繁荣，而在敌对的阵营中都得到自己应得的位置。
3: 就这个工程吗？
1: 戴老板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决定先送一份大礼给中村先生。
0: 什么东西？
1: 你们日军的这次细菌作战计划，而我们所采取的相对破坏行动。军统里边有一个眼镜蛇突击队，你一定知道吧？
0: 啊，不知道啊。他们杀了张子轩先生的唯一的儿子张子一郎，也是我的挚友。
1: 没错，戴老板知道这件事，也深深地同情中村先生的丧子之痛。眼镜蛇突击队奉命破坏731计划，日前已经空降到预定位。怎么不信？
0: 我在想一个问题啊。

0: 细菌家会给中国造成300万人的死亡，还会造成后方的恐慌。如果闹不好，就会全线崩溃。这当然对我大日本皇军是求之不得，但是这对戴老板有什么好处？如果对戴老板没有什么好处的话，为什么要做？他们都是特工人员，做事情都要有个前因后果，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戴老板为什么要给中村雄先生这么大的一个联系？
1: 戴老板自然有戴老板的考虑。
0: 在我还没有闹明白戴老板的真实想法以前，我是不会相信借调警报的真实性的。
1: 明白，果然是中村雄的亲信，请老姐鼎鼎大名的后妻之兄。其实戴老板委任了我这个权利，我也没必要隐藏，我就把各种言委直言不讳，但我希望你能听清楚记明白，然后原封不动地转告给中村先生。
0: 不需要了，光景。

其实，我们中日两国之间的这次交战，根本就是个

0: 不仅是我们中日两国的敌人，日后还一定是全世界的敌人。
1: 细菌匠跟共产者有什么关系啊？戴老板想要告诉你们，中村先生的是，在你们中村先生的身边有共党的谍报分子。
0: 什么？云字号作战计划不是源自军统。
2: 妄想借助我们国府之力，来打击你们日本，自己好坐收渔人之利。他们把情报直接给了维元城，维元城得知以后大发雷霆，说我们堂堂军统，五万特工编的军情，居然还需要共党分子给谍报。
0: 计划真是飘。第一，打击了我们军统，让我们在国府面前失去信任；打击了我们，告知自己的谍报能力超强，弄得国府人心惶惶。第三，才是你们日本。由此可见，共匪的居心叵测。 共产主义的祖师爷马克思曾经说过，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可现在绝不是徘徊那么简单，他已经扎了根儿，就是苏俄。你想想，如果现在押住再不加以扼杀，用不了多久，共产主义。

0: 这样下去，只能有一个结果。
1: 让自己的延津小突击队来送死，而且告诉里面的维渊长和国府要来，公匪的我不可信，公匪是由日本孤舰万土木海陈等的延津小突击队。维渊长急得心乱的，还是陈董，还是大老板。
0: 牺牲再算难，尽管于心不忍，也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必须让委员长相信，公匪不可信，唯一能依靠的只能是我们军队。
1: 原来是这样，戴老板的如意算盘大得不俗。那么，燕子先生，我现在。
2: 这个我不能回答你。我要面见江村先生以后，再告诉你见了还是不见。我相信他会见我的。
3: どうしました、岩本さん。なんか無理なところでも。片付けにいますか。やつを見合ってればいい。手出すな、すぐに戻る。ついていきますか、用心棒として。
4: 女と約束してんだ。お前連れて。女というか。
3: どうもどうも。

0: 出什么大事了？彦本，别着急，你慢点说。出什么大事了？
1: 军统，军统怎么会出卖你呢？
2: 你跟军统有接触吗？
3: 军统白莲刀南京来的。这个事情我知道，你也向我汇报过。难道他们有什么秘密勾结？
2: 军统。把你们交给国民党的运作后作战计划交给了我，而且还告诉我，燕京社突击队要在哪里跳伞，在哪里动手。他们出卖了自己的燕京社突击队，要重新就杀掉他们。军统，三更天亮，要西军站在华东前线如期打伞。他们想让委员长以为我们提供的是假情报。
1: 诋毁我们的信誉，我要报告泰山这个突发事件。这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我们得等中央的指示。我该怎么办？我难道真的要冲村雄接到这些吗？现在你唯一可做的就是以不变应万变，我们一定要想办法破坏军统的阴谋。
4: 这是泰山第一时间转来电的，你看，戴笠啊，戴笠，已经围攻座城，而且是丧尽天良。马上电报泰山，并转京域，同意京域的处置方案。我马上去见主席。
5: 怎么了？我感觉有人出老千，
6: 什么意思？
5: 我闻到老千的味道。
6: 你添的味了，添哪儿了？
5: 废话，我就是老千。好了，别闹。

0: 日本人，爸，
1: 我是国军突击队的。我是云雀，眼镜蛇陈一鸣。
2: 久闻大名，日看到核心，上车吧。
0: 你放手！
1: 我不放。
0: 你放开我！
1: 我不放。
2: 臭流氓！
1: 走了，挨打了吧？哎，太有味道了。
2: 小K爷就喜欢这样的女人。
1: 小K 啊，你真行，
2: 真的，
1: 赶紧上车。

0: 有什么突发情况吗？我马上到前线去，他们在凌远县，我该怎么办呀？想办法保护这只突击队。问题是我怎么保护？凌远本来已经是一座冰川，有上万只就有上万呼吸淡淡的日本军人，上万呼吸淡淡的战果，带头在岩津上堆积队伍的陷阱，我一个人的能力能抵挡得过两万军人吗？不过呢，
1: 怎么？
0: 真的很难冷静下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样的局面。一个优秀的间谍，在关键的时候是可以抵挡两万装备精良的敌军的，这句话你忘了？没有。
1: 对，现在就要让你去实践这句话。我可能太紧张了，是这样，对不起，我要冷静下来，完成任务。
0: 随机应变，机动灵活，组织下。

0: 你能够克服这场危机，你还有什么需要吗？一句话。一句话。你救我吧。
1: 我知道眼镜下堆积队内部有地下党，我需要一支故意让他们来。
0: 不是自己。
1: 那你就这么说。 人生何处不相逢，何不把酒相逢？这是我参加工作的时候，他跟我第一次的街头暗语。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这句话只有我们两个识过。
0: 好，我没问题了。
1: 严本，
0: 你有什么吩咐？
1: 眼镜蛇突击队的队长叫陈一鸣。
0: 知道。
1: 我认识他，你去见他的时候，替我跟他带句话。中央军校的梧桐树上，刻着两个人的名字，已经长得很高了。你就跟他说这句话。

0: 同来。
1: 啊，太君，太君，车上都是尸体。
0: 嫂嫂。打开喽！
1: 好，打开了。
0: 熄灭了，熄灭了！
1: 啊，关门，关门！
0: 开了，开了，开了！

0: 凉了，车怎么那么臭啊？
1: 这里真的有具残尸，而且已经腐烂变形了。
2: 忍着点，不要出声。
3: 不好意思啊，我实在憋不住了。
4: 燕子六，你大爷，这么臭你还放屁？
1: 不分场合。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够吗？
1: 我在死人堆里待过，习惯了。
2: 咱们走吧。
1: 走，你带路。
2: 来，跟我来。来来，胡总，跟我来。
1: 走。
3: Thank you.

0: 别吐了，你们就是到藏身呐、啊，
1: 我们就躲在这儿。
0: 是啊，这是解剖室，楼上就太平间，没人来的。
1: 这解剖死人的地方？
2: 对，这是一个很好隐蔽的地方。
0: 今后吃喝拉撒都在这儿。
3: 什么？我们以后吃饭也要在这儿啊？
0: 怎么？你也想去餐厅和日本伤兵一块吃饭呢？
3: 你们的干粮都放在这儿了，还有水，都是消过毒的。哦，还有弹药。

0: 没问题，还需要什么吗？啊，没有了，谢谢。好，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那我先去了，明天见。
1: 好了，大家把装备放下来，先休息。

0: ああ、いつ手を打つ。
1: ああ、生け捕りにするのがいいでしょう。
2: 生け捕り。
1: 奴らは中村一郎を殺しました。私の親友です。
0: 分かった、岩本君が敵を手打つにしたいのか。
1: はい、加藤閣下、松井さん、私の頼みを聞いてほしい。
0: もちろんだ。
2: 岩本さんは中村さんに対する忠誠心はすでに耳にしてます。
0: 私と松井は軍人だ、情報員ではない。君が来たからには今回の作戦の指揮権を君に任せろ。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你是吃什么呢？
4: 鸭子。
3: 哪来的？
4: 哼，那个院长跟护士呀，藏起来的，就在那个碎尸万吨的台子下面，被我找出来的。来，你也吃着。
3: 贼股怪味儿，难拿。
4: 腌的，肯定味儿不好。
3: 来，吃吃吃。
5: 我不吃，我不吃，
3: 在这儿你才有胃口。
5: 你自己吃。
4: 哼。我告诉你啊，小 K 要是饿了，连那死孩子我都吃了。
6: 你又在偷吃人家的东西。
4: 哎，陈教官，来，你也吃着。来，我跟你说，那个院长跟那个护士太不是个东西，天天给我们吃馒头咸菜。你看，把这鸭子藏到那个台子下面。来，我给你掰个大的。来，
6: 不不不，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吃，我到现在胃还不舒服呢。
7: 你都已经吐几次了？
8: 记不清了。
7: 我做梦了。我刚才梦见我们几个被小鬼分尸了。
6: 几点了？
7: 啊，5:40。
6: 对不起，我睡多了。
4: 来，梁教官，来，你也吃点。
7: 不不，
4: 这鸭子可香了。来，
7: 不，
4: 哎，吃吧。
6: 我已经一个月都不愿意吃肉了。
4: 嗨，我说你们呀，不懂享受啊，这活着干死了算。
8: 你怎么把这个给吃了？
4: 嘿，那许你藏起来就不许我吃啊？玩还行。
8: 哎呀，这个是我们用来毒老鼠的。
9: 赶快洗胃。
6: 左院长，燕子六，快点协助院长，带他去洗胃去吧。还有，医院里面到处都是日本兵，要小心点。
9: 知道了。
8: 他们没事吧？
7: 没事，这嘴是舒服了，胃却遭罪了。
10: 哎，有些兵，哎，一会儿打起来别丢下我。
7: 不着急走，不要说话。
2: 慢点，哪里不妥的？
9: 啊，吃错了东西，需要洗胃啊。
2: 对。
11: どいてくれ。彼ら何かあったら、お前らの首取るぞな。
2: お前誰だ？

0: ここで手を下せば我々の不祥事を傷つける。生きがさぐろ。何としても池田以上簡単に死なせんな。
1: はい。

0: 楚小姐，旅途劳顿辛苦了。
1: 许老板让你久等了，路上有军列，列车让车，不得不耽误一会儿。
0: 没关系，请吧，先安顿下来。啊，请。
2: 林远自古以来就是一座兵城，如果军统的眼镜蛇突击队真的要在这里动手的话，那只有死路一条。
1: 他们确实也没有打算活着回去。
2: 啊？哦，那倒真成了一支突击队了。
1: 游击队召集好了吗？
2: 是，新四军林远游击大队选拔了30名神枪手，已经伪装进城了，现在再安全点待命。
1: 你的工作做得真的不错。
2: 还需要我做些什么？
1: 等待。
3: 他需要静养啊。
4: 他没有时间静养。
3: 啊？哎，你总得让我喘个气吧，这替主家的骡子一个喘气的机会吧。
5: 你小子是想在这喘气儿啊，还是想跟小护士套近乎？
3: 看看，这就是兄弟啊。
4: 我们还要去巡逻，至于你要不要去，还是让陈教官来决定吧。
5: 你小子随便了吧，
4: 这里就麻烦你多多照顾。
3: 哦，放心，这是传染病房，日本人不会来的。前段时间我们医院里还在闹霍乱呢。
6: 嗯，这病房呀，昨天刚死过人。
4: 好了，我们先走吧。
3: 好，我带你们下去。阿莲，好好照顾他啊。
6: 照顾他？
3: 哎呀，不管怎么说嘛，他也是国军将士嘛。但无论如何，他提个脑袋为国卖命的嘛。
6: 好，我一定照顾好他。臭流氓，睁眼！别以为我看不出你是装的。
7: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想不到啊，我这上海滩著名的老千，居然瞒不过你，阿莲姑娘。
6: 我跟你说，你给我老实的好好待着，少动你一些花花肠子，否则呀，小心我剪了你。
7: 难道你就是那个什么？江湖上传闻未曾露面的剪刀教。
6: 哼。
8: 哎呀
9: ，K 呢？
10: 小 K 那小子，他洗完
9: 今天晚上的计划。飞机上。
11: 是的，民国22年，国府空军在这里建了一个简易机场，但是日军要进这个地区都要佩戴通行证。我们弄不到那个通行证，你这个计划行不通，换个方法。
1: 那我们岂不是没有办法了？
9: 有，我开着满载炸药的卡车，直接撞上。这怎么？这个事儿，7个人和1个人去做没有区别，我一个人去就好了。
12: 没有了，要炸个库房，引爆1个库房就没有了。我们不知道细菌的武器安在哪个库房，如果引爆错误。细菌武器就会弥漫到空气当中，方圆百里将再也没有生命存在。
13: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们说怎么办？
12: 我们要同时引爆所有的库房，才有成功的希望。唯一的办法是我们每个人都随身携带炸药，冲向各个库房，同时引爆。先后时间差不能超过10秒，这样细菌武器就不会泄露，他们会在爆炸的高温中融化。
1: 你说的是自杀式攻击？
12: 是。这一次我们谁都回不去了。
11: 好，我们就决定自杀式攻击，在发起攻击时，所有的人用最快的速度冲向各自目标，同时引爆自己身上的炸弹。我们曾经说过要生死与共，虽然我们不能共生，但是我们现在一起共

0: 我明天就要死了，你就不能对我好点儿？
1: 你知道我每天要见多少死人吗？
0: 可是你连一点怜悯之心都没有。
1: 怜悯之心？怜悯谁？你啊？
0: 对啊，
2: 像我这样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慷慨赴死的热血青年，不值得你怜悯吗？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我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大学生锻造成为一个国军突击队员，无论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我都心甘情愿。
1: 可是你怎么看上去色眯眯的，一点都不像抗日英雄。
2: 那是因为你特别像一个人。
1: 我像谁啊？
2: 像我的爱人。
1: 不会吧，还有人长得像我？
2: 太像了，不光人长得像，连声音都像。
1: 那他现在人呢？
0: 你难道不知道南边屠城？
1: 天哪，不会吧！
2: 南京屠城是很逼，我所在的国军88师兄弟们都打光了。就剩下我和陈参谋。我杀出重围，中央大军去找我的。
0: 倩倩，
3: 倩倩，
1: 来追我啊！快点啊，来追我！
3: 倩倩。

骗日本人。

别再说了，别再说下去了。

0: 请进。有没有人跟着你？
1: 没有，他们都在家。真是捏紧他们的突击队。现在，国民党军动，日本军警特工，再加上共产党，小小的临安县城都找了三个原因了。
0: 哎，那个医院的院长是什么？
1: 李维汉，英国留学回来的医学博士，大学时代就加入军队，他是军统林远前夫子的组长，军训中伤，有个女儿叫阿莲，现在被迫工作。
0: 那他也是军统的老同志啊。
1: 是啊，没想到这次军统连他都不要了，出卖了自己的骨干间谍，这在国际谍报界是很少见的了。
0: 对军统，不能用一般的谍报机关道德标准来衡量。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1: 我没办法接近突击队，更没办法接近你的陆战介绍人。跟我来的特工队是贴身监控，他们就像养在鱼缸里的金鱼，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全部都暴露了。
0: 不能在医院接近他们。我们就等待别的机会。
1: 别的机会？他们今天晚上就要动手，要做自杀式攻击。我要求胸襟，但是看现在的架势很难胸襟了。他们不怕死，是准备来送死的。真不愧是突击队，军统的精锐炮位被军统卖了一半的时间。我不能耽搁太久，你赶紧决定，我们到底怎么救他们。
0: 我倒有个主意，你看可行不可行？
2: 都把自己的名字记好，我们要先进西大营去侦查。
3: 不会讲日语的跟好会讲日语的，记着带着你们的眼睛，不要带着嘴巴，把你们的证件都收好。
4: 小 K 会说日语啊？
3: 他的休息该结束了。好了，现在各自准备自己的工作。

0: 我签。
1: 那姐姐们都签，我也签吧。
2: 冯天奎因为攻占巴中受到了嘉奖，你们会问他为什么受嘉奖？是为了封他的口。我想各中的滋味只有贺国光最清楚了，但事情不会这样就完了。一个阴谋没有得逞，另外一个阴谋又在等着冯天奎了。
3: 小张，你一份电报给刘湘，让他下令冯天奎退出巴中和通江，还回他的永州。
4: 委座刚来过电话，朱毛红军已经渡过金沙江进入了四川，冯天奎又是川军中唯一对红军没有败绩的部队，所以想让他去雅安参与围剿红军的行动。
3: 让冯天奎去打红军？我看还是算了吧。委座那边我打电话解释。
4: 参座，我看您似乎对冯天奎是没有办法了。
3: 小张啊，你知道世界上什么最难捕吗？土狼。你下套设陷利诱围捕，就是逮不着他，动不动还会被他给咬一口。那冯天奎就是这样一个土狼。这些公文是什么时候送来的？
4: 都是这几天的。参座，康队长怎么没回来？
3: 他抓了一个烧红云寺的女的，怀疑是共党，正在那审呢。
4: 我听说冯天奎身边的副官好像就是个共党。
3: 没什么证据，否则的话冯天奎死定了。不过这康队长这次也太急了，也没办法，那个情况下只能杀了他，杀一儆百万。这是什么？
4: 这是冯天奎的几个姨太太给妇女委员会写的告状信，蒋夫人在上面也有批复。
3: 闲连寡耻，此等败类给新生活运动抹黑，必须严加整治。蒋夫人有这种批示，这封信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
4: 我看他跟作战没什么关系，就先放这儿了。这事儿后来不知道怎么又被捅出去了，连报社也知道了。你看，这是今天的巴蜀日报，还把它当新闻给登出来了。
3: 这等于扔了个炸弹呢。冯天奎后院起火，这封信和报纸来得太及时了。冯天奎，你到头了。
5: 那个女红军打听到了吗？
6: 打听到了，她被押在成都宁夏街的监狱里，其他的不清楚。
5: 她帮过我两次，不是她火烧红云寺我就脱不了身，这个人一定要救。
6: 嗯，成都还是我们川军的范围，警备司令部我们有内线。
4: 您说冯天奎他到头了，怎么就到头了？
3: 小郑啊，你知道打倒一个人有时候不靠军事，是要靠政治的。委座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目的是提高国民素质，赢得了全国的一片掌声，尤其是文化和舆论方面，各地的军阀在军事上敢跟委座对着干，但是在这方面谁也不敢说个不字，这就是机会，你懂吗？所以这张报纸你不能追究，以冯天奎这样的文盲加流氓之人，你就得让他栽在这里头。
4: 您是想靠文人打倒他？怎么可能呢？
3: 杀人有两把刀子，一把硬刀子，一把软刀子。文化舆论就是软刀子，在军事上整不到冯天奎，文化就是他的软肋。四川文人的嘴巴尤其厉害，口诛笔伐，以冯天奎那种没文化没素质的种种迹象，我看他怎么招架。
4: 可是他有军队啊，有军队他怕什么？
3: 当年北洋政府也有军队啊，也可以镇压呀。怎么样，一个五四运动就让他下不了台？
4: 参座，您想怎么做？
3: 一个字，了。了来一场熊熊大火，让冯天奎在这场大火中得到永生吧。
0: 沈红，闯大祸了你！
1: 怎么了？
7: 糟了，这封信怎么当报了？
0: 还有更可怕的呢，你看看旁边人家蒋夫人的批示，你这就是要了奎哥的命。

0: 我早就说过了，家丑不可外扬，这可怎么办呀？
1: 什么怎么办呢？凉拌。哟，你还在这儿说上风凉话了是吧？我告诉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人家顺势就把咱们给休了。
0: 他敢？
1: 他怎么不敢啊？一纸休书，你就被扫地出门了？
0: 我看你这张老脸往哪儿放？ 什么意思啊？你们两个人是怪我不该写这封信？你们两个人谁的后台是老蒋？你们怎么不去问问你们的后台为什么把这封信给登出来，就不怕把你们给牵扯出来吗？都别装了，大家都是有背景的人，冯天奎也不是个傻子，他敢随随便便。 把我们扫地出门，哼！可再怎么说，这事儿也过分了。就算不扫地出门，他也会更加冷落我们的。
2: 未必，在当今的中国，蒋夫人的话就是懿旨，她敢违抗懿旨，
0: 可是蒋夫人的批复，也没说让她跟我们同房啊。你知道什么是压力吗？这就是压力。 他要是不跟我们同房，他就死定了。你怎么就知道人家不跟你同房，人家就死定了？我当然知道。姐妹们，提起精神来，咱们翻身的日子就要到了。神经病！
3: 家丽，有事儿你先去忙。好的，大帅。把报纸上这篇文章给我读一读。哎呦，大帅，您拿我开心。这报纸上的字儿啊，他认识兄弟我，但我不认识他呀。哎，
4: 你不识字儿，可是你会惹祸。
3: 啊！你那几位太太写信给蒋夫人告了你的状，说你在家里不把他们当婆娘，他们觉得很委屈。还有红云寺的事儿，你惹大祸了。有这事儿吗？蒋夫人做了批复，说你寡廉鲜耻，说你是败类，说你给 委员长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抹黑，要对你严加惩治。我就是为了这事儿来的，你说怎么办吧？
4: 老帅，这蒋夫人管的也太宽了吧？啊，我跟不跟我的婆娘睡觉，她也管得着吗？
3: 蒋夫人是全国妇女运动委员会的主任，她当然要管这事儿。
4: 不，
3: 哎。 哎呀，不过按说呀，这是你们家的私事儿，拿到报纸上去宣扬，这确实是不寻常。我看呐，有人是要整垮你，
4: 整垮我。哼，老子回家一纸休书，我把我那几个婆娘作鸟兽散。
3: 谁还能整垮我？老弟，我就怕你干这个傻事儿。怎么了？我跟你明说了吧，在那几个女人里边，有贺国光的耳目，代号叫山羊。你要是把他们赶走了，那你的死期可就到了。
4: 老师，您这是在吓我。
3: 问你，这东西放在什么地方最安全？看在眼睛里最安全。你这个人呐，荒唐油滑，不学无术，姓蒋的都不怕，他就怕你沾红，所以才在你身边安排了人，他要看清了你。可是，在红云寺啊，你跟共产党唱了一出双簧，山羊不在身边。 这贺国光就看不清你在干什么，他也拿不到证据，所以那个康兆民才拿。

0: 杀了你的邱副官，开了刀，你现在明白了吗？
1: 兄弟，我有点明白了。
0: 所以啊，那几个女人你是绝不能把她们赶走啊，赶走了姓蒋的就看不清你了，看不清他就要猜，猜不透他宁肯错杀也不会放过你。姓蒋的秉性和手段你不是不清楚。
2: 谢谢大帅点拨，
1: 兄弟，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3: 姐姐们完了，你看满大街都是卖报的，这下我们社可惹大了。
4: 怕什么呀，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这把火烧得越大越好。
5: 就你想烧这把火，我跟春妮可不想，我不想逛了。
4: 那你想干嘛去啊？
5: 我回去，回去烧几个好菜哄他开心开心。春妮儿，咱们走。
4: 哎，你们说走就走了？放心，他不会休了你们的。哎呦，跌份！
1: 小帅，我不赶走他们，可是您得告诉兄弟我，他们当中谁是山羊？
0: 这你就得去问贺国光了，看他愿不愿意告诉你。
1: 那就别问了。那您说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0: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有人想整死你。
1: 整死我？几张报纸？他们也太小瞧我了。
0: 有这么一句话叫众口铄金，你听说过吗？这意思就是说呀，众人之口可以把金子给融化。前一天在上海有个演电影的女的死了，怎么死的？被报纸舆论给杀死的。袁世凯厉不厉害？怎么死的？被报纸舆论骂死的。所以你可不要小瞧报纸和舆论的力量，有人在战场上整不死你啊，那是因为你是从死人堆里头爬出来的，你有防身的本能，但是你没文化，这就是你的弱点。现在人家换个方式，哎，说不定就把你扳倒了。
1: 大帅，我有点明白了。
0: 哎呀，好了，我得走了。我去养啊。哎呦，朱德、毛泽东渡过金沙江以后啊，直逼西康，我得去布防。
1: 您跑这么大老远来跟兄弟我掏心窝子，我很感激。
0: 田颂尧、刘成火、王灵基先后倒了，我是真不希望你是下一个。
1: 既然这样，兄弟，我想说句心里话。
0: 好，
1: 红军只能防不能打，咱们川军力量有限，犯不着拼个你死我活。我查了朱毛行军的路线，他们的目的是北上，不像是要在四川久留。徐向前占领茂县，似乎是在等他们，那是一片丧区的不毛之地。我们犯不着斩尽杀绝。
0: 你这么想啊？伪作可不这么想。
1: 红军是什么呀？红军是一支有理想的部队。伪作不怕别人搞女人，他就怕别人有理想。
0: 都说你是个大老粗，你这几句话说得很有见识。好了，我得走了。
6: 从雅安到永州八竿子远，大帅这一顺路顺的可不近呢。
1: 他是来特意找我谈心的，也真不容易。 四川正直多事之秋

0: 亮，您那后院啊，太不像话了。
1: 我要把那几个妖精赶走，他不让。我看呢，一半是好心，一半是私心。老蒋跟他各自在我身边放了一只山羊，都赶走了。老蒋摸不清我，他也摸不清我了。
0: 哼，玩拳术，都玩到您枕头边了。对付这几个怨妇，依我看，干脆把他们睡了不就完了吗？
1: 哎，这是原则问题啊。在原则上，我绝不能让步。
0: 跟自己的太太说。
1: 报纸的事怎么处理？
0: 那简单，派个连去把报社缴了，看他们还敢胡说八道。
1: 不行，
0: 口子一开，四川几十家报纸都要把他当成摇钱树了。到时候，您不光成了冤大头，还要在这些鸟文人的胯下讨生活，这更不行。
1: 那就泰然处之，静观其变吧。
0: 司令，我发现您是中邪了，刚从一个坑爬出来，又掉进另一个坑。这每个坑呢，还都不一样，都是致命的。真不知道这次您怎么爬上来。

0: 哟，怎么了这是？
1: 司令啊，我们三个人各炒了三个菜，还准备了您最爱喝的酒。
0: 好好好，
1: 算是告别宴吧。
0: 告别宴？怎么了？你们想走啊？啊？
1: 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嗯。
1: 笔纸都准备好了，你给我们写休书吧。
0: 嗯。

0: 你们是铁了心要走，啊？你说我要是拦着呢，也没什么意思，对不对？强扭的瓜不甜呀！这菜炒的是真香，真妮儿，这是你们云南的马帮菜吧？
1: 奎哥，这是我给您做的新帮菜，好，溜干尖儿。哎，您来两筷子，以后说不准就吃不着了。哎呦，
0: 你瞧你这话听着怎么那么心酸呢？山不转水转，怎么就碰不上了呀？啊？你看你这货，那绷着个脸跟个革命党似的，还有你春妮儿。
1: 脸辣比马脸还长，来，喝一杯。老爷，您就不怪我们出您的丑吗？出
0: 什么丑啊？把老子戴绿帽子都不怕。来，喝。
1: 奎哥，你不介意我们写信告你啊？来。
0: 蒋夫人骂我不懂得礼仪廉耻，啊！

0: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对领袖是绝对忠诚，知道吗？委员长就是我的楷模，他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跟蒋夫人啊讲这个礼义廉耻，弄不出玩来，那我对你们不就是跟他一样吗？蒋夫人接着你们那信呢，心里头指不定怎么高兴呢，可算是找着知音了。这回你们以为他在那批复里头是骂我呢？啊，他指不定骂谁呢。啊，你不是有那么句话来的吗？啊，叫那个指桑骂槐。
2: 奎哥，那叫指桑骂槐。
1: 你甭管他指谁吧，来喝酒。谁不喝谁就是那个坏。
2: 来。
1: 哎。

0: 过了关啊，这就是冯天奎的府上吗？
1: 是是。哎，你找哪位？
0: 哼。呸！
1: 走啊！
0: 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尸骨。你跟他说，我叫高阳子，明天开始让他买一份《巴蜀日报》，头版头条，老子写了篇文章骂他。
1: 神经病！哎呀，什么人都有啊。

0: 我尚可以，那得说出你们的姓来。哎，说出来我就上。
1: 哎呦，奎哥，我姓王，二太太姓沈。春妮儿，你姓什么来着？
0: 谁姓蒋？谁姓刘？谁是那个东阳人？怎么了？都不说话了？
2: 司令，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行，不说也行啊。谁是山羊，谁就跟我走。

令，我打听到了，那个监狱长姓陈，是杨森原来的手下。那女人也打听到了，叫风平，我已托人带了话，让她好生对待。

0: 怎么带的活？
1: 我说，这个女人是永州城的第一美人，我们司令早就看上她，身上要是少了一根汗毛，她以后在四川就别想混了。
0: 有你这么带话的吗？
1: 怎么？
0: 你这不是给我添乱吗？看看这个。
1: 这姓高的都不要脑袋了，无中生有，胡编乱造，我这就把他拿了，把他那臭嘴缝上。
0: 一泡屎不臭，挑起来就臭了。你去拿他，也许他正在那等着你呢。
1: 那就神不知鬼不觉，悄悄地把他弄到龙溪河，缠着他。
0: 那不是成全他当烈士吗？万一事情败露了，我冯天鬼怎么向四川人交代？
1: 司令，您还真想泰然处之，不闻不问？到时候您在四川可真就声名狼藉了。
2: 买包了，买包了，看今天的八股日报，看冯天鬼那些丑事情。
3: 哎，等会儿我拿一份。
1: 司令的都什么节骨眼了，你得当机立断。
0: 你让我怎么当机立断？杀人还是抓人？
4: 你看这，
0: 下午我要主持一个新生活运动会，你跟我去。
1: 都这个时候了，您还有心主持运动会？
0: 别人骂我两句我还不活了吗？蒋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我不捧场谁捧场？把这个交给王老头，让他去一趟成都，去宁夏些监狱，交给冯平看看他说什么。
1: 您又想到了那个共产党？

0: 烧鸡，把我给开心的哟。
1: 站住！

0: 二姐，你喝茶。
1: 昨天晚上你在司令屋门口转了三圈，你就是山羊。
0: 二姐，你说什么呢？
1: 司令放了话，只有山羊可以进屋里拟龙了。
0: 我是去转了三圈，可是你问问三姐，她转了几圈啊？
2: 你没事别找我茬啊！我是去了三次不假，我那是关心奎哥，怎么了？我可不是什么山羊绵羊的。
1: 说话还很硬气嘛！你不是山羊，大晚上去司令屋门口转悠什么呢？
2: 你说我是山羊，我还觉得你是山羊呢。二姐，你要不是在奎哥的门口蹲了一宿，你怎么知道我去过呀？是不是妮儿？
0: 三姐说的没错。哎，姐姐们，我们至于打窝里炮吗？
1: 四妹妹这句话说的有水平。我们是应该团结，不应该内斗。
3: 太太们，太太们，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
2: 怎么了，五妈？
3: 你们看看这个，啊，现在满大街传的都是，我是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张。
1: 五妈，你先下去吧。

0: 二姐，你要不是在奎哥的门口蹲了一宿，你怎么知道我去过呀？是不是妮儿？
1: 三姐说的没错。哎，姐姐们，我们至于打窝里炮吗？
2: 四妹妹这句话说的有水平。我们是应该团结，不应该内斗。
3: 太太们，太太们，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
0: 怎么了，五妈？
3: 你们看到这个啊？现在满大街传的都是，我是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张。
2: 五妈，你先下去吧。啊！
4: 冯天奎为了金屋藏娇，不惜抛弃结发妻子，先后娶了三房姨太太，个个都美貌如花。不过奇怪的是，
0: 奇怪的是什么呀？
5: 给我，给我，给我。
0: 不过奇怪的是，这些姨太太都未给他生下一儿半女，所以就印证了昨天我报刊登的消息，他把这些姨太太都打入了冷宫。可没想到这些姨太太都是新女性，她们不甘寂寞，就此反抗，写信控诉军阀的暴力。冯天奎绝没有想到他的后院起火。
2: 行了，别念了，
0: 这下完了。怎么办啊？
2: 我倒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司令摆脱困境。
1: 二姐，你有什么办法呀？
2: 你说，我们当中要是有一个人突然怀上了，肚子大起来，那这个谣言不就不攻自破了吗？
0: 哎呦，你可够逗的！奎哥连觉都不跟我们睡，怀什么孕啊？
2: 除了跟他睡，你们就没有别的办法呀？啊？
1: 难道你让我们去偷？汉子呀！
6: 荒唐丈夫，荒唐戏，黑暗家庭，黑暗妻。
7: 报告，进来。

0: 参座。
1: 小张啊，来。高阳指这几天的文章你看过吗？
0: 看过了，文章的确精彩，语言尖酸刻薄，骂得痛快。不过，
1: 不过什么？
0: 不过是不是有点太悬了？这冯天奎的荒唐世人皆知，但也不至于拿茶壶当尿壶。说他肮脏的偷看茅房，但据我所知，连山镇那间餐馆根本就没有茅房。说他卑鄙到调戏下级军官太太，可他连自己那仨姨太都没碰过。高阳指只靠这么胡编，我担心他会不会把自己给揭穿了。
1: 你还是太正人君子了，这方面你就不如这个高阳指啊。他知道什么是热点，他知道那些市井小民关心什么，谎话他多编几次不就成真了吗？
0: 参座说的是，不过前几天其他报社对这事儿还挺热心，这两天我看我都冷了下来。我问了问，他们说更像是泄私愤，搞人身攻击，就连中央日报都觉得没新意，不愿意再转载了。
1: 可伪作感兴趣啊？他还问这冯天奎有没有什么反应。
0: 他这两天忙着推行伪作的新生活运动，对这事儿根本没反应。
1: 哼，他倒能沉得住气。你给高阳指传个话，就说我非常欣赏他，他真是个被埋没的人才啊，他的文章写的
2: 不输给自古至今的文人墨客。
0: 是不是把他抬得太高了？
1: 文人靠什么？就得靠捧。你给他戴个高帽子，他就找不着东西南北了，效果呢比拿了钱的士兵还要勇敢。算了，这个事儿啊，我还是让康队长去办吧。
0: 康队长不是在成都审理共党吗？
1: 昨天晚上他已经秘密回到了永州，有他在就一定能把这冯天奎搞倒搞臭。
3: 你们弄好了没有？时间快过了。
4: 哎，刘，
3: 你们有没有毛病啊？怎么把肚子搞得跟我一样大？
5: 啊，二姐怎么了？
3: 我怀八个月，你也怀八个月，你也怀八个月，得错开一点时间才显得真嘛。
5: 那怎么办呀？
6: 太太们，车来了。
3: 算了算了，一般人没本事，冯天奎有这本事。走吧，走。来来来，慢点慢点，小心小心。
5: 哎，二姐，你这是干什么呀？
3: 哎，沈红，哎，把机会让给你们了，谁让你们是通天的人呢？
5: 三姐，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3: 他不去，咱俩去，走。
7: 各位体育健儿、健女们，我们敬爱的蒋委员长啊，总是担心你们的素质太低，所以就发起了这个新生活运动。什么是新生活运动呢？兄弟，我顾名思义就是这个要改变旧生活。你比如说那什么球，什么球来的？
8: 篮球。
9: 听都听不懂。
7: 对，篮球。
8: 啊，对对对，篮球。
7: 对，昨天兄弟我去看了一场，郁闷了一天。你说场上那么多人，就来回都抢这个球，这不是折腾人吗？啊，这不就是给蒋委员长新生活运动的脸上抹黑吗？所以这个规矩必须得改，以后上场每人发一个球，让他们在场上带着玩，是吧？啊，还有，蒋委员长还规定了，以后行人走马路啊，都要顺着这个右边走。兄弟，我就纳闷了，啊，都顺着右边走，那左边留给谁走去啊？

0: 新生活呢，以后这个茅房要分男女，啊，每天要刷牙。
1: 奎哥，
0: 哥，
1: 老爷，
2: 奎哥，
1: 我们给你加油来了。奎哥，哎呦，我们特地赶过来给你加油来了。
3: 奎哥，我能说两句吗？
1: 大家好，我们两个是冯司令的太太。最近有报纸污蔑说冯司令把他的太太们都打入了冷宫，这不是事实。我们今天来就是想让大家都看一看，我们都已经怀了冯司令的孩子。大家也都看见了，所以说事实胜于雄辩。还有更甚者造谣说冯司令把他的太太们当作奖品，这是事实，但是这是蒋委员长的意思，冯司令只能执行命令，大家说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今天到这里来，
4: 这事儿没说，
1: 是为了捍卫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丈夫，
0: 听他慢慢说。
1: 我们的感情坚不可摧，
2: 我们都是遵守礼仪、三从四德的女人，丈夫就是我们的一切。
1: 今天我们在这儿已经当着大家的面表态了，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冯司令能当着永州百姓的面给我们也表一个态，希望他能告诉大家，他是真心喜欢我们，愿意跟我们在一起过日子的。
0: 你们说这家有贤妻什么样啊？就是现在兄弟我这样，我的这些个贤妻们呀，这就是新生活运动的代表，我是为他们感到自豪啊，都迫不及待了吧？
5: 是。
0: 那好，那现在我就宣布，永州新生活运动会的游水比赛现在开始啊！谁要是从龙溪河游一个来回，谁就有奖。哎，我说几位，一会儿别闲着啊，做个表率啊！谁要是得了冠军，你们得替我给他们颁奖。
3: 奎哥，我们都豁出脸来帮你了，怎么就连你一句话都拿不到啊？
0: 你们帮我什么了？我让你们帮忙了吗？
3: 行，算我们多事了。春妮儿，走。
6: 哎，慢着，慢着，小心你肚子里的孩子。哎，
4: 司令，我可真是替你捏把汗。
7: 他们的出现和表演不是偶然的，肯定是有人操纵。哼，如果没猜错的话，你就看着吧，用不了多久，那个姓高的就得蹦出来了。

0: 姐，你把这事删出来，让我们去碰大钉子，自己倒先溜了。
1: 谁让你们两个人把肚子装得跟我一样大？怎么样，有没有头彩啊？
0: 还头彩呢，我们就不该去，老爷心里可不高兴呢。
2: 咱们那么帮他，哎，连面子都不要了，就要他一句话，他说什么了？他，
0: 我早就说了不该抛头露面的，哎，自个儿掉了身价。
1: 你们这两个没良心的啊，出头的事情由我来，没弄好就来怪我。
0: 哎，也不是，三姐你也是。

0: 什么态呀？他多没面子呀！
1: 这面子多少钱一斤啊？哎，他给咱们面子了吗？
2: 太太们，太太们，刚才两位太太进门的时候啊，那外面有人偷拍照片，被那仆人看到了，他刚告诉我的。
0: 大人，把他抓回来。
2: 是。
0: 哎呀，完了完了，这还露馅了，怎么办呀？
1: 完了，咱们又给奎哥惹祸了。
0: 哎呀，慌什么慌啊！出了什么事情，你们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我来担责任。
1: 二姐，这不合适啊！
0: 瞧你们两个人的样子，我说了责任由我来担，就是我来担。不过呢，有个条件，告诉我，你们两个人谁是山羊？
3: 二姐，这山羊不是你吗？
1: 二姐，贼喊捉贼就没劲了。
0: 嘿呦，你们两个人可真是个笨蛋，谁承认了是山羊，谁就可以和他同床共枕了呀。

0: 哎呀，我靠这里，
1: 高先生回来了。
0: 你，
1: 别害怕，有人非常欣赏你，托我给你带了份礼物，《中央日报》、《民报》还有《申报》。
0: 我的文章他们都转载了。哎呀，这个可是全国有影响的报纸哦。我凭啥子相信你？
1: 眼珠子不要掉进去，不要说出我的名字来。
2: 那个人在外偷拍照片，我们就去追，可是还是让他跑掉了。老爷，当时两位太太刚把枕头拿出来，所以我担心，我怕他都拍到了。要是豆豆在就好了。
3: 你说什么？什么在就好了？
2: 我说的是那条狼狗豆豆。要是豆豆在，肯定能抓住他。
3: 我没问你狗，我说的是这些损招是你交给太太们的吧？
2: 哎呀，老爷，我冤枉啊！这太太们是主子，我是下人，这下人哪有干教主子的呀？再说了，这太太们都是读书人，可比我这傻老婆子聪明百倍啊！老爷，
4: 姑妈，你们先下去吧。
2: 谢谢太太。
4: 司令。
3: 嗯。
4: 这个主意是我出的，跟三太太、四太太没关系。你要怪就怪我吧。
3: 什么？是你？如燕、春妮儿，是二太太吗？
5: 是。可是。
6: 奎哥，二太太也是好心，我们知道您遇上麻烦了，我们想帮您，没想着又给您给惹了祸了。
3: 如燕，今天在台上说的那些话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6: 啊，奎哥，我一个戏子出身，要是刚才说的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嗯。

0: 我没往心里去，得说，我从心里头得感谢你。你几句话就替我把事儿都推到蒋委员长身上去了。嗯，我是今天才看出来呀，你是真聪明。我高兴。你们整天挖空了心思，满脑子想什么，我全清楚。好了，我还有军务。
1: 如烟，哎，今天晚上我到你房里去，我得好好奖励奖励你。那奎哥，那我赶紧把被子拆了洗了，给您熏到香啊！我辛辛苦苦费尽心血，没想到胜利的果实就轻松落在你的头上。
2: 哎呦，二太太，这广场是你自个儿不去的。再说了，这事儿是奎哥定的，是不是？
3: 行，真不让你一个人吃独食啊！我今天晚上也要把被子搬过去。
2: 说得好，我可告诉你们，今儿晚上的事儿要是谁敢搅局，别怪我对他不客气。
3: 他有这种觉悟就好嘛，没想到他这么容易上船，那你把这些数据都给他，让他把事情上升到另一个高度。哎，对，你这样冯天奎就无所遁形。我早就说过，只要激起民愤，老百姓的口水就能把他给淹死。对，好，我等你的消息，
0: 司令。 你先去办公室找我。好的。你在成都见到他了？见到了，我把那些报纸啊都给他看了。他怎么说？他说这些伤不到你，要是换了角度，我问他换个什么角度，他说你知道。我明白。
4: 情况怎么样？听说就要被枪毙了，时间也就是下个礼拜，地点在成都磨盘山。司令，你快想点办法救救他吧。你先去休息吧。是。是，大帅，我马上转告。司令。 大帅来电说，朱毛红军已经穿过了大小凉山，渡过了大渡河，正向甘孜康定方向进军。
5: 徐向前那边呢？
4: 据飞机侦察，他们有从茂县向南转移的迹象。哼，如果不出所料，这两股红军有可能在诺尔盖会合。
5: 老蒋费尽心机派重兵围追堵截，
4: 到头来还是阻挡不了人家会师。
5: 我早就说过，以他那点心胸，哪是毛泽东的对手？
4: 可是他还是不死心，下礼拜他要亲赴成都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点名要您参加。大帅知道您不愿意和红军作战，所以找个借口帮您推掉了。
5: 别推啊，成都的会我去。
4: 怎么？您要和红军作战？
5: 我是要去救那个女红军。
4: 这怎么可能？
5: 这怎么不可能？
6: 但是走之前，我要把这边的事情处理了。您是说那个高阳指？
7: 他骂了我好几天娘了，再没有反应，真以为我是他孙子了。
6: 可是写这样的文章，为什么偏要用那个高阳指？我们宣传部不有的是人吗？<笑>这你就不懂了。我们的人去写，老百姓能信吗？川军的将领能服吗？ 现在正是剿共的关键时刻，如果川军不配合，那就因小失大了。而高阳指呢，他是当地人，无党无派，这种人写出的文章，那代表着中立立场，那代表着民意，就更具杀伤力了。如果委座就此撤了冯天奎的职，那是顺应民意，顺应民意的事儿，我就不信谁敢说个不字。你说。
5: 对付流氓跟对付文人都用什么手段？文人倒可以讲。

0: 道理，流氓吧，一个字，杀。
1: 要是流氓纹身呢？
0: 流氓沾了纹，那就比流氓更可恨，还是一个字，杀。
1: 这个人的背景你查过了没有？
0: 查过了，他是永州本地人，出身贫寒，父母双亡，老婆孩子都跟别人跑了，光棍一条，还是有点文采，不过这个人性格偏狭，所以没什么朋友。
1: 亡命徒一个，难怪他什么都不怕。我是怀疑他背后有人在操纵。
0: 那怎么办？杀？
1: 不，对文人我们还是要尊重的，先礼后兵，但就是一条，要快。
0: 好的。
2: 哪个？
3: 我姓罗，有人托我给你带来一盒礼物。
2: 哦，再摁一下。

0: 您就是高先生。
1: 必姓高，必姓高。
0: 我的老板怕你太劳累，让我给您带来一盒礼物。
1: 南京白呀，你也是从南京来的？
0: 什么叫我也是？怎么，有人比我先来吗？
1: 不是这个意思。你请坐，请坐。喝水不？
0: 不不不。哦，在搞写作。
1: 哎，对的。
0: 争权夺利，残害百姓，屠杀人民。你改题目了？
1: 改了。我要从本质上揭露冯天奎的罪恶，让老百姓认清他的真面目。
0: 好，这样才有意义。你想得很深很远，不愧是一个名作家。
1: 这位兄台，你还没有跟我说你是谁呀？
0: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老板在福满楼摆了一桌酒席，要请你吃饭。
1: 你要是不跟我说他是哪个，那我肯定不去，我还要赶稿子。
0: 我的老板就是他。
1: 中央日报。咋个你们南京来的人都这个样子神秘啊？好，我跟你去。
0: 这稿子我带上，我的老板正想拜读你的新作。哦，请吧。
1: 好嘛。
0: 高先生，里边请。
1: 你不是跟我说你们老板请我的吗？他咋个不在呢？
2: 我在这儿已经恭候你多时了。
1: 张世杰，
3: 报告。
4: 进来。
3: 局长，高阳子跟着冯天奎的参谋长罗家烈出去了。
4: 要是让冯天奎知道，我去找过高阳子，这事儿就坏了。
5: 走，
4: 我们去看看。
0: 这是他的新作。
2: 我还是要敬你一声，高先生。他这都是写了些什么呀？这是，
1: 你说你还是个。

0: 一个大字不识啊，我跟你说，这个是控诉你残害百姓、屠杀人民的罪证，他很快就会在报纸上登出来。你的丑恶面目很快就会暴露无遗的。你说我残害百姓？啊，你有什么证据吗？当然有噻，冤的不说，龙起事件，如果没得你，会死那么多老百姓吗？还有红缨寺。
1: 那是老百姓精神的地方，你一把火就烧焦了，你在永州昏征暴敛，那老百姓的日子是苦不堪言啊！你在永州的连山镇吃的回锅肉了吧？嗯，除了永州，你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哪儿能随便吃到肉啊？那天新生荒运动会，你在现场拍照片。 有上千人在龙溪河里游了个来回，老百姓要是苦不堪言，能有这个体力吗？嗯，
0: 那是你发了奖金。
1: 人要是没体力，金山银山摆在他面前有什么用啊？还有龙溪事件，洋人都承认是他们的暴行，这就好比九一八，难道你要责备张学良而不责备日本人吗？
0: 这个你说，还有
1: 火烧红缨寺，你又不在现场，你怎么知道是我放的火呀？哎，
0: 我有证据哦，有人亲口跟我说过的。
1: 啊，这个人还亲自教给你怎么写这篇文章，是不是？你把我骂的狗血喷头，你很得意是吗？
0: 历史上哪个文人是靠胡编乱造出的名字？你以为你能臭倒我呀？老子是从炮筒子里头爬出来的，枪林弹雨都打不倒我，你的几篇狗屁文章就能把我打趴下？你就是顽强中干，我不怕你。你不用怕我，我还告诉你，这是对你客气。
2: 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3: 张哥，你想杀我？队长，
2: 情况怎么样？他们已经进去很久了，厨房一直在向里面送菜，大概呀是吃上喝上了。
0: 继续解释。是。
1: 我们喝一杯吧。
0: 我不会跟你喝酒，我跟你说，就算你杀了我的头，这文章我也要写。

0: 我们喝一杯吧。我不会跟你喝酒。我跟你说，就算你杀了我的头，这文章我也要写。
1: 有骨气。我知道你有后台，有靠山，对吧？可惜你的靠山是最靠不住的。
2: 危言耸听。 用最卑鄙肮脏、下流不堪的语言攻击川军将领，我把一些公之于众，拔出萝卜带出泥。到时候你的后台还能撑得住你吗？丢卒保车，你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3: 司令苦口婆心，这是在救你，你懂吗？
4: 车夫，
3: 路灯该。
5: 慢走，
6: 小兵，我刚叫来。
7: 你疯了？大庭广众之下，我怕被冯天奎的耳目看见。
4: 那怎么办？
5: 我们先离开这里，开车。
6: 好，你去外面等我。
5: 是。
3: 师座，他走了。
5: 你在外边看见什么了吗？

0: 康兆民的汽车就停在外面，我就说嘛，高阳指背后一定有人。果不其然，他竟然跟到这儿来了。
1: 这个康兆民不是在成都吗？他什么时候来永州了？
0: 他什么时候来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抓到了他的把柄。姓高的就是个枪手，我一直想救他一命。
2: 可惜他自己选了一条死路。司令，您决定要杀他了？杀他还用我动手吗？我只要把判决书送到就可以。
3: 哎，是你呀，大哥。 你每次来都这个样子神出鬼没的。你和冯天奎见面了？见了。那个，他想收买我，被我严词拒绝了。
2: 他是怎么收买你的？
3: 他劝我不要再写文章攻击他，还答应给我钱。我把他痛斥了一顿，骂得他是个狗血喷头。
2: 就这些吗？你们俩怎么会在餐馆里见面的？先来了个姓罗的，冒充是南京中央日报，说他们老板要见我，我就去了。说南京来人了你就信？你就这么容易上当啊？你的那些文稿呢？都被他拿去了。不过，没得关系。
3: 我可以再写。你有没有和他提到过我？没有，绝对没有。他问我背后操纵人是哪个，我当然不会跟他说噻。他还和你说过什么？他恐吓我，说我的靠山靠不住，我狠狠地驳斥了他，驳得他是体无完肤。
2: 气呀！

0: 康先生，是你啊？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冯司令让我来接你。冯司令说有笔买卖在办公室等着，要跟你交易。买卖啊？哼哼，我又不是生意人，有什么交易要和他做呢？
1: 我一开车，我也不知道。司令说了，你如果不去，会后悔一辈子的。好，我去见他。司令，司令，康队长到了。
2: 哦，来来来，你先下去吧。
3: 是。
2: 来来来，哎，
0: 冯司令，
2: 请坐。
0: 我听说冯司令要找我做买卖，什么买卖啊？
2: 你看看那个，
0: 这是什么？

0: 居然有人写文章攻击你，这太不像话了。
1: 都说我脸皮厚，啊，你比我脸皮还厚，在我面前还装呢？
0: 我装什么了？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高阳只把什么可都告诉我了。你们这个参谋团，到了四川不好好参谋，到处惹是生非，居然挑动不良文人攻击川军将领。

0: 这种行为卑鄙下流，你是想扰乱军心是吧？难道这就是委座的亲信们干的？我把他公诸于世，你怎么向舆论交代？委座的脸面你放在哪儿啊？
1: 这件事儿真的跟我们没关系。
0: 睁着大眼说瞎话，你进出高家，照片我们已经都拍下来了。你偷拍我？
2: 高阳指都偷拍到我家里去了，这是铁证，证明高阳指不过是你雇佣的一条狗罢了。把这些事情前前后后的都连在一起啊，
0: 老弟，你的下场就到了。
2: 委座是怎么处置那些惹是生非下属的，想必你比我清楚。
0: 王司令，这件事怎么处理？你说吧。自己拉的屎呢，自己擦干净。如果擦不干净，下周我去成都开军事会议。
2: 我亲自会把他交给委座或刘总司令，你看着办吧。这件事儿我来处理，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1: 好，
0: 但是这些东西，我是不是先带走？
2: 你当我是3岁的小孩子呀？什么时候把事情办妥了，我什么时候给你。好。
1: 那我们就一言为定，我先告辞了。

0: 这件事怎么样？如果我估计的不错，高阳只活不过今天晚上去，那是他咎由自取。好了，不说他了。晚上到我府上去喝酒。
1: 我还是算了吧。就您府上那几位太太，活像那大破天门阵里的穆桂英，阵阵拉不下，那叫厉害。我呀，还真怕见他们。
0: 我倒是想在身边再多个花木兰。
1: 司令。 您说的这个花木兰，我知道她是谁，可她是共产党，马上就被枪毙了。您这不等于是又在给自己挖坑吗？
0: 就算是个坑，老子也喝出去了。
1: 我就不明白了，您把这个花木兰弄到身边来干什么呀？
0: 我已经想好了，做我的第5房小老婆。
1: 嗯。啊？
2: 我的天哪！嗯，拉狗，哎，你们怎么进来的呀？
3: 我们队长来接你，你们队长来接我，他怎么自己不来呀？你们杀人灭口，老子，我会，我要兵封田奎林。

高阳指就这样被匆匆灭口死了，一个阴谋又破灭了。

0: 你们俩来干什么？哟，失望了，是不是以为我们俩是司令啊？
1: 二姐四妹，今儿晚上的事情已经尘埃落定了，
0: 你们就不要再来吃醋搅局了，好不好？
2: 三姐，你误会了。
0: 我误会什么了？ 我知道好东西应该姐妹们一起分享，可再怎么着，咱们也有个先来后到啊，是不是？
2: 还先来后到呢？你做梦去吧你！

0: 二姐，我今儿心情好，不想跟你置气。
1: 行了，别做梦了。他今天晚上不会来了。
0: 不可能，奎哥可是当着我的面答应我的。
1: 告诉你吧，吴妈说他今天晚上去碧绿园看川戏《白蛇传》，看上了那个演小青的，非要拉着人家小青去喝酒，喝多了酒还不让人家走，现在放出话来了，要娶这个小青当咱们家的五太太。
0: 放着我这个西厢的崔莺莺他不要，他要那个蛇变的小青，哼，这不是荒唐吗？
2: 三姐，你还没明白吗？老爷他不要我们了，要第五房了。
0: 五房？
3: 赵丽娜，你这次太大意了。怎么能让把柄落到冯天奎的手上呢？
4: 这次我算是栽了，以后做事绝不能靠高阳志这种人，嘴巴太松了。
3: 稿纸收回来了吗？留在冯天奎的手上，他可以随时要挟。
4: 我找过他两次，这家伙总跟我装糊涂。到了成都，他不会借此发难吧？
3: 发难就是撕破脸皮。冯天奎虽然是个文盲武夫，但是我想，他应该知道分寸。
4: 问题是这家伙从来不按牌局出牌，耍流氓失衡，你拿他也没辙。
3: 治流氓还不容易啊？我听说他这两天喜欢上了一个唱川戏，是吗？
4: 在永州都传遍了。那个女的我见过，黄毛丫头，瘦瘦干巴的，脸上尽是雀斑，也不知怎么就让他痴迷了，每晚都要追到戏园，还说要把他请到司令部搞什么军民联欢。
3: 这不是荒唐，我接到了山阳的密报，冯天奎的三个太太他连手都不碰一下，他怎么突然对这个女的感兴趣呢？这个女的什么背景？
4: 以前是个妓女，后来做了土匪杨老大的压寨夫人，杨老大死了以后才学的戏，听说跟当地不少袍哥阉客都有一腿，是个不折不扣的烂女。冯天奎看上他，心里真打动，最好把那些杨梅大疮都传染给他，他趁了我的冤。
3: 我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这冯天奎也是个聪明过头的人呢，他怎么能干这个呢？
4: 不管怎么想，这对我们总是件好事，就让他自己挖这个坑吧。我到了成都之后还要处置共党的事，刚才说这事儿就拜托你了。
5: 哎，老头
6: 啊，
5: 罗参谋长，
6: 你这一堆戏服是哪儿弄来的？
5: 这是司令要的，司令啊要客串一把许仙，还非要把白蛇传给改了，说是让许仙跟小青俩好，让白娘子啊当把风的。这剧院老板啊很为难，说这改不了啊，改了就不是白蛇传了。
6: 好，你先去吧。
0: 太太们，老爷就司令部就不回来了，让你们自己吃饭。
7: 他昨儿不还让我给他蒸包子吗？我今儿蒸好了，他又不吃了。
0: 他说了，他说你蒸的这个肉包子，还不如杏仁小青蒸的馒头好吃。
8: 姐姐，别生气了，馒头怎么可能比包子好吃呢？

0: 吃了。
1: 司令，大帅来电话，问您是不是疯了？哼
2: 哼，他还说什么了？
1: 大帅说，不就是个美女吗？您要是在永州找不着，成都、重庆有的是，他帮您物色，但有个条件，他让您放掉小青。他还说，听到消息后，惊得眼珠子差点没掉出来。
2: 我要的就是这种反应。老蒋那边呢？
1: 康兆民去成都了，他没什么举动。我想是高阳指的事，让他对您退避三舍。
2: 这上面的人你都熟悉吧？
1: 尹昌恒、熊克武、彭光烈、周道刚、张兰。司令，这可都是四川的名人，就是在全国都是很有影响的人物。这是
2: 我让他们出面保花木兰，你觉得老蒋会给面子吗？
1: 我看难。你也知道老蒋对共产党是恨之入骨，再说现在是剿匪关键，恐怕您就是把孙夫人请来，他也绝不会给面子。
2: 那就花钱。成都警备司令、公安局长，钱要不够的话，把成都严石口的宅子给卖了。
1: 花木兰这个案子是由康兆民直接负责，您把钱花到其他人身上，这不是白花钱吗？司令，我就不明白了，您既然恋着小青，怎么还对花木兰念念不忘啊？
2: 那是一根骨头，我先把它扔出去。那么多的狗，我总得看他们的反应啊。把一个共产党弄到身边来，你以为这一关是好过的呀？
1: 原来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您把所有的人都给搞糊涂了。
2: 这件事情风险太大，那么好是要掉脑袋的。
1: 既然风险那么大，您就不该动这个念头。
3: 司令，不好了，夫人出事儿了，我妈来电话，二太太、三太太拿着刀子哭着喊着要抹脖子呢。
4: 我连一个小青都不如，我还

0: 穴呀，四妹，你深藏不露啊！我其实什么都不会，都是被你们逼的。好，
1: 一场武林群英会啊！
2: 啊！外人说你们个个都是穆桂英，今天我老冯算是开了眼界了。老爷，都是我不好，不关姐姐们的事儿。这刀都在这地下呢，不是要抹脖子吗？抹个脖子让我看看。
0: 要这样抹脖子，这可不是好玩的。回去，老头，回来。司令的家事，你跟着掺和什么？我呀，不是要抹脖子吗？怕死啊？我，老爷，你就别再逼姐姐们了。 姐姐们是心里不舒坦，
2: 不舒坦？怎么不舒坦啊？我是不给你们房子住，还是不给你们钱花了？
0: 都给了，房子大的都吃不过来，钱多的也花不完。
2: 那是我打骂你们，还是欺负你们了？
0: 没有，老爷从来没有欺负打骂过我们。
2: 那怎么不舒坦了？

0: 不舒服的，不高兴可以从这儿搬走。我这又不是绑票。
1: 司令，我有话要说。俗话说，雷霆雨露都是恩典。你不肯给我们恩典，我认了。但你也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逼得我们走投无路。
0: 哟呦呦呵，逼你们？怎么逼你们了？你答应去三妹那儿没去。
2: 让他空欢喜一场也就算了，你把我们娶进来，碰都不碰，现在你竟然看上了一个妓女，还要把她娶回来做小舞，那我们岂不是连妓女都不如啊？
0: 小青不是妓女，咱们说话要放尊重一点，人家是演员，那也是一门艺术。
2: 她一穿剧还敢叫艺术？哼，那我们京剧就是国宝，我就是国宝级的艺术家。
3: 还有沈红姐姐，她会写诗，她是文学艺术家，还有春妮妹子，哎，人家会唱山歌，人家是歌唱艺术家。
0: 我不配，我是丫鬟出身的，我唱歌都是左腔左调的。
2: 有什么不配的？总比一个妓女强。
0: 看来你们是横下一条心啊！
4: 就是不想让老子把她娶进门，是不是？
5: 不是这个意思，老爷，您娶也行啊，但是您娶个妓女回来，以后怎么让我们跟她做姐妹啊？
0: 哎呀，我封天魁真有福气，哈，你看看啊，哎，娶了你们这几位文学家、艺术家。 又歌唱家呀！你们是存心想毁我这个家？好啊，我不娶她也行，那就得各让一步。我总得弄个小舞进门吧？
2: 只要不是妓女，我没话说。
0: 我也没话说，那就这么定了。我呢，还得去成都开会了。好了，回来再跟你们扯淡。佳丽，王老头，我们走。
6: 哎呀，咱们的反抗终于胜利了！你们高兴得太早了吧？ 没听出他的弦外之音吗？什么弦外之音呢？小青是不会进这个家门了，小五是一定会进这个家门的。我们又被他耍了个底朝天，等着吧，姐妹们，指不定又来了一个什么厉害角色，咱们又多了一个竞争对手。
4: 司令，您对付女人可真是有办法，回来一会儿就把他们给搞定了。不是女人啊，是女间谍。我知道，您这是在做铺垫。我看出来了，您是铁了心要把那个花木兰弄回家了。
0: 给胸口武打电话了吗？
4: 打了。他们都愿意出面聚众。张兰先生听说是保共产党，还夸你有良心。 老蒋这一关过不了，到了成都，先去宁夏街监狱。您要探监？不成，您要是出现在牢里，康兆民那边马上就知道。
0: 我不去监狱，你先找个人审一审。

0: 说什么呀？小五都要进门了，咱们想拦也拦不住啊。
1: 小五会是谁呢？
2: 妹妹们，我们三个人可是主动送。

0: 送上门的，他是司令看上的，你们心里就不慌吗？
1: 慌，慌得厉害。那又怎么着呢？
0: 查呀，查他的底儿，看他是什么路子。
2: 查出来又能怎么样呢？
0: 查出来就各自告诉自己的老板，总之不能让他进这个门。他要是进来，我们就彻底完蛋了。
2: 我可没有老

0: 就像石头一样，我说一句他就顶回来一句。
1: 你就没告诉他有人要保他吗？
0: 没有。其实啊，拒保根本没用，委员长对张兰那些民主人士本身就不满，况且这共党案他绝不会同意，而且这女共党他本身也根本不合作呀。
1: 你们监狱长也曾是冯司令的老部下，哎，跟我也是好朋友，想个办法弄个女囚把他换出来不就完了吗？
0: 不成啊，虽说这人是我们监管，可具体负责的是康兆民的别动队，这两天就要枪毙了，如果押到刑场这人不对，那可就是大事儿，我们都担当不起啊。
1: 我知道你也是老监狱了啊，歪门邪道不少，就没有什么别的招了。哎呀，
0: 罗参谋长，这要是平常的盗抢杀人案怎么说都成啊，可是这是共党案，难办呐，闹不好是要杀头的。
2: 教练，我们走。兄弟，这可是我冯天奎看上的女人，你给我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她要是少了一根汗毛，你的脑袋就不在了。哎，
0: 我懂我懂，一定一定。冯司令慢走啊，慢走。
1: 司令，我早就说过打监狱的主意，这条路不通。嗯，监狱虽说是咱们川军管，没人敢得罪您，可是更没人敢得罪老蒋。
2: 这怎么这么热闹？这是哪条街？
1: 哦，这是陕西街，再往前就是盐市口了。
2: 把车调个头去将军衙门，我要拜访刘总司令。
3: 是。
1: 您要找刘司令帮忙？这怎么可能？
2: 这个忙他不帮也得帮。
4: 都坐吧。准，真准！我刚才算了一卦，说你们马上就要到，真就到了，这卦准吧？我刚沏好的蒙顶云雾，自个儿倒啊。哎，
2: 大帅，有些日子没见，您可是瘦了不少。
4: 瘦什么呀？心烦。啊？朱德、毛泽东和徐向前在茂公会试以后，这下一步是什么动向，到现在都没弄清楚。委座要来成都，布置围剿红军的计划，没想到华北那边出事儿了，不来了。
2: 华北的事儿比剿红军的事儿还大。

0: 啊？
1: 朱德、毛泽东和徐向前在茂公会试以后，这下一步是什么动向，到现在都没弄清楚。委座要来成都，布置围剿红军的计划，没想到华北那边出事儿了，不来了。
0: 华北的事比剿红军的事儿还大。
1: 日本人提出来让国民党从整个华北都撤出去，不然的话他就要动武。何应钦正在跟日本人谈判，我看也谈不出什么好结果来，除了退让还是退让。
0: 那不是把整个华北拱手相让吗？东北华北不在了，整个中国的一小半就没有了。
2: 委座怎么一见日本人腰杆子就软，打起共产党来就凶起了？
1: 他说这叫委曲求全。我跟他说那咱就别打共产党了，咱们打日本人吧。
0: 啊，
1: 他说攘外必先安内。

0: 哎呦，行了行了，咱们不提这个了，好不好？反正日本人离四川还老远呢，我也懒得操这份心。天贵，
1: 嗯，
0: 说你，你怎么搞的？
1: 啊，
0: 你怎么又要弄个戏子回家啊？你知道他以前是干什么的吗？
1: 我不管他以前是干什么的，王八看绿豆，只要兄弟我对上眼了，我什么都不管。
0: 佳丽，这我就要说你了，这天魁是荒唐性子，什么乌七八糟的事儿都做得出来。你是他的参谋长，你就不规劝规劝？
2: 规劝了，大帅，我能不规劝吗？你也知道，我们司令的家庭生活很苦闷，他那几个姨太太是又能文又能武，就别提有多厉害了。我都不敢进我们司令的家门，您说，一个男人都到了这个份儿上了，能不想着找别的女人吗？
0: 天魁啊，你想多娶几个太太，我知道，我理解。
1: 嗯，
0: 但是你不能弄一个妓女回去啊，这传出去多丢人。
1: 大帅，那除了妓女，兄弟我要是看上别的人，我能要吗？
0: 当然，这我可以替你做主。
1: 好，大帅，我就等着您这句话呢。

0: 小明啊，这就是传说中的钟水饺。就是他，我已经订好了包间，让你尝尝正宗的川菜。
1: 报告，
2: 主管，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小心点啊。
0: 委座不来成都了，命我替他主持军事会议。
3: 出什么事了吗？
0: 是关于华北和美协定的事情，他脱不开身。
3: 小明啊，你这个钟水饺恐怕是吃不上了。
4: 怎么了？
3: 军事会议本来委座坐镇，我们当好参谋就行了。现在情况有变，我们肩上的责任就不同了。我准备马上赶到刘总司令的府上，跟他协商此意。你跟我一起去吧。
4: 好吧，说吧，你还看上了哪个女人？
5: 哦，我们司令看上了。
3: 成都春熙路金龙钱庄的倪掌柜，叫陈玉书，那小人长得那个漂亮。别说了，别说了，不行。那是杨森的外室，这杨森的女人你也敢撬？
5: 中军工学有个学生姓杨，叫杨明娜，娇小纯洁。
3: 别说了，那是姓蒋的秘书长杨永泰的女儿。哦。
5: 人家秘书长的千金小姐，你想弄回家去当小老婆？亏你想得出来！是，
3: 那这两个都不成。还有一个，在监狱里呢，是红军，
5: 叫封平。
3: 封天魁，封天魁
5: 啊！
3: 你怎么净给我出难题啊？不行。 这都不行！哎，大帅，您刚才说了，除了小青谁都行啊。大帅，您对兄弟我可是说话不算话。
4: 不是我说话不算话，是难度都太大了。你就没有别的女人可选？没了，就这四个。大帅，您看着办得了，
3: 就这四个。
4: 大帅，依我看，在这四个里面。
5: 难度最小一点的，就要数那个女红军了。她的难度才最大呢。她火烧了红云寺，现在又在康兆民的手里，说不定这两天就枪毙了。
4: 老蒋抓住了共党师长陈赓，还手下留情没杀呢。他不过就是一个红军，一个普通人，杀不杀放不放，还不就是大帅您一句话吗？再说了，这是在四川。
5: 您手放人，他康兆民敢跟您较劲？
4: 哎呦，但他毕竟牵扯到是共产党。您说他烧了红云寺，红云寺要是不着火，您也不能马上撤离呀。而且，您撤出后，他们马上就把那儿给占了，没准啊，您还真就成了他。

0: 他们的俘虏，您呐还真应该感谢他。那倒也是。行，回头我去找贺国光说。
1: 贺国光，康兆民一会儿就到，二位见不见啊？不想见了。这件事情就仰仗大帅您了。司令，有刘总司令出面，贺国光就不敢不买账。我看这事能成。
2: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你从永州调一个排雷，以防万一。
3: 司令，这可是省城，把部队调来，会不会？
4: 别张扬啊！让他们住在岩石沟我的宅子里，我们到罗马市的大船饭店住。
2: 刘总司令，想必委座已经告诉你，他不来成都了吧？
3: 其实自从朱德、毛泽东逃进川西的偏远地区之后，那红军就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所以成都这个军事会议开不开呀，那没有什么意义。委座把注意力放在华北，那是对的，毕竟日本人是中国的最大威胁嘛。啊，刘总司令所言极是，不过内乱不除，何以攘外啊？
2: 所以这个军事会议还是很重要的。只有把共产党彻底消灭，才能全国一心，共同对敌嘛。话是这么说，可是真正做起来就不容易了。川军对于红军胜少败多，这一次又让川军西进草原，地形不熟，供给跟不上，我看没有一个人愿意去。
1: 那就要靠刘总司令您振臂一呼了，您是川军的领袖，我们全力支持您啊。你们真这么看？嗯，那好，那我有一个事儿要请你们帮忙。
4: 刘总司令，您太客气了，只要您提出来，我们敢不效犬马之劳。是啊，是啊，
2: 这事儿也不难，我和你们要一个人。
1: 就是火烧红云寺被你们抓起来的那个女红军，风平。啊，您想放了她？
2: 为了这事儿啊，熊克武、张兰都给我发来了电报，他们都是同盟会的元老，川人的领袖，这个面子我是不能不给的。可是红云寺还有很多疑点。
1: 我还没有查清，风平的嘴很硬，死也不肯说。我已决定枪毙他。
2: 听你这个意思，我刘湘和川人领袖的面子，你是不打算给了？
3: 刘总司令，您别误会，不是不给。这件事情，我得请示委座。委座
2: 日理万机，
1: 他顾得上这么个小人物吗？你是在搪塞我？
3: 啊，刘总司令，别动怒。赵民呢也有他的难处嘛。啊，我看不如这样，让他呢写一份悔过书，说明他与共产党划清界限，这样就放人。否则，赵民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你看怎么样啊？

怎么样，坐牢的滋味不好受吧？想不到你的面子真不小，连刘总司令都为你说话，党国元老熊克武为你做保。

0: 在这上面签个字，你就自由了。我不签。为什么？我没有罪，我为什么要回国？你怎么没罪？你是共产党，你是红军，你就有罪。共产党跟红军。
1: 为的是全天下的穷苦老百姓翻身过好日子，这有罪吗？共产党反对打内战，要求抗日救国，这有罪吗？共产党要求民主自由，难道这也是罪吗？

0: 你以为我真愿意放你啊？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把我送回牢房，要杀你就杀。骨头真硬啊！好，这个是你自己选的。 你只要签个字，就能获得自由。但是你不要，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把他送回牢房，明天中午在磨盘山执行枪决。司令，大帅说帮您物色了个姑娘，说是成都学堂的校花。
1: 那个女红军，她没跟贺国光提起过吗？
2: 他提了，贺国光和康兆民也答应了，不过，这个女红军拒绝出狱，她选择了死。
1: 为什么？康兆民背了一份悔过书，让他和共产党划清界限，只要他在上面签了名，就可以放他出来。可是，他拒绝签字。大帅说，这事儿他已经尽力了，这个女红军顽固不化，他也没办法。 所以，才另外给你选择了个姑娘。他还说，让您对这个女红军不要抱有幻想，放手吧。
2: 监狱那边情况怎么样？
1: 监狱长打来电话说，他们在明天中午要在磨盘山对他执行枪决。我想贺国光和康兆民见刘总司令出面保人，怕夜长梦多，所以要尽早解决。
2: 以防再出波折。我让你调的那一排人都到了吗？
1: 传您的命令，我让他们在今天夜里务必赶到岩石口老宅。
2: 明天我要到磨盘山去踏青，让他们都跟着我。
1: 司令，您的意思是？
2: 事到如今，只有抢人了。
1: 这，
2: 把人抢到手，直接用车拉回永州去。
1: 师座。
2: 难道您就不怕后果吗？
1: 后果有刘总司令去担着，是他先出面保的人。可是贺国光和康兆民那边，您怎么交代？
2: 不用交代，是交换。忘了，我手里有这一摞稿纸呢。

0: 提前处决冯平，
1: 给你请假出去。
2: 提前处决？
1: 对。
2: 教练，把提前处决的事情马上告诉刘湘。
0: 现在告诉大帅还有什么用吗？
2: 肯定有用，马上去办。
1: 是。
2: 老王头。
3: 有。
2: 马上通知严世口老宅，叫那一个排的士兵马上赶到青龙场。
3: 青龙场。
2: 游行示众到磨盘山刑场，必经青龙场。
3: 明白。
2: 昨天交代的事情办妥了吗？
3: 你放心，司令，一切都办妥了。
2: 好，

0: 青龙掌。是。
1: 队长，刘总司令副官来电话，很急，说有事要和你交代。
2: 他说要亲自审这个女工党，要你今天取消枪决的命令。哼，
1: 晚了，告诉刘总司令，人已经上路了，来不及了。
3: 站开！
2: 站开！站开！站开！这女工党在下场。
3: 这长得漂亮，
1: 走啊！
2: 压的是谁啊？一个女工党，这要押往磨盘山枪决，你们是谁啊？
4: 我们是冯司令的部下，下来吧，下来吧。
2: 我们在执行公务，不要阻碍我们。
4: 就是下令就是命令，快下来。
2: 我们是别动队，这车上压的可是共党。
4: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这个女人我们司令看好了，就让我们押了，下来。
2: 敢，不要脑袋了，
4: 就让他杀。
2: 怎么着，
5: 高连，真的得枪，真漂亮，在川军的地盘上，你也敢耍横啊？啊，
2: 冯司令，我们不敢，可这事儿，
5: 把康兆明叫来，这事儿我跟他说。
2: 康队长呢？
6: 正在磨盘山刑场，朕等着枪毙那个女工党。您看，既然他不在这事儿，就我做主了。老王头，
7: 有，
6: 把人带下来。
2: 是，
6: 谁要是敢阻拦，就格杀勿论。
7: 过来，过来，快点，见司令。 过来，
6: 老王头，马上把人带到永州去。
4: 是，走。

0: 我们的人被劫道了，被冯天奎劫走了。说，怎么回事？他说了，让您去找他，或者去找刘总司令。
1: 这个冯天奎胆子忒大了，简直无法无天。
0: 队长，我们怎么办？
1: 我一句，找何参谋长，你不要和他一起去见刘总司令。

0: 司令，事儿办妥了。
1: 妥了。里边有什么反应吗？
0: 大帅正在里边发火呢。
2: 冯天奎，你闯了滔天大祸了。
3: 怎么了，大帅？您慌什么？
2: 好大的胆子呀！你居然就这么结了发场，把那个吕红军给抢走了，这沾共产党的事你也敢下手？
3: 我有什么不敢的呀？我让那些特务传话了，出了事儿就找您和兄弟我。
2: 你少把火往我身上惹！我没让你去接发场抢人。
3: 大帅，您怎么没胆气了呀？可是您出面力保的他，贺国光跟康兆民不给面子，我不过是换种方式把人弄过来了，兄弟我还得感谢您呢。
2: 你少来这套，冯天奎，我告诉你，贺国光这次要是撤了你的职，抓起你来了，我可什么话都替你说不了，你沾了共产党。
3: 要抓要撤，第一个也得是大帅您。
2: 扯鬼，我跟这事儿没关系，我都是按照你要求去做的，我充其量是受了你的蒙蔽。
3: 大帅，您这么说就不怕伤了川军将士的心吗？一到关键时刻，您先把自己摘出去。
2: 我
3: 这次在贺国光面前，您要是低了头，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0: 那这一关怎么过呀？你有什么解套的办法？
1: 当然有，就是他。
0: 刘湘，好，好，好，好，好，好，我等着你们。嗯，
1: 贺国光、康兆民马上就到，跟我要人来了。那太好了，我这正等着他们呢。
2: 大帅，这回您得跟兄弟我穿一条裤子了。
0: 我，
1: 啊。
3: 你们司令就这样把我抢出来，他不怕担责任吗？哎呀，真不容易啊！为了抢你出来，司令可是费了不少心思，设了一个又一个局，绕了一个又一个弯子。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把你给抢出来了。<笑>
4: 可他费这么大的劲抢我出来。
3: 他到底有什么目的？当然有目的了，你一点都没看出来啊！司令想让你做他的第5房太太。什么？
5: 他要我做他的小老婆？来了，来，请坐，请坐，请坐。刘总司令不必客气。
1: 我跟赵民是来要人的，哈哈哈哈，
3: 别急啊！天魁口述了一封给委座的信，你们都是委座身边上的人，你们给听听，看看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冯司令，准备给委座写什么信呢？
6: 二位来得正合适，佳丽，把信念给他们听听。关于。 向玄曾同志学习的报告，敬爱的委员长，兄弟我最近对剿共前景忧心忡忡，就忽然发现，历次剿共失败，都因对共党不甚了解。上次中统徐局长来川介绍除共经验，兄弟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的三夫人当过共产党。
5: 难怪他对共产党了解如此之深，所以，兄弟，我决心向徐局长学习。够了，坐坐坐坐，你坐下坐下。你想说什么，我很清楚。徐局长的情况跟你根本就不一样。徐局长的夫人费霞，那是共产党的叛徒，而这个封平呢，根本就没有签悔过书啊。
1: 不就签个字吗？
5: 小姐，你识字儿，代他签个字就行了。是。那不同，委过书怎么能代签呢？有什么不同啊？不就是签个字吗？这个女人只要进了门，我保证她从此服服帖帖的。哼，你这三个老婆都搞不定，恐怕这一次你更不可能。不过我也可以答应你，但是有个条件，半年的期限。
1: 半年之后，他如果没有改变，我就抓他杀他；如果他跑了，我就拿你的脑袋顶罪。
5: 怎么样？成交吗？
1: 行。
5: 我还要一样东西，你知道是什么？
1: 咱们成交了。

这个家伙太狡猾了，一开口他就拿徐恩曾封我的口。

0: 这么大个局，就是为了把那个女共党弄到手。不过，拿一个女共党去换他的人头，我看值啊。什么意思？半年。哼，我看那女共党一天都待不住，只要他逃了，冯天奎的脑袋就不在了。哼，想娶一个红军做小老婆，他做梦吧他。
1: 小五的底我已经摸到了，我知道他是什么。哎，我说小五的事情，你们怎么都没反应啊？
2: 我们早就知道了，不就是个女红军吗？叫风平，对吧？
1: 看来你们的消息比我灵通啊，你们的后台也比我大嘛。二姐，你说什么呢？
2: 人现在都到了永州旅馆了，全城的人都知道了，你才知道呢。这不可能，难道我真成沙大姐了？可不可能的，你自个儿到旅馆看看，不就全都清楚了？去就去，我这去看看去。
1: 姐姐，你看什么呢？
2: 这个傻大姐呀，我大概知道她是谁的人了。我也知道你是谁的人了。我，妹妹，别跟我演戏，论演戏，你还差得远。六饼。
0: 参座，小张啊，你看看这个。政训处，为了加强对川军的改造，委座决定按中央军的编制，也在川军里设政训处，负责思想教育和政治工作，各团、师、军都要设置，由中央选派人员担任政训处主任。
3: 那就是说要控制川军了。可这刘湘又不傻，他会答应吗？中央军已经入川了，现在的情形由不得他了。我拟定了首批政训处主任的名单，其中就有你。
0: 我，委座已经批准，由你担任川军六十六师的政训处主任。从即日起，你的上尉军衔升为少校。你的任务是开展川军六十六师的政治工作。 树立中央权威，宣传领袖思想，实施反共教育，严防共党渗透，把这支队伍改造成服从中央、服从领袖的部队。你有决心和信心吗？有。好，你的对手是冯天奎，这个旧军阀他是绝不会轻易就范的，但是我相信你能克服各种困难，出色地完成任务。当然，你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4: 由中央和委座做你的坚强后盾，郑冲绝不辜负委座的栽培与期望。
5: 姑姑，重耳，
4: 真是。
5: 冲儿，姑姑，真的是你冲儿，是我，我来看你了，姑姑。我每天都在跟佛说，求他保佑你平安，让我看看你，让我好好的看看你。
6: 姑姑，您是我在这个世上。 唯一的亲人，没有您，哪有我的今天呀？
4: 高冷，胀了，来，过来坐。

0: 保佑你平安，让我看看你，让我好好的看看你。
1: 姑姑，您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没有您，哪有我的今天呀？
0: 高了，壮了，来，过来坐。到重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刚来看我呀？
1: 这重庆的工作呀，一直特别忙，这不刚到永州就来看您来了。
0: 那就住这儿吧，跟姑姑待一阵子，要不然你一走啊，我又该想你了，我的宠儿。
1: 姑姑，这回啊，我就不住您这儿了，我还是回司令部里住。这次我来永州啊，就不走了。
0: 为什么？
1: 姑姑，您看，委座已经亲自任命我为川军六十六师政训处主任。
0: 政训处是干什么的？
1: 这政训处啊，就是贯彻执行委座的精神，专门负责军官和士兵的思想工作。
0: 那冯天奎也听你的吗？
1: 我是代表委座来的，他要是不听我的，那就证明他不听委座的，就全处置他。

0: 如果是这样，那你就走吧。姑姑不留你了。
1: 姑姑，这刚没说几句，怎么？
0: 永州不是你待的地方。如果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姑姑，你就离开永州，马上走，离开永州。 赶紧离开永州，永远都不要回来。走，
2: 姑姑，
0: 走，快走，
2: 姑姑，
0: 永远都不要回来。
2: 姑姑，
0: 走，离开永州，不要再回来。
2: 姑姑。
3: 那好吧，姑姑，那我过些天再来看您。

0: 因为我没有选择，我不想你死于非命和我的儿子。
1: 司令，到了，你先回司令部吧。
2: 好的。

0: 他在里边吗？
1: 在。
0: 带我去看看。
1: 是。
2: 姑娘，
3: 姑娘，司令看你来了。
2: 姑娘，
0: 这几天过得怎么样？老王头伺候的还好吧？
4: 有什么好不好的？不过就是从成都的监狱转到了永州。
0: 你不满意，这没有办法。我的脑袋就拴在你身上，你不能够随便行动。
4: 你不是杀了我吗？
0: 我干嘛要杀你？千辛万苦把你抢来，是娶你做我老婆的。
4: 做你老婆？

0: 你忘了我是红军了？再说了，跟你这种人做老婆，你想都别想。
1: 哦，挺硬气，合我的胃口。强扭的瓜不甜嘛，咱们打个赌怎么样？
0: 你想赌什么？
1: 用半年的时间来赌，半年之内，我会让你乖乖的做我的老婆。如果做不到，半年之后你想去哪儿去哪儿，我绝不拦你。
0: 你的意思是你要把我关在这儿半年？
1: 邱副官死了，我需要一个副官，你做我的少尉副官。
0: 你让我当国民党兵，这跟让我当叛徒有什么区别？
1: 不是国民党兵，是川军，你可以考虑。老黄头，
2: 在，
1: 进来。
2: 是。
1: 从今天开始，方小姐可以自由行动，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要派人盯梢，更不能刁难。
2: 这个是。
0: 好，既然冯司令已经把话说到这儿了，我也来表个态。你放心，只要让我自由，我不会离开永州的。
1: 那就这么说定了，我等你的答复。
3: 姑娘，你是真不知道厉害。你要是人不在永州，司令的脑袋就不在了。
0: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他掉脑袋。
4: 三妹四妹，我带来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们要先听哪个呀？
5: 最近坏消息太多了，说好的吧。
4: 好消息就是，那个女的死也不从，司令这次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0: 姐姐，那坏消息呢？
4: 坏消息就是，司令不死心，要留她在身边做副官。
0: 做副官总比做武太太好呀。二姐，这怎么是坏消息呢？
4: 你不知道什么是副官呢？副官就是司令的跟班，无论白天晚上老跟着他。司令本来就是一个动了心思的人，时间长了能担保不出点什么事？
6: 人家那个女的不是不从吗？
5: 这女的要是不从啊，男的也没辙。
4: 你不知道什么是日久生情啊。冯天奎是个见缝插针的高手，时间长了，那个女的能挺得住吗？最重要的，司令是以军治家，我们三个人每个月的例钱都是副官来发。以后这个女人当了副官，我们的月钱都由她来发了，她来当我们的老大，我们看她的脸色啊。
0: 这么说，还不如让她进来当老五，怎么说也排在我们的后面呀。
4: 他进来了，司令肯定宠着他，夜夜良宵。我们三个人是吃不着，看得见，你心里不难受啊？
6: 那就只有一条路了，让他既当不成副官，也当不成小五，让他消失。
0: 三姐说的对，他不在，我们不就没事了？
4: 这不好。我知道他住在哪里，我们三个人去找他谈判。
5: 走，
4: 我就不信我们这三英斗不过他这一个吕布。
7: 司令，您回来这么快？
1: 哎，你马上造一份编制，从现在起，风平就是我的副官了。
7: 啊，您还真要把他放在身边？他可是个共产党，
1: 他穿上了军装就是国民党了。
8: 可是副官涉及很多军事机密，大帅那边会同意吗？
1: 不涉及军务。我说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干嘛呢这是？
8: 啊，新成立的政训处正在搬东西订招牌。
1: 政训处？
9: 你看这是何事啊？
10: 停停停，
7: 停下来！你们是哪儿的？
9: 啊，我们是从重庆行营来的，他叫李山，我叫钟卫兵。

0: 重庆行营来的，见到将军就可以这样无礼了吗？
1: 对不起，将军。
2: 把这牌子给老子摘下来！
0: 司令的命令，你们敢不执行吗？
1: 司令的命令又怎么样？我们奉的是委座的命令。
2: 是重耳
1: 啊？这里没有重耳。我是郑忠，奉命担任川军66师政训处少校主任。
3: 把你派出来了，
1: 我的委任状和手续都在屋里，请司令跟我来吧。

0: 冯司令，这是委任状。行了，相关手续已经交接完毕，从现在开始我正式上任了。
1: 你们这个征询处是干什么的呀？
0: 不是征询处，是政训处，是负责全体官兵的思想工作，建立国民党组织，推行反共的建军路线，彻底落实委座的指示精神，让这支部队成为一支坚定不移的反共力量。
1: 听起来不错那你的权力有多大呢？
0: 委座指示，军队的政治工作高于一切，无论是谁，只要是与中央的立场相对，我都有权处置。
1: 好，好。那你们这征询处这薪水由谁发呀？
0: 我再提醒你一遍，不是征询处，是政训处。我们的薪水当然是由你来开了。
1: 这事有点怪你说老子活得好好的，突然来个妈什么都管，妈老子还得管开薪水。你说那老蒋为什么不请我去他那儿也开个征询处啊？
0: 我警告你，不要出言辱骂委座。就凭你这句话，我立刻就可以报告军委会。
1: 看来你们的作用是用来监视打小报告的，那这个单位没有也罢。
0: 你没这个权利，这是委座和军委会定的，刘总司令同意的，在川军所有团以上的单位全部设立政训处，谁要是敢阻挡，那就是违抗军令，我就有权处置他。
1: 那就对不起了，我的编制跟军费里没有你这个单位，我给你开不了薪水。
0: 就是喝西北风，我们也要扎在这儿，而且扎定了。
1: 好啊，既然如此，教练，命令他们从明天起到羊粪沟放哨去。
2: 是。
0: 我们是直属军委会的军官，不是普通士兵，你没权利下这个命令。
1: 一贴狗皮膏药，你还给我粘上了。
0: 说的没错，我们就是委座的狗皮膏药，而且还就贴上你了。
1: 我们走。
3: 不是，太了不起了！你说的他简直就是哑口无言呢。
0: 卫兵，李山，我们是革命军人，是委座的忠实信徒，就要有骨气，不能给委座丢人，知道吗？
4: 知道了，主任。
0: 那个牌子呢？我们接着钉。就是要在这股黑恶势力里打进这个钉子。
5: 没想到您外甥中毒这么深，您把贺国光、康兆民玩得团团转，他使出这么一招来，让你打不得骂不得，就像悬在头上的剑，这是个麻烦，
1: 得想个办法把他们赶走。
6: 怎么赶走？川军设置政训处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的。
1: 赶不走就换人。

0: 我现在去给刘翔打电话。
1: 坐，这房间还不错啊。
2: 你们是谁啊？
3: 怎么跑到我房间来？
1: 忘了自我介绍了，我们是你的姐姐，我是你二姐，她是你三姐，这位你四姐。
3: 姐姐？莫名其妙，我从哪儿跑出来你们几个姐姐？我可不认识你们。
4: 我们是冯天奎的太太，你不认识吗？听说我们的队伍里头要有新人了，我们特地过来看看。
1: 司令的眼光真不错，年轻漂亮，比那个小青强多了，不过美中不足，女人味少了一点。听说你原来是女红军，对吧？
5: 哎，我听说红军队伍里有个规矩，女红军啊就像神一样。可是你为什么会跟了我们家老爷呢？你这话什么意思？
4: 你四姐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想告诉你，做奎哥的女人吧挺辛苦的，你自己心里头啊有个准备。
1: 你三姐四姐是这样想的，我和他们不一样。我不反对你进门，不过有个条件，你得让冯天奎破戒。
4: 破戒明白什么意思吗？就是睡觉。你二姐啊这几天天天念叨这两个字都快念成精了。
3: 你们今天来就是这些事情啊？说够了吧，你们现在可以走了。
1: 我们才刚说了几句，刚开个头呢，你就让我们走啊？
3: 好，不走也行，我就把你们刚才谁说的什么话原封不动地告诉冯天奎。
1: 果然厉害嘛。妹妹们，我们走。
3: 等一下，我也告诉你们我的态度，我是绝对不会当冯天奎的小老婆的，更没有兴趣留在他身边。你们应该满意了吧？
4: 二姐，那咱走。
1: 可惜呀。
3: 冯天奎身边这几个姨太太都不简单呢。
6: 司令，给大帅打电话了吗？
0: 换人的事情他不管，让我找贺国光，这不是又把我给踢回来了吗？
6: 我早就说过，人就是冲着您来的，找谁都没用。
0: 我就为这个事儿烦呢，遇见一条小河沟他就让你翻了船。
7: 报告。冯司令，对不起，刚才我对你的态度有些不好。
0: 年轻人嘛，知错就好，我不介意。
7: 我要一份66师全师军官的花名册，而且现在就要。
0: 你要军官花名册干什么呀？
7: 这我不能告诉你，这是我的职责。还有，我听说你抢了一个女红军，这个人我也要。
0: 为什么？
7: 因为川军里绝对不允许共产党的存在，这是我的职责。今天下午6点前，你要是不把人交出来，我就要行使职权，立刻逮捕他。我在办公室等着你，告辞了。

你居然不把我放在眼里！哎，有这个政勋处监事，以后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么办事了。

0: 冲儿回来了，你知道吗？我见到他了，变化太大了。我劝他离开，可他铁了心的要留下来。
1: 他是中毒太深，想替老蒋建功立业，就成了别人手里的鹰犬。他还让我把抢来的共产党交出去。你要把他交出去吗？
0: 先不说他几次帮过我，红云寺他被捕也是为了救我。我丰田奎不是一个没良心的人，更何况我身边需要有个共产党。那现在，冲儿就是你最大的障碍。咱们还是把身世告诉他吧。
1: 不行，不是时候。
0: 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们父子俩起冲突啊。
1: 天魁，我求你件事儿。你说，夫人。
0: 冲儿不是你的对手，他还是个孩子。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不要伤害他，好吗？你放心，他是我儿子，我怎么可能伤害他？
2: 要是这样，我就放心了。阿弥陀佛。
3: 郑主任，你找我？
2: 哟，
3: 王博，来来来，您来坐坐坐。
2: 好久不见了。
3: 是。
2: 听说最近您不剃头，改开车了。
3: 托司令的福啊，郑主任。 你现在也蛮精神的，好福气啊！来，不敢不敢，有什么不敢的？委座常教导我们说要尊老爱幼，这都是应该的。
2: 谢谢。
3: 您坐，王总。
2: 王博呀，这次我叫您来，是想问问您，关于那个女红军的事儿。这个。 司令取她来是做我们夫人的，女夫人。啊，你嫌黄颜不够。哎，王博，那女的现在在哪儿呢？这个，郑主任，这个我不能说呀，我要说出来，司令会要我脑袋的。
3: 您看看，就算您不说，早晚我也会知道的，而且。 咱们俩之间这是什么关系？小的时候您还救过我的命呢，是不是？

0: 是你，
1: 冯平同志，这儿说话不方便，我们到对面茶馆吧。好。
2: 哎呦，可把我累死了！哎呀，接上头了，你这档次也太低了。二姐说什么呢？这是，
3: 你说你去裁缝铺做衣服，结果去了洗澡堂子，跟看门的老头嘀咕了半天，看门那个老头原来是你的联络人呢。
4: 你跟踪我，监视我。

0: 两位姐姐，你们先来了。
1: 你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大烟馆是你去的地方吗？

0: 那二姐，你想怎么样呢？
1: 想怎么样？回家呀。回去晚了，司令会不高兴的。
2: 哎，
3: 罗书记，你怎么知道我住那家旅馆？你又怎么会到这儿来呢？
4: 我从猫耳盖辗转到了成都，在成都待了两天。
5: 来之前，
4: 朱总司令找我谈话，说冯天奎不愿意和红军作战，受我党的影响也很大，我们要想办法把这支队伍争取过来。
3: 你的意思是争取让他参加红军？
4: 那是不现实的。朱总司令的意思是让他站到红军这一方面来，不要与人民为敌。川军不像蒋介石的部队，广大的将领不愿意内战。当前的形势是东北沦陷，华北危机，日本侵略者正一步一步地侵占整个中国，国家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这就是大局。
3: 我明白。
4: 你的任务就是要想方设法改造这支队伍，使之成为将来抗日的力量。冯天奎只要他能改变，他对川军的影响是很大的。冯明同志，你肩上的责任可是重大呀。
3: 好，我保证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只是我也有难题啊。
4: 你的意思是冯天奎要娶你做小老婆？那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幌子，他是想把共产党留在他身边，所以你要发挥你的聪明才智，有礼有节，你懂我的意思吗？
3: 我懂。
4: 我已经安排了联络员，他会随时和你保持联系的。总之一句话，一切都要小心。
3: 好，请转告党，我封平绝不辜负党的期望。
6: 人呢？
7: 军爷，我跟你们说过了，他早就出去了，但是你们不信。
6: 出去了？去哪儿了？出去之前有谁来过？
7: 他去哪儿我也不晓得，但他走之前冯司令的几位太太好像来过。
8: 几位太太？
9: 哎呦，太太们，你们去哪儿了？刚才老爷来过了，等了你们好久。
10: 他现在人呢？
9: 走了。我看老爷脸色不好，你们一个出去都出去了，让他在这等了这么个大半天。
10: 我们就出去逛个街，怎么了？他说什么了呀？
9: 他说呀，以后要找个人好好管管你们。我也不知道他要找谁。
11: 吴妈，你别担心，老爷说的这个人他是不会来了。
9: 那我就放心了。
10: 四妹啊，你这么确定这个人不会来啊？
11: 那当然了，他说了我就信了。
10: 三妹妹也不希望这个人来吧？
12: 那是当然。怎么了？
10: 我明白了，这只山羊就在你们两个人当中。
13: 那个女共党不在，冯天奎的几个太太去找他。你说他们去找这个女共党要干什么呢？
6: 还能干什么？我已经给他下最后通牒了，如果抓不到人，他就得把人送。
14: 不过我发觉川军上下对我们都很防备，办个事好像很难。
15: 我们是革命军人，不能怕困难。
16: 知道，主任。
17: 我的房间，我就不能来你的房间吗？
18: 能，你是司令，你有这个权利。
17: 军官华明策给你送来了。
18: 美兵
17: 在，
18: 把他拿去造册，送重庆刑警备案。
17: 是，我给你的华明策不是让你送到重庆。

0: 费这么大周折，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我想告诉你事情的真相啊。我爸他不是该死的，是为了救他女儿才死的。可是秋月呢，他明明可以救我爸的，可他就是不愿意拉我爸一把。为了掩盖秋月的见死不救，他硬是用钱改变了大家的嘴脸，把蔡大河救人说成是蔡大河失职，让我爸变成了该死的。
0: 这么说来，你就是为了给蔡大河报仇才杀了秋月，还故布疑阵。你有没有一步一步查案子的真相？这就是你的目的。
1: 没错，戴法医，我想问问你，是放火的人该死啊，还是掩埋真相的人该死？
0: 你不是早就做出选择了吗？你选择的那个是始作俑者，见死不救的。
1: 可是还不够，早就听说戴法医有一双神手，秋月身体里的毒，想必你也很好奇吧？我给他取名叫乌塔，无色无味，可以让人在几分钟之内快速的死。死的时候，耳朵仿佛要被撕裂，五脏六腑都搅在一起想吐，却吐不出来。这两杯水中，有一杯就是乌塔，这杯是你的，这杯是他的。两个人中必须有一个人喝水，猜对了，两个都；猜错了，也就死一个人。
0: 那不行，如果我猜对了，你必须把他们俩给我放。
1: 没问题，只要你猜对了，条件随你开。
0: 一言为定。嗯哼。
1: 还是你的表演吧。

0: 收到回复，收到回复。
1: 郑队，你在哪儿呢？
0: 听我说，庞北渊所在位置对面楼，你和高壮想办法把他攻下来。
1: 他们有武器，必要时候可以开枪。
2: 放心吧，没问题。
0: 哦，对了，工厂的西南侧有一处缺口，你们从那儿进来，
1: 注意安全。
3: 收到，收到。
0: 行动。

0: 要跟我再玩一把？
1: 你到底是谁啊？不是说好我赢了你就把他们俩都放了？
0: 规则是由绝对权威者制定的，很显然你不是。
1: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0: 来人，把他俩带下去。刚才只是一个小测试，看来我找对人了。这毒瘾毕竟极强，可致幻性却不高。我想让它变成那种极容易让人上瘾，却又无法让人察觉的药。可惜，多少专家尝试了无数种方法，都没能降低它的毒性。
1: 你要怎么样？
0: 不怎么样。想要你交出方程式。
1: 什么？
0: 跟我合作，多少钱你开价，我们有的是钱。
1: 所以呢？
0: 跟我合作了，我不仅不会威胁你的人身安全，我还会请人专门来保护你。合作嘛，讲究的是双赢。我只拿走我需要的。
1: 我也要拿走我需要。
0: 你需要什么？
1: 手套。我要我的手套。
0: 站住！信不信我开枪啊？
1: 你敢吗？
2: 把衣服给他。

0: 咱们先把案子了了吧。
1: 可以啊，把苏木舟带上来。
2: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是我杀了秋月，
3: 你们抓我呀、啊！
2: 我恨他，这一切都是我做的。
4: 小心！
5: 谢谢你。
4: 没事儿。

0: 苏慕城，我知道是你。
1: 放手，苏慕周。苏月，你千万不能跟他在一起，你不是庞北渊，你是蔡光光。
2: 你至少10年没见他了，你怎么这么肯定？
1: 你想不到吧？人会变，字不会变。我在秋月的琴谱上见过蔡光光的字。
2: 惊喜吗？带下去。那我应该是叫你庞北渊呢，还是蔡光光？
3: 蔡光光吧。现在的我替庞北渊活着。
2: 还是直接聊聊你的杀人经过吧。你不都知道吗？
3: 还需要我说什么？知道。但我就是想听你说说。秋月有打视频让我指路的习惯。那天我指引他去苏慕周家，苏慕周家就是我杀人分尸的地方。接下来的每一次抛尸，都是为了引你们去查出当年的故事。
4: 秋月！
3: 你当初就是为了这个女人害死我们安南。你们一个放火，一个见死不救。
4: 你们今天谁都别想好过！
3: 要不是他那精明的老妈给校长送了钱，被开除的就不是你了。哦，对了，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吗？
2: 我求求你别说了！
3: 都是秋月亲口告诉我的，还跟我说，他真的很喜欢你。
2: 剩下的事情你这么聪明，应该也不用我多说了吧？
0: 苏慕周当年对你不错。

0: 就非要这么报复人家。
1: 他对我的好远不及我承受的十分之一，死在我面前是我最亲近的人，
2: 死在我面前的也是我最亲近的人，对吧，袁伟？
1: 你怎么知道？
0: 我们握过手的。我爸的骨灰在哪儿啊？
1: 扔了。
0: 死在你面前的是你最亲近的人，但你在我的面前亲手杀了我最亲近的人。
3: 我俩都是没爸的人，同病相怜，
4: 你为什么非得抓我呢？我是在清除那些制造痛苦的人啊。
0: 慈善机构给你的捐款让你在第二次抛尸的时候逃脱了警方的视线，但你知道给你捐款的是谁吗？看着我，是我爸。你呢？你亲手杀了他，就像你说的，始作俑者会受到最终的审判。那我今天是不是也能在这杀了你啊？可惜啊，我的刀从来都不是用来杀人的。
4: 我就知道。
5: 中队，中队，威胁校长的字体和蔡光光日记的字体是一致的，作案的应该就是蔡光光。
6: 明白。
1: 大鱼，你还是不敢，你还是害怕的。
0: 害怕的是你，你怕你看不到你想要的公平，你怕你看不到你所谓的罪人受到惩罚。所以你把枪口对着我，但是你的心就跟你的枪口一样空洞。在你成为冤枉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输了。
3: 这些就当是你说给蔡公公听的，冤枉不会在乎这些。我只知道谁杀死了我的亲人，我就让他偿命，谁让我痛苦，我就让他生不如死。
7: 不愧是神手，握过手就能知道我是谁。
1: 不过
3: 刚刚只是我的一个错，
1: 我只想跟你谈谈我的大计划。方程式
0: 没得谈。
1: 哎，你还在我手里呢，你确定没得谈？
0: 从一开始我就没想和你谈，当然你也没资格跟我谈。
8: 好啊，既然都来齐了，那就一起死吧。
9: 怎么样，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10: 我不是不知道这个理，可是现在，好好好，我亲自派人把他们抓上山来。乡亲们，共产党解放军就要打进老军沟了，那乡亲们可就遭殃了。我是来救大家的。共产党解放军讲究的是共产共妻，男人杀光，女人充公，小

0: 孩子扔到山里喂野狼。乡亲们，赶紧跟我上乌龙顶享清福，管吃管住。等国军反攻大陆成功，每家每户都发赏钱。
1: 真的假的？
0: 猴子，带着乡亲们上山。
2: 哎，快来，快来，跟我上山吧！
3: 我不住山洞，我死也死在家里头。
2: 臭老婆子，你找死啊你！啊！
0: 放肆！
2: 是王爷，
0: 猴子，背着老太太上山，其他弟兄挨家挨户搜，凡是喘气儿的，全都得带上山。

0: 没想到这次真的是乐极生悲啊。
1: 特派员，
0: 什么事？
1: 电台虽然没办法工作，但有手电筒的电池可以收听广播。
2: 现在播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大陆上已经基本结束，各级地方
0: 能说到台湾的广播吗？
2: 先后成立，但在某些地区，特别是有些解放较晚的地区，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仍采用武装暴乱和潜伏暗害等活动方式，组织特务土匪，勾结地主恶霸或煽动一部分落后群众，不断地从事反对人民政府的各种反革命活动，以破坏社会治安，
0: 到门外守着，不许别人进来。
2: 国家利益。对一切手持武器聚众叛乱的匪伙，必须坚决镇压剿灭，并将其主谋者、指挥者
0: 准备发报。
2: 罪恶重大，
0: 特派员，电池用完了，发不了报。
2: 对匪特分子及惯匪，
0: 那就记下，
2: 依法判处长期徒刑或死刑。
0: 共军调集重兵，近日开始对乌龙山地区严厉围剿。湘西反共救国军各路民壮50,000余人，依托乌龙山有利地形与共军巧妙周旋，连挫共军锐气，反攻堡垒固若金汤。
1: 都记下了，
0: 再写一张台湾回电。湖南陈子贤代主席转告各位纵队司令，蒋总统对湘西乌龙山地区各路反共救国将士极为关切。
3: 连长，报告连长，村里一个老乡都没有了。
4: 好，进村，挨家挨户找。
3: 好，是。

0: 刚刚吃了一个午饭，正好吃完饭，正好的野菜玉米糊没来得及吃，说明是意外离开。饭菜有点馊了，证明主人离家已经有两三天了，会不会是被田大绑劫持上山了？很有可能。走。
1: 刚才啊，刘玉堂和侦察排长的汇报和分析啊，我完全同意。种种迹象表明，老军勾村的乡亲被土匪抓上乌龙顶做人质，对抗我们的剿匪行动。田大榜、钻山豹这些土匪啊，太狠了，他们什么事啊都做得出来。
2: 是啊，
1: 同志们，最近毛主席。 在中南军区的一份镇压匪首的情况报告上做了重要批示。

0: 毛主席说：“湘西的21个县中，杀了匪首、恶霸、特务6000余人，准备最近由地方再杀一批。我认为这个处置是很有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使匪厌下降，名气大升。如果我们姑息养奸、优柔寡断，则将疑惑人民，彻底失去群众。”
1: 团长，毛主席说得好啊！
2: 说得好啊！毛主席说得好。老君沟村的乡亲们呐，被土匪抓上山顶作为人质，这就更加暴露了土匪最后的疯狂。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和重视，所以在攻打乌龙顶的战斗中，我们首先要解救人质，保护人质。老大，老大，田大鹏。
3: 把老君沟村的乡亲们都关在天窗里了。走，看看去。嗯。好。嗯。子小姐，全都押上来了，都关在这里。
4: 哟，四小姐、田司令都在呢。<笑>
5: 你怎么来了？
3: 我是来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钻进来。<笑>何参长放心，这都是我田家的老佃户，我敢打包票。
4: 田司令，这些乡亲吃我们的护身符啊，可不能饿死。
3: 一天2顿红薯干，保证饿不死。走吧。 四小姐，来。

0: 何参谋长，嗯，有什么灵感吗？田司令，这后山的悬崖有多高啊？呵呵，何参谋长是担心解放军爬上来。这悬崖呀，200多米呢，就算解放军都是猴子，也没那么长的绳子。
1: 真有200米？嗯，那我来测定一下，娘子。
2: 哎。

0: 三、四、五、六，哪有200米啊？最多100、150米。何参谋长真是行家，就算是150米，也足够抵挡解放军了。
1: 那么，请问田司令，你手上还有多少手榴弹呢？
0: 库存的加上弟兄们手里的弹药，200多克吧。
1: 啊。
0: 四小姐，我有个建议，把所有手榴弹都收起来，交给这里防守的弟兄，4-5个人就能抵上一个迫击炮连。
2: 何参谋长这个办法好，田司令，马上执行吧。
0: 这个，四小姐就别难为田司令了。发弹药时人人高兴，要是收回弹药。
1: 那可就要挨白眼喽！何参谋长真是体贴入微呀，弟兄们手里的弹药那就是命根子。田司令，
2: 这事儿不为难您，收弹药的事我何山出面吧，就这样吧。也好，田司令，就这么办吧。
3: 连长，左边山沟有动静，好像有手榴弹爆炸声。
4: 那里怎么会有动静？走，去看看。
3: 是啊，走。哎，连长，你看弹坑，这里应该就是爆炸点。

手榴弹不对呀，分量不对。

0: 这是什么？何山啊，我还真没想到你用这种方式来送情报啊！哎，没事了，没事了，走。老大，都在这儿了。
1: 洞里库存的兄弟们手里的，全在这儿了。门口放哨去。哎，不许让任何人进来啊！根据石魁的介绍，我画了一张燕窝洞的剖面图，大家来看一下啊。看啊，这个是燕窝洞，这个就是平台。燕窝洞再往上走，这边有一个通道，这个叫燕儿猴。 燕儿猴再往上走，有一个更大的洞，就叫天窗。土匪抓来的所有的人质都关在这个天窗里面。这个大概就是燕窝洞的一个基本的情况了。还有，大家记住啊，到目前为止，这边守洞的土匪完全没有想到我们已经到了他的鼻子下面。石魁，你再补充一下。
2: 24个守卫，16个守洞口，4个守燕儿猴，还有2个守天窗。
3: 白，何山把洞里兄弟们的手榴弹都烧走了。
2: 好啊，嗯，你们两个守在何参谋长的洞口外面，只要何参谋长一出洞口，就帮他提篮子，帮着他发手榴弹。
4: 嗯，是。
2: 板爷，您对何山还是不信任呐？不是信任不信任，在老子的地盘就算是好事，都必须得是老子的亲信过手。哦，
0: 老大，
2: 嗯，
0: 小兄弟过来了。
5: 好，
2: 哎呦，参谋长，哎呀，辛苦二位了啊，帮忙抬一下。
5: 哎，
2: 来来来，
0: 慢点啊。
5: 没事，没事。

0: 扔绳子！滚！少！哎呀，皇帝都不拆饥饿兵吗？饭每一天都不按时到，这日子真遭罪啊！
1: 你等着吧，等下面吃饱了喝足了。 会给咱们送点剩菜剩汤来的，等着吧。一群王八蛋，这呀都是命啊！你干嘛？
0: 走！
2: 啊！谁瞧的？你还记得大爷啊？都什么时候了，才把饭送上来？哎，他娘的！
3: 你把饭撒一地，老子吃什么？饶命啊！该死的田大宝！

0: 该下地狱，放在油锅里炸。
1: 秦大爷，你看看，天窗，天窗，有东西掉下来了。
2: 怎么回事啊？
0: 啊，有什么
1: 呀？小九，你们别害怕，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是来救你们的。对了，你们哪位是钱大爷？
2: 我是。
1: 哦，钱大爷，我是得到何山的情报，进来救我们出去的。
3: 何参谋长把手榴弹都还给弟兄们了，监视他的弟兄说一颗不少。
4: 嗯，知道了。
3: 大爷，您不是说这个地方很保险吗？
4: 当然保险了，官兵从来没有打进来过。
3: 那您这个还准备跑啊？
4: 凡事啊都得考虑周全，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这个小盒子是老子的命，只有把命抓在自己手里才是最保险的。还有事吗？
3: 哦，台湾来电了，四小姐请您过去。
4: 哦，但愿是好消息啊。
5: 来吧。
6: 四小姐，

0: 回电，各位，我给台湾发了一封电报。电文是：共军调集重兵，近日开始对乌龙山地区进行严厉围剿，湘西反共救国军各路民壮5万余人，依托乌龙山有利地形，与共军巧妙周旋，连挫共军锐气，乌龙山反攻堡垒固若金汤。这个吗？ 是台湾刚刚的回电。湖南陈子贤代主席转告各位纵队司令，蒋总统对湘西乌龙山地区各路反共救国将士极为关切，勉励有加。待时机成熟，将空投弹药军饷、物请各部首脑精诚团结，处变不惊，装进自强。总统府大陆工作委员会毛仁凤。
1: 对面山腰发现解放军，局长啊！

0: 小美人，干嘛呢？哎呦，好漂亮啊！
1: 干嘛？
2: 何参谋长。
0: 哟，四小姐，不好意思。
2: 他怎么进来了？
1: 他想勾引我。
3: 保安，报爷，看，解放军来了。
4: 哎，别开枪，节省子弹。
5: 我看他们有一个营的兵力。
4: 我以为解放军能有什么？

0: 新招呢，跟民国三十六年的剿匪官兵是一个套路。民国三十六年来了两个团，足有三四千人，把乌龙顶围了三个月，结果怎么样？还不是灰溜溜的滚蛋。
1: 哼，他们想围困我们，围吧，他怎么想都想不到你是老谋深算，藏了三年的粮食。哼。

0: 我们的人来了。
1: 不光这些，你还记得你和独眼龙带回来的那个电影放映机吗？
0: 放映机，记得。
1: 放映机把死丫头发报机的电池给用光了，死丫头故意说台湾来电，哼，空头弹药，实际上狗屁，糊弄土匪呢。我要马上把这个消息转告给钻山豹和田大宝。

0: 解放军过不来，除非他们长了翅膀。
1: 我知道他们过不来，我是担心他们把这四面都封锁了，台湾飞机来空投，万一投到解放军的阵地，那我们不是空欢喜啊。
0: 其实我早就想告诉你了，根本不会有飞机来空投啊。
1: 台湾电报不是说
0: 还什么电报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四小姐的报务员躺在我怀里的时候亲口告诉我的。
1: 那这乌龙顶还怎么守啊？弹药本来就不多，万一打完了怎么办呢？
0: 要不赶紧报告总司令。
1: 只有四小姐知道总司令在哪里，我问了几次她都不说。
0: 那是我们豹哥魅力不够，女人嘛，只要哄好了，什么心里话不会说呀？
2: 什么？假的？嘘，
0: 别让弟兄们听到，免得影响士气。哎，田司令啊，你我之间以前虽然有过过节，但毕竟是乌龙山本乡本土的，对这些外乡人我们还是得多长个心眼吧。嗯，
3: 四小姐在跟我们玩花样，难得她对党国有这样一片忠心呢、国民党都像她这样，大陆也不会丢。
0: 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万一子弹打光了怎么办？
3: 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万一解放军冲上来堵住洞口，哼，老子就跟他玩个金。
0: 金什么
3: 啊？惊天动地，跳崖。
0: 跳崖？
4: 宝哥，那天晚上穿上布拉吉躺在你怀里，这时才觉得心里甜丝丝的。要是没有这点东西，这里真的一天也待不下去啊。怎么了？解放军来了你怕了？
1: 我不怕解放军，怕你。
4: 怕我？
1: 怕你有苦不说，埋在心里。
4: 你什么意思啊？
1: 台湾根本就没有电报来，你也没有给台湾发报。

是不是？你怎么知道？你先说是不是？是。我知道你是用心良苦，想把乌龙鼎的事迹保持住，可你不该隐瞒我。你是怎么知道的？ 告诉你，我每一次抱着你，就能听到你的心跳，知道你心里隐藏着的秘密。不管多难多苦，我跟你生死与共。

上！上！上！你！

0: 我们没事了。哎呀！马上报告团长，突击营到达指定位置。
1: 是。走。
2: 是，同志，是。

0: 怎么了？
1: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
0: 都不要慌，解放军大部队根本上不来，肯定是老军郭村的山民造反，跟我去收拾他们。
1: 是。

雷弹没响。

0: 撤，进行第二步计划。
1: 好，跟我来。

0: 情况怎么样？他们占了燕儿侯，正从后面往洞里打。不过火力不强，弟兄们顶得住。
1: 从后面冒出来的？他们飞上来的？哼，
0: 肯定不是飞上来的。我估计老郡沟的村民里面混进了解放军。田大棒这个该死的，关进天窗的时候，应该每个人都搜身。
1: 那前面洞口？

0: 解放军在下面攻了一阵子了，现在没有动静了。这洞里面我还是安全的。你说解放军他们会怎么对付我们呢？会不会像蝙蝠洞时咱们对付他们那样，用火烧来对付我们？
1: 放心吧，燕窝洞不是蝙蝠洞，这里地势高，四面都是悬崖。
2: 解放军就算有火油烧酒，一时半会儿也运不上来，运上来也到不了洞口，到了洞口也灌不进来。
3: 豹爷，洞口上面有人，
4: 黑云压顶，那不是好兆头。走，
0: 哎，干什么去啊？
2: 解放军占领了山顶，麻烦就大了。我要带着弟兄们从后面打上去，把山顶夺回来。要不然人家就是站在头顶上撒尿，也能淹死我们。董二荣，召集弟兄们。
3: 是。
5: 洞口在那儿，连长。错了，我们下不去，他们也上不来呀。他们上不来，我们一定要下去。富贵，到，把炸药包给我。
6: 连长，我已经绑好了。
5: 富贵，
6: 放心吧，连长。
2: 田大榜在哪儿？刚才在洞口见到他了，一转眼就不见了。
0: 你现在马上跟我去找田大榜。
2: 找他干什么？
0: 这种时候，跟他在一起最保险。
2: 你信不过我？
0: 不是信不过你。我把临走的时候跟我悄悄的说过，万一被解放军给堵住洞口了，要紧跟着他。
2: 你还不如直接扇我两巴掌，我心里还好受些。
0: 怎么了？
2: 大敌当前，是男人就应该刀对刀、枪对枪，狠狠的杀一场。
0: 输赢都是天命，你让我跟在田大榜屁股后面当跟屁虫，妇人之见。
2: 你答应过我的，要跟我在一起的，你忘了？宝
0: 哥，我知道你是一条好汉，我现在已经离不开你，你也离不开我了。宝哥，你能跟我发个誓吗？
2: 发什么誓？
0: 你我都知道。
2: 我们的好日子也许不多了，也不知道后面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你答应我，不管是生是死，我们都在一起，永远都不分开。啊！我答应你，就是山崩地裂，我钻山豹也要跟四小姐你在一起，生死相随。
0: 谢谢你，宝哥。 在最绝望的时候，又重新充满了希望。我现在一点都不后悔有一天会死在这穷山沟里面。只要你在我身边，我就心满意足了。真的，
2: 你知道吗？你就像是从天上来的仙女一样。我钻山豹何德何能，可以相伴在你身边？ 这是我钻山豹一生最大的幸运，也是我一生最大的福气，最大的福气，我的福气。

0: 何参谋长，
1: 四小姐在吗？
0: 四小姐正在亲自发报，谁也不能进去。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你们还是在外面等候吧。
1: 请你转告司小姐，现在形势危急，应该立刻召开紧急会议，重新研究防守计划。我去请鲍司令和田司令。
2: 好。

0: 梁子，你们什么情况？
1: 刘连长呢？
0: 来了。
1: 刘连长，
0: 梁子，辛苦了，和珅呢？
1: 在里边呢。

0: 等一下，何山！何山，东北虎！好你个何参谋长，咱们又见面了。哎呀，秀姑被组织派到军旅学习了。东北虎啊，我相信组织，我想念你们呢。哎，对了，四丫头，跟我来。
1: 何参谋长，小的没找到报应。哎，解放军！哎呀，解放军！
0: 走。
2: 天司令，报告司令，
3: 我们来了。
2: 什么也别说了，快下地道。
0: 好，
2: 走，
0: 来来来，
2: 天司令，这儿去哪里了？会不会在下面转来转去啊？
3: 你太小瞧我爷爷了。光绪年间，他占了这个洞就开始挖这个地道，整整30年。
2: 奸细，谁是奸细？何参谋长就是奸细。弟兄们的手榴弹都不响，还被他和解放军都抓走了。妈的，我们上当了！怪不得共军这么快就打进来，原来是何山，我跟他没完。
0: 哎，你干什么去？
2: 他何山可以骗别人，但不能骗我段成宝。我跟他拼了！
0: 包司令，
2: 冷静点，你现在回去一个都跑不掉。
0: 大丈夫士可杀不可辱，他欺我太甚了，我就跟他拼了！哎，
4: 报告，
0: 难道你连我也不管了？
2: 你放心，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回来的。
0: 哎，
2: 走！
0: 报告，
2: 走，
0: 不
4: 好。

宝哥，去死吧！

0: 山，你他娘的老子当你是兄弟，你居然出卖我！
1: 苍山豹，你现在回头，老子还认你这个兄弟。哎呀！

0: 我们要去找鲍司令，
1: 不行，不能扔下鲍司令。
2: 你想怎么样？

0: 我们一定要将这个误会铲除。
1: 好，我答应。
0: 哼，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救出四小姐，你这句话，我田大王帮这个忙了。大管家侯四，盯住地道口，其他人，跟我走。
2: 是。

0: 田司令，怎么办？
1: 你们跑不了了，出来投降吧。
2: 你爹呀，还真有远见，把你交给我田大榜了。好，我就再给你们露一手。
0: 走走。

0: 混蛋！哎呀，田司令，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谢了，别谢我，谢你的四小姐吧。四小姐，
1: 疼不疼？
0: 哎，我没事儿。要想亲热，得把命留住。
2: 哼，走吧。
1: 好。
0: 田大佬肯定有秘密通道藏宝，何山啊，我们得分头在洞里面搜。好，走，快上密道！小心点，来。
3: 共军的尸体，
1: 不要管，快走！
2: 慢，这家伙一定是从燕窝洞顶上下来放炸药炸洞口的，他可是解放军的大英雄啊，共军不会不管他的。田司令，你什么意思？难道你想打埋伏？
1: 打埋伏在这里？
2: 打他个小小的回马枪。好啊，田司令，佩服你的勇气。 估计刘玉堂和何山一定会亲自到这里，他们一定想不到，我们不赶紧离开，还在这里打埋伏。
3: 弟兄们，
4: 咱
3: 把这个家伙给我扛走！
4: 是，
5: 走。

快，富贵，好，富贵，快，富贵，

0: 有埋伏。
1: 啊，别慌，这是我的眼线，叫严滚。去年我在山下给他盖了间房。猴子，来，我们弄点吃的，走。

0: 我叫爷爷，别怕别怕，八爷，这孩子没出过门，怕神。啊，
1: 别吓着孩子。严管呢？哎，赶紧给我们弄点吃的，越多越好。
0: 好，
1: 山上还有不少人呢。
0: 那还有多少人嘞？
1: 这个你别打听了。解放军来过这儿吗？
0: 来过。
1: 还问我有没有见过土匪？那你怎么说？
0: 我就说我只见过三级野兔，没见过什么人嘞。
1: 侯四，哎，放心吧，严滚是自己人。哎，
0: 榜爷，你这是要去哪里嘞？山下可都是解放军嘞。
1: 解放军呢，是天上的云，风吹就来，风吹就走。老子。
2: 是乌龙山的岩石。花儿啊，快去拿玉米粑粑给爷爷吃。哎，好。王爷，我们现在到哪儿去啊？
3: 听四小姐的。
2: 田司令，这里你熟悉，还是你来带路。我们先往东南方向转移。
4: 那是去哪儿啊？
2: 到了就知道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找总司令啊？我爸爸，总司令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反正我们跟四小姐走就是了啊。其实我也不知道总司令在什么地方。
4: 我只知道大致方位。好。我看呢，首先我们得摆脱解放军的追踪，其次我们得想办法赶紧跟总司令取得联系。嗯，对，我同意你说的，说不定总司令正在召集人马，就等着我们过去重整旗鼓呢。
1: 嗯。

0: 来。太感谢了。
1: 哎，你在这儿，我去那边看看。
2: 好，
3: 哎呀，谢谢，
2: 打好了啊，
3: 警方金同志，谢谢你。
4: 哎呦，姑娘，你长得真好看，有空我来家里坐坐，给你烧点好吃的。
1: 谢谢大娘啊，你赶快去领米吧。
2: 来，下一个。哎，
4: 好。长官，下来喝口水吧。
0: 哦，大婶啊。哎呀，大婶啊，我们这儿啊不叫长官，叫同志。
4: 同志是啥官衔啊？是多大的官呢？
0: 这跟大小没关系啊，同志呢，只是革命队伍里的一种叫法。哦，
4: 那男的叫同志，女的叫啥？
0: 女的也叫同志啊，前面加个女的。
4: 哎。那个长得比年画还好看的女同志今年多大了？
0: 哦，你说的是阿西苗苗。嗯，20来岁了。
4: 20多岁还没破家？我们这儿的西妹子啊，还不到20岁就生了2-3个西牙子了。哎，要不我给她找个婆家怎么样？
0: 你是个媒婆呀。
4: 是啊，这方圆50里谁都知道我彩娥娘是乌龙山第一媒婆，我呀做了30年了，没有那个说不成的。
0: 好，那你说你帮他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家呀？
4: 当然是好人家了。
0: 哦，好人家是什么样的呢？
4: 除了有钱有地，当然人也要好，男人要识字有出息，长得也要体面。
0: 哎，乌龙山除了我还有这么好的男人啊？
4: 有，我娘家的大侄子就是这样的。
0: 啊，你们家侄子这么有出息啊？嗯，我怎么没听说呀？他是做什么的？
4: 进去喝茶。来来来。

0: 这个彩娥她娘是个媒婆？
1: 嗯。
0: 她的侄子是干什么工作的？
1: 同志，要是在山上待过的现在下来交枪，你们真的不杀？
0: 张大爷，您儿子还在山上？
1: 他是3年前稀里糊涂的被田大绑弄上山去的。
0: 只要是主动下山交枪登记的，我们不但不杀，而且不抓。
1: 保镖不算土匪头子吧？
2: 哟，张大爷，
1: 嗯，
2: 您儿子是田大绑的保镖？
1: 我儿子是待在山上看仓库的，他娘家的侄子听说是田大绑的保镖。
3: 报告，进来。连长，有情况。那个彩娥娘的娘家侄子据说是田大绑的保镖。
4: 嗯，
3: 坐下说。他向何队长打听阿西队长，好像还想给阿西队长介绍婆家。
4: 介绍谁？
3: 就是他的侄子。
4: 这不乱弹琴吗？
3: 我马上把彩娥娘抓起来。去吧。
5: 慢着，不行。
3: 为什么？
5: 我上午统计过了，整个老军沟里头一半以上有直系亲属上过山，还有1/3躲在山上。我们工作队一旦进了老军沟村，你想明里暗里有多少眼睛看着我们，我们到底要干嘛？你这么一来先把彩娥娘抓了，你这不让山里人死心塌地地跟着田大王走吗？
4: 你的意思是？
5: 既然彩娥娘对我那么关心，要不今晚我就亲自去拜访她，最好在她家过夜。
4: 我不同意。
5: 开会讨论，举手表决。
4: 你出去。
3: 是。
4: 哎，我说苗苗，你怎么那么糊涂啊？我知道你想跟彩娥娘拉近关系，消除心理障碍，可她的用意很清楚啊，她是给你和田大绑的保镖牵红线，这怎么行啊？

0: 吃醋了？对啊，我就是吃醋了。我不光吃醋，我还愤怒呢。可你有没有想过，彩额娘这条线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只要找到田大榜保镖，田大榜一定跑不掉。苗苗，你太异想天开了。那，彩额娘要你答应嫁给她的侄子，才带你上山，或者让她侄子下山见你，你说怎么办？
1: 走一步看一步喽。
0: 不行。
1: 这肯定不行的，你凭什么说不行啊？要这么有本事，在乌龙顶的时候怎么也把田大榜抓起来啊？怎么，你现在觉得伤自尊了？早干嘛去了？你跟何山两个就是虎头蛇尾。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抓田大榜，我要亲自动手。
0: 冯刚，到，马上通知何队长，紧急会议。
2: 是。
3: 阿信苗苗还说什么？他还说你跟连长都是虎头蛇尾。他真这么说的，我在门口听得一清二楚。
2: 说得好，乌龙顶这一仗虽然打胜了，但是脸是丢尽了啊！
3: 阿信队长也太……这不是打你和连长的脸吗？
2: 打脸？打脸长记性啊！啊哦，我告诉你啊，以后领导说话。
0: 你不许偷听，要不然按照山上的规矩，你要被割耳朵的。何队长，现在1:1了啊，该你表态了。
4: 我可不可以弃权？你想弃权，我不同意。
5: 不行，你必须说。大娘，大娘，谁呀？是我呀，阿信苗苗。
4: 来了，来了。哦，是阿西队长啊，里边请，里边请啊。
5: 挺不错的，都挺好的嘛。队长，请喝茶。啊。哎，大娘，您拜观音呢？
4: 哦，这是送子观音，只要是我做的媒呀，新郎新娘都得拜一拜，来年生细伢子。
5: 很灵验的，我听说了，听说大娘是远近驰名的媒婆，
4: 那不是吹的。我做媒啊，做了30多年，凡是我做的媒签的线，没有哪一对不成的。
5: 对了，大娘，您家还有别人吗？哦，我丈夫前2年就死了，我女儿彩娥嫁到外地去了，就我一个老婆子。哎，队长，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4: 我父母早逝，也没有兄弟姐妹，一个人还挺孤单的。哎呀，那还不赶快找一个好婆家嫁了，早进洞房，早省心，早生细伢子，早享福嘛。<笑>说的也是啊。不知队长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家呀？首先呢。
5: 我想找一个识字的、有文化的。第二，样子要端庄，矮的我可不喜欢。第三，这么晚了，你怎么才回来啊？去村子里转转。跟连长啊？一个人？你是不是跟连长吵架了？
6: 比吵架更严重，越离还越好。你干嘛一直跟着我？之前连长来找你，问我你去哪了，我说不知道，他把我训了一顿。我答应连长，从今往后跟你寸步不离。
5: 张胜男，我不过是去打盆水，连大门都不出，你跟我寸步不离干嘛？
6: 寸步不离。
5: 有病吧？

0: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非常可好了。各位乡亲们，今天是我们老君沟村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了。下面有请我们农民协会的主席钱大爷给大家讲话。好，乡亲们，咱们农民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把。
1: 恶霸匪首田大榜的水田和坡地，还有竹林果园，都分给咱们老君沟的乡亲们。好，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这七亩旱田和那边的三亩水田都分给你。哎呀，多谢钱大爷，多谢政府啊！顺子，快回来吧，咱们全家都分到地了，咱家分了三亩水田，六亩坡地。
2: 你娘生病躺在床上不能动，你快回下山吧，好好种地，好好伺候你娘，不要在山上当老鼠了。快回来吧！哎，
3: 刘连长，这个办法行吗？
2: 应该可以。我们在淮海战役的时候用过，那有效果吗？
3: 到最后啊，
2: 我们一个炊事班班长，敲着锅盖。 都能招呼七八十个人过来，
3: 真的假的？那么神呢？真的。你想想啊，
2: 对面阵地上三天三夜没吃饭，肚子饿得不行。再闻到我们这边肉包子的味道，他们口水都流下来了。
3: 我
2: 们一个炊事班班长就喊了一句话：开饭了！整整一个连跑过来投降，
3: 听着都过瘾啊！哎。
4: 还是主力的办法多呀！啊，太牛了，不服不行啊！别再当老鼠了，孔神全完了。孙子，村里的穷人也够了。总司令，总司令，哎，咱们也下山吧，找死啊！你听见没有？那是我爹。你娘生病了，我爹说。
0: 我们家分了地，我娘也病了。骗你的吧？我估计呀，是解放军逼着你爹叫你下山呢。在那边吧，去看看。哎，老乡，老乡，老乡，哎，等等等等等等。哎呀，
5: 好好伺候你娘，
0: 咱家有地了，你娘有病，躺在床上不能动。
2: 你上山已经两年了，妈的眼睛都盼瞎了，你赶紧下山，
6: 下山呐！跟娘回家，
2: 是喊话的。快回来吧！爹，爹让你回家，
6: 快回家吧！娘啊，能吃上饭了。
2: 二猴伺候你娘。哎，娘子，你快看，
6: 孙子，
2: 你堂客，
6: 我是你堂客，
2: 我们家分了地，还分了一头牛，赶快回家吧。
6: 哎，还真是我堂客，
2: 是
6: 念哥，
2: 这死老婆呢，他来干什么？
6: 我家也分了地了，还分了牛，娘子，你要下山吗？你呢？
7: 我肯定想，
6: 我还想回家。那我们跟宝爷说一下吧。你看，要是我们说了，那还走得了吗？

0: 花木兰，我们跟踪他。跟踪他？为什么？我觉得他肯定出去跟土匪接头了。连长知不知道？哎呀，别管他，跟上去再说。
1: 不行，得先让连长汇报。
0: 少啰嗦，走。哎。

0: 你看看，哎，去就暴露了，别过去。不去看，怎么知道他在干嘛呀？一看就知道在方便。谁说的？说不定就在和土匪接头。这怎么看都不像在接头，分明就在方便。
1: 女人上路就是麻烦，喂，你别忘了，你也是女人，又不是个男人，走了。
2: 报爷，这俩小子想逃跑，
1: 想逃跑
2: 啊？为什么？我亲耳听见对面山上有人喊话，这俩小子就商量着想下山。
1: 我听见了，
3: 什么人喊话？
1: 好像都是老乡。
3: 去看看，走。

0: 他奶奶的，有本事就打呀，找一大堆老老少少喊话算什么？
1: 你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一招，这就是共产党最厉害的一招，他们把这种手段叫做人民战争。
0: 什么人民战争？
1: 就是把老百姓都发动起来跟咱们作对。
2: 当年国民党剿匪最多是扒我的皮，共产党只是要我的命啊。
1: 你说他们是不是发现我们了？
0: 哼，发现虚张声势罢了，要是真发现咱们早就围上来了。

0: 肯定是接头的地方，最好田大宝跟他的保镖一起来。哎，榜爷，侯四，
1: 报爷，
0: 我让你出去搞点吃的，搞到了吗？
2: 鹿都给封了，打野兔怕给他们发现，没辙，下山弄了只鸡。哎，榜爷，您就将就着吃吧。
1: 生的
2: 啊？哎。
1: 那快点生火，吃完可以转移了。生火，你就不怕解放军发现了目标，把洞口堵住啊？不生火怎么吃啊？怎么吃？就这么吃。来，四小姐。
3: 我不要，吃不下。
1: 不吃没有力气啊，怎么跑路啊？吃。

0: 真是有点恶心。哎呦，到底是大小姐啊，日子还长着呢，省省力气吧。猴子，他已经这么难受，你还说什么风凉话？
1: 哎呀，boss 呀。
2: 我就说了一句，不至于护这么紧吧？我让你说，
3: 行了，打狗还得看主人呢。
2: 走，四哥，没事吧？
3: 四哥，呸！

0: 我进去看看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好，小心点。
1: 来，
2: 你别生气了，侯四儿就是个奴才，生他的气不值得。
3: 我不是生侯四儿的气，我是生我自己的气。我怎么就这么没用呢？我一直都在拖累你。
2: 你说的什么话呀？你在我身边，我觉得是福气呀。
3: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
3: 都说患难见真情，其实真的到了患难的时候，没有几个人能见真情。现在都这种情况了，你还对我不离不弃，老天对我不薄，让我碰上了你。
2: 那是因为你值得我爱。好了，你放心，只要有我在，没人敢欺负你。

0: 我们白跑了一趟，没白跑。虽然他没有接头成功，但是我想彩额娘一定是想秘密接头。
1: boss
2: 领导，我想问问这两个人怎么办呢？哼，他们是你的人，你说怎么办？是我的人没错，可是是你在手下抓的。哈，
3: 那你意思是说，是独眼龙多管闲事了？要是不抓他们，他们两个早跑下山当叛徒了。
1: 当叛徒？是这样吗？
4: 榜爷，我爹说了，我们家分了地。哦，你想回家种地？嗯。你呢？榜爷，我堂哥在对面山上说我家分了田，还分了牛。我家细伢子想爸爸，天天哭。
1: 你也想回家？
4: 我是想回家看看，接气不等人，等种上庄稼再回来跟榜爷。
0: 要是解放军共产党问起来，你们怎么说呀？我就说没见过榜爷，
5: 我也对天发誓，绝对不会出卖榜爷的。
4: 对，
5: 行，等天黑了再下山。
0: 谢谢榜爷，
5: 天岁。
0: 难道你真想放他们？
5: 那四小姐的意思。榜爷，放了他们俩。
0: 咱们可就暴露了。对，不能放。
1: 那不放又怎么办呢？留在咱们身边，你能睡安稳。
0: 天司令，他们现在的心已经动摇了，必须对他们严惩。
1: 那你想怎么处置呢？
0: 杀。
1: 杀。

0: 我一直以为四小姐呀是巾帼英雄，可是没想到，你狠还是够狠，可就是书生气太重。
1: 那田司令有什么高见吗？
0: 解放军呢，去了川东，我们就在乌龙山闹的。现在解放军回来了，我们去川东。哎，你们两个下去吧。
2: 哎，谢谢王爷，
3: 去吧。哎，
2: 好。
0: 这叫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4: 田司令的意思是，就算这两个小子告发，咱们也不怕，正好给东北虎放个烟雾弹。哎，
5: 张大爷，欢迎加入。
6: 刘连长，
5: 这位，
6: 这就是我儿子顺子。
5: 哎呀，起来。别害怕，顺子，欢迎你回家。来，张大爷，进来。
6: 进去。
5: 回来太好了，又去登记吗？
7: 刚才登记了。
5: 哦，那太好了，给，喝水。那你就可以安心的回家了。
7: 真的，不找我了？
5: 当然了，我们共产党说话一向算数的。你呢，好好的回去孝敬你的父亲，好好的种地。
7: 哎，
6: 顺子。
7: 爹，你
6: 这个混头混脑的家伙，还不把山上的事情全告诉刘连长，快说呀。
7: 我
5: 来喝水。顺子，你是不是怕说出来以后我们反而会去怀疑你啊？如果你能够提供有价值的线索，你反而可以立功受奖。
6: 刘连长，我不要他立功受奖，我只要他立功赎罪。孙子，把你昨天跟我说的全都告诉刘连长。
7: 刘连长
5: 啊，你先喝口水。

0: 你们两个人上哪儿溜达去了？我这儿等了老半天了。我说何队长，这么晚你偷偷跑到女同志的宿舍干什么呀？哎，
1: 什么叫偷偷啊？我在等阿西队长。
0: 何大队长，您敢问有什么事啊？
1: 当然有事了。
0: 那是公事还是私事啊？
1: 公事怎么说？私事又怎么说呢？
0: 公事，我们办公事谈。如果是私事，我跟你没什么私事可以谈。我真有几句话想劝劝你。说啊。张胜男同志，请你出去吧。喂。 这里是我们女同志的房间，能不能请你注意一点啊？保持一下干净卫生。哎，哎呀，你看看啊，先给老子来个下马威。顺便提醒你一句啊，你呀是干部，是领导，开口闭口把老子挂在嘴边，多没文化啊！怎么，听不进去啊？哎。
1: 正相反，我何善其他本事没有啊，什么事对我好的真心话，我还是能听得进去的。阿西队长，你的意见我接受了，老子以后再也不说老子了。
0: 那不出三句话，原形毕露，还虚心呢？<笑>你要说什么说吧。
1: 阿西队长，我真有真心话要劝劝你。说吧。
0: 听说你在跟踪彩额娘，你怎么知道？
1: 我能掐会算，为什么不汇报啊？
0: 我
1: 说嘛。
0: 哎呀，不就是怕告诉你，跟你谈以后，你又破坏我的计划。
1: 什么计划呀？
0: 抓田大榜啊！

0: 怎么抓？我现在呢有一些新的线索，等到一切安定，我会跟你们开会的。不过先说好了啊，这个时候你不许给我暴露行踪，别打草惊蛇。
1: 行，这点我可以为你保密。不过，我还有一句话想问你，就是你还爱不爱刘玉堂？
0: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行，你不告诉我，我就不走了。爱，我当然爱他了，而且我只爱他一个。你说的啊，好，我现在可以走了。啊。
2: 独眼龙压着我和石辇进山洞的时候，我听见榜爷，是田大榜，他说要去川东。
0: 川东，四川东部。
2: 嗯。顺子，你没有听错吧？没有。
0: 哎，是你一个人下山的？
2: 还有石辇，他是八里沟村的，他也回家了。
3: 哦，好，我知道了。
2: 张大爷，非常好，你们就先回去休息。顺子，如果你想到什么，或者有人找你的话，我希望你通知我。是。
4: 张大爷，
2: 那你们先回去。
4: 啊，
3: 刘连长，那我们告辞了。
2: 啊，
4: 报告。
2: 进来。
4: 哎，卫生员，你这一下午去哪里了？
2: 我跟阿西苗苗去跟踪采额娘了，
4: 跟踪？你怎么没有提前报告啊？来不及。有什么线索吗？没有。那个老媒婆上了山，到了一个小木屋里要接头，不过没接上。我估计她肯定有问题，跟土匪有关系。咱们应该日夜监控。我会安排人秘密监视采额娘的。哎，阿西苗苗呢？
5: 回来了，在宿舍。
4: 跟何山，
2: 好，你马上请他们进来开会。
4: 是。

0: 你去后门。好。根据顺子反映的情况，这些漏网的匪首很有可能向川东方向流窜。哎，和珅，你觉得有可能吗？有可能。跟剿匪官兵玩躲猫猫，那是乌龙山土匪的老传统，啊，我们应该马上向上级汇报。
1: 我觉得不太可能。嗯，为什么？乌龙山的土匪是喜欢躲猫猫，不过呢，都是在自己的山里转。他们如果到了川东，这口音不对，很快就会被人家发现的。田大榜这么聪明的人，我相信不会这么做的。
0: 嗯，有道理。
1: 我现在倒觉得这个顺子，也很有可能是田大榜放出来的烟幕弹。
0: 哦，怎么说？你想啊。
1: 独眼龙发现顺子和石辇他们要下山，所以把他们抓回山洞，这很正常。不过田大榜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答应呢？这么干脆，这么豪，这就不正常了。我觉得他们肯定是用这两个人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0: 嗯，明白分析的很有道理啊。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田大榜真的要跑，所以啊。 我们今天要连夜向上级汇报，不管田大榜是真的要跑，还是虚晃一枪，我们都要把进出乌龙山的交通通通的封锁掉。我也不希望他们去川东，就在乌龙山地区彻底剿灭。

0: 总司令，苏阳，
1: 进来。怎么样，找到死丫头了？
2: 总司令，乌龙山全完了。
1: 我知道乌龙山完了，我问你找没找到死丫头？
0: 四小姐，四小姐肯定没被解放军抓住。老百姓还上山喊话，要把酸参包还有四小姐和您交出来呢。
1: 此地不可久留啊，进来吧。
0: 谢总司令。总司令，找到四小姐就离开吧。
1: 四丫头能不能安全脱险，那就要看她的造化了。玉仙寺这个地方香客很多，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能漏了痕迹。
0: 那总司令的意思是？
1: 我已经想好了，马上走。我跟你说，你去看看那个老太太，她什么时候走，明白吗？快去吧。

0: 这几天没吃了，三天。啊，你给我带的干粮，吃完以后就一直饿着。哎呦，那你就不能挖点生红薯吃吃？
1: 不能挖，现在种地的都跟着共产党。嗯，
0: 我一上山挖红薯，人家肯定知道是从山上下来的，包括政府，好多人就是这样被抓去的。
2: 哎，
1: 田大榜有没有抓着啊？转了三个山头都没找到。
3: 你倒不行！
1: 我叫大年，给田大榜当保镖。
2: 那老君公孙来干什么？
1: 我从乌龙顶跑出来以后，黑灯瞎火的，我跟他们跑散了。
2: 我也不敢回家，就躲到我姑妈家了。还有没有什么同伙？
3: 没有同伙，就我一个。有什么活动？活动？
2: 就是说，有没有搞啥子名堂？
1: 没搞啥名堂，就按照我姑妈的吩咐，
3: 悄悄跑出去找田大榜。奶奶的，贼心不死啊！
1: 还想顽抗到底是吗？不是不是，我是想找到田大榜的下落，向政府举报立功受奖。
2: 那为什么还要偷偷摸摸、躲躲藏藏呢？嗯，
1: 田大榜的眼睛很毒，我要是被你们逮着过，再去找他，他一眼就能认出来。以前打冤家的时候，对方派过来的卧底，不管装的多像，他一眼就能看穿，然后将计就计。 用假情报骗对手上当。
3: 哦，怪不得我三年前打不过他，臭小子。
2: 哎，那你怎么装啊，田大榜？

0: 田大鹏的眼睛很毒，我要是被你们逮着过，再去找他，他一眼就能认出来。以前打冤家的时候，对方派过来的卧底，不管装得多像，他一眼就能看穿，然后将计就计，送假情报骗对手上当。
1: 哦，怪不得我三年前打不过他，臭小子。
0: 哎，
1: 那你怎么装啊，田大宝？
0: 我，你不想说是吧？怕我们派人跟踪你？嗯，
2: 是。
0: 我们不跟你，你万一耍滑头怎么办？
1: 我想一个人去找。怎么找？
0: 就去田大宝躲过的那几个山头转悠，他的人看见我，就会跟我联络。 哼，你是想？

0: 撞大运，碰运气是吧？
1: 我只有这个办法。以前天大榜的队伍几次被打散，都是这样收拢起来的。
2: 这个办法我们可以让你试一试，把你准备要去转悠的山头告诉我，我们会在外围监控，不会影响你单独行动的。
1: 我有个请求。
2: 说。
1: 我可不可以先看一眼我姑妈给我说的那个堂客阿信苗苗？
0: 你小子说什么呢？
3: 哎，你们去采油娘家抓人，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1: 你就是阿信苗苗？
3: 我是。你哪位？
1: 我是大年，采油娘是我姑妈。
3: 你是田大榜的保镖？
1: 嗯。
3: 你能找到田大榜？
0: 这小子也是撞大运，没把握的。
1: 我能，我一定能找到田大榜。
0: 耶，你小子还跟我们打埋伏啊？你刚才不是说不知道吗？
1: 只要阿西苗苗答应我姑妈的话是真的，我就一定能找到田大榜。
2: 哎，苗苗，你跟彩娥娘到底说什么了？
3: 我没说什么。我就说，谁能抓住田大榜，我就嫁给谁。
1: 我能，我一定能。
0: 你是个花痴。
3: 我说到做到。
0: 你看看，把我们连长气的。

0: 我是不是疯了？
1: 是啊，你真的疯了。
0: 那你会不会恨我？
1: 为什么要恨你？
0: 因为我让你丢脸，让你难堪，伤了你的自尊心。
1: 说的没错，我是想恨你，可是恨不起来。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已经在我心里了，恨你就是拿刺刀扎我自己的心。
0: 你放心，我一定亲手抓住田大宝。
1: 如果是大年抓住他呢？
0: 那我绝不食言。姚家山的人，诺言比命重要。

0: 大娘，抽不抽烟？
1: 不抽。
0: 你小子，我算是看清楚了，你就是来给我们做生意的。
1: 做生意？
0: 不是吗？你拿田大榜来换阿西苗苗，这不是做生意吗？还笑？你小子死到临头了你！我跟你说啊，阿西苗苗除了长相好一点，其他都不行的。啊，一不会做饭，二不会缝补衣服，三不会管家，脾气大得很，动不动扇你一巴掌，啊，骂你一顿，怕不怕？这样的女人讨回。

0: 去啊，你算是倒八辈子霉了。
1: 他真好看。
0: 好看能当饭吃啊？
2: 好看才能吃得下饭。
0: 你小子看我不揍。行了，九娘，你只要把田大宝的事情说出来，立功受奖，政府说了算啊。成亲找堂哥的事呢，就包在我身上了，我保证给你找一个比阿西苗苗好100倍的细妹子，好不好？
2: 我姑妈给我算过八字，说我跟她的八字最合适，我谁都不要，我就要她做我堂客。
0: 我说你耳朵长毛了，我都说过了，她不会做饭。
2: 我会。
0: 衣服你也洗啊，家务你也做呀？
2: 我洗，我做，我愿意，就算她天天打我耳光，
1: 我也乐意。
0: 你小子是个贱骨头呀。
3: 来，你是跟顺子在一起吧？
4: 嗯，
3: 在什么山洞啊？
4: 以前没名字，我叫十年，就把山洞叫十年洞。
3: 哦，你们这一伙一共多少人？
4: 就我和顺子两个。
3: 就你们两个？
4: 嗯。啊，
3: 两个人在一起干什么？
4: 站岗放哨呗。
3: 两个人一起站岗放哨，应该还有其他人吧？
5: 我说当家的，大军同志问你，你别吞吞吐吐，知道什么全都说出来，把你知道的统统说出来。田大宝已经是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跶了。再说了，田大宝他给了你什么？不就一杆破枪，两件破衣裳，这些就把你的魂给勾走了。你不为你自个儿着想，也为我们娘俩想一想。
3: 是你兄弟，
4: 嗯，
3: 我知道你当初上山也是因为生活所迫，好歹一年下来能分到个10块8块的银元，让老婆孩子吃个半饱。
5: 还说呢，不提这事儿我也算了。大军同志这么一说呀，我心里就来气。我们十年上山说是每月1块大洋，可是上面那些什么大队长分队长，每到发饷的日子就开赌局，前年还拿回来5块大洋，到了去年就只拿回2块，今年一个子儿都没拿回家来。要不是政府工作队来了，我们这一家老小都快要饿死了。
3: 十年，我知道你心里还有顾虑，你怕说出什么重要的情况来，政府就会把你抓起来审问。你要相信共产党，你也知道共产党人说话算数，下山登记一律不抓，还可以立功受奖。
5: 我说当家的，你真是吃了田大宝的迷魂药了，这哪头甜哪头苦都看不清。你看这地还有那牛，这一家团圆的安生日子，这些田大宝他能给你吗？
4: 我说
3: 啊，
4: 棒爷不，田大宝还有钻山豹四小姐就在乌龙山跟你们兜圈子呢。
3: 哦，跟我们兜圈子？
4: 对，就是跟着你们走。
3: 是什么意思？
4: 这是乌龙山老杆子留下来对付官兵的老办法，你们前脚走过的地方他们后脚就来，这样你们不但不防备，下一步去哪里搜山他们心里都清楚。
3: 觉得田大宝玩躲猫猫玩得这么高明呢，原来真是有诀窍啊。钱大爷，你是否知道在乌龙山到底有多少山洞啊？
6: 老话说呀，大洞360，小洞9900，猫耳洞是处处有，究竟有多少洞谁也说不清啊。
3: 这次根据石碾提供的线索，田大宝在乌龙山地区的马庄不止石碾一个。这些马庄呢，主要是负责田大宝的。

秘密藏身洞，有存粮，还有人手。如果说田大榜已经离开了乌龙山地区，那就另当别论。但是，万一他还在乌龙山地区的话，这些藏身洞

0: 查，怎么打呀？
1: 办法是有的。
2: 什么办法？
1: 人离不开水，山洞虽然多，可是真正靠近水源的却很少。我们农民协会出面，把上山打猎的、采药的都叫回来，把每座山上的小溪、水潭都标在一张图上，供你们参考。
2: 啊，太好了，秦大爷，这真是好主意啊！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如果土匪躲在山洞里，那我们是找不到的。但是他离不开水，总得要出洞吧？这就暴露了。
0: 钱大爷，谢谢你，真的太谢谢你了。
1: 谢啥？这是我应该想到的，要不然我这白胡子不就白长了吗？
0: 不，真的要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妙计，因为我们一定要抓到田大宝。
1: 我知道，剿匪是头等大事啊。
0: 不仅是这样，这一次一定要是我或者是刘玉堂亲手抓住他，要不然我们就完蛋了。
1: 你们就完了？玩啥？

0: 小心，大年的路标你记住了？记住了。三岔路口，树皮一刀。哎，别离得太近啊，免得被土匪的瞭望哨发现。嗯，我们跟着你啊。好。
1: 老大，这个大年靠得住吗？
0: 最好田大王一眼认出大年被我们俘虏过，一刀把他宰了。
1: 啊！
0: 啊！我什么都没说啊。走。

0: 心急了。
1: 哎，你不心急啊？
0: 土匪是要出来，但不会是在白天，怎么说也要等到晚上吧。

0: 渡口什么情况？渡口有解放军把守，守得很严，别说人了，连苍蝇都飞不进去。他妈的，这解放军还真是行家。拉拉渡是跑出乌龙山最方便的地方，只要有条船，或者竹排，顺水漂到巴士里，解放军想啃我的脚后跟，他都啃不上。渡口被封死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没关系，水路不行，我们走旱路。
1: 报爷，解放军的巡逻队过来了。
2: 田司令，吃掉那个巡逻队，给咱们补充点弹药吧。
1: 恐怕不行啊，解放军都是冲锋枪、加火硬啊，咱们可都是手枪，万一……
2: 别惊动他们，赶紧撤！
1: 哎，撤！
0: 田大榜到底在什么地方？
3: 好，放心吧。

0: 解放军起码有一个营啊。
1: 导演，周围的路口都封死了，过不去。
2: 从别的地方走，老子就不信走不出乌龙山。走。
1: 是。哎，
3: 站住，站住，通行证，手续证，您出示一下。好，走吧，
4: 走吧。
3: 哎，陈总，通行证。好，走吧，陈总。
1: 王爷，解放军在查路条呢。走。哎，
3: 陈总，哎，出示一下通行证。啊，行，配合我们检查一下。谢谢，过去吧。

0: 哟，哎呦，哎，拿过来！我们回来了，情况怎么样？
1: 看了几个路口，手查的严，夜里比白天查的更严。饿坏了，吃点东西吧。
2: 好，包爷，哥啊。
1: 什么肉？
2: 老鼠肉。啊，哼，
0: 这解放军搞的是人海战术，哼，不让老子下山。好啊，老子就在乌龙山跟他们好好玩玩，大家先打个盹儿，后半夜出发。
3: 来，八爷，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0: 回乌龙顶，好歹那里有大米，
3: 好吃吧？
0: 红薯、腊肉。
1: 回乌龙顶，解放军在那里等着我们呢。
3: 大王爷，咱们不去四川了？
0: 这不都是为了四小姐吗？她这不吃那不吃，万一饿出个好歹，我没法向总司令交代。哦，对了，四小姐，你不是说总司令要搞什么秘密的反攻基地吗？我们可是跟共产党都拼光了血本，能不能到他的反攻基地喘口气儿，这总可以吧？
4: 最好还是去川东，到了川东马上搞出点大的动静来，再把解放军吸引过去，总司令在乌龙山就能减轻压力。
0: 四小姐一直是把我们当枪使，你让我这把老骨头去川东遨游？
4: 田司令，我的命不也跟你们搭在一起了吗？
0: 可你又不是不知道，解放军封锁得太严了。
1: 解放军困不住咱们，难缠的是各乡各村的民兵。
5: 包爷，那些个泥腿子不是咱们的对手。
1: 对付几个民兵容易，可是枪一响，四面八方围过来，这才可怕。哇，
6: 歇会儿吧，这可不行。
1: 来，歇会儿，歇会儿。

0: 王爷来过这儿。嘿嘿嘿嘿。嘿，老天有眼呐，王爷，让我找到你了。
1: 队长，队长，
2: 有什么情况？
1: 那个大年呐，他都快乐疯了。
2: 乐什么呀？
1: 他自言自语，说什么找到线索了。
2: 什么线索啊？
1: 他说他会找到田大榜了。
2: 看来这小子还真有能耐啊！哎，你继续跟着他，离他远点啊！
1: 是。哎，走。
3: 大爷，
4: 外面情况怎么样？
3: 我看见河山了，就在前面转弯处。不过您放心，他没有发现我。
4: 几个人？
3: 四个。天助我也，这个和珅自己送上门来了，太好了，这下我们可以报一箭之仇了。
5: 天司令，本来你的乌龙鼎是不会丢的，都是和珅骗了我们才落得这个下场。
3: 你不是怕了和珅吧？
4: 我怕他，我就不叫田大榜了。我在想啊，和珅这样狡猾，会不会背后有什么名头？
5: 田司令，你不会是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了吧？
3: 哼，一个和珅就让你怕成这个样子了，那榜爷的一世英名就这样毁了？
4: 诸位，诸位，诸位，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是逃命。和珅既然已经把我们盯上了，我们就得死在这里。
3: 和珅跟我们有不共戴天之仇，你们不杀他，我一个人去。
4: 慢，
3: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4: 这乌龙鼎是我们田家三代的心血，我要是饶了和珅，我的祖宗在地下就饶不过我。
5: 那田司令还在等什么？杀了和珅，拿他人头祭拜你祖宗？
4: 不是我田大榜英雄气短，要想报仇，先得把命留住。
3: 是啊是啊，大爷，咱们快快走吧。大年这家伙，快闻到咱们的味儿了。
4: 你说谁？大年？
3: 我刚才忘说了，我刚才是先看到大年，他后面跟着和珅。
4: 他妈！你怎么不早说？
3: 不，宝爷，您息怒。我觉得大年和和珅不是一伙的。
4: 不行，必须得除了大年。
3: 好啊，那我们一起把他们给杀了。
4: 这个大年是我的保镖，对我的行踪很熟悉。此人不除，必有大患。
3: 那我们现在就把和珅和大年那两个家伙给灭了。

0: 谢谢梁子，哎，给，老大，哎，大年，吃吧，哎，吃吧，大年，我问你，具体发现了什么情况了吗？我觉得田大宝离这不远，放屁。
1: 我是问你具体发现了什么情况没有？
2: 没有，就是感觉田大宝就在这一带，我闻得出味道。
0: 闻出味道？哼，你是猎狗还是山猫啊？闻田大宝他拉屎拉尿啊？
1: 贺队长，我也是为解放军效力。

0: 也算是兄弟，干嘛对我这么凶啊？
1: 兄弟，你要是我三中队的，老子就把你……
0: 把我怎么样？
1: 老子就把你当菩萨一样供起来，行了吧？有情况，你别。
2: 醒了，

0: 你想给解放军留活口吗？走！
1: 王爷，王爷，别扔下我！
0: 对不起了，兄弟。走。
2: 你看到了吗？我的兄弟为你而死。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吗？你是怎么发现田大榜的？
0: 这就对了吗？是田大榜的。这是田大榜睡觉时候点的香，叫的手指缝里。六哥，
3: 我烧到手指就会醒，换个地方再睡。
2: 这么重要的线索，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们呢？啊！
0: 老大，大人是要关禁闭的。
2: 老大，
0: 大人要关禁闭的。
2: 打一巴掌关几天？关3天。你给我守着，奶奶！等抓到了田大榜，拉

0: 苗小六牺牲了，田大棒、钻山棒、四丫都跑了。这次我们的遭遇战没占到便宜啊！
1: 都是我麻痹了，要不是你赶到，肯定是全军覆没了。都怪他！
0: 如果他没有隐藏这么重要的情报，我们就不会这么被动。
2: 我已经揍过他了，这小子想娶媳妇想疯了。要不是苗小六救了他，上西天的应该是他。
3: 长官，我对不起小六兄弟。
4: 你知道就好。
3: 我一定抓住田大宝，送给你做聘礼。

0: 你给我再说一次！你再说一次！
1: 刘玉堂，
0: 你别再动手了，要关禁闭我去管，您可不能关禁闭呀！

0: 大年兄弟，我问你啊，你是不是特别喜欢阿喜苗苗？嗯，很好，有眼光。我告诉你啊，我也很喜欢，而且是特别喜欢。你可能不知道吧，他也很喜欢我，而且非常喜欢。你还是要坚持娶阿喜苗苗吗？
1: 我姑妈说。 我和他八字最般配，你他娘的少听你姑妈，说你自己。苗苗姑娘，你说过的话还算数吗？算数。这种花痴你也愿意嫁？我嫁
2: 的是我的诺言。
0: 那我就要娶你，我能抓住田大榜，这次我一定能抓住他。我真恨不得关自己3个月禁闭。哎哎哎！你真是脚臭！哼。

0: 情况怎么样？
1: 没什么情况。
0: 到洞里看看。
1: 啊，大爷，万一有个埋伏什么的。
0: 患难见忠心，啊，不管马壮在不在，先弄点吃的回来。
1: 啊，是。

0: 什么吃的都没有，
1: 什么都没有，什么吃的都没有，都让他们给搬走了。
0: 是田司令的马庄偷偷拿走的，还是解放军拿走的呢？这我不知道。不管是谁拿走的，这都不是好兆头。两天跑了五个马庄，全都是空的，一定是共产党干的。哼，
2: 田司令，你究竟有多少个马庄啊？
0: 有还是有啊，但不一定靠得住。
2: 咱们现在算是万幸了，要是中了解放军的埋伏，那可就……田司令，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要不然，我们不被解放军打死，也会饿死、累死。我看我们去不了川东了，就我们几个，去了川东也没有用。我看呀，还是去找总司令吧。我爸爸。
0: 走的时候没告诉我他去哪儿，只说他会派人跟我联系的。没想到乌龙顶丢得这么快，我现在没办法跟我爸爸联系了。
2: 原来是这样，你怎么不早说呢？我知道总司令在哪儿，
0: 我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的？总司令托梦给我，告诉我的。
3: 田司令。
0: 老四儿，你跟踪我爸爸了？
1: 是这样的，当初总司令走的时候，我怕他万一半道上有什么意外。

0: 就一路跟着，暗中保护，暗中保护，
1: 保护。
2: 我爸爸在哪里？快说！
0: 雨心思。
2: 走吧，去找他。我马上去找我爸爸。走啊！

0: 来来，进来。哎，刘连长，
1: 秦大爷，这么晚了，乡亲们有什么事吗？
0: 有要紧事啊，刘连长。咱们老军沟村的穷人家，家家户户都分了地，都想为剿匪出力啊。刚才啊，农民协会开了个会，讨论田大榜究竟会躲在哪里。哎，七嘴八舌的，可热闹了。你看，我把有线索的乡亲都给你带来了。
1: 好，来，那我们先进屋。来，来，
0: 进来吧，进来吧。
2: 走，走。

0: 其中一半有我们的部队潜伏警戒。如果说田大榜的人在这个地方出现或者是隐藏的话，他们肯定跑不了。哎，何队长，听听你的意见。
1: 前面三个山洞可能性比较大，后面这三条线索呢，一是小山沟，二是猎户的窝棚，三是一个旧矿井，那可能性就不大了。
0: 理由呢？
1: 一是没有隐蔽性，二是没吃没喝的，我要是田大榜，我绝对不会自寻绝路。
0: 说的有理，可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看这六条线索马上向上级报告，可能性大的三条呢，建议上级派部队出动布控，可能性不大的三条呢，我们也不要放过，安排各村的民兵来监视，一旦有情况立即报告。
1: 好，我马上派人去报告。
0: 好。苗苗，过来坐。
2: 哦。
0: 你今天下午又去采药娘家了？大年那边有动静没有？
2: 大年躲在一个小山洞里，采药娘每三天会给他送些东西吃。他说那个山洞是田大榜的一个联络点，他想在那里死守。
0: 守株待兔，笨办法也算是办法。哎，周围有我们自己人吗？
2: 有，放心吧，我安排了一些民兵在附近秘密监控着。
0: 还有什么情况？
2: 别的倒是没有什么情况了。对了，采药娘出门了。
0: 出门？去哪里啊？
2: 她说要去玉仙寺，她听说玉仙寺的方丈换人了，她和几个乡亲要去那边烧香拜一拜。
0: 玉仙寺方丈换人了？
2: 怎么了？他是听从那儿回来的香客说方丈换人了。
0: 那原来的方丈去哪里了？
2: 好像是病故了。
0: 这不对，我刚到湘西的时候曾经去过玉仙寺，我也碰到过那个方丈，红光满面，身体很好，现在怎么突然就病故了呢？
2: 你怀疑？
1: 刘连长，通讯员已经出发了。
0: 马上集合小分队全体队员准备出发。
1: 有情况？
0: 对，连夜赶到玉仙寺。
1: 好。

0: 总司令，大件都装好了，至于小件嘛，明天走的时候可以随身携带。还有24个小时，老夫的金蝉脱壳之计就可以实现了，我们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玉仙寺。总司令，这老太太保险吗？
1: 苏雅，你知道这个老太太是谁吗？
0: 不就是一个香客老太太吗？你可别小看了这个老太太呀，她的儿子是共军军分区后勤部的长官，每年观音娘娘的三个生日，她都要来进香，而且来往都是要坐船。解放军盘查再严，她的船也会畅通无阻。这是我们离开乌龙山的最后的退路啊！
2: 高啊！啊！

0: 各位施主，别来无恙啊！爸，你怎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阿弥陀佛！各位施主，请坐。
1: 总司令，乌龙顶已经没了。
0: 我已经知道了，天数已定，非斩之罪也。总司令，不，师父，我们冒昧登门，是不是破坏了山门的宁静？还望师父不要怪罪。老衲能见到小女和各位贤弟，无限欣喜，岂能怪罪呀？田司令。 是你带着小女来的吗？
1: 是侯四。侯四兄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呢？禀总司令，当初总司令离开乌龙顶的时候，小的不放心，暗中护送。
2: 暗中护送。

0: 老衲能见到小女和各位贤弟，无限辛苦，谢谢侯四兄弟了。我到达羽仙寺之后，老衲，
1: 爸，平山安全吗？还不是一个晚上，就变成了解放军的天下了。我还真见不到爸了。
0: 你能了，你可知道，他们身上的血腥味太重，迟早会被共产党闻到的。
2: 生财又衍生灾呀！咱们去看看周围的地形，以防万一。
3: 嗯，明白。

0: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香港，而不是回台湾呢？死丫头啊，乌龙山湘西反共基地全军覆没，现在回到台湾，你我能有好果子吃吗？ 丫头啊，你知道，爸爸派人到乌龙顶上去找过你三次，都没有找到。上天有眼呐，把你给送回来了。咱们父女俩可以全身而退，也可以算是功德圆满了。那上钻山堡吧，丫头。 你怎么就这么糊涂？钻山堡目标太大，太危险，会连累到咱们的。
1: 不带就不带了吧。咱们明天怎么走？
0: 你必须发誓，绝对不许泄露秘密。爸爸再告诉你。
1: 我发誓。

0: 我要是泄露秘密的话，就掉下悬崖摔得粉身碎骨。哎，丫头，算了吧。我已经发了毒誓了，你快说吧。丫头，你就别问这么多了，你只要跟着爸爸走，到时候你会明白的。爸，你难道连女儿也不信任了？
1: 这可是我们父女两个最后的机会，成了，咱们一辈子过神仙一样的日子。如果败了，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呀！丫头，
0: 你这是干什么？
1: 我受不了了，爸爸根本就不把女儿放在心上，这么大的事情都要瞒着女儿。 算了，我还不如死了算了。丫头，你一定要相信爸爸，爸爸是爱你的。不想说就算了，爸不想说的话，那女儿就不勉强了。女儿死了不就行了？女儿就死在你的面前。
0: 爸爸就告诉你，丫头，记住，一定要保守秘密。

0: 早点休息吧。怎么了？
1: 没什么。
0: 有心事？
1: 没有。你去休息吧。

0: 哥，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你身边的话，你会恨我吗？
1: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你不就在我身边吗？
0: 我是说，如果
1: 不会的，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除非我死了。

0: 只是心里有点乱而已，
1: 没事就好，回去睡觉吧。

0: 爸哥。我知道只有你是真正爱我的，我该知足，谢谢你。
1: 傻丫头，都说患难见真情，我现在啊一点都不后悔和你一起走这段逃亡的日子，就是逃到天涯海角我都愿意。好了，回屋休息吧。

0: 你怎么了？
1: 啊，我是想起那几百个好兄弟让人间就这么，我心里难受啊。
0: 哎，我那三千弟兄就这么完了，不甘心呐。

0: 四小姐他们在搞什么鬼啊？
1: 我好像听他说撤退。
2: 这是我爸的金蝉脱壳计划。
0: 你应该答应总司令不泄露秘密的，可你为什么还要告诉我？
2: 我是发过毒誓的。可是我舍不得扔下你，我很傻是不是？
0: 是，太傻了，你是我见过的最傻的女人。
2: 你才是我见过最傻的男人，你是个非常非常傻的傻男人，我怎么会爱上一个傻男人？
0: 好啊，两个最傻的男女终于可以在一起，走他们最后的路。
2: 报告，你不怨我爸吗？
0: 不。
2: 那我呢？你也不怨我吗？
0: 傻丫头，我怎么会怨你呢？你可是我命中的贵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2: 你也是我命中注定的白马王子，我这辈子都绝对不会和你分开的。
0: 可是你爸他不想带我走，
2: 他要想带我走，就必须带你一起走。

0: 奇怪，有这么几个人，吃水这么深呢？
1: 好像是有点情况。
0: 这里离玉天寺很近，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1: 好，和珅，你和梁子去看一下。
0: 好，
2: 是。
1: 和珅，
0: 嗯，
1: 秀姑快回来了，你小心点。
0: 好，袁连长。没事，小心点。
1: 嗯，嗯，走。
2: 这，
3: 这，
2: 这，这。
4: 前面的船听着，我们是解放军宪大队的，马上靠岸检查，马上靠岸，快点儿。
1: 司令，是和珅跟梁子，怎么办？
5: 让他跟他们说话，假装听不见。
1: 记着跟他们说话，但不要说错，
5: 不然要了你的老命。
1: 起来，快去，不要紧张，自然一点。快。
6: 我儿子是军分区的后勤部长，我们是来烧香的，自己人呐。
4: 哼，后勤部长，不管你是什么人，都得靠岸检查，划回来。
1: 别紧张，拖着他，快划。
6: 下次还要来啊？好好的，多拜拜菩萨。
4: 赶快划过来，再不回来，我就要开枪了。快划。
6: 好，烧香去吧。
4: 他奶奶的，说什么呢？
7: 老大，你说就算这老太太耳朵有点背吧，其他的人应该听得见。你看那个船夫拼命的撑船，肯定有问题。
4: 好，上去看看。
7: 好。
2: 这，
7: 哎呦，解放军来了！
2: 陈子歇、田大榜、钻山豹，还有四小姐都在山门里面。长官，饶命啊！
7: 饶命啊！
1: 梁小七、张胜男、冯哥，你们去堵住后门。
8: 是，
1: 走
3: 走。
1: 苗苗，你等我。

0: 老爷过来。
1: 福哥，你去支援刘连长，我和上面留守后门，快去。

0: 你不要逼我。
1: 啊，陈子贤。陈总司令，别来无恙啊。
0: 何山兄弟，我待你不薄，得饶人处且饶人，给自己留条退路，给别人也留条退路。
1: 我这个人就是死脑筋啊，总司令，这个方面还是你自己留着吧。
0: 哎呀，我说何山兄弟，我这个船上装的都是金银财宝，你放我一马，我给你一半。
1: 你，我要定了，老子非要把你带回去。
0: 何山兄弟，你不要欺人太甚，我告诉你，兔子急了也要咬人。
2: 啊，救命啊，救命啊！

0: 何山，投降吧！何山兄弟，这船上的财宝价值连城，你要是放了我，我给你一半。总司令，你太小看我何山了，你这些宝贝就是全给我，我也不会动心的。 看到没有，这些珍珠玛瑙都是乾隆皇帝用过的，可以买下半个黄八城。何山老弟，这些金佛像，元朝的金佛像，只要你有了它，今后还有你的下半辈子都会衣食无忧了。<笑>原来总司令来乌龙山留到现在。 就是为了这些宝贝呀！啊，何山兄弟，你明白就好。何山兄弟，你知道吗？人只有为了这些财宝，才会用自己的性命去换。行啊，这些东西我要定了，你的命我也要定了。何山兄弟，我告诉你，我是不会被你活捉的。我告诉你。 我陈子贤永远不会被你活捉的！救命啊！救命啊！救我！陈子贤，你想干什么？你要冷静一点。你要是继续与人民为敌，那你就死路一条了。何山兄弟。
1: 我陈子贤待你不薄，我现在也待你不薄，我要带着你跟我一起去见阎王。嗯，
2: 好。
3: 何队长，何队长，何队长，何队长，何队长，何队长。
4: 总司令呢？在屋里。爸。爸。爸。

0: 你们两人听着，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出来投降吧。
1: 刘玉堂。
0: 死丫头！你们赶快出来，要不然我就拿炸弹把门炸开。淼淼，别冲动！死丫头，你快出来投降吧！
1: 他们这么顽固是不会投降的，你就让我进去把门炸开得了。
0: 别冲动，这里是方丈大师住的地方，我们尽量要保护寺庙。
1: 你现在是保护寺庙还是保护死丫头？你给我说清楚。

0: 于堂哥，我可以向你投降，但是让你的人都出去，我要和你单独谈谈。
1: 好，我答应你，你先把枪扔出来。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是死丫头的枪。你先出去吧。你千万不能心软，他会跟你耍花样的。 死丫头，现在就我一个人，你出来吧。

0: 里面还有谁？当然还有人，他们派我来跟你谈判。谈判？什么条件？
1: 王爷，不好了！解放军打进大殿了。有没有看见四小姐？刚才好像跑进大殿了，肯定去找总司令了。去，请他出来。每个人封个上校团长，快去！好。
2: 李堂哥，我们之间非得要这样了断吗？
0: 只要你们投降，你们还是有出路的。我真不希望你与人民对抗到底，让里面的人出来投降吧。
2: 如果我不答应了，你就会杀了我。

0: 我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的下场。
1: 求你了，余堂哥，既然你不忍心我死，那你就放了我吧。
0: 只要你认罪，把你的同伙都交出来，你可以将功赎罪。
1: 你别再跟我说这些了，你放了我吧，啊！

0: 于大哥，再见。 这么久没见你，你的骗术一样没变。
1: 死丫头，我以为你终于要放弃了，但我发现你已经无药可救了。

0: 刘连长，刘连长，梁子，你那边怎么样了？
1: 老大为了抓陈子贤，同归于尽了。

0: 我们只是牺牲了一个，你刚怎么就不听我的？早就可以解决问题，你救妇人之仁帮死丫头，这下好了，为了抓这帮土匪，你要死多少人才甘心？和珅现在已经死了，你满意了吧？
1: 没想到会这样，我不会让他白死的。
0: 你有本事就把人抓回来，你抓回来呀！现在跑到哪儿都不知道。

0: 走，来，
1: 他们一定是从这儿跑的，不要紧，跟我走。
2: 是。

0: 他们肯定是往这边跑了。你怎么知道？
1: 一大早的，叶子上应该有漏水，这边的没有，肯定有人经过。我还以为你是四丫头肚子里的蛔虫，所以他往哪个方向跑你都知道。你干嘛不说话？心虚啊？
0: 阿西淼淼。 我一定会证明给你看。走，走，快走。队长，那我们怎么办？
1: 这帮土匪很狡猾，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我们到处找找。走，
0: 好，
1: 过来，
0: 来，走，
2: 走。

0: 林院长，看样子是往那边跑了，往这边追，走，
1: 快点，走。

0: 我的子弹打光了，
1: 那怎么办？
0: 你快点走，我掩护你。
1: 不要，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0: 你听我说，翻过这座山就是严滚家，你先到那边，我会过来找你的。去吧，走啊！苗苗，阿西苗苗。

0: 他们应该没子弹，梁子，你带着他们，我们分头行动，一定要找回来。是，走，走。
1: 死丫头，站住！站住！死丫头，你已经无路可走了，举手投降吧！于大哥，你就真的这么绝情吗？
0: 死丫头，你不要再演戏了，你已经没有子弹了，放下你的枪，投降吧！

0: 我累了，我不想投降。有本事，有本事你就打死我！
1: 孙师傅，有一堂，这女人在我手里，放一枪。海底小纵队与毛毛虫大队能够在空中拍下这种环境的照片，真是太酷了。
2: 纳西西，你的照片能帮助我重新绘制这个区域的地图，看看我的旧地图。
1: 所有绿色的部分说明这里曾经有很多很多的植物覆盖，但是照片显示这里现在变干变黄了。我们近距离仔细看看地面，没问题。启动着陆程序。哇，这里看起来好像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下雨了。
3: 极端的干旱天气使地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不下雨的话，这里会寸草不生的。
4: 不会，请小心脚下，朋友。
5: 哎呀，我很抱歉，可爱的小毛毛虫，我没看见你，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极乐墨。
5: 我是小米。这一位是达西西。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呢？
4: 我们在等车前草长出来呢。
5: 它是一种美味的绿色植物，也是我们最喜欢的食物。
4: 那恐怕你们要等很长时间，车前草才会长出来呢。这里实在是太干燥了。不用为我们担心，我们现在是毛毛虫，再过不久我们就会变成美丽的黑麦金斑蝶。
3: 如果车前草长不出来可怎么办呢？
5: 啊，
3: 它睡着了。
4: 哦吼，真棒！
3: 是毛毛虫大餐，为什么要等呢？俗话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些毛毛虫看上去非常美味呀。
1: 不如咱们先。

0: 点竹子饼干怎么样？给你。
1: 太好吃了。
0: 真是千钧一发。
2: 我们需要帮手来保护这些熟睡的毛毛虫的安全。
0: 让我来启动章鱼警报。
3: 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4: 队长，这些毛毛虫有危险。
5: 他们看起来很放松啊，伙计。
4: 他们都是黑麦金斑蝶的幼虫，他们现在睡觉是为了等待食物长出来。
6: 是的，这种状态叫做治愈。他们进入了真正的深度睡眠，只有当他们感觉到车前草又长出来了才会苏醒，这样就能吃东西了。
4: 可是看起来这里的车前草因为气候干燥全都枯萎了。
7: 哦不，那他们吃什么？
5: 他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醒来？
4: 他们睡觉的时间越长，被吃掉的可能性就越大。
3: 看来我们得把毛毛虫转移到安全地带，那里还要有他们最喜欢的食物。
6: 这些毛毛虫很脆弱，而且是濒临灭绝的物种，它们的数量已经越来越少了。把它们转移的时候要小心，尽可能不要吵醒它们。
8: 如果我们要小心翼翼地转移这些毛毛虫的话，我觉得它们需要专属的小睡袋。
9: 你真聪明，小萝卜。我们可以把这些毛毛虫放进海藻蛋筒里。
3: 我们得为这些毛毛虫做很多很多海藻蛋筒。
9: 没问题，队长。
4: 我马上飞回去把小睡袋都带上。
10: 那我就留在这儿，时刻关注毛毛虫的安危。
6: 队长，我也想跟大家一起去帮忙搬运。
11: 哎呦，
3: 很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些很适合转移熟睡中的毛毛虫，现在只需要想想把它们带去哪里。
1: 我先驾驶飞鱼艇寻找绿色的区域，一旦发现好地方就立刻联系你们。
2: 我们来把毛毛虫装进去吧。
3: 说吧。
0: 准备走了，吉勒莫。
4: 呼叫小敏，我发现前面有一片美丽的绿色区域，那里可能有车前草，我现在就飞回来接你们。
0: 毛毛虫们很安全，而且睡得很香。
1: Flatter，我来接你们了。
2: 是时候出发寻找车前草了。
0: 邓卡，
2: 是车前草，这足够喂饱1000条毛毛虫了。让我们把这些睡得香甜的朋友们送到新家吧。
0: 但愿这些毛毛虫会喜欢这里。
5: 是不是说了毛毛虫？
6: 美味。
1: 已经找到了毛毛虫最爱的植物，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2: 很快，毛毛虫会察觉到这里有它们最爱的食物，马上醒过来，然后会疯狂进食。之后，它们每一个都会变成蛹，最终它们会破茧而出，变成美丽的黑麦金斑蝶。
0: 但是在那之前，它们会不会被鸟吃掉？
5: 所有的蛋筒里
7: 都装满了毛毛虫，
6: 这么多毛毛虫够我们吃的了，
8: 美味。
1: 我担心万一有其他动物想要吃掉毛毛虫怎么办？
0: 这片草丛里似乎藏着很多想吃它们的动物。
2: 嗯，你说的没错。大西西，我留下来照看这些毛毛虫吧。
3: 爸爸，
0: 我也留下来。

0: 顺便绘制这片区域的新地图。
1: 好主意，当这些毛毛虫变成蝴蝶，我就回来接你们。
0: 该起床了，基勒莫，我们把大家搬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这里长满了车前草。
2: 这真是太棒了，各位起床了，吃饭时间到了。现在我们都吃饱了，是时候化茧作蛹了，这样我们就能变成蝴蝶，你们下次见到我的时候我就有翅膀了。祝我好运吧。
3: 祝你好运。
4: 再过不久，他们就会破茧而出，变成美丽的蝴蝶了。
5: 我们还没吃到毛毛虫，
6: 但是蛹也一样很美味啊。
7: 行动起来吧。
8: 爸爸爸，
4: 石龙子。
0: 哦不，他们会吃掉蛹的。
4: 快点，我们得阻止他们。
0: 他们速度很快，
4: 而且很饿。
8: Overmail。
0: 让我们来点竹子饼干怎么样？
9: 我不要。
5: 不了，谢谢。
4: 舒服。
0: 快看，那边是什么？
4: 有东西过来了。
0: 这是什么？
4: 等一下，
8: 芝麻。
4: 是小萝卜。
0: 什么？小机灵鬼。
4: 干得漂亮，小萝卜。
0: 快看，他们从蛹里出来了，已经变成蝴蝶了。

0: 你好，
1: 是你吗，吉勒莫？
0: 如假包换，你们看看我现在变得多漂亮呀！
1: 确实如此，呼叫达西西，美丽的蝴蝶们出现了，
2: 太不可思议了！我正在回去的路上，
1: 太棒了！你要赶快回来看看这个美景。
3: 海底小纵队与巨鲨中，
4: 水文日志，新西兰塔斯曼湖。我来到这里想测出这个湖的面积，多亏了高科技章鱼手表，我已经得知这个湖的面积的确非常的大。由于全球变暖的原因，所以导致冰川开始融化。
5: 你看到了吗？这个地方已经崩塌了。
4: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5: 全球气温上升导致冰川融化，湖泊变得更大了。我刚看到一只鲨鲟有麻烦了，还有没啊？
4: 在哪里？等等，什么？一只鲨鲟有麻烦了？鲨鲟可能在任何地方，我该怎么做才能找到它？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3: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6: 哦，你好，巴克队长，我现在正在新西兰的塔斯曼湖，我刚刚得知有一只鲨鲟需要救援。
7: 鲨鲟是什么？
8: 鲨鲟是一种昆虫，它们只生活在新西兰。鲨鲟是世界上最大的昆虫之一。
7: 哟，果然是一种超级大的昆虫啊！
8: 但是鲨鲟的数量比以前减少了很多，所以保护它们免受伤害非常重要。
3: 我明白了，帕尼，那只需要救援的鲨鲟到底在哪里啊？
6: 这就是问题所在，我需要有人帮我找到它。
7: 我会找到那只鲨鲟的，快到兔兔兔都来不及说完拔萝卜呀拔呀，怎么说的来着？没关系，去新西兰吧，伙计们。
3: 谢灵兔，可能你得协助呱唧一起找鲨鲟了。
8: 遵命，队长。

0: 伙计们，目前我所知道的是，有只沙中在某处遇到麻烦，而且正在被什么追赶着。
1: 好吧，所以你有什么计划？
0: 我们要去搜索任何地方，我们得去很多很多的地方，因为新西兰由森林、岛屿和洞穴组成，可能需要好几天的时间才能。
1: 找到了。
0: 你还好吗？
2: 并不是特别好。
3: 有什么在追赶你吗？
2: 没有，不过你们挡住我晒太阳了，兄弟。
0: 对不起，
3: 请原谅我。
1: 抱歉，伙计。
2: 伙计们，没关系。
0: 好吧，很显然它不是我们要找的那只沙中。
3: 你知不知道附近有一只沙中遇上麻烦了？
2: 是的，我有个表妹，她住在这座岛另一边的森林里。她是一只树沙中，她总喜欢在那些大树枝上惹麻烦。如果有人需要救援的话，那可能就是她了。
1: 分头行动，这样我们就能更快地找到那只沙中了。
0: 呱唧，如果你跑得太快，会漏掉一些地方。我们要仔细翻看每一片树叶和落下的木头。森林里有太多太多可以藏身的地方。
1: 我找到了，扑打扑打沙中，扑打扑打什么？
3: 不是扑打扑打沙中，意思是有很多沙中的树，因为沙中很喜欢躲在这种树上面。
0: 哦，完美，那我们开始工作吧。
4: 嘘，声音小一点好吗？
0: 我很抱歉，你遇到麻烦了吗？
4: 我唯一遇到的麻烦就是今天没有睡够，就因为你们大喊大叫什么扑打扑打沙中。
0: 我们在寻找一只沙中，它可能在附近需要我们的帮忙。
4: 好吧，真抱歉，我刚睡醒的时候脾气会有点暴躁。我建议你们在洞穴里找找，我有个表弟住在树下黑暗的地方。
1: 我以为沙中都喜欢晒太阳。
3: 并不是这样的，有些喜欢黑暗。
0: 但是洞穴也可能十分危险，里面有各种各样可能在追赶它的动物。
4: 是的，所以我绝对不会去下面。如果有沙中需要帮助，很可能会是它。晚安了。
0: 好吧，海底小纵队
1: 到洞穴去。抱歉，到洞穴去。我的老天爷呀，这里也太黑了吧。
0: 我肚子饿了，来点帕尼零食。
1: 我留着以后再吃吧。
3: 我们应该走哪边？
0: 我建议跟着水流走，如果沙中不在这边，就回来试试另一条路。
1: 不不不，伙计，用勇士的方法来决定吧。勇士会在海图上标出航线，然后直奔。
3: 走这边。
0: 看来已经决定了，你和我走这条隧道。
1: 勇士来带路。
0: 我们知道这只沙中生活在黑暗中，所以它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
5: 呱唧，潘妮，我忘记跟你们说关于洞穴沙中的事情，千万别吓着他们，如果吓着他们的话就……
0: 气灵通。
1: 我们在这么深的地下，章鱼手表的无线电没法工作。
0: 你看到了吗？
1: 看到什么？
0: 我也不确定，可能是沙中，也可能是蜘蛛吧。
1: 蜘蛛？计划有变，从现在起你来带路。
0: 呱唧，你害怕蜘蛛吗？
1: 我怎么会害怕蜘蛛呢？
0: 你好，你该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了吧？
6: 你的意思是在岩架上摇摇晃晃的挂着？不，我不这么认为。
1: 抓住你了，伙计。
6: 救了，真是千钧一发。
3: 你们在这儿，我忘记说了，洞穴沙中会跳到让他们受到惊吓的人身上去的。
6: 是的，抱歉朋友，我们这种沙中会先跳到别人身上再问问题。
1: 这样也没问题，伙计，有些勇士也会这么做。
6: 好的，我要回到黑暗的洞穴里了，再见。
1: 好吧，看来我们的沙中追逐战还得继续进行下去。目前找到的沙中们都生活得好好的。
0: 但是那只鸟很明确地告诉我，它看见一只沙中遇到麻烦。
3: 等一等，你还记得那只鸟的样子吗？
0: 我想想，粉色的腿，黑色的翅膀，还有细长的喙。
3: 是黑翅长脚鹬吗？
0: 就是这个。
3: 黑翅长脚鹬只生活在塔斯曼湖地区附近，那么也就是说
0: 得回到最开始发现这只鸟的地方。我认为那只沙中一定就在附近，我想我们得
1: 分头行动。好主意，伙计。
0: 出来吧，沙中，你在哪里呢？

0: 烦，你小声一点。
1: 你应该对着我的耳朵说话呀。
0: 抱歉，我的耳朵在腿上。
1: 真的吗？太神奇了。请问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0: 是的，有人想把我当成晚餐吃掉，所以我认为我遇到麻烦了。
1: 谁会想吃沙中呢？
2: 当然是我们了。你知道老鼠什么东西都吃？
0: 啊，老鼠。
1: 抓紧了！呱唧，线雷通，我找到那只沙洲了，我们正在被三只老鼠追赶。哦不，我们被困住了。
0: 现在说这个可能不是时候，但是我不会游泳。
2: 真是太好了，买一送一很划算。
1: 你能跳上去吗？
0: 并不能，伙计。巨沙中并不擅长跳跃，其他沙中可以，但我们不行，因为我们太重了。
1: 我带着你一起跳。
0: 好样的，伙计，你救了我一命。
1: 尽管我们已经站在湖中央的一块浮冰上面，但是和你们巨沙中不一样，老鼠可是游泳健将啊。
3: 巨沙中是我的。
2: 哎，不是，我先看到的。
0: 你先走吧，别管我了。
4: 嘿，各位老鼠伙计们，有没有谁想吃帕尼零食啊？美味又酥脆的帕尼零食，
2: 先让我尝尝吧。
3: 真好吃，
4: 从不丢下任何一个伙伴，这也是勇士之道。
0: 谢谢伙计，我欠你们一个人情。巨沙中现在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因为那些老鼠常常追着我们。现在这里一直这么暖和，他们无处不在，可真讨厌。
5: 哦，是的，老鼠喜欢温暖的气候，他们觉得这里很舒服，于是就搬进了你们的领地里。
1: 这个地方对巨沙中来说似乎不再安全了。
0: 是的，巨沙中对老鼠无能为力。我们虽然很大，但却不能飞，不能跳，也不会游泳，而且我们的行动非常缓慢。
4: 有没有老鼠少一点的地方可以搬过去？
5: 我想我刚好知道一个地方。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小岛。
4: 哟，看来这里是巨沙中的风水宝地呀。
5: 有很多很多植物可以吃，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里没有老鼠。
0: 真棒。
3: 哦，伙计你好吗？
6: 我好久没见到你了。
1: 好了，我们救了这只巨沙中，还给它找到了新家。虽然我们探索了半个新西兰才完成了这次救援任务。
4: 探险、拯救、保护，伙计们，这就是海底小纵队。
7: 海底小纵队与寒松洞。
5: 这个洞穴真是太神奇了，瑞拉，很幸运有你这样的专家带我们来这里考察。
4: 谢谢你邀请我们一起来，
8: 这是我的荣幸，呱唧，我应该谢谢你们邀请我担任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4: 我已经等不及要探索这个地方了。我听过很多关于洞穴珍珠的传闻，听说有拳头那么大。
8: 洞穴珍珠并不是真的珍珠，它们只是一种岩石，在水流冲刷的作用下形成的球状颗粒。
5: 是的，真正的珍珠来自牡蛎或者其他的贝类。不过我觉得这个洞穴里可能还有其他的宝藏，比如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生物。瑞拉，我听说雨季的时候这里会完全被水淹没，是真的吗？
8: 是真的。所以我们挑旱季来考察，旱季不下雨，河水也很浅，必须要在合适的时间探索洞穴，否则会很危险。
5: 那是什么声音？
4: 很有可能是洞穴里的守护者。
8: 听起来更像是外面风暴的声音。
5: 可你不是说现在是旱季吗？
8: 是的，应该是，但是雨季开始的时间越来越难预测了。
4: 看来雨季现在已经开始了，
8: 我们最好快点到高地去。
5: 我真是好险，
8: 如果现在原路返回的话太危险了，因为出口被水淹没了。
5: 我们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0: 小宋对外派员瑞拉，请汇报情况。
1: 大课队长韩松洞被淹没了，
2: 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
3: 信号中断了。
1: 他们的位置很可能离地面太远了，队长。我们知道瑞拉正在越南的韩松洞内进行考察，那个地方非常有名。
3: 那是世界上较大的洞穴，在200多万年前，一条地下河穿过大山下的石灰岩，形成了这个洞穴。
2: 他们可能被困在地下了，但是可以看到这里刚好有一个洞，可能是个落水洞。
1: 啊，是的，落水洞指的是洞穴中岩石崩塌后，在岩壁顶端形成的大洞。
0: 我相信瑞拉，他一定可以找到这个洞并从那里脱身的。
4: 达西西，你马上开飞鱼艇过去支援他们。
2: 完美。
5: 我们可以放下一个平台，把他们拉上来。快到你的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6: 我也跟你一起去，以防有人在洞穴里受伤。
5: 就这么决定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哎，章鱼手表没信号，这样我们就看不了洞穴地图了。
7: 就像我经常说的，每个探险家都是有备而来。这个指南针能为我们指明正确的方向。
6: 你们看。
4: 是爪印，
5: 也许这就是你要寻找的新物种谢灵通。
4: 也可能是这个山洞的守护者，一只凶猛的野兽，守卫着洞穴里的珍珠宝藏，并且强迫每一个踏入这里的勇士猜一个谜语，或者解一道数学题，或者提供附属布丁的配方。如果你答错了的话，
6: 哼。
4: 我觉得这些爪印像是猫科动物的。
5: 我也是猫科动物谢灵通，但是你们看，这些爪印比我的爪子大太多了。既然有东西能从那个方向进来，这就说明我们可以从那里出去。啊、山洞守护者，
7: 呱唧，
5: 在我多年的洞穴探险中，从没见过山洞守护者。
4: 为什么我一直感觉有东西在跟踪我们？现在我终于找到答案了，因为我们发现了它洞穴里的珍珠宝藏。
5: 花季，我觉得那里可能有危险。什么？我可不觉得这些珍珠宝藏有什么危险。啊！我想我们现在得走了。快点跳进河里，我们的章鱼背包可以当做漂浮设备。坚持住，水流会很湍急。
4: 各位，我有个好消息，可以肯定我们已经回到主洞穴了。那坏消息呢？
5: 我在急流中弄丢了指南针。哎，别担心，伙计们，我相信队员们会找到我们的。
6: 我只希望那只动物不要先找到我们。该走哪条路呢？
4: 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勇士之路，因为勇士从来不会走错路。
6: 好吧，
4: 换一条，此路不通。
8: 啊，我找到了，
6: 是出口吗？不是，是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新品种牧师。地面上的牧师通常是深色的，但生活在黑暗中的生物通常是白色或者根本没有颜色。
8: 你说的对，但是能不能麻烦你把灯光照在别的地方？你把我眼睛弄疼了。
6: 哦，抱歉。
5: 你好啊，伙计，我是呱唧，这位是谢灵通，还有瑞拉。你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吗？
8: 朋友，我不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因为我一直生活在黑暗中，视力不是很好。但我可以告诉你们，那一条路潮湿又寒冷，而那一条路温暖又干燥。
5: 温暖又干燥意味着有阳光，而阳光意味着出口。
8: 你能帮我们带路吗？哦，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可以试试看。
4: 我感觉这条路更温暖也更干燥，快跟上！我好像看到了什么，不是的，那边有光。我们成功了，终于平安地逃过了一劫。什么？我的老天爷呀！我们居然还在洞穴里！
5: 没有错，呱唧，我们现在在一个落水洞里，这里的洞穴顶端坍塌了，
6: 这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阳光能照进洞穴，动物和植物恰好可以在洞穴中茁壮成长。
8: 哎，朋友，我不适合。

0: 这里，我得回到舒适又凉爽的黑暗中。
1: 等等，在你离开之前，我能拍张照片吗？哦，这可是个全新的物种，但我都来不及做记录了。
2: 我觉得我们遇到大麻烦了，某种动物在这棵树上留下了爪印，
3: 肯定是山洞守护者的。我说的绝对没错。
1: 我不这么认为，呱唧。是的，老虎以这种方式标记领地，用来警告其他老虎不要靠近。
2: 警告其他老虎不要靠近这里的什么？
1: 这里的食物啊！
2: 咆哮声从哪儿来的？
1: 不知道，我也想弄清楚。
3: 我可不想成为老虎肚子里的食物。来吧，我们往上爬。
1: 我的老天爷呀，那是一只科比特虎，还是濒危物种。现在它们的数量已经很稀少了。
3: 但是他为什么会在洞穴里啊？
2: 我不知道，但我们已经无路可走了。
1: 看啊！
3: 吉医生，能见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伙计。
4: 我也是，呱唧，很高兴能在这里找到你们。
2: 但很不凑巧，还有其他人也在这里找到了我们。
4: 阿西西，
5: 把我们升上去，快点！
6: 等等，我的脚！
4: 阿西西，把我放下去吧，我得去帮帮那只老虎，它受伤了。
1: 你确定吗，伙计？
7: 它可是濒危物种，我们必须得下去确认它的情况。
4: 你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帮助你的，
3: 所以请不要吃我们。
6: 吃你们？不，我早晨已经吃过东西了，我迷路了，我想让你们帮助我离开这个洞穴。
8: 好了，完好如初。
6: 哦，谢谢你。我能麻烦你们带我从这儿出去吗？
7: 当然可以，我们带你回到地面的栖息地。
6: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而且时间也刚刚好，因为我马上就要饿了。
7: 再见，
3: 朋友。
9: 看来你们三个今天的探险故事很精彩啊。
7: 是的，而且我还在洞穴里发现了新物种呢，
3: 我还找到了这个亮晶晶的珍珠宝藏。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吉。
1: 我是一成。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7月2日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部长孙业礼一行。6月30号，自治区首家专门处理数据交易纠纷的专业仲裁平台——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交易仲裁服务中心，在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投入运营。统一规范的数据纠纷解决标准，能够大幅降低企业合规成本，增强市场主体开展数据交易的底气，吸引数字企业、数据服务机构

0: 急剧发展，助力打造联通内外的数据要素流通枢纽。据水利部消息，7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从预测分析看，7至8月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及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水利部门已经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7月2号，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归单精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等3项光伏能耗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围绕硅料、硅片、光伏组件、逆变器全链条划定能耗能效刚性约束，以标准化手段完善光伏产业链绿色管控体系，为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署安排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2: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暑运大幕已经拉开，今年呢堪称是近年来最便宜的暑运。据奔腾融媒消息，去哪儿数据显示，7月第一周国内机票预订均价比去年便宜了近20%，部分航线甚至比高铁还划算。比如北京飞武汉含税机票450元，比高铁呢便宜了80块；北京的往返宁波不到1000元，高铁却要近1400元。想暑期出游的朋友，现在呢正是捡漏的好时候。再来看一个让燃油车主开心的消息，今晚24时，成品油调价窗口呢将再度开启。奔腾融媒消息，专业机构预测啊，这次下调幅度不小，预计汽油每吨下调820元左右，折算下来呢，92号汽油每升能够降约0.66元，加满一箱50升的油能省33块钱左右。这将是今年油价首次3连降，那也是降幅最大的一次。车主们如果不着急，不妨等明天再去加油。好，那说到省钱，再来看看大家账户里的意外之喜。新华社消息，公积金年度结息日一过啊，很多人的公积金账户呢已经收到了一笔利息。结息周期是去年的7月1号到今年的6月30号，利率按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1.5%执行。这笔利息呢自动转入账户，归个人所有，不用办任何手续。还没查的朋友啊，可以赶紧打开手机看一看，你的账户里多了多少钱呢？好，再来把目光从钱袋子转向迷彩率。想当兵的姑娘们注意了，2026年下半年女兵应征报名呢已经启动。据中国军号消息，报名时间从7月1号到8月10号24时，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全日制高校应届生和在校生，年龄18到22周岁都可以报名。详情呢可以登录全国征兵网查询。青春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迷彩和钢枪。好，最后呢来看一条大家关注的热点。据极目新闻消息，近日泰山景区修建135公里刀片刺绳隔离网的话题呢引发了热议。对此啊，泰山景区管委会正式回应，隔离网呢主要分布在非开放区、非游览区和危险的地段，与正常游览路线不交叉不重叠，建设目的呢是为了防火安全和游客安全。景区表示诚恳接受监督，下一步将组织专家综合论证，优化完善相关工作。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我们首先呢聚焦大众关注的民生问题。当下老年群体就医需求持续增加，但不少老人看病就医啊仍然面临着不少现实的难题。
2: 独居、不会操作智能设备、就医无人陪同，都是老年人就医的常见困扰。那如何打通就医便民的堵点，更好守护老年群体？

0: 的健康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1: 对于高龄或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到医院去看病可能会面临很多困难，例如网上挂号、扫码缴费、医院的数字化服务老人并不熟悉，还有做检查取药时的来回奔波，也可能听不清医嘱、记不住服药要求，这些都是老年人对陪诊服务最现实的需求。
2: 有的时候医生他说的是医疗性的专业术语，然后呢我是护士我还能听懂，但是患者他根本是听不懂的，到时候我就可以翻译成大白话去告诉患者医生说的是什么意思。
1: 近些年陪诊服务在全国多地出现，但由于长期缺乏统一规范，陪诊行业曾一度鱼龙混杂，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规范的培训和监管更无从谈起。
3: 很多陪诊师他不知道什么事情是自己能做的，什么事情是自己不能做的，我到底能不能去挂号，我挂号了是不是就成黄牛了。现在说我们自己的陪诊师有时候到医院里面去不是特别正大光明的去的，有时候还觉得是偷偷摸摸的。
4: 老年人就医陪护的刚需也让陪诊服务走入了大众的视野。那伴随着需求增长，陪诊行业快速兴起，同时呢也存在不少乱象。
1: 近期各地持续出台举措，推动陪诊服务从自发经营走向规范化、专业化发展。北京开始正式实施《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在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章节中提出，养老服务中心可以统筹养老服务站，为老年人提供就医陪诊、代开药品等助医服务。在四川成都，去年三月，当地人社等部门向首批27名陪诊师颁发了陪诊服务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并推动组建陪诊服务人才培育联盟，探索陪诊服务从零散化向职业化转型。而在全国层面，去年第11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上也正式发布了老年陪诊服务规范，这是我国首个关于老年陪诊的团体标准，标准对陪诊机构、陪诊师、陪诊流程都做出了明确要求。
5: 比如说去陪诊出发以前，我们要有一个告知的环节，要去哪家医院看什么科，带什么材料，就诊以后帮助老人能收纳这些证件啊、发票啊、医保卡啊，看似很普通的环节也是非常重要的。
1: 今年一月份，民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培育养老服务经营主体、促进银发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其中明确提出要支持培育专业化陪诊助医机构，规范开展老年人陪同诊治等服务，这也被行业认为2026年或许会将成为陪诊行业走向标准化、专业化的关键一年。
4: 民生服务持续升级，守护日常安稳，而盛夏时节的内蒙古大草原也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节。
1: 草木繁盛，逐木而行，一年一度的草原转场如期而至，数万牲畜牵起草场，场面呢是十分壮阔，尽显北疆草原的生态生机。
6: 我现在是在赤峰市阿鲁克尔沁旗的巴音温多尔苏木，1200户牧民，8.5万头只牲畜，从东营地的定居点出发，分期分批向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开外的乌兰哈达、雅图特、宝日温多尔、塔林花、魂都伦、查干温多尔等6个下营地同时进发，开启了游牧转场活动的大幕。他们将在3天内陆续抵达下营地草场安营扎寨，开始为期3个月的游牧生活。巴音温多尔苏木有天然草牧场，东营地是240万亩，下营地100万亩，每年3月至6月实行季节性休牧，牧民们将东营地的牛羊进行舍饲喂养，让下营地牧场能够得到休养生息，到转场季节再将牲畜赶到下牧场。巴音温多尔苏木是目前内蒙古大草原为数不多依然保留传统游牧生产方式的地区之一。牧民们从东营地出发后，可以根据自家居住地的远近和下营地的方位呢，自由选择东中西3条转场牧道。他们当中最短的大约50公里，最长的100公里左右。为了保障牧民和牲畜安全顺利转场，当地政府派出多名工作人员和多辆服务保障车，并在转场沿途设立了一个奥特尔党群服务中心、3个服务驿站，在饮食、起居等多方面为牧民提供志愿服务，确保游牧转场安全顺利。

0: 草原风景生机盎然，但进入暑期汛期啊，强降雨天气多发，多地险情突发。
1: 面对暴雨山洪带来的危险，消防救援人员闻令而动。

0: 突遇洪水，车辆被冲入河道，驾驶员被困车顶，消防救援站立即前往救援。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车辆的大半截浸泡在水中，被困人员蜷缩在车顶，四周也没有能疏散的安全区域。消防人员立即远距离喊话安抚情绪，通过抛头方式为被困司机送去救生衣、水域头盔，借助绳索将被困司机转移至安全区域。整场救援从接警到成功营救仅用时30分钟。
1: 在此提醒广大群众，在遇到洪水、山洪等低洼路段时，切勿盲目通行，保证个人安全。
2: 汛期防灾不容忽视，居家安全的同样需要警惕。进入暑期，孩子居家时间增多，各类意外伤害进入高发期。
3: 儿童活泼好动，居家的缝隙、边角等不起眼的位置呢，都容易发生卡夹意外。接下来的这一起突发险情，也再一次为家长们敲响了暑期的安全警钟。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孩子的手指被紧紧卡在玻璃门与门框之间的狭小缝隙里。孩子只有2岁，家长在一旁焦急万分。考虑到浴室门为玻璃材质，在扩张过程中容易爆裂，造成二次划伤。消防员先用胶布加固玻璃，分散应力，以降低破碎风险。同时指导幼童的母亲用毛巾对孩子身体进行保护。
4: 往里面弄点儿，这样。你把他小腕的手往后头拿这儿。
3: 经过约10分钟的扩张，门缝逐渐扩大，孩子的手指被安全取出。经医生诊断，孩子手指有轻微软组织损伤，但身体无大碍。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今天我们先来聊点轻松的，生活里那些不期而遇的快乐，有时候就藏在你最意想不到的角落里。
5: 三带一对儿，
6: 鸭子，
7: 快点啊！我等得我花都谢了，
8: 我炸，懵了吧？脑瓜子是不是嗡嗡的？
3: 一排车停在一起，车牌呢凑出了一局斗地主，3-3, 2-5, 3-7, 2-6, 4-4。网友直接笑翻了，开车禁止打牌，除非带上我。这种万里挑一的巧合碰上了就是缘分。有人说想凑第四个人当裁判，顺便呢蹭蹭好运气。生活有时就是这样，不用刻意寻找，快乐自己就撞上来了。车牌带来的快乐靠巧合，而铁路上的一辆小火车靠的是自带喜感的雨刷器。

综合巡检车，人称铁路最全能的体检小医生，搭载着全套的检测系统，走一趟就能够把沿线的设备情况看得明明白白。本来是个严肃专业的作业现场，偏偏呢雨刷器上下摆动格外带劲，透出一股莫名的治愈感，这反差萌一下子就戳中了大家的心。看着它晃呀晃，自己的心情呢也跟着轻快了。机器的快乐靠设计，而人的快乐有时候只需要一场雨。

下雨天，一位卖蒸饭的大娘在路边跳起了舞，没有舞台，没有观众，可是她转着圈，挥着手，满脸都是藏不住的笑意。幸福是什么呢？大概就是此刻雨中的翩翩起舞。这开心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心态比什么都重要。大人的快乐是独处时的自得其乐，而孩子们的快乐是跳出来的天真烂漫。

0: 原本威风凛凛的狮子到了他们脚下愣是跳出了奶乎乎的萌感，甩头踩步一招一式透着认真又懵懂的可爱劲儿，网友直呼哈被萌化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就藏在这一代又一代的萌剧演绎里，看着他们蹦蹦跳跳的样子，心情呢也跟着鲜活起来了。孩子们带来的快乐是治愈的，而下面的这一场救援则带着点有味道的紧张。在新疆伊犁，两只虎鼬被困井底。那虎鼬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同时也是自带臭腺的气味刺客。救援的时候，民警既要保证不伤到它们，又得提防着随时可能释放的气味攻击，那叫一个小心翼翼哈。再来关注新生儿，我们都知道哈，新生儿离开妈妈的怀抱呢，就会啼哭，那紧贴着妈妈的身体就会立刻平复，小手抓着妈妈安然入睡，无需相识，无需言语，熟悉的心跳就是生命最初的安全感。
1: 妈，你说下来啊，安静了，
0: 今天的快乐来自车牌凑出的巧合，雨刷器晃出的治愈，和雨中跳起的舞蹈，以及狮头里蹦出的奶气，还有被小心翼翼捞起的虎鼬，而那个新生儿贴着妈妈就不哭的画面，仿佛在说人这一生最早的安全感就来自熟悉的心跳，长大之后会遇到的那些让我们会心一笑的瞬间，其实都是在帮我们找回那个熟悉的节拍。日子呢不会一直的顺遂，但正是这些细碎的光撑起了我们日复一日的安心。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2: 早上好，奔腾说天气与您准时相约。最近中西部地区暑气正盛，东部地区则是降雨频繁，高温与降雨同时在线发展，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高温势头持续增强，热力还在不断的升级。今天阿拉善盟的大部巴依纳尔市的北部和西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的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的西北部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北部巴依纳尔市北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大家要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居家要注意开窗通风，适度降温。持续的晴热少雨也给中西部农区的春小麦生长带来了考验。目前我区中西部大部农区的春小麦正处在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假如这一阶段遇到干热风灾害，很容易直接影响春小麦的产量。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广大农户朋友，近期要根据伤情及时浇水，维持好田间湿度，提升农田抵御干热风的能力，尽可能把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那和中西部的烈日炎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部地区则是完全另外一番景象，阴雨天气已经持续多日，气温基本稳定在25度上下。具体来看今天的降雨分布，锡林郭勒盟的北部、赤峰市的南部、通辽市南部、兴安盟的西北部、呼伦贝尔市的西南部、北部偏北和东部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降雨期间对流活动十分活跃，赤峰市、通辽市、呼伦贝尔市等地要特别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要尽量留在安全的室内，不要在树下、临时搭建物下躲避，也不要手持金属物品在户外停留。连日来的降雨也暗藏安全隐患，持续降雨已经让不少地方的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土层松动极易引发次生灾害，尤其是呼伦贝尔市的阿荣旗、鄂伦春自治旗、雅克什市、扎兰屯市要注意防范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提醒您要远离河道、沟谷等危险地带，确保自身的安全。呼和浩特多云，36到20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4到22度。乌海晴转多云，39到23度。临河晴转多云，37到23度。

0: 包头晴转多云，36到21度。康巴什晴转多云，34到19度。吉宁晴转多云，33到19度。二连浩特多云，35到18度。锡林浩特小雨，29到16度。松山阵雨，30到20度。科尔沁小雨，31到21度。乌兰浩特雷阵雨转晴，29到19度。海拉尔阵雨转多云，26到16度。满洲里阵雨转多云，29到13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有氧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云水自逍遥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怪

0: 生命之源。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1: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2: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3: 自来水，心有心。
4: 安全无小事，警钟须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5: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6: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5: 我们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6: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7: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5: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包刚会见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内蒙古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各地开展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三位平均党龄74年的老兵，用一生忠诚和热血，守护着心中那面党旗。
0: 共享自贸新机遇，共创发展新引擎。内蒙古外贸型长三角经贸洽谈会在上海举办。
1: 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宣传推广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
0: 阿鲁科尔沁旗草原8.5万头只牲畜开启夏季转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7月2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部长孙业礼一行。
2: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孙业礼一行表示欢迎，感谢文化和旅游部长期以来对内蒙古发展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自治区的有关情况。他说，内蒙古文化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文旅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已经把建设文化强区、打造国际知名全域全季旅游目的地作为“15五”的重要任务。当前全区上下正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深度挖掘特色文化旅游资源，推动农牧文旅体商一体发展，持续丰富优质文化服务和旅游产品供给，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多元的文化旅游需求。希望文化和旅游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内蒙古发展，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文艺精品打造、优质旅游产品培育、提升文化国际传播能力等方面给予更大支持，助力内蒙古切实把独特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孙业礼感谢自治区对文化旅游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他表示，内蒙古历史文化底蕴厚重，自然景观丰富，区域风光各有特色，文旅发展空间广阔，潜力巨大。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将与内蒙古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健全部区协同联动机制，凝聚发展合力，共同推动内蒙古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包宪华、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内蒙古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3: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志，业广为勤，回首我们党105年的奋斗历程，一代代共产党人前仆后继，带领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铸就了今天的辉煌。作为一名扎根河套灌区20多年的基层水利工作者，我将持续加快数字孪生灌区建设步伐，用实干担当守护河套灌区千年基业。
5: 总书记说，要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这句话真正讲到了咱们基层干部的心坎里。我将把乡亲们每一届艰难筹办都办到心坎上，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业绩。
6: 我会牢记初心使命，传承革命老区红色奋斗精神，持续以党建领航、乡村全面振兴，让革命老区产业更兴旺，乡村更宜居，群众更富足。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当前，我国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道路在我们脚下延伸，历史在我们手中书写。
7: 持续深耕乳业科研一线，紧盯前沿技术研究，依托科技创新培育奶业领域新质生产力。
8: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一以贯之推动污染塑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工作，以水环境治理为核心，持续巩固污染减排成效，稳定保障无心断面水质达标。
9: 如今的美好生活离不开一代代共产党人拼搏奉献，今后我将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初心本色，做好故居红色资源保护，联动周边绿色农业乡村旅游项目，立足岗位，传承红色血脉。
10: 我将继续扎根精密加工生产一线，用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匠心与坚守，持续为我国国防装备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
3: 内蒙古台报道。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3: 7月1号，颂歌献给党第五届阿拉善群众红歌大赛开唱，全盟各街道社区企业职工组成的17支合唱队伍，1000多人参与。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铿锵节奏，到祖国不会忘记的雄浑乐章，再到走进新时代的时代抒怀，老中青三代合唱爱好者同台献唱，表达对党的赤诚热爱。
11: 我们想用最朴实的歌声，用自己的方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7月1号，一堂跨越时空的主题党课在新安盟委党校开讲，耄耋老党员与00后青年党员同台讲述，从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到春。

0: 潮涌动的改革开放，再到逐梦前行的新时代。七位讲述者用跨越70年的对话，串联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1: 孩子们这么优秀，我就知道咱们的党这份初心、这份艰苦奋斗的精神没有断，也绝不会断。
2: 作为一名新发展的党员，我将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在守护绿水青山的实践中擦亮政治底色，为筑牢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贡献全部力量。
0: 内蒙古台报道。
3: 三位平均党龄74年的老兵在枪林弹雨中火线入党，用一生忠诚和热血守护着心中那面党旗。
4: 抗美援朝战场上，19岁的志愿军护士班长何生荣和战友们临危受命，依靠废旧汽车零件自制施工工具，短短2周时间，就在2米深的沟壑里建起了一间功能齐备的手术室。天气炎热，战士们渴了就去河里喝水。也是在这片土地上，何生荣宣誓入党。
5: 突然给我们一个命令，写我们2周。盖一个手术室，就在树林子里头，什么工具也没有，材料没有，工具也没有，这真是白手起家。
4: 在解放呼和浩特的白塔战役里，年仅14岁的齐玉环第一次走上战场，就被子弹打穿了胳膊。可是休养不到1周，他绑着伤臂归队，继续剿匪，直到1955年复员。
6: 人家带一带枪，咵一颗子弹打到我这儿了，就在这个坑还在呢。
4: 1951年，王文亮瞒着家人报名参军，发誓不赶走敌人绝不回家。军营之中，他身兼数职，既是笔杆子，也是枪杆子。白天教战友识字，夜晚抢修公路，保障后勤。在一次顶着炮火运送战马的任务中，剧烈的爆炸让他左耳永久失聪，用青春践行了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
7: 每一个人就是抱着死的决心，抱着牺牲的决心。
4: 三位老兵如今已年过九旬，手臂也许已抬不过肩膀，但是当党旗再次展开，他们又重回当年握拳宣誓的一刻。
8: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忠诚党章党纲，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4: 内蒙古台报道。
9: 6月30号，自治区首家专门处理数据交易纠纷的专业仲裁平台——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交易仲裁服务中心，在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投入运营。
0: 仲裁服务中心由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联合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共同打造。以往企业做数据买卖、跨境数据合作时，一旦出现合同违约、数据确权、知识产权纠纷等情况，由于缺少对口专业调解仲裁渠道，维权耗时耗力。平台的建立为数据交易的跨境流通打通了全流程法律服务。
10: 聚焦数据交易、履约、跨境数据合作、数据知识产权等各类与数据交易相关的仲裁案件，同步构建交易前置合规审查、裁前多元调解、专业仲裁裁决、政策普法宣传的一站式仲裁法律服务。
0: 统一规范的数据纠纷解决标准能够大幅降低企业合规成本，也增强了市场主体开展数据交易的底气。
11: 立足我们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功能的定位，持续探索数据要素领域仲裁规则的一个创新，提升跨境数据争议解决的服务能级，以高水平法治护航自贸试验区数字经济创新探索。
0: 内蒙古台报道。
9: 6月30号，共享自贸新机遇，共创发展新引擎，内蒙古外贸型长三角经贸洽谈会在上海举办。
12: 我现在是在内蒙古长三角经贸洽谈会的会场。那么在这场经贸洽谈会上呢，沪蒙两地的企业代表也将聚焦跨境贸易、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赛道，共话发展新机遇。
0: 现场推介了内蒙古主导产业及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三大片区发展优势，包钢集团、北方稀土、民隆商贸等20多家企业做专题推介。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等嘉宾现场分享跨境贸易合作经验，
13: 聚焦中国内蒙古

0: 贸实验区重点布局的绿色算力、风光清楚、清洁能源、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帮助企业开展经贸交流与资源对接，助力内蒙古承接长三角优质产业转移，共同构建跨区域产业链深度协作的全新格局。
1: 企业一对一自由交流洽谈环节刚一开始，鄂尔多斯市东非雁阳绒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希荣就拉住了上海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投资促进处副处长陈一春。李希荣公司的产品远销欧美多国，但货品出海要在青岛、上海等地中转，流程繁琐耗时，拓展海外市场大多依靠商会熟人对接，渠道零散且不稳定。
2: 我们对企业在一些这个进出口贸易上面也会有一些政策的扶持，更多的是去帮您找上下游的客户，把中间的一些这个可以省去的步骤能够尽量的简便化。
1: 活动期间，参会代表还深入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等地，详细了解长三角科创成果全链条转化体系、国际贸易枢纽运营模式以及定制化企业服务体系，现场学习沪苏浙皖四大自贸试验区在制度型开放、产业协同创新等领域的先进经验。
3: 世贸区之后啊，我觉得内蒙古进入了一个新的开放的一个领域，从企业的国际化、人才的国际化、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等等各个维度，我们都在做资源整合，结合我们内蒙古本身企业国际化发展的需求，我们可以为内蒙古企业做全维度的出海服务的协同。
1: 内蒙古台报道。
4: 今天，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宣传推广活动在呼和浩特市敕勒川草原举行，十大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同步发布。
5: 您听见我身后的轰鸣声了吗？我现在在敕勒川草原，那在我身后，来自中俄蒙三国的31辆越野车和20辆摩托车即将集结出发。依托内蒙古毗邻俄蒙的地理优势，三国车友乘走万里茶道，一路穿越草原，打卡中俄蒙风光。
4: 鸣笛声落，车队穿行在敕勒川的青绿草甸间。这支跨国车队六月起便从三国各地陆续启程，沿途穿越俄罗斯和蒙古国的戈壁与草原，最终在内蒙古完成集结。纳兰一家三口从俄罗斯布里亚特自驾出发，沿途1700多公里的旅程中，内蒙古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6: 这里的环境非常美，草原很梦幻，这里的人都很热情，在这里我们就像回了家一样。
7: 中国道路特别好，非常好，都好。内蒙古很好，内蒙古很好。
4: 活动现场，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发布《神奇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三湖之约》《欧亚跨境自驾之旅》等十大国际旅游精品线路，线路串联三国沿线标志性景观与城市风貌，叠加茶道非遗、商贸遗存等特色资源，让游客感受茶道历史文化和中俄蒙三国自然风光。历经10年，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已涵盖中国9省区、蒙古国9省和俄罗斯10个地区的28个文旅部门。
1: 在中国万里通关手续都非常便捷，7月份我们还要沿着万里茶道继续旅行。
8: 其实我是蛮兴奋的，第一次来内蒙古，它有10条路线，一出游就可以游3个国家，借这个机会然后去认识更多的内蒙古的知识。
4: 内蒙古台报道。7月1号，赤峰阿鲁克尔沁旗巴彦温杜尔苏木1200多户牧民、8.5万头只牲畜开启夏季转场，从东营地定居点出发，在3天内陆续抵达夏季草场安营扎寨，开始为期3个月的游牧生活。
9: 今年51岁的塞西亚拉图是赤峰阿鲁克尔沁旗巴彦温杜尔苏木沙日包特嘎查牧民，一早就忙着把蒙古包和一些生活用品装车。今年他家将68头牛转往下营地放牧，出发前家里的一头母牛产下了一头小牛犊，这给一家人的夏季游牧转场带来了惊喜。
10: 今年的雨水，条件挺好，下牧场的下营地的草场长草也长得挺好，期待这个季节了，咱们准备出发了。
9: 巴彦温杜尔苏木有天然草牧场东营地240万亩，下营地100万亩，每年3月到6月实行季节性休牧，牧民们将东营地的牛羊进行设饲喂养，让下牧场能够休养生息，到转场季节再将牲畜赶到下牧场。
5: 大家看现场这个牛哞哞的叫。

0: 声，特别有现场感哈。牧民们赶着自家的牛群、羊群，开启转场之路。大家看我身后啊，而且是有粉红色的羊群。为了不和其他的牧户弄混淆，大家会提前在羊群或者牛群身上做标记。那么这次的迁徙路线呢，主要分为三条线，分别是东线、中线和西线。我们现在行驶在西线。
1: 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位于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核心区就位于巴彦温都尔苏木，总面积500万亩，涉及23个嘎查。在季节性休牧期以外的放牧期，天然草原牧草产量与放牧饲养牲畜数量要保持动态平衡，减轻天然草场放牧压力，实现草畜平衡。为了保障牧民和牲畜安全顺利转场，当地政府派出120多名工作人员和50多辆服务保障车，并在转场沿途设立了一个奥特尔党群服务中心、3个服务驿站。
0: 我们跟随着这羊群，跟随着牧民来到了敦都乌苏管护站。羊群并不是直接通过，而是要进行核算，是要保证草原的永续利用。那我们前往的下牧场下营地呀，大概有100万亩的天然草场。那经过推算，5亩草场呢能够承载1只羊，20亩草场能够承载1头牛，才能够确保草原的永续利用。那清点多余出来的牲畜将会留在东营地进行圈养。
2: 全面启用了数字化登记，替代了以往人工清点牲畜的方式，核验更快，通行更顺，严守草畜平衡和生态红线，沿途服务驿站24小时值守，全力保障牧民安全顺利转场，实现草原生态可持续发展。
1: 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年以来，乌兰察布市整合多部门资源，设立一站式调解阵地，依托数字化网格平台，闭环管理各类矛盾纠纷，群众办事实现只跑一地，就地解分。
4: 前不久，位于乌兰察布市吉宁区的浙江小商品市场地下1层商户合同到期后一直不腾退，市场经理来到街道办事处求助。接到网格员上报的工单后，虎山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小商品市场管理所、吉宁区消防救援队等多部门联合协调，最终双方达成一致。为高效化解纠纷，虎山街道在党群服务中心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辖区派出所、司法所、市场所、执法中队、物业管理所等多部门进驻，依托智慧监控、公安市联平台等设备，对辖区90个网格进行管理。
5: 涉及司法性的东西，我们会邀请司法所、公安派出所这些单位来进行一个调解。如果说是需要一些行业性调解，我们会邀请市场管理所的工作人员来进行一个指导性的工作和一些政策性的解释，主要就是让大家能够只跑一地，就地解决问题。
4: 吉宁区综治中心还依托内蒙古综治和网格化信息系统，把矛盾化解纳入数字化闭环管理。网格员巡查中发现邻里纠纷、家庭矛盾等问题，实时上传纠纷类型、涉及人员、现场情况及照片视频佐证。平台根据纠纷性质自动流转至对应责任主体，一般纠纷10个工作日内调解，复杂纠纷30个工作日内反馈。目前，吉宁区在平台累计录入各类矛盾纠纷3028件，已办结2839件，办结率93.75%。目前，乌兰察布市已经构建全域覆盖、闭环运行、精准高效的实战化治理体系，全市布局一个市级、11个旗县级、105个乡镇级综治中心及1503个村级综治工作站，划分8707个基础网格，实现网格全覆盖、治理无死角。内蒙古台报道。
6: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7: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公路发展“十五五”规划》，内蒙古93个公路项目成功纳入国家规划，总投资达1812亿元，其中包含10个国家高速公路项目、83个普通国道项目，总里程超7400公里。截至6月30号20时，测客口岸今年累计过货量突破2000万吨，同比增长55.67%，刷新上半年通关历史记录。今年以来，口岸推行智慧查验与便利化通关举措，提升通关效率。记者6月28号从自治区国资委了解到，内蒙古国企建设的2项500千伏重点工程已于近日投运，分别为内蒙古超高压供电公司500千伏巨氢二线工程和乌海超高压供电公司乌后旗500千伏

0: 变电站一号四号主变压器扩建工程，两项工程投运，为地区新能源、数字算力等重点产业发展提供重要电力保障，进一步完善了蒙西电网主网架布局。7月1号，内蒙古首个铁路前置舱博源银根纯碱物流总包前置舱项目在包头九原物流园投运，首列满载纯碱的货运专列启程。前置舱项目落地后，铁路部门统筹提供仓储装卸运输全流程一体化服务，企业无需分散对接仓储短驳等多方主体，产品下线即可直接运抵九原物流园仓储备货，实现随到随存、即装即走，化解下游客户采购节奏不均带来的仓储压力，破解集中发货时段货等车的供需矛盾。6月30号，2026中国足协五人制足球甲级联赛呼和浩特赛区开赛，赛事持续至7月5号。本赛季联赛共设三大分赛区，整体赛事周期6月至9月。呼和浩特赛区集结五支华北地区队伍，呼伦贝尔西奇雪狼队代表内蒙古参赛。今天自治区16运铁人三项比赛在包头奥林匹克公园开赛，来自全区6个盟市的61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分设多个组别，涵盖游泳、自行车、跑步等项目，赛程距离按组别从3.3公里至25.75公里不等，比赛将持续至7月4号。
1: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呼和浩特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6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4度，乌海晴39度，临河晴37度，包头晴36度，坑巴石晴34度，吉宁晴33度，二连浩特多云35度，锡林浩特小雨29度，松山阵雨30度，科尔沁小雨31度，乌兰浩特雷阵雨29度，海拉尔多云转阵雨26度，满洲里多云转阵雨29度，额济纳旗晴42度，科尔沁右翼中旗雷阵雨32度，鄂托克前旗晴34度，固阳县晴35度，武川县晴转多云31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33度，乌拉盖管理区小雨27度，临西县阵雨28度，巴林右旗阵雨30度，科尔沁右翼前旗雷阵雨29度。
1: 哪个买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的。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等等我，我手机没网。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传统一脉相承，奔腾一往无前。
1: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